0: 还是那个鲜笋呢？
1: 不是，我觉得就像牛管那种
0: 啊，
1: 是吧？
0: 反正
1: 整个的牛的那个
0: 肯定特别好吃。
1: 哎，真的看着好香啊！
0: 贴秋膘嘛，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吃点牛肉，吃点肘子。
1: 哎，所以一到这个季节，还真的就是就有食欲了，
0: 有食欲了，可以开吃了，
1: 是吧？啊，行，大家继续和我们发展，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着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啊。因为呢，这个次展览呢也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的一个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

0: 让家人朋友一起回到这个大荧幕下，感受一下这个之前那种看电影的感觉啊。
1: 我小的时候吧，就是有印象，就是经常会在这个路途当中，能够遇到这个路边有放这个露天电影的。
0: 哎，
1: 我记着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北四环边上，现在那个鸟巢附近嘛。
0: 嗯，
1: 然后我姥姥家是住在那个北苑。
0: 嗯，
1: 哎，这个从我们家到那个我姥姥家呢，经常是有时候我们全家骑自行车。
0: 嗯，
1: 哎，然后这个在姥姥家吃完晚饭，就基本上天就黑了，然后再往回骑，就是也就是大概现在北苑路的这个路线吧。
0: 嗯，
1: 哎，就是他那个路边，我印象当中有两个比较大的工厂，一个叫沥青厂，一个叫大黑厂，还是怎么样的？反正这个就是他那个工厂会定期的给职工放映那个露天电影
0: 啊，
1: 而且他那个放映的场地那个小广场离这个马路边不太远，你从这个比较远的地方骑车过来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都是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啊，你就能听到那个声音，哎，甚至看到那个光影的闪动，所以就。这个时候他有时候就会拐下去，拐到那个厂子边上，那反正人家也是开放的嘛，
0: 嗯，
1: 就凑到那个放电影的地方去看那个露天电影。这是我小时候大概反正就是上学之前大概有这样的记忆。
0: 哎，
1: 挺好的，其实
0: 是的啊。所以咱也现在不是好多都有那种回忆杀嘛，是吧？
1: 对吧？
0: 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专门去把咱们这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些场景，然后复原，然后来去重新去感受一下啊。
1: 说到电影啊，这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电影上了热搜了，
0: 是，
1: 哎，这个现在我又学会了一个电影界的一个新名词，叫逆向。

0: 心就好嘛。
1: 哎，而且那个他那个画风，包括他的那个配音，还有他的那个情节吧，哎，确实特别适合那个学龄前的小宝宝。
0: 嗯嗯，
1: 哎，就是咱们大人呢，跟带孩子看也可以是吧？咱自己去放空一下，感觉也未尝不可。
0: 确实是、
1: 啊、对。当然了，还有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就不是刚才那个类型的了，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标准的一个好片的这种这个设定啊。当然，它要到8月19号才在全国公映。
0: 嗯，
1: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空枪》啊，这个是由韩延执导啊，朱一龙领衔主演，朱一龙、谭健次特别出演，
0: 嗯，
1: 梁家辉特意出演，你听这个是吧？这个演员，
0: 而且里边好像还有好多明星，
1: 哎，这都是明星加盟啊。这个是韩延导演首度执导犯罪类型的这个影片，那警匪对峙与政学较量当中探讨人性深处的这种欲望和抉择，你听这个宣发的这个词儿啊、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心情》啊，这个大家呢有时候听点好听的歌曲吧，心情也是不错的啊。
1: 没错
0: 啊。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电影啊，这下面咱再说说话剧吧。
1: 哦，哎，这个话剧现在也是受年轻人的
0: 喜欢、
1: 的追捧和喜欢啊。

0: 嘛，十场演唱会啊，会持续到8月30号啊。喜欢汪苏泷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
1: 哎，另外呢，再过几天啊，下周三啊，19号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农历的7月初7了啊，就是所谓的七夕，7月初7。那这个七夕呢，又称作叫做乞巧节，
0: 哎，
1: 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当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啊。有的朋友就干脆把它说成跟那个西方的那个节日是一样的含义，但是呢，其实咱们这个乞巧节里边，它更多的是让女孩子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女工啊，
0: 哎，
1: 就是自己做这个女
0: 针线，
1: 针线的这个手艺啊，是一个，这是在古代为数不多的能够让女孩子进入公共活动、公众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再有，据我所知，就是正月十五看花灯的时候，哎，女孩子可以到这个，是吧？在这个灯节上去转一转，这是。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就是其实这一年当中也难得有点出门的机会。那么现在呢，这个节日被赋予了更多的浪漫的色彩啊。七夕将至，西城区举办了爱满京城相约幸福七夕节文化活动，同时呢，西城区文化馆一层大厅同步举办炫彩西城美行天下2006七夕美好生活服装服饰系列活动。哎，你看这个贴上这个乞巧节了啊，
0: 哎，是，
1: 就是汉服主题实物展，大家可以去看看。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这个最近反正展览也挺多啊，也不少，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和转一转啊。然后呢，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一些节气美食，咱也来看看大家啊。然后比如说路上平安说他喜欢燕麦片，哎，燕麦片我觉得是一年四季我觉得都可以吃，而且现在燕麦片吧做的吧就是特别丰富，比如里边可能会加什么奇亚籽啊，加上什么这各种水果片啊，什么什么葡萄干，反正各种吧，就是还挺好喝。
1: 对，我们家的传统是蒸馒头的时候加上燕麦片
0: 啊，对对对，
1: 哎，
0: 你可以放在
1: 和面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发面的时候加上那个燕麦片也是非常好的粗细搭配的感觉啊，这吃起来就比较舒服。
0: 然后我喜欢它里边就有加各种东西的，然后比如饿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就是冲一杯，有点像那个，
1: 对对对，
0: 就糊糊喝。
1: 你是说那个即食的那种？
0: 哎，对对 对，
1: 哎，这一冲
0: 喝点牛奶什么的，
1: 对，加点牛奶，加点那个什么泡牛奶那些小片片，
0: 随便啊都可以，
1: 甚至可以放点什么香蕉啊，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是
1: 这个向着阳光他发的这个美食啊，他说我这个天热的时候就喜欢吃那陕西的酿皮儿，绵软润滑，酸辣可口，爽口开胃，特别喜欢吃。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分不清酿皮儿和凉皮儿，它有什么区别？这个其实它在制作的工艺上是不一样的。凉皮儿，咱们一般吃到凉皮儿呢，就是用那个米粉，把它调开以后，直接放到屉上去，薄薄的一层去蒸它。把它蒸熟以后呢，就切了就是很白，纯白色的，然后比较这个有的蒸的好的比较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这个酿皮儿是不一样的，酿皮儿是要把面先和成面团，然后在这个水里边去洗这个面团，一直到把那个所有的面筋都给它洗出来，成一小团很黏黏糊糊的那个面筋，然后把这个洗面的面团的这个水，那里边有好多好多的淀粉就已经洗到里边了，再把它上锅去蒸，那出来的效果呢，这个酿皮呢偏黄一些，然后呢厚度比较厚，就大概从这个形状上是这么区别的。至于调味儿嘛，这就是这见仁见智了啊。
0: 是是是，
1: 你喜欢吃什么就可以随便调了。
0: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真的是陕西的朋友，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不吃就想念。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另外，这向着阳光还说了他喜欢吃的什么炸酱面呀，是吧？这个冰镇大西瓜呀、香瓜呀、草莓呀、葡萄啊、梨、苹果、樱桃啊，樱桃这个时候。不应季了吧，
0: 还没下来呢吧，
1: 不，樱桃你要说有也有，
0: 什么时候了
1: 呢？5月份四五月份啊，这个五六月份都可以。这个梨啊，刚才咱说了是吧，这个八月梨嘛，然后这个苹果是到11的时候，这新的苹果就该下来了。
0: 是的啊，然后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早餐啊，青青姐他们家早餐又出炉了啊。这个今天做的这个是一朵胡萝卜花，
1: 胡萝卜花，
0: 哎，胡萝卜花，然后 弄的，还自己弄的一个面包吧，应该就是。
1: 哎，那个是面包，
0: 是吧？啊，
1: 哎，这边是这个比较传统的大虾鸡蛋，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鲜萝卜花在中间。
0: 是是是啊，这个每次看他们家早餐都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事情。然后小妞说啊，这两天空调房里冻得真的是浑身发紫，此刻就盼着喝一下这个热乎的酸辣汤，这个白胡椒的辛辣混合着香醋的这个酸香，滑嫩的豆腐，鲜脆的这种木耳握在这个稠乎乎的暖汤里头，一口下去，那真的是热意直钻骨子里，
1: 额头
0: 后背慢慢进出细汗，攒了好几天的空调寒气跟着全溜没影儿啊。
1: 是，如果在空调房里边时间长的话，还有一个建议。您可以喝一点热茶啊，这个夏天嘛，如果你不是说肠胃不太好的情况，你可以喝一点绿茶啊。如果说肠胃不是特别这个啊强壮的话，喝一点这种普洱啊什么的，就是喝热茶，其实它是消暑的。所以这个在暑热的时候，不一定非得用冰凉的东西去镇压，也可以去用那个热茶去疏导。
0: 是的，
1: 7758发的这个自己做的鸡蛋灌饼，
0: 哎，挺好。
1: 您这个我怎么看啊？下边那是鸡蛋灌饼，上边这
0: 像
1: 是
0: 韭
1: 菜盒，挺好的啊，
0: 挺好。反正自己做的吃食嘛，这又干净又卫生，味道还好。
1: 对，
0: 其实特别合适。
1: 哎，这天一凉快了，做饭也有精神了。
0: 对，就说实话，真的热的天就不想动会儿。
1: 对。
0: 就有时候确实是不太想做啊，我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吃了好一顿冷面，
1: 哎，冷面其实
0: 实在是
1: 吃的痛快，
0: 对，
1: 但是吃完了以后，可能就是胃里边肠胃里边它会有一点负担，
0: 你别吃太凉的嘛，
1: 哎，对，
0: 相对
1: 对
0: 那个常温一点的，
1: 在现在在外边吃的冷面就是特别凉，
0: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啊，然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时段。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在南三环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呢有故障车，车辆呢请注意避让。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安北京，

0: 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进入末伏了嘛，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节气美食，当然除了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啊，其他大家比较喜欢的自己觉得特别好的一些节气美食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对，这说到了好多好吃的啊。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文化这个方面的信息吧。这条信息我觉得我的搭档大鹏老师听了以后肯定会特别高兴。
0: 哎，是
1: 因为他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啊。这个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公布了一项新成果啊，国家天文台联合暗能量光谱仪一号项目组绘制出了迄今最大的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宇宙二维天图。咱们平常都用的地图，人家画的是天图，就是整个的天空里边它的这个行星啊、彗星啊，还有什么恒星啊，就是这些东西。这个天图经历了13年的建设，由5.6万亿像素组成。5.6万亿像素，你想想，咱们那个多少？那手机上那镜头8000万，是吧？就很厉害了。这个5.6万亿，这得多清晰啊！这收录了近40亿个天体，并且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覆盖了大约75%的天空。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天文爱好者作为一些观测呀什么时候使用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0: 是的啊。总之喜欢天文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最近就是可能一般这个男同志们啊这个挺爱喝个小啤酒是吧。
1: 哎，对，
0: 哈个小啤酒，你怎么说来着？
1: 哎呀，你这
0: 哈俩串是吧？
1: 你这青岛话也会是吧？
0: 不会，我就是随便瞎说的。
1: 哈个小酒。
0: 对，哈小啤酒。
1: 小啤酒。
0: 啤酒。哎，对。然后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正式开幕了。那今年的主会场呢依然是设在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时间呢是一直到8月23号。那场内呢的互动装置还是挺有那种体验感的，就是它有一整面墙的那种闻香墙。就我觉得现在好多地方就是只要跟香气有关，它其实都会弄一些这种闻香的一些装置。
1: 哎，
0: 比如像咖啡呀、或者什么这些都会去。
1: 不是熏蚊子
0: 啊，
1: 让你闻
0: 闻，
1: 通过闻这个香味儿啊。
0: 对，
1: 对于我来说，这面墙不能超过1.7米啊，再往上我闻不着了。
0: 哎嗨，它这一整面的这种闻香墙呢，就是你可以用鼻子去分辨10多种啤酒的这样一个风味的物质，然后它还有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小屋。它这个小屋呢是融合了艺术、数学和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趣味的互动装置，就是它能实时的去捕捉和计算出你的一些情绪的状态，然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然后免费领取一杯和你自己

0: 反正你踢班的时候，雨生还得说这事儿。
1: 雨生，这我踢的雨生的班，
0: 踢的就是雨生哈。
1: 对，
0: 那你替他说一说。
1: 对，然后我觉得回头我跟他应该会去啊。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啤酒交易所，他其实也。

0: 九节的门票啊，您可以就在顺义区的216家合作的商户去享受一下专属的这种优惠啊，
1: 哎，
0: 挺好的啊。
1: 哎，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顺义太远了，这个会展中心啊，都往顺义跑是吧？
0: 嗯，
1: 我不想跑那么远的路啊。其实您在城里也可以体验一把。据我所知，现在的这个新开的隆福寺街上，
0: 嗯，
1: 就有一个啤酒，它应该叫啤酒塔。
0: 嗯，
1: 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啤酒也是露天展示，它都会在一个就是塔状的这么一个这个装屋子呀，还是墙啊，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上边，哎，有各种各样的啤酒啊，当然你得花钱，
0: 哎，是
1: 吧？但是它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呢，就在于它这个上边会有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
0: 嗯，
1: 就是在这全天当中，从早上开始，这个机器开机营业开始，到你看到它为止，就是哪种啤酒的销量，如果说不好，它就会价格就会下调，
0: 下降。
1: 哎，哪种啤酒这销量特别好，这一天到晚老有人买，它这价格就会涨起来。有的时候就挺无奈的，我就是爱喝 IPA， 怎么办？我这一天下来已经涨了。

0: 朋友他暑期到北京来玩的时候，就经常到这个地方去喝啤酒。
1: 嗯，
0: 哎，这个还跟人家周围
1: 认识了好多小伙伴，
0: 老外啊，嗯，说你为什么到北京来啊？你喜欢这个喝啤酒的这个氛围吗？哎，这跟人聊的有来有往的啊，老外还跟他留微信呢，还，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嗯。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喝酒可以让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进行放松，
1: 嗯，
0: 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去这个
1: 出去
0: 走一走，
1: 哎，
0: 是吧？你不一定光是喝酒啊，你还有其他的也可以让你精神非常爽。比如说这条消息啊，昨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就正式开通了。前往蒙古国的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呢，就不用提前办理护照，只需要向具备正规边境有这个资质的旅行社提交一下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当然要按照这个旅行的行程来安排。那么游客呢，第一天可以深度游览二连浩特本地文化文旅的资源，第二天呢，旅游团统一经公路口岸出境，你不能自己乱走。
1: 嗯，
0: 全天停留在这个扎门乌德开展这个旅游采购。从昨天开始，二连浩特具备边境这个经营资质的旅行社都已经是常态化发团了。那，啊，咱在北京应该也是可以咨询一下啊。
1: 是的，如果喜欢想去的话，
0: 有资质的旅行社去报名。
1: 哎，没错。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轴线啊。本台消息呢，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这个喵。对，就是猫的那个喵啊。对，8月16号，也就是今天，会在景山公园的试营业。那这个呢，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的这样一个形式来活化利用古建空间。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各位，听见没？
3: 听着了。
2: 是猫叫吧？
3: 是。
4: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六只灵猫首登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5: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4: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6: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觉得很新颖吧。
4: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5: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钟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钞票小

0: 也会跟大家及时通报的。
1: 对对对，反正这次呢，这个给排水的这样一个提升的这样项目呢，确实也是因为很多古建它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所以可能各个管它可能也是不定期的进行这样一个一个施工啊等等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日月升》。那北京晚报的消息，庸人的长篇小说《日月升》呢，忠实记录了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一群北京南城的老人啊生活的一些变化。那庸人呢，作为北京土著作家之一啊，他是以绝对的这种在地性和在场感的来去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些巨变啊。
0: 嗯，这个笔名也挺具有这个自嘲的这个意味哈。

0: 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来一起来聊一聊。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嗯，那么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季节美食，
0: 嗯
1: 啊，这个叫咱们现在叫墨福，也是三福啊。三福呢，烙饼、摊鸡蛋，
0: 嗯，
1: 这是咱们北方地区墨福时节的一个传统的面食，
0: 是
1: 节气面食。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做法呢也是这个比较多样的啊。这个烙饼呢，基本上是以中筋面粉啊，这个来去做原料。摊鸡蛋就不用说了啊，
0: 嗯，
1: 就是鸡蛋。那这个结合烙制工艺，会形成酥香口感啊，这个就是烙饼的时候让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用料啊，用料上让它起酥啊，有这种酥香口感。那么主要是在墨福第一天来吃了以后补充营养啊，当然也不仅限于第一天吧，反正你开头就吃

0: 那也是尤为盛行啊。过去老北京街市上到处都有那个饼铺啊，以制作千层饼为主。千层饼现在咱们可以就理解为咱们现在就是到超市有时候买的那个叫大饼，
1: 嗯，
0: 哎，这个它的分层很多。那持家的主妇们经常要烙制像什么葱花饼啊、发面饼、烙盒子、馅盒子啊，这个韭菜盒子，还有油渣馅饼啊，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这个朋友吧，可能接触的比较多。因为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十来岁的时候，家里能就是吃那个油。

0: 哎，这个聊天室里发了，你像这个路上平安，他说我喜欢吃的是山西的碗托。
1: 嗯，
0: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碗托是什么呢？这个我还特意的刚才这个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查了一下，这碗托还真的是山西的一个小吃，
1: 是
0: 流行在这个范围呢，山西、陕北啊，包括咱们附近天津、蓟县啊等等。它的这个做法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那个面糊。

0: 农村人的话说叫青老玉米。
1: 哎，对，
0: 哎，就是在它这个还嫩的时候啊，
1: 是
0: 这个，然后摘下来以后煮着吃。
1: 嗯，
0: 哎，说到这个买这个鲜玉米，就还挺好玩的。上个周六啊，上个周六周日我们去了密云，
1: 嗯，
0: 就住在那儿了。然后呢，这个晚上吃完饭出来遛弯儿。啊，小区门口呢，就是有一个大妈开了一个农用车呀，在那摆摊儿，哎，然后看有花生啊、玉米啊，这个什么红薯啊，就是这些，就是土特产吧。
1: 嗯，
0: 哎，我还是说，哎，要不然咱们买俩玉米，就是回去明天早上煮着吃吧。我说行，然后就挑了一下那个玉米，嗯，结果看他那个玉米吧，其实品相不是太好，哎，里边还有发瘪的。然后那个是一个头上尾上还有长虫的，哎，然后呢，我就其实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但是我爱人呢就是他一个是比较好面子吧，或者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说不要，哎，就是说就买了几个，然后呢，那个大姐还给说你看这。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启动2026 eTown 机器人消费节。今年的消费节在2025年的这个基础上呢全面升级，促销的这个消费的专项资金从第一届的1500万元提升到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

0: 中转停留时间，车站安排专人协调解决突发问题，全力做好京东号班列保障工作。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脊柱侧弯这个事儿啊，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当中的一项服务的内容。那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家庭嘛，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的第一个这个关口，比如孩子久坐啊、躺卧啊这些比较多，所以建议啊，就每天不少于60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的一个体育活动，然后呢，包括还有学龄前儿童每天的户外活动要满3个小时，那优先比如选择一些游泳啊、跳绳啊、球类啊这种对称性的一些运动，
1: 没错。
0: 当然包括书包这种东西你也不能太沉，所以现在好多都用那个拉杆、
1: 拉杆箱，
0: 对对对，然后平时。比如说摄入一些蛋白质啊、鱼虾呀、豆制品啊等等，反正总之啊，要为这个骨骼生长提供一些基础。
1: 哎，补充点维生素 D， 然后多晒晒太阳。
0: 对，
1: 好，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啊，这个最近就是正是那个美国的白鹅啊，二代美国白鹅，成虫羽化的高峰期，在部分城区呢，这个成虫的密度比较高。这种这个美国白鹅它具有趋光性，有的时候还会飞到家里边啊，这个跑到这个墙面上啊，聚集在树干和灯光下的这种情况，那么要注意这个增强防治。发现成虫呢，您可以随手清除，发现了幼虫及时处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清理环境减少滋生，以及清理房前屋后、阳台道的这个过道的枯枝枯叶还有杂物等等啊，这个破坏成虫的栖息和幼虫蛹化的场所。
0: 是的啊。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月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情感挽回大师真能拯救失恋吗？几位街坊议论起来。首先，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这都成大师了，应该是
1: 情感挽回
0: 很有经验了。
1: 大师网名吧，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代号。
0: 不，情感挽回大师是心理专家，
1: 专门挽回情感，
0: 就跟情感咨询师似的。
2: 比如说你跟洋洋，
0: 嗯，
2: 俩人情感不好了，
1: 嗯，
2: 就找这大师一挽回，洋洋跟情感大师就把感情就挽回了。
1: 不是我跟洋洋把感情挽回了，
2: 就是说洋洋和这个大师配合，就把这个感情就能挽回了。就拿你跟洋洋来说，就你们俩的感情有的时候呢，就是能挽回，有时候就回来就晚。
1: 还真是，
2: 对吧？
1: 这么说确实是需要这个指点。
2: 它是一个就是你思路上的引导，或者说是两个人交流上的引导。
0: 而且我觉得吧，你有时候心里有个心结，你跟小柱啊哥们儿们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希望得到开解。
2: 我再劝劝你，你心里就敞亮多了。
0: 那当然了，像小柱啊家宝这样的呀，老叶，他可能说着说着你还不爱听了，越开解越解不开。
2: 就是我解不开，你可以把这事儿你再跟小花说。
0: 对对对，
2: 小花帮你解。小花没解开呢，你再跟胡同说，再跟街坊邻居说，再跟这个胡同人说，总会你能碰到一个解开你心结的人。
1: 我还这挨个说，我这点感情太不值钱
0: 了。这你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外行，在情感方面你是小学生，这小柱幼儿园，叶鹏
2: 哎，
0: 你早教班的，
1: 就是一个不如一个呗。就我还有对象，他们连对象都没有。
0: 在这方面，你学历还算高的。
1: 当然了，嘿，
2: 小学学历就高的，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这个挽回大师来指导一下，
0: 因为他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你得一定找对了人。你要是找错了人，你呀、人财两失。
1: 人财两失，连人都丢了。
0: 洋洋对你更不满了。
1: 感情越挽越不回。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0: 特别对。反正我是记得你跟小柱有一次吐露心声，说为什么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女孩就生气了。
1: 对呀，
0: 小柱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什么丑脾气，惯的。
1: 哎，对，哎哎，后来我琢磨，他说的特别有道理，惯的。但是我也改不了了，
0: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呀、你是想换回洋洋对你的爱？
2: 你说
0: 最后，
2: 再说了，你惯洋洋合适，我惯洋洋合适吗？
1: 不合适，
2: 对吧？
1: 我也就跟他是痛快痛快，就确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2: 是这个时候就
0: 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对对，
0: 你不了解女人。
1: 哎，对对，你了解。
0: 啊，我就是个女人。
1: 对对对，大家都是外行，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笑话谁啊。
2: 那咱就问专家，行不行？
1: 行，
2: 咱别这闭门造车了。
1: 我觉得可以。
3: 你好，想咨询一下恋爱情感方面是吗？
1: 对的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

0: 的鸡翅，
1: 是鸡汤吗？
0: 让你放飞你的梦想。
1: 你这么说，我的心灵就是一只鸡。
2: 不玩笑了，弹出了这个付款方式。
1: 这么快就弹出来了？
2: 零付款，我们开课。
1: 多少钱呢？
2: 一堂课180。
1: 那还不贵，这我付得起。
2: 哎，你怎么着？你弄的？
3: 我叫他。
2: 那我先睡会儿觉啊。啊，一集没刷完，看会儿。
0: 情侣恋爱心理学，教你如何永远不分手。这位学员你好。
1: 您好，
0: 我是你的专属情感心理指导老师。
1: 您好。
0: 因为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就像你喜欢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
1: 糖？
0: 你喜欢温柔的，我喜欢霸道的。爱的方式有千种万种，
1: 老师
0: 无数种，
1: 老师，
0: 所以我们无法让对方
1: 老师
0: 100%接受。哎，这段不说完了，你是插不进话的。好了，可以说了。
1: 您说的这个好像像一个朗诵，但是我没听太明白，您能说直接一点吗？
0: 好，
1: 怎么就用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给你解释一个效应。标签效应。
1: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0: 标签效应指的是
1: 啊，
0: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1: 您说，
0: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快的复合。
1: 太好了，您说吧，怎么
0: 做？首先要掌握标签效应。还有呢，随机回报效应。认知失调理论，再加上禀赋效应、近因效应、富兰克林效应，还有一些马太效应，夹杂在一起，这样你就会掌握了和他交流的方式，学会了这些心理效应，就会让男人爱你一辈子。
1: 导师。那还弄错了，我是男的。哎，导师，导师，
2: 弹出支付链接。
1: 赶紧再付款，刚这句话没说出去。导师，
2: 才能得到他的温柔。
1: 这付款多重要，把我变成男性了。导师，我就想说我是男的，但是刚才那个信息量有点大。
2: 弹出付款链接。
1: 不是，我这话没说完，刚说一遍，这必须得付款，我得跟导师说一下。导师，我付款了，导师。
2: 哎，
1: 导师，不是您是，我刚才没解释清楚，就是您说的那个内容啊，太繁杂了，您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我的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那些效应我也不太理解。
2: 这样才不会上错花轿，嫁错郎。
1: 我是不是遇上了骗子？
0: 叮，
1: 我这怎么老叮叮我呀？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呦，
0: 叮叮叮叮。
2: 上海警方抓获了69名情感挽回大师，街坊们说了，情感大师不是拯救失恋吗？怎么给抓起来了？这是因为这批情感大师，他不是真正的情感挽回大师，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打着专业情感咨询机构的旗号，利用话术诱骗受害者购买情感挽回服务，以此来骗取被害人大量的钱财。
1: 我这半天什么问题没解决，竟被叮叮叮，
0: 可算盯上一个，还不得秋后的蚊子紧盯吗？
2: 当然了，受骗的不止这位，我们街坊还有一位说了，他与女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分手之后微信电话都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上女友。为了挽回这段情感，我们这街坊上网搜寻情感挽回技巧，很快他被一条1:1私人定制100%挽回爱情的广告所吸引，于是添加了这个机构的微信进行咨询。对方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呢，承诺说只要提供前女友相关的个人信息，便会安排专属的情感专家对前女友进行交流劝导，帮助咱街坊修复感情。不过呢，同时也要求了，咱街坊不得主动与前女友联系，也不能介入情感挽回工作。于是，咱街坊立即交纳了3280元的咨询费，并与对方签订了电子合同。当然了，这个机构的专家先后以发现其前女友已经有新男友，需要进一步工作引导，其前女友已经动摇，需要联系现男友结束感情等理由，要求咱街坊转账30000余元。直到最近，咱街坊也未与前女友成功复合，联系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咱街坊意识到是不是被骗了，于是报警。
0: 这事儿小花知道之后，跟那咱街坊说，有这功夫咱都结婚了。
2: 我呀，多元包容的北京城。

0: 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2: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0: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3: 这小
2: 华丽阵容
0: 未曾改变，小李、
1: 英宁、
2: 王大磊
0: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4: 重磅来袭，
0: 触动你笑的神经
4: 还是我们仨。
0: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5: Show time。
6: 您是否怀疑您的恋人真的爱你？您是否知道他会不会出轨？最近一款叫做男友忠诚度调查的网络商品，您只需要拍下购买，就能帮您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

0: 什么都有，你那忠诚度，度度度，你这玩意儿，
1: 男友忠诚度测，哎呦，
2: 哦，
0: 偶啊，
1: 是不是也可以测女友忠诚度啊？
0: 应该是男女都可以。
1: 那为什么只有男友忠诚度，没有女友忠诚度？
0: 因为男的买这个人太少，哪个人也不愿意拿这测自己女友忠诚度，都是女的测男的，拿着当回事儿。哎呦，
1: 哎，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不高兴吗？
0: 他不是不高兴，过犹不及，你知道吧？他老拿这个编排你，卡着你。哎呦，
2: 这
0: 忠诚吧，
2: 他是
1: 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了吧？
2: 啊，对，他是安全感，你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年纪好，我现在年纪就是好。来，你也测一个。
2: 我测。
0: 他忠于谁啊？
1: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了。
0: 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1: 嘿，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0: 啊！我在这儿就被做了。

0: 爱侣变怨侣啊。
1: 哦，这明白了。
2: 你再往下说吧。
0: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0: 这28块钱测这个渣男的，渣男呢？哦、
2: 他那个男朋友姓渣。
0: 不是
1: 什么呀？
0: 渣男在我们
2: 跟金庸一个姓。
0: 来来来，我给你讲讲我们女同胞怎么看渣男啊？
2: 渣男，
0: 又懒又馋又滑。
1: 哦。
0: 还不忠诚。
1: 哦。
0: 经不起诱惑。
1: 哦。
0: 背叛。
1: 哦。
0: 背后在。也什么不爱干净，
2: 背后不爱干净，就是后背上老有污渍，
1: 是后背不爱干净，
2: 完了就完了。
0: 当时豆豆是哭着跟我说这些事儿的啊、
1: 嗯，
0: 你别看你现在笑得欢，
1: 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还小兵张嘎的。
0: 豆豆说那个当时吧，工作人员，反正发了一些比较
2: 不堪入目的、
0: 挑逗的照片，
1: 哎、
0: 还有话语，男朋友就上钩了。而且答应跟对方见面。
2: 哦，明白了，
1: 这怎么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0: 哎，还背着豆豆啊，还是又化妆了，又怎么着，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
2: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
0: 最后来了个逃之夭夭。

0: 举例。
1: 哎呀，真吓的啊！
2: 不是，
0: 你是愿意跟那个肉比，
2: 还是跟那狗比？
1: 歪歪跟人比。
0: 关键啊，你们看那个网店啊，现在我给你打开看看。看见没？定制你男友是否只爱你一人、忠诚度、感情问题的商品，三种价位可以选择。其中，一天约嘛，定价28元；两天考验，定价55元；三天看透，定价80元。
1: 不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0: 记录75个。
1: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就这种东西啊，有点小问题在哪？你比方说，咱就说不说测男的，测一女的。
0: 嗯。
1: 你就说你跟你男朋友关系好，突然间有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各方面条件又好，死活要追你，死活要娶你，坚持不懈，你说你能扛住吗？
0: 是吗？
1: 哎，你看看，
2: 哎，要动心，
1: 你花28块钱马上就有。
2: no 作 no 带，歪又踹。
3: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4: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5: 娱乐72变。
0: 王大磊到底多重？如果他上秤是200斤，那么他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180斤，在朋友圈里发自拍是160斤，在证件照集体照里是150斤，朋友抓拍是167斤，视频录像是182斤，在他外婆眼里是76斤。
1: 应该换镜子。
0: 咱们胡同里的大橙子说过这么一声，说半夜他翻过身来，紧紧地抱住老婆，说：“老婆，这辈子太短了。”他老婆听了这句话，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大橙子接着说：“明天买个长点的被子吧，我盖不住脚，好冷啊。”家宝小的时候呢，他给我念过一篇他写的作文，对老师说说心里话。他这么写的：“老师，您长得不漂亮，课也讲得一般。”还没有时间找男朋友，再耽误下去就没人要了。女生还是要找个靠谱的，嫁了才是正经事。我说那老师看完了什么反应？我看老师面无表情的，完了我还给他道歉呢。啊，但是我也跟老师说了，老师你别那什么，下一页还有，翻过来。老师翻过来看上面有这样的一行字：老师，你要不嫌弃，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舅舅吧。他可帅了。

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

0: 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贵人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贵人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贵人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十

0: 呢，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

0: 先打为敬。
1: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它是一本跨越了400年三个人的对话。为什么这么说呢？400年前在杭州西湖畔的明代文人高廉写下了一本《四时忧赏录》。在这本书当中，他把自己在杭州生活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提炼出了在西湖以及周边地区春夏秋冬的48种忧赏闲事。比如说有孤山月下看梅花，湖跑泉时新茶，还有苏堤看新绿，山晚听青雷断雨，到了秋天可以去西陵桥畔醉红树，乘舟风雨听芦，冬天可以嬉溪道中玩雪，还可以扫雪烹茶玩画。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雅致哈，可以说是古代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作。而400年后，画家余山和建筑史学者阿德他们

杭州，然后呢，杭州的这个西湖啊，这个山水肯定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这个诗词有赏录呢，记录的就是他在杭州生活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去西湖周边的山里头玩呀、游赏啊，以及它里头包括有一些吃什么、喝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吧，它把它统称为一种行为叫游赏。你可以想象是在不只是在欣赏风景，同时也是在品味生活。那在我接触这本书之前呢，或者说这本书稿之前呢，我自己是去杭州去过很多次，同时因为我自己喜欢园林啊，喜欢山水名胜。所以呢，对杭州来说也还是挺熟悉的，很多可能杭州本地人不怎么去的地方我也都去过。那因为我自己爱画画，所以也画了不少以杭州西湖啊以及周边的山为主题的一些画吧。但是那些画呢，更多的还是在记录自己以园林或者是自己作为建筑师的一个视角，记录山水的结构空间，比较少去完全聚焦在人的这个一些特写镜头式的一些人物活动上。那当时看到诗词有赏录的这个文字呢，我觉得正好可以补一补我自己的一些不足吧。整个这个文字是比较恬淡啊，比较优雅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但它记录的风景也好，记录的自己的生活也好，非常的

0: 和高廉能够隔着时空进行一些对话。
1: 听您的描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创作过程，因为这是四时忧赏录，就是要跟随高廉400年前的他去度过一年四季，然后去看他曾经看过的风景。当然我觉得要把这些他当年的文字和今天的生活结合起来绘画出来，是不是也需要去找到他当年的那个心境？但是我觉得能够心意相通，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社会条件、生活环境都不一样。那怎么样去更贴近他忧伤

解和解读吧，包括也有观察，那他给到的很多的这个视角也是非常有趣的。到后来他自己也写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现代人的一些理解的文字，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所以在我的画里头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当然是在和高廉对话，但后来我也为阿德也写了一点，也画了一点小画，也就这本书实际上是有三个作者在不停地进行一种交错的这种对谈吧，或者是表达自己，一方面也尊重对方做的一些工作啊，一方面呢也想表达一些自己的小心思或者是小趣味小情趣，自己对于美的一些理解。所以对于高廉来说，我觉得他确实稍微远一点，给我的感觉淡淡的比较雅。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现代人啊，包括阿德也是个现代人，我们也想带入一些现代人的不一样的视角吧。这种视角或者感受可能更贴近于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一种对时空的一些理解啊，一种更聚焦。

0: 湖边初见柳如是，历来佳人伤春，才子慕爱，往往徘徊此桥，歌咏寄情。高子也未能免俗，于三月暮春来此玩赏落花，凭吊古人。传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富有才情，却年仅19就染病香消玉殒，是生在西陵，死在西陵，葬在西陵。其命运如此令人怜惜，惹得历代诗人纷纷写诗评吊。朱黎尊也为其墓题词曰：小溪城，小桥横，小小坟前松柏生，碧云亭，碧云亭，宁想往时，香车犹碧青。溪流飞遍红金鸟，桥头生遍红心草。雨初晴，雨初晴，寒食落花，青葱不忍行。何其可惜，总是风雨飘摇的落花时节，令人徘徊难去。苏小小或许并无其人，但西陵桥却着实是看落花的佳处。西湖水体流向大体上是西南进东北出，西陵桥附近的月湖和北里湖都开有泄水口，因此苏堤的落花随流水北来，多在西陵桥畔堆积，此处着实是看落花的佳处。花瓣脱离了枝头，随风飘荡，逐水离流，漂泊无定，到此已经不复原本形貌，粉消玉碎，香冷红残，片片好似离人泪。此情此景往往牵动高子的诗肠。黛玉葬花，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何其哀戚。李煜凭栏，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何其惆怅。沈周见落花，连作50首落花诗，又是触动了多少过往的遗憾。拂红回去思前度，扫白看来惜少时，莫怪流连50咏，老夫伤处少人知。人生脆弱如草木，风雨之中难免飘零，但景由心造，感时伤怀又有何意。高子生性恬淡，不愿意做儿女之态，然而也不像晏殊那样薄情。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总把新人换故人。此刻高子举起酒杯，高声唱起渭城曲，为残花壮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虽然青春总是短暂，朱颜容易凋零，但既然已经盛开过，那就无悔地前行吧。这淙淙春水会交汇成浩浩汤汤，带你溯三江泛五湖，去往更远的地方。等你经历过命定的轮回，明年回到枝头，我仍会在西陵桥头相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对话虞山，我想请虞山给大家解读一下，您觉得忧赏这个忧字以及忧赏的状态，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忧这个字似乎只有中国人才能大概理解它的意思，因为在国外没有类似的这种词的出现。忧可以想象曲径通幽，它好像是属于一个很深的风景，或者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风景啊，就是它是一个私人化的一种风景的欣赏，它不是像进到公园里这种感觉。进到公园里你谈忧赏好像还是会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忧赏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把它理解为属于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的，或者两三个人的，比较在一个风景的深处的这么一个行为的发生。然后忧这个字呢，它有曲径通幽，它肯定是有空间性的感受。你比如说你进到了山沟的深处，似乎已经走了很远，它会给你一种忧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在一个风景很好的人比较少的地方，你待了一整天你不只是待了半个小时，你可能待了一整天，你待了这个时间的深度也会给你一种忧的感受。
2: 那所以他去到的地方可能不是大众能够经常去到的地方，是一些很幽微的深幽的一些地方，然后也是会 慢下脚步，在那儿用更长的时间去欣赏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地方的一种状态，是吗？
1: 对的，对的，就是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风景，但它里面会写到，比如说跟朋友去这个月圆啊，就是中秋的时候去月圆喝酒啊，或者是在三生石上和和尚就是喝茶论禅，也会有两个人三个人，但你可以想象它基本上都是挑的夜深人静或者是人迹罕至的这么一些地方。我们现在去飞来峰也好，或者去西湖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塞满了人啊，游客也非常的多，但是在高廉那个时候人不是那么多的啊，相当于西湖对他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近郊山水嘛，以前可能就划个船或者最多骑个马吧，或者是抬着轿子去，现在呢车可能一个油门就到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的可达性没那么强，所以很多风景它不是人头簇拥的啊，它还是人比较少的一种状态，所以它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在西湖看到有大雁啊，看到有白鹭，有很多这种野趣的东西，现在你想在西湖看到大雁可能也比较难吧，所以它的风景也更个人化一点，因为有些风景可能只有你在那个时候去了你才看到那个风景，很难说一群人都和你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当他把文字一旦记录下来，那这个风景就相当于就属于他了，就是把风景私人化了。所以如果你换成苏东坡他去写一个四书八景，估计是另一种写法，是另一种对西湖的理解，如果你再换别的人，估计又是不同的理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风景了，有些东西。

0: 现代人去理解山水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吗？或者我们怎么去贴近它呢？
1: 实际上很多地方很像，有我们昨天还是前天跟朋友还聊，就跟苏州的朋友聊，我觉得特有意思。

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者去一个更远的山，所以它这种越距离越远，可达性越低，那意味着人欣赏这个风景的人相对来说也就越少。那这个时候，这有时候风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你甚至是只能与自己分享，你会记录下来，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风景本身的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啊。如果是挨着城市，在城市中间的风景，往往人际经营的东西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它虽然可居可游的这种品相会更高，但是它也会显得更加的有个说法，就是说高廉的这个说的西湖的山水就叫家山水，就自己家的山水，它是已经真的是私人化了。但是你像现在我们去谈太湖周边的山水啊，这个西山、东山、这个灵岩等等，它实际上还是属于可以比较不私人化，不公共化。

0: 去逛一逛，那这就是很忧伤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的，对的。哪怕说的夸张一点，就是你如果自己在家养了一些盆栽，那个盆栽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非常私人化的东西啊。你如果盆栽里头还放点石头，弄点这种造型啊，那就非常私人化了。实际上山水也是这种感觉啊，就是。

0: 风景，它就是静静的在那儿一直存在着。比如说四十八件优赏雅士里面，每个季节12件，春赏繁花，夏品清凉，秋观月桂，冬踏雪蝉，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很惬意。但这个惬意一定是人和自然、人和山水相互共同产生的一个产物。
1: 是的，是的，就是高原真的就是因为它就是生活在这片产地里头，在这片风景里头生活，所以它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结合风景描绘得如此的有趣啊。

0: 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

0: 北方人可能会有这个机会，但对我来说也特别的新奇这种感受。它是一种身体很多感官的一种综合的东西，这种东西怎么画是比较有挑战的。
1: 是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不仅仅有视觉方面的，也有听觉的、嗅觉的、触觉的，要把这些他感受到的那些小美好、小确幸展示出来，让现在的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美好，那种治愈。其实这个文字之外想要表达的，它就不能只是写实的来表达。
2: 是的，就您说到治愈，我觉得他吃东西最治愈，他写他自己这个摘莲蓬，去包括去竹林里头挖竹笋，他挖竹笋挖出来，他不是带回家去煮了吃，他是直接用那个竹叶呀去喂这个竹笋，就是把竹叶扫成一堆点火，然后用这个火慢慢的余温去喂熟这个竹笋，然后再抛开啊，再吃它的那口鲜味。然后他说他自己吃莲蓬啊，吃莲蓬我觉得也听起来也特别有意思，特别治愈。就是他早上趁太阳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划着船去到这个现在岳阳楼附近吧，就在孤山的西林桥旁边的那一片吧，去摘莲蓬，摘完莲蓬莲藕，然后就趁着太阳出来之前，水分还没有损失的时候吃那一口清甜。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说他会享受吧，真的是太会享受了。但他这种享受也要付出点代价，就是他得起个大早。但我觉得这种人呢就比较有意思，就是他很知道自己的心里想要什么，他想要的安逸，他想要的满足，是用另一种方式去获得的，而不是坐在那等人送过来。他就是说这种行为我不知道，就是说你放在一个非常富贵的家里头，他可能不会去干这个事儿，但高莲会去干，就是他愿意去尝试，去用行为去进入这个风景啊，用身体进入风景去尝试这些似乎

0: 一些更加细微的，你在西湖这块才能感受到的一些行为和体会。它不仅仅是描绘哪块石头好看不好看，
1: 它
0: 就
1: 描
0: 是
1: 绘是一种状态。
0: 对，它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你要得到这个优赏，首先你就得可能在他的言语里头，你就得记住这个人应该不要那么去积极追求功名利禄了。你要是积极追求于功名利禄，你是到不了这个风景的。

0: 美学方面的一些探索，有这个经济基础，然后又是在那么美的一个环境之下，他可以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
1: 对，高廉呢，他当然这阿德曾经写过一些文字，就高廉他自己家里条件确实好，但他小时候身体不是那么好，他身体不好呢，就他非常注重养生，所以实际上这个是有赏路呢，后来是收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巨著，叫《尊生八件》里头。如果大家就是了解这个养生，这个书是肯定是很重要的，都知道的。那他从养生的角度去理解忧赏这个行为是对生命是有益的，就是您说的治愈也好，或者是这个让人开心也好，就是说忧赏本身这件事情，它是可以纳入到养生去讨论的，在这个高廉看来。当然，就是每个人他在社会啊，尤其是高廉，好像也是大概在40岁之前吧，可能他家里还是希望他去做官，等等等等，他也是有过一些反反复复吧，就像文征明一样啊，就是也都是有过，好像读书好的都应该去当个官似的。但是呢，他通过一系列的转折吧，最后选择了还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安安静静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写写书，去谈谈忧伤。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的人生的路径呢，一方面来自于他身体的状态，他身体本身的体质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一定希望自己通过某种方式吧，在风景中去获得对生命的一个滋养，让自己走得更远。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类似的，像沈周也是，沈周他好像从小就是一算命还是咋回事，就说自己不适合当官，所以他就后来就当官，不再想这个事儿。文征明他是到了，也是到了中年，他才放弃了去当官的想法，然后到了这个后面才有了这个高产，就是大量的这个创作的出现，高品质的作品的出现。所以这个本身人生它有一些契机吧，高廉也是顺着他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契机，慢慢走向了一种解放自己的一个路啊，就不让自己再受那些东西束缚了，社会给的压力啊。这些，他虽然家里有，一定要去做官这个事儿，估计也耽误了不少时间啊。就是最后摆脱这些束缚，真正进入到自己喜欢的领域，去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还是挺难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啊。好像，
0: 他也是
1: 对对，
0: 到了一定的年龄，跟自己和解了，
1: 是
0: 去
1: 的。
0: 开始去成为生活的美学家。就是我刚刚想到，是不是也是因为杭州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域，它就是会给人一种慢下来，就那个时候会让人慢下来。这环境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
1: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最近也比较了一下，就太湖到苏州到杭州，因为江南嘛，也就这两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比较来比较去，最好比较就这两个城市它有什么差别。那你想想，杭州它西湖是三面是山，是三面，首先三面是没有大陆能通的，所以整个西湖的山水是比较静态、比较稳定的，就是人进去以后不大会受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干扰。但是苏州的山水，你可以想象，运河很发达，包括城里头到处是河道纵横，所以苏州是杭州以湖山胜，苏州是以四市胜，就是城市街巷啊这种市集兴盛闻名的。所以你想从太湖划的船，或者是从北边的这个运河划的船，经过各种各样的河道，路过各种各样的山水啊，再进到城里头，它整个一个风景它是流动的，你也可以说它不像杭州那么稳定。欣赏风景的方式不像杭州那么稳定，所以高廉完全可以窝在西湖的山水中，今天不能窝也没关系，明天再走2步啊都可以。但是呢，苏州人去游山玩水呢，他会有点不一样啊，他不像在自己家门口那种感觉。你像这种以前文征明啊、沈周他们去天平山啊，或者是周边这个东山西山。可能出去一下也得半个月、一个月的感觉吧，就是它实际上有点像旅居那种感觉了。对，对，
0: 就
1: 就
0: 为了获得
1: 是，
0: 美景，还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但杭州因为处处是美景，就可以很闲适的去欣赏这些风景。
1: 对，就是杭州的风景给人感觉可能更内向一点、内秀一点，就是自己，对。
0: 那这本书被很多读者称为当代人的治愈卧游之书。我觉得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说，卧游。是什么意思？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1: 卧油最早是出现在

0: 就应该是南北朝时候的一个画家吧，钟鼎吧，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腿脚好，所以他天天出去游山玩水，到他年纪大了，他走不动了，他就想自己画山水画，挂着山水画自己躺在床上看，他把这个叫做卧游，就是躺着看自己的画，以为自己在游山玩水呢。所以这导致了山水画的一个发展，就是山水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卧游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高廉的这本书呢，实际上确实也有点像。一方面有文字帮助我们去打开对这个地点的认知，另一方面呢，现在也补充了有一些这种画面啊，实际的风景。那你即使你不去杭州，可能你也多少体会到了杭州的这种风景的特质，或者它的
1: 甚
0: 性
1: 至比
0: 格
1: 你自己去杭州感受到的要更闲适、洒脱
0: 对，
1: 一些。
0: 对，因为文字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已经把杭州的风景不停地细分成了48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一般人去杭州，估计你能把杭州说出2个面、3个面啊，或者说4、5个地方说清楚就已经不错了。但你现在手上有48个不一样的观察西湖或者是杭州风景的一些办法吧，那我觉得感受肯定会有非常不一样的。
1: 书它对于，我觉得这本书和我们当现在人，特别是大多数的人，对于山水的向往，能够有一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如果是几年前，如果我们要去追寻一些美丽的风景，那大家可能就是要马不停蹄的去获得更多的信息，去看到更多的东西，就好像是为了看到风景，你要不停的去努力。你要去就打卡式的那种，但是现在，就是我身边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美景，你可以慢下来，就是躺平。比如说，暑假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朋友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就不光是那种研学去要获得很多知识，他们可能也就选择一个海边躺一躺，让日子慢下来，回归到生活本身，去感受一下，你看到的这个风景到底和你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就是我觉得它的当代性，它现在和现在我们产生共鸣的地方，非常的契合。如果是几年前，可能大家没有那个心情去看这样的一本，或者是重新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这种写作方式。
0: 是的，就是慢下来，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有些地方适合发呆，对吧？如果你
1: 对，
0: 有时间在一个地方发呆半个
1: 就
0: 小时、一
1: 躺
0: 个
1: 一
0: 小
1: 会儿，
0: 时，对，就那种感觉，
1: 躺一躺，待一待。那在这本书里有很多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践行的一些小事儿哈，比如说像听雨啊、观云啊、看花啊、踏雪啊等等，有很多。如果让您就是选几个，让您选几个更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且大家也可以去践行的雅事的话，您给大家推荐几个。
0: 我想想啊，它实际上很多东西呢，它确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像。比如说，他说八卦田看菜花，我们不一定非得去八卦田，实际上蛮多近郊，如果有田野啊什么的，你去这种风景里头去看，去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是完全能够到达的。还有一些，春天喝新茶，

比较讲究的，就是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对吧？那个季节吃那种蔬菜，这个季节吃这种水果，对吧？到了秋天又吃什么？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做你该干的事情啊。你比如说春天去看菜花，或者去看看柳树、看桃花，到了秋天你可能去赏桂花，夏天当然就是荷花了，然后冬天有可能就是别的一些什么花啊，就是你在不同的时节尽量的，咱们不是24节气嘛，你就顺着这个节气去找对应的风景，找风景。

可以想象，风景本身因为受天气的原因，下雨呀、啊，或者是刮风啊，甚至是阳光明亮与否，都会影响到风景的形态啊，或者说它的这个风韵。所以，就是说还是自己要学会去欣赏风景。你像我自己画画，在北京的时候，一旦开始刮风下雨，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外面能看到的风景是跟大晴天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虫子开始乱飞，然后那个叶子团卷，这种东西一看到呢，就是跟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就会去捕捉它们，去画下来。所以，也许哪怕是冬天，枝头叶子全掉了，但是有那么几个红红的柿子啊，然后如果还有几只鸟在啄它，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风景。就看大家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完，就是别人看啥你看啥也看不到，好像好的风景，你也得换一。

0: 的一些方法？
1: 我这些年可能比较自己觉得比较顺，对，还是因为自己会出去走一走，就是去，比如说去到这个山里头去逛，然后经常很多时候也是我一个人在山上走嘛。就这种时候，你走得越深，你好像跟自己好像就会越近，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平静，并且你也会慢慢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质量吧，就是。好像你的生命的这个灵魂的颗粒度会慢慢变清晰似的，就是因为有些细微的东西，它感受才会回到你的身边。当这些东西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还觉得，生命好像又变强了一点啊，生命的感受又更多了一点。当你在城市里头的时候，你被很多外面的事情打扰了，就是你的灵魂的颗粒度是慢慢的减弱的，就是它可能让你感受到你自己的。存在的那种真实的感觉，所以进到自然中，我觉得像自然，它确实是有疗愈的作用吧。就是我哪怕就真的不开心，我进到自然中，慢慢会好的。自然首先它非常的博爱，非常的无私嘛。另一个方面，人在自然中是非常渺小的。有时候人的痛苦来自于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啊，什么能力都有，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一旦受到挫折就受不了了。但你在自然中，你会发现人啥也不是啊，人是非常渺小的。你承认自己的渺小，再去接受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个时候人就会愉快起来。
0: 就是从这本书和我们今天的对话当中，我就能感受到慢下来啊。首先你要不那么紧绷，不紧绷。

0: 那我们都是在努力的让节奏变慢一点的感觉。
1: 就想一些办法吧，去400年前遇到这个明代最松弛的人，让他给我们的生活加速降温。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

0: 就能抢票喽。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估计不少北京的朋友这些日子都巴不得天天躲在家里吹空调，这可能

当然估计也会有人第 N 次感慨，古时候要是这么热，人该怎么活呀？对呀，古代真有这么热的时候吗？那他们又是怎么熬过酷暑的呢？北京有史可考的最热夏天热到什么程度呢？宋代什么饮料的名字比当代还要时尚？陆游到底用什么方法驱蚊？南宋时期的水机扇车又是什么避暑神器呢？田阳跟你聊聊古人如何过夏天。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古代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热，咱们的高温呢，主要是因为破坏环境导致的。其实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咱就说乾隆八年啊，也就是1743年这一年吧，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地区就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在今天的石家庄，从阳历的7月19到26号，直射的阳光甚至能把铅和锡制品给烤化了。北京城更是不能幸免，甚至情况更加严重。当时身在北京的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写给巴黎同事的信里说道，北京的老人称

最高温度是 44.4 度，热死的人数不少于11000多人。那这么高的温度，旱灾不可避免。山东地区大旱千里，蝗虫肆虐，农作物一片狼藉。除此之外，道路两旁的树木大半都被烧焦，甚至连屋子里的器皿等物也都像被火烤过一样，碰一下都烫手。毗邻的山西、河北等地同样是酷日当空，大旱连连。更可怕的是，根据当地县志记载，当时在山西一带的道路上，动不动会有行人因酷热难耐而暴毙身亡，还有大量人因口渴而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在

可考的最热的夏天。其实也不只是在清朝的北京，中国这么大，历史那么长，谁还没经历过

较高档的。您还记得《三国演义》里面袁术不是还想着喝蜂蜜水吗？其实到了汉末，在白开水里加蜜已成为了很受欢迎的饮料。到了隋唐，饮料可比以前讲究多了，没人再喝什么蜂蜜水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饮料，叫做饮子。它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点像是现在的凉茶饮料。您还别说，这个所谓的饮子非常受隋唐消费者的欢迎，在当时的长安街头到处都是饮子店，生意兴隆。有的饮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说，当时长安城西市的一家饮子店生意做得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饮子出售。

搅拌起来，一口下肚，瞬间就能融化整个夏天。当时刨冰的种类呢已经有20多种，和现在的冰激凌口味也差不多。其实这种冷饮早在唐朝时就出现了，因为冰块早在唐朝时就没那么贵了，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发现了制造冰块的技术。众所周知，唐朝呢已经出现了火药，当时有人在制造火药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物质，他们发现这个物质可以让水快速的结成冰，在确认没有毒之后，这项技术

着奶茶。不过元代呢，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被称为可水或解可水，蒙古语称为舍尔别、舍里别。

人有燃火绳的说法，就是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后点燃，发出的浓烟呢可以驱蚊。有条件的人家还可以采用熏炉驱蚊。端午节时，人们除了在门口插上艾草外，还常将雄黄酒涂在身上，防止蚊子叮咬。除了用艾草来熏蚊子，古人还通常在家里养一些防蚊的植物，常见的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薰衣草等等。这些花草不仅能驱蚊，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古人也喜欢在身上挂香囊。许多香囊中的药材也具有驱蚊的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驱蚊环、驱蚊贴。后来呢，各种做工精良的香囊、香包也成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当然，驱蚊大法中还有最经典的蚊帐隔离法。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淬沙之筹，使蚊子不得入内，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北宋欧阳修在《赠蚊》中说：“熏炎苦烟哀，撩壁皮照竹。”意思就是说，用熏香的方法呢，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驱蚊了。不过倒是南唐的杨銮是真想得开：“白日苍蝇满饭盘。”

到亭子的上面，然后让水顺着这些角往下流，形成一道雨帘，营造出了类似下雨的效果。这样呢，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也可以达到凉爽的效果。而要说在降温这一块玩的最花的，还得数江南地区。毕竟很早以前，江南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在江南又独属徽州的降暑方法最为发达。到现在去徽州那块去旅游，可能还能看到他们家自制的土空调。徽州的房屋结构和中原不太一样，他们的通风采光主要是依靠天井，而天井四周会铺有条石，以细沙做底，这样落下来的雨水就会流到挖掘的地窖当中。等到夏天，只要打开地面上的铜钱石盖，就会有凉风吹来，从而达到降温的目的。这种设计和空调达到的效果差不多，基本上可以保持在恒定的温度，而且是人体最适宜的温度。这个土空调的方法延续至今，而且非常美观。当然，虽说古人为了避暑已经将智慧发挥到极致，但这些都远远无法和我们现在的避暑手段相比了。可是古人却知道，在夏天调整心态最重要。古人认为，凡夏莫如赏夏，静下心来度过炎炎夏日才是最好的选择。唐代白居易有一首消暑诗：何以消烦暑，端坐怡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世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代币。现在一个城市100万人口算什么呀？是吧？可当年那是什么条件？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垃圾处理厂通通没有，尤其是没有电风扇空调。好家伙，上百万人挤在一

可以控制，唐朝那会儿想调温度按钮都找不着。另外那年头还兴以这个冰块送礼啊，杨国忠就经常把这些冰块拿去送给朝里的大臣们，先把冰雕得非常好看，外面再用金环彩带装饰好了，放在雕盘里边送给

看这穿和不穿 那有区别吗？可就是这样，贵妃仍然热得难受，一天到晚得让侍女们不停地给她摇扇子，还得把玉石含在嘴里，多少有点凉气儿。其实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只能让太监们扇风，胳膊抡圆了呼呼的扇，可扇起来那也是热风啊，实在没办法了，皇上一跺脚，走，进山。这算是最后一招了，躲到深山里头去避暑。当然说是进山，这么大一皇上，你能让他真住山洞里去吗？不能啊，所以需要在山里修建离宫，而建造离宫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要是隋炀帝杨广花钱就花钱呗，可唐朝的皇上还是比较冷静的，他们又要修离宫，又不想花太多的钱，怎么办呢？这么办，取一个折中的招，咱呀修个简易房。比如唐太宗在山里建造的玉华宫，只有正殿的屋顶上面有瓦片，其余的偏殿都用什么呢？全是拿茅草铺的屋顶。这就是大唐王朝君臣权贵的夏季生活。所以要说起避暑的条件，今天的人们那已经高居皇帝之上了。说完了唐朝的皇宫贵族，咱们再来看看清朝的皇宫贵族是怎么避暑的。现在我们能直观体验的皇家生活就是北京的紫禁城了，它九五之尊的建制让我们能想象出当年皇家的豪奢。那么这一片华丽宫殿里的人是怎么帮皇帝避暑的呢？乾隆有一首叫《御制夏日养心殿斋居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深沉同殿暑全去”，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夸自己的宫殿呢，就是说朕的居住条件好，建筑冬暖夏凉，真正的高端精品住宅。他这么说啊，还真不是夸口。首先，皇上起居的寝殿一般都有回廊，到了夏天有挡雨遮阳的作用。每天早上9点钟把堂帘支窗放下来，这样外面的热气就进不来了，可以保持屋内的凉爽。到下午6点钟以后，太阳西下，再把堂帘卷起来，支窗支起来，小凉风又进来了。嘿呦，听听多舒服。而且皇宫里但凡是寝宫都有支斋窗和外檐挂堂帘，您现在要去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就能看到，那些地方还保存着竹制的堂帘呢。除了建筑上的设计，盛夏里要获得凉爽的感觉，和唐朝一样用冰降温是少不了的。这种办法最直接嘛。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北京城内一共有18座官家冰窖，专供皇家和王公大臣用冰。不论是官窖还是府窖、商民窖，

再来说说雍正的风扇，可能又有人该不信了。怎么，雍正那会儿就有风扇了？是不是你又简化了，把扇风的扇子叫做风扇了？嗨，这个风扇还是雍正亲自设计的。因为清代皇帝警惕明朝的腐朽败亡，所以大多在生活上比较节制，从这个风扇上就可以看出来。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载，雍正二年5月25日，郎中保德奉旨造风扇一座，钦此。保德动作很快，没几天在5月29日就做好了一座楠木架铁信风扇，上面安了小雨扇6把，送进宫里去了。不久雍正回了个信儿说，尔等做的风扇甚好，可朕让人在屋内扇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天气太热了，屋里气味不好，一扇什么味儿都出来了。这样吧，你们把朕这个后檐墙给拆了，拿条绳子从床底下透出墙外转动，就这么再做一架风扇，然后照墙洞大小做木板一块，天冷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把墙洞堵上。另外呢，还要再做一架风扇放在西暖阁门北边，绳子从隔断门内透出，钦此。这两台雍正亲自设计的拉绳风扇也是交给保德去做的，在7月初5做好，安在皇宫里边。雍正皇帝是个工作狂，同时还一心向佛，生活简朴，所以他的个人生活不喜欢奢侈铺张，而且这个人也没什么爱好，就是有点怕热，所以他在制作风扇这个问题上一再和内务府交换意见，切磋交流。刚才那两道圣旨主要讲的是手转和拉绳的两种风扇，雍正对他们的形状、质地、颜色、配饰以及摆放位置都有具体的要求。小声说一句题外话，难怪雍正最后会英年早逝。您想啊，他心思那么细，每天还批几千字的奏折，那不累死才怪呢。冰箱有了，风扇有了，空调还会远吗？清朝的防暑药到底是什么配方呢？话说这清朝的皇帝们夏天其实很少住紫禁城，而是喜欢住在像西苑啊、畅春园啊、圆明园啊这些个夏宫里。哎，您注意没有，紫禁城大部分都是红墙。乾隆就曾经说过，咱们家夏天怎么那么热呀？哦，都是红墙闹的。当然西郊的园林比城内要凉快多了，这些皇家园林内还配有一些特殊的降温设备。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幕名色

雪超的文章里说，辛丑在闪度下，慈禧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天气温热，相无存冰，御膳房既无所出，所以当地人建议到太白山里的岩洞取千年不化之冰供御膳房使用。现在闻名的酸梅汤在清代还是全手工制作，味道口感自然大不相同。它经清宫御膳房改进后传入民间，具有除热、送凉、去痰、止咳的功效。后来北京的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处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摊主手里拿着一对小青铜碗，不时敲击发出铮铮的声响，路人光听这声就有了望梅解渴的清凉之感，要是再等到喝下一碗，哎呀，暑气顿时全消啊。好了，这两天咱们说了很多关于避暑的话题，您是不是觉得还是在现代当个老百姓比在古代当皇帝舒服多了呢？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夏日炎炎，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一提到原浆可能会想到的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的各种果类的原浆。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给大家生产的这样的纯天然的、纯有机的、纯野生的蓝莓原浆。为什么大家对于蓝莓这么推崇？是因为它里边的花青素，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非常非常的高。
2: 那么蓝莓啊，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哈，它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还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蓝莓它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另外呢，蓝莓花青素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那么花青素呢，在人体内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啊，它也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于结缔组织亲和力强，而且呢，花青素还是强力的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与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

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

在博雅宅里听了韩太太一番表白，楚燕朝知道了他和新月的关系，韩太太已经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向他们公开他和新月的关系吗？楚燕朝想到新月，如果隐瞒他和新月之间光明正大的爱情，那是对新月的侮辱。片刻之后，

你们二位老人家的面，我倒是想说明白，你们是新月的父母，我知道你们爱她，不愿意让她受到一点伤害，一点损失。

0: 父母的失职啊，这些早就该为女儿想到，告诉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险路峡谷，必须小心翼翼地渡过去。可是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楚燕朝已经先发制人了。如果韩子奇及早发现，他也许会果断地加以诱导和阻止，但现在已经落在后头了。
1: 哦，这么说我今儿的话倒是没说错。韩太太的心砰砰地跳，心说该对这个能说会道的有学问的人怎么办呢？脸对脸地数了他一顿，把人家得罪了，韩太太也不落忍，人家对新月有恩，不能那么着，还是好话好说，好离好散，把他请走了，从此不再来了，不就完了吗？想到这儿，韩太太依然面带笑容。楚老师啊，

韩伯母，请原谅，我没有早一些征求二位老人家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心和我是相通的。你们是新月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

0: 忽略了。哎呀，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呀、啊！这楚燕朝不是穆斯林呐、啊。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一愣，
2: 叫吗？
0: 啊，新月也信教吗？
3: 那是当然的呀，回回哪儿有不信教的呀？我们信真主，你们汉人信菩萨。啊，
0: 伯父伯母，我不信菩萨，不信任何宗教，但是我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主张和平和仁爱，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美好的愿望。信仰使人高尚，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虔诚的信徒是令人尊重的。我并且尊重你们的生活习惯，我想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

0: 森严的界限呢？为了新月，楚燕朝这个无神论者真诚地表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难道还不行吗？同样的困惑使韩子琪深深不安，他痛苦地沉默着，突然眼睛中闪烁着希望的光彩，他对韩太太说：
1: 哎，如果楚老师能够皈依伊斯兰教呢？图勒耶丁爸爸说只要能够……
0: 是的，当年云游传教的图勒耶丁爸爸却曾说过，真主是至慈至恕的，伊斯兰教有大海那样的容量，任何人只要他虔诚皈依真主，在清真寺虔诚的宣誓

0: 在那里，他的心，他的全身，他的灵魂都在站立。这是韩太太代表女儿向他宣布绝交了，这就是对他楚燕朝的判决吗？为什么这一天到来的这么突然，使他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了这样致命的打击呢？一道人间天河横在了楚燕朝的面前，他怎么能离开新月？新月又怎么能离开他呢？两颗紧贴在一起的心分开了，还怎么能活下去？韩伯伯，韩伯伯，我不能丢下新月，离开我，他会死的。
1: 主啊，主啊，楚老师，我们家摊上了这么一个病丫头就够数没的了。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前文书正说到电光侠迟乐天奉师之命到山口查看查看，等到了山口一看，哎呀，满地都是死尸，横躺竖卧，无一生存呢。往对面一看，仨人儿，

来到山口，这阵冷寒星龙源钉子步在前面一站，姑娘骑着驴在后头跟着，就是三个人。就在这时，萧敬轩萧大剑客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赶紧命人收尸，来到龙源和冷寒星近前，手捻虚髯，高声断喝：你们这些杀人狂啊，老朽萧敬轩在此，有事儿跟我讲，有话对我来说。龙源和冷寒星不依不饶的刚想过来，柳如烟说话了：妈，用不着你们，退在后边，是主子。这俩丑鬼左右一分，柳如烟一片腿从驴上跳起来，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来到萧敬轩近前：我萧大剑客，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哦，你是钟离妹的什么人？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萧大剑客，看您这意思，您很激动，您很生气，也很难过，这是人之常情嘛，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能不难过吗？但是你想过没想过，数十年前你领着昆仑派的人学习南海普陀山，这事儿你没忘吧，把我们火龙帮的人杀死了247人，学习南海呀，那个惨状比今天得严重多少倍。那阵儿你是什么心情啊？我说老头子，这就叫一环一报啊。既然你来了，

0: 能接受的咱们就接受，化干戈为玉帛呀。可姑娘，你再不应该，你领着人来了，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血染飞虎岩，这个事儿叫我怎么个解决？但是现在也不是说解决不了了，这么办吧，你叫柳如烟吗？
1: 对。
0: 你是火龙帮的少帮主？
1: 对。
0: 那好，我少帮主，这么办行不？你跟你手下那俩人先委屈委屈，请到飞虎岩，你先住两天，一日三餐我们管吃管喝，绝不亏待。你写个条，让你老师钟离妹来一趟，哎，我们见他，想问问怎么个解决。不知姑娘以为如何呀？元起呀，你品后个嘴唇说的真轻巧，什么意思？想叫我们三个人做人质，请我老师来，可以，可以呀。那么大和尚，你凭什么？凭老僧的身份，你什么都不是。

时过境迁了，现在年岁太大了，讲身份行，真是拉出来溜溜，真敌不住冷寒星。还再看冷寒星两只大长胳膊抡圆了，呼呼呱

一等功宗谭是也。宗谭就是我舅舅。这一报名，贺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无量天尊，刘姑娘，你舅舅是谁？宗谭。一提这茬，再看贺道爷面色骤变，老泪纵横，哭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位说哭什么？临安有三贤，第一贤就是这柳如烟说的他舅舅，叫宗谭，在皇宫大内官拜一等功，一等侍卫。第二大和尚笑如来，老三就是云天道长贺长兴，这仨人磕了头了，号称临安三贤。那宗谭怎么死的咱说过呀，宗谭为了救月亭没法交差了，最后抹脖子自杀了。宗谭这一家的人都惨遭秦桧手下人的毒手，是这么死的。这个贺道爷最清楚，今天一听这柳如烟说出来他是宗谭的人，宗谭是他舅舅，没外人了。哎呀，想起来到哥哥家串门有一个小丫头，哎，叫小烟儿，大概就是他。事隔多年了，老头子心里一翻个，眼泪飙下来了。哎呀，你莫非就是小烟儿不成吗？哎呦，我的哥哥呀。柳如烟没听明白，我说你什么毛病，你哭什么？哦，你内疚了，你受到良心的谴责了，这事是你干的不？哎呀，姑娘啊，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扪心自问，我没做过这件事。另外这个事情我还非常非常清楚，谁干的你知道吗？那乃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云飞、满飞等人所为啊。那时候你太小啊，你不了解内情啊。你的舅父是我磕头的大哥，他为了救月平和我，没法向上边交差，横剑自杀了。那秦桧还不放过他的家眷，又把他全家十几口都给杀了，怎么跟我连到一起了？我多咱杀过你舅父，我能不能动这个手？姑娘啊，这是有人鼓动是非，挑拨离间呐、啊！你上了当了啊！呸！贺长兴，你是巧言狡辩，你说谁挑拨离间？我上了谁的当了？啊、哦、你说了，我上了秦丞相。

0: 人比比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八臂哪吒宁伯彪带着殿下朱穆英来到二节岭拜山。你还别说，这朱文朱武啊，看着挺凶恶，哎，还真挺热情，对宁伯彪口称老前辈，往里边就让。老前辈，金身大驾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迎接来迟啊，咱里边请吧，啊，哈哈哈哈，里边请。一边一个来接宁伯彪，看这意思啊，真挺亲热。宁伯彪也一抱拳，二位寨主，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这是我的晚辈，也是我门前教客，他叫朱穆英啊。你们听说过大明皇帝朱元璋吗？那是他的义父。殿下，这二位就是二节岭的寨主朱文朱武。朱文朱武过来，上眼下眼瞧着朱穆英，差点乐出来。你看这朱穆英这小个儿，哎，恨不能也就到自己这肚脐眼儿啊。这俩个儿太高，朱穆英个儿太矮，在他们面前人小孩似的。两人过来一抱拳，有眼不识泰山呐，殿下来了，欢迎啊，欢迎。过来就拉朱穆英。朱穆英心里说，小子少在这跟我扯淡，偷了我的锤，抢了我的马，还要杀我，还欢迎我，扯什么呢你。朱穆英啊，别看脸上乐呵呵的，暗中就较上劲儿了，一伸手，这不要握个手吗？啪这一下子把朱文的腕子给抓住了。寨主来的鲁莽，都多有得罪，咱随便往里走就得了。嘴是这么说的，他手上来了个顺手牵羊，这招可够坏。朱文一看，哎，怎么对我动武呢？再看朱文使了个千斤坠，两条腿一叉，屁股往后一坐，骑马蹲裆往这儿一站。朱穆英啊，愣没拽动人家。旁边宁伯彪一看不好，

心里边也吃惊啊，妈，怪不得这俩小子厉害，有点劲头。宁伯彪心说，穆英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我还不含糊呢，这二位可不好惹呀。你别看人家不当官不当武将，人家得有两下子。他又担心朱穆英到里边嘴损惹祸，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命搭上。朱文朱武心里边也不痛快，心说话，宁伯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你来了我们很热情，领这么个小个儿这是干什么呢？一见面就先较劲，有心当面质问呢还没到时候，到里屋再说吧。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顺着山路往里走，就来到聚义大厅。朱穆英一看，人家这地方怎么选的来的，嘿，这大院挺宽敞啊，条石铺着地，院里头排列着兵刃架子、石墩、石锁，还有50名排刀手左右站立。朱穆英一看，这山大王有点气概，看这意思呀，还是军事化管理啊，不像那一般的毛贼草寇，人家这儿纪律严明，气氛整肃啊。朱文朱武拱手相让，到里屋分宾主落座。朱穆英往下垂手在这一坐，二郎腿一翘，翻着小眼睛往屋里打量着。一看这个屋啊，正中央是两张桌案，两把虎皮高脚椅，当然了，朱文之武没归正座，在侧座相陪。命令喽啰兵献茶，喝了几碗水，说了几句闲话，朱文首先发言了。他一抱拳，前辈，您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哪一阵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来到敝寨不知有何见教啊。朱武也说，前辈有事儿吧，您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话直说吧。宁伯彪一看，什么意思啊，你们还不明白，难道说这事儿跟你们哥俩没关系？宁伯彪也抱拳拱手，二位寨主，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我无事不来呀、啊、咱们既都是习武之人，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就说到明处了。对对对，老前辈，有事你说呀。您看着这位没，

天竟敢持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其中一个给打跑了。后来我们一检查呀，殿下的宝马锤踪迹不见。那不用问呢，可以推想，一定是被刺客盗走。我估摸着可能是二节岭的人，所以今天才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有没有把马和锤偷到贵寨？什么？朱温、朱武闻听此言就一愣啊，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互相看了看。前辈，你说这话可有什么根据吗？有。宁波彪一笑，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寨主爷，你们看看吧，这刀是其中一个刺客遗落之物，你瞧瞧是不是你们山上的。朱温伸手把单刀拿过来，那一看上面赞着字呢，二节岭，再说他们也认识。这是谁呀？老前辈，这不算你不对啊，肯定是我山上有人背着我们哥俩自己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老前辈，殿下，你们稍等片刻，我马上查明。来呀，鸣钟，集合啊！人家集合得响钟啊，慌啷啷钟声一响，喽啰兵在院子里边集合了。呀，朱木英一看这情况，这举动，看朱温、朱武这表情，心说话还行哎。看这意思啊，这寨主是真不知情，难道说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等会儿吧，喽啰兵得有2000多号，院子里边挤得压压叉叉，这院都快站满了。都站好了，朱文朱武迈步来到台阶之上，哥两个背着手挺着胸，看着这些喽啰兵是凶光四射呀。弟兄们，把大家伙请来，我得问点事儿。昨天半夜哪位兄弟下山到凤凰庄去了？哎，都有谁？站出来吧！连问好几遍呢，没人搭腔。朱虎这火就上来，把这刀一举，这把刀是谁的？看看你们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都有记号，看哪个人的刀没了。喽啰兵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看你，这谁的？看来看去藏不住了，发现一个人，闹了半天这人呢还是当头的，喽啰兵的总头目，也姓朱，叫朱能。朱能这脸上可就不自在了，左颤颤右颤颤，大伙儿也都瞧他，他从队伍之中就走出来了。

0: 这当大将者都爱宝马良驹啊。我呢，早就有心想给二位寨主哥哥找这么一匹好马，那花钱买的马不行啊，太笨。偏巧昨天呢，我到凤凰庄购买蔬菜，正好在酒楼下头，我就看见了金锤殿下朱木英。那马上边还挂着锤，他到会友楼吃饭去了，这马就让我盯上了。我一看这马可太好了，膘满肉肥，绝对是匹宝马。我有心想买，人家肯定不卖，就这么的，我就想偷。后来到晚上了，我带着我兄弟朱杰住在店房里头，晚上我就下手了。哥哥您别生气，这事儿啊是我们哥俩干的。朱能话音未落，朱文把眼睛一瞪，啪啊啪，抡圆了给他俩嘴巴。好他妈小子，咱们山龟你懂不懂？没有我们两个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买蔬菜买菜就得了呗，谁让你偷马了？再者说，你偷的谁的马？你上哪儿偷的马？凤凰庄的守护宁老侠客跟咱们处的不错，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那也是咱的衣食父母啊！你偷外人行，能上那儿去捣乱吗？岂有此理！来人，拉下去，重打80。这玩意儿这跟军队一样啊，跟一个小国家差不多。有专门掌刑的喽啰兵，不容分说，把朱能就拽下去了，裤子扒下来，噼个啪，噼个啪，揍的朱能嗷嗷瞧叫啊！哎呀，不斩了，寨主爷饶命，哥哥饶命，下不为例。宁伯彪一看这玩意儿假不了，朱文朱武够意思，原来是手底下人背着他们干的，那能说就在这看着吗？赶紧站起身来，寨主，寨主爷，高抬贵手吧，事情闹明白了也就算了，要这么打呀，再把弟兄给打坏了，我也于心不忍，这事儿闹清楚了就得了。宁伯彪一再解劝，朱文朱武才点头，别打了，拉上来。朱能都站不起来了，喽啰兵把他架上来，满屁股都是血。谢寨主爷不打之恩，哼，留着你那是老前辈给你求情，要不就得把你打死，还不过去谢恩。
1: 是老前辈，千不对万不对，都怪我不对，我给前辈赔礼了。
0: 光光直磕头，跪都跪不下了，疼啊，就在那趴着。宁伯彪赶紧双手相搀，冤仇一解不一解呀，好言安慰。朱木英呢倒是远远的站着没说话。朱文朱武一看，行了，扶点金窗铁扇伞养伤去吧。

坏事都坏你身上，我就这么便宜你们？朱木英正好啊，一哈腰用手搀他，朱能这小子耍坏，双手这么一

要是朱木英自己呀，那哥俩根本就不给这个脸儿。这一功夫一看，朱木英把朱能摔死，俩人可不干。圆睁二目是虎须倒竖啊，朱木英，好小子，你有点欺人太甚了。我们看在老前辈的份上，对你以礼相待。我们觉着我们这事儿干的没毛病，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朱能再不对，我们也打他了。人家还过去给你赔不是，你因何将他摔死？拿命来！说着，这哥俩唰啦把大肠甩掉，勒大带、摁帽子、踢靴子，背后一伸手，拽出丁丁狼牙棒。朱武把他的亚霸流星锤也拿出来了，飞身行就跳到天井当院，讨敌骂阵。

0: 花生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1: 非常有营养，
0: 哎，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0: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1: 嗯，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0: 己爬回来了？
1: 哎，他自个儿啊，其实根本没力气回来。一开始，我爸妈听说这事儿之后也没太当回事儿，而且那天家里又来了好多年都没见的亲戚，他们的注意力啊就全放在那个亲戚身上了。直到大家酒足饭饱送走了客人，我父母才发现小妹还没回来，这才急急忙忙地往百鬼坡跑。还没到百鬼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小妹，当时小妹已经昏迷不醒了
0: 啊！
1: 他们都不知道我小妹是怎么鼓起勇气自己穿过百鬼坡的，但他们能看出来她真的是自己爬过来的。当时我爸呀就使劲地摁小妹的人中，她才醒过来。醒过来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我好疼。我爸这么一看啊，小妹的手跟膝盖都烂了，以为她说的是伤口，但是小妹说疼的不是那儿，是大腿。我爸再一看那个地方根本就没受伤啊。后来啊，他就找来了一个姓龙的乡村医生，那个医生在我们那边很有名气的。医生看过之后说这是寒感，没什么大事儿。
0: 寒感？
1: 哎，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寒感啊就是寒气入侵的意思。
0: 哦，
1: 可是你想啊，当时都六月份了，哪儿来的寒气呀？但是医生说了，说夏天啊是没寒气，可你女儿14岁了，这14个冬天的寒气加一块儿，那就是病因。
0: 这听上去怎么有点不靠谱呢？
1: 嗨，我妈当时也觉得不对，她就说啊，她说我都过了50个冬天了，怎么也没得着寒感呢？龙医生说了，你是啥命啊？穷苦命，别说50个冬天，就是500个冬天也达不到。可你女儿是什么命啊？看她细皮嫩肉的，不是公主命也是小姐命，只可惜生错了人家。哎呦，我妈当时还想说什么来着，被我爸一句给拦住了。
0: 你爸信了？
1: 信了。嗨，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误诊的概念，你说老实巴交的农民怎么分得清他是不是误诊呢？

我爸哪还敢让他读书写字呢？可是我小妹，她主动要求看书，说看书可以分散她对腿的注意力。我爸这才把新课本拿出来。后来，我记得小妹写了一篇作文，我清楚地记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剧烈的疼痛像一把刀子，

0: 想着他就又去给小妹买香肠去了，可是端到小妹面前的时候他还是吃不下，说腿还是疼。我爸就很奇怪啊，他一直觉得小妹的腿都好了，所以他认为是小妹越来越娇气了。再到后来，小妹也就再也不说自己腿疼了，吃东西也好像越来越香，我妈还鼓励她自己去上厕所。可再往后，小妹对我说，每次看到妈妈鼓励她自己走的时候，她都会把脸别过去，偷偷地掉眼泪，因为她的腿实在是太疼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伤口就要封口了还是那么疼，好像有时候比开刀前还疼，但是她一直忍着就不哭出声来，因为她不想再让我爸我妈伤心了。
1: 不会连县医院也误诊了吧？哎，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0: 哎，其实啊，医院没误诊，只是，哎，最后有一天啊，我妈看小妹去了半天厕所都没出来，就进去看了看，结果一进去就发现，小妹竟然在用发卡猛地扎自己的胳膊。
1: 啊？
0: 哎呀，当时那条胳膊已经全都是血了，小妹还一个劲儿的在扎。我妈吓得大哭大叫的，其他病人也把我爸叫来了，

0: 后来他就一直坚持上学，也战胜了那个耳鸣，最后啊他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现在他也早就成家立业了。
1: 真是太为你高兴了，也为他高兴，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哦，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金酒、压榨柠檬汁、杏仁、白兰地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不屈不挠。
1: 哦，不屈不挠，嘿，没错，我家小妹真就是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呐。
0: 说句心里话，没有得过那种病，我真的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所以啊，我由衷地佩服你的小妹。我也很喜欢你告诉小妹的那句话，爬过这座山，前面就是平原。我相信所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或者正在经历磨难的人，只要他们带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爬过了那段崎岖的山路，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一马平川。
1: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之后啊，就算遇到一些挫折，那些沟沟坎坎走过去，不也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名作，其中的名搭档。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交赞打严嵩。王世臣和赵玉贵的搭档呢，是当年的北京曲艺团成立之后，赵玉贵16岁开始学相声，拜高德亮为师，曾经得到高氏三杰的另外两位高德光、高德明的指点。他和王世臣合作很默契，在前门小剧场、在营丘茶社都留下了他们舞台的身影啊。那么说到赵玉贵先生啊，他长于戏曲的演唱啊，善于腿子活，尤其呢，学唱京剧啊，都是正唱。特别是唱老生、唱花脸，韵味醇厚。他和王世臣先生呢，也留下了几段珍贵的录音资料。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1: 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2: 是啊。
1: 那后台也不是，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3: 后台有什么规矩？
1: 只要是办好了戏，往那一坐，就应当培养情绪。
3: 哎，
1: 不能够随便开个玩笑，
3: 说说笑笑，
1: 又打又闹，又说又笑，
3: 嗯，
1: 到时候上场背不住就闹错儿，
3: 保不齐把词儿忘了。
1: 倒退10多年，我在天津，
3: 啊，
1: 南市有个大舞台，知道吗？
3: 啊，知道，
1: 在那个剧场，
3: 嗯，
1: 我听了一天戏，
3: 是，
1: 3出戏搁一块儿唱，
3: 啊，3出戏搁一块儿唱，
1: 啊。
3: 读什么戏？
1: 开场戏是
3: 什么戏？
1: 打交赞，
3: 灭火棍。
1: 对。
3: 第二出呢？
1: 倒二的戏是打银松。
3: 大咒呢？
1: 大咒是群英会。
3: 这么3出戏？
1: 3出戏搁一块唱，
3: 没听说过。
1: 怎么？
3: 那没法唱啊，不是一个朝代的。
1: 所以说他
3: 一个宋朝的，一个明朝的，一个汉朝的，
1: 他才乱呢，就在这点呢。
3: 怎么回事情呢？
1: 开场戏打交赞下了，
3: 嗯，
1: 交赞到了后台呢，还没卸妆呢，
3: 是，
1: 打外边进了一个朋友，
3: 哦，
1: 两个人在那聊天
3: 谈话，
1: 他呢带着那胡子呢，
3: 别扭，
1: 说话可别扭，
3: 是啊，
1: 把那胡子摘来就挂在那绳上，
3: 嗯，
1: 两个人这聊天
3: 是，
1: 倒二的戏上，
3: 打严嵩，
1: 头一场戏是上银霞。
3: 哦，小花脸，
1: 小花脸，
3: 嗯，
1: 上来有那么几句白口，
3: 什么词儿？
1: 啊，宰相眉琴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我乃严霞，今乃3度9日，太师爷接见的日期，话音未了，那旁有一官儿来也。
3: 哎，上邹应龙，
1: 对，邹应龙上来以后呢，两人捣乱。
3: 哦，就为那个门包捣乱，
1: 什么大理3/6，小理2/4，
3: 就那一套词吧。
1: 哎，因为那个捣乱。
3: 嗯，
1: 邹老爷，您请到我那小屋里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回禀一声。
3: 哎，邹应龙下，
1: 下邹应龙。
3: 嗯，
1: 他这禀事
3: 是，
1: 有请太师爷。
3: 严嵩上场。
1: 严嵩上来有那么几句唱，
3: 唱的是什么词呢？
1: 昔日有个王莽臣，这句是导板，
3: 哎，
1: 后边有几句流水
3: 是。
1: 昔日有个王莽臣，药酒害死平地君。
3: 嗯，
1: 四路人马安派定，要夺大汉锦秦坤。
3: 哦，这么四句，
1: 拉进来入小座。
3: 什么叫小座？
1: 小座就是桌子头了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3: 那么桌后那椅子呢？
1: 那叫大座。
3: 哦，
1: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座场诗，
3: 怎么念？
1: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庭官一点，要夺大明平乾坤，老冯尹嵩，大明嘉靖微臣，我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名同誉同誉 就是不通事。
3: 嗯，
1: 嘉靖皇帝有节武之尊，难道说我是犯就有皇帝之位？
3: 嗯，
1: 殿下大事同平，小事由儿去办。
3: 嗯，多大牌头，
1: 他这套禀事。
3: 哎，
1: 哼，启禀太师爷，周应龙求见。周应龙，
3: 嗯，
1: 他与老夫事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国事。他言说有好心当先呐。
3: 哎，
1: 好心当先。

0: 撤小座入大座，
1: 坐这后边，
0: 往座后一坐。银霞少时遭一怒倒来，叫他东局门大姑，西局门是你，保我们来入库。
2: 哎，
0: 大作为龙行长，太爷有谕，叫你东局门大公，西局门十里，保门能而入啊。
1: 哎，这会儿上个邹应龙，
0: 这会儿应当上邹应龙。
1: 是啊，
0: 邹应龙上不来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后台跟那个香锅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打起来了？
0: 嗨，他给他办戏的时候啊，给他这个纱帽勒紧了，
1: 紧一点。
0: 他跟他讲理，我说你怎么给我办戏？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勒这么紧，我挨台上我要晕了怎么办呢？你干嘛勒这么紧呢？你干嘛吃的呀？什么？我勒紧了。这脑袋是你的，是我的呀？
1: 啊？
0: 废话，我的脑袋对呀，在你脖子上长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勒松了，你欠了，我怎么办呢？
1: 要掉了多难看呢？
0: 赖你呀，赖我呀？你还甭废话，两个人越说越呛，就要打起来。管事的呢，在后面那坐着呢，
1: 得盯着呀。
0: 他不能看着打起来呀。
1: 当然了，
0: 也到场了。
1: 是啊。
0: 哎哎哎，我说你们两人找什么乱呢？啊？英龙上场。应龙上场是让邹应龙上场。
1: 对呀、啊。
0: 后边这个戏是群英会。
1: 是啊。
0: 这都办齐了。
1: 也培养情绪呢。
0: 去曹那主呢也办好了戏了。往里一坐培养情绪。
1: 哎。
0: 去曹那主是一位老先生。
1: 哪位啊？
0: 姓程，叫程宇龙。
1: 哦，不错，听说过这位。
0: 老先生。坐在椅子那儿培养情绪。
1: 啊。
0: 他那一说应龙上场，这位老先生耳音背，
1: 哦，背的
0: 听差了，
1: 他听是
0: 永龙上场，
1: 得误会了，
0: 他不叫程永龙呢，
1: 啊，
0: 哦，叫我上场，哎呦，得亏我听见了，又听不见，这还麻烦了，
1: 这就麻烦了，
0: 那赶紧上场吧，到了上场门，叫起板来了，
1: 那别让他出去
0: 啊，那不行啊，拽不回来了。
1: 好，
0: 他一叫板，那场面那大家伙呀。

0: 大五老就愣了，
1: 那不愣了，
2: 心里说他干嘛来了呢？
1: 就愣了。
2: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1: 谁也没打过，
0: 曹子出来呢，往前走。
1: 嗯，
0: 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1: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0: 看不见。
1: 这怎么？
0: 他眼睛得往头上看。
1: 哎，
0: 他不能挨台上的学吗？
1: 那扫台是毛病。
0: 可是加过点手，
1: 嗯，
0: 到那儿有几句唱，
1: 唱的是什么？

0: 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1: 这才明白，
0: 这才知道啊。
1: 下去吧。
0: 下去哪行啊，当时冒场就回来下去了啊。台里非得来个道好不好，
1: 那怎么着，
0: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老先生
1: 不下去，
0: 不下去，
1: 不下去怎么着？
0: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坐在本人身上，
1: 这搁谁身上？
0: 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1: 让人要负一半。
0: 对了，
1: 人分不着啊。
0: 郑重其事啊，让台下唱出来。
1: 他说什么呢？
0: 拿出一纸银丝，还是活人，大胆。站起老夫我的座位啊，
1: 人家站他的座儿。
0: 严嵩心里说，我倒站你的座儿呢，这根本是我的座儿。
1: 谁让你这么早来的？
0: 你这会儿出来干嘛来呢？
1: 就说呢，
0: 他还没答复他呢。嗯，曹子说了一句术语。
1: 术语说什么？
0: 哎，尊姑，尊姑，嗯，尊姑呀。
1: 什么尊姑呀？
0: 尊姑就让他跟着一块唱，
1: 趟着唱，
0: 趟着说。嗯，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嘛，这个
1: 就是啊，
0: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啊，
1: 没法唱。
0: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哎，告诉你我是谁。
1: 他说什么？
0: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1: 问他是谁？
0: 发现恶曹。
1: 还耍背头的
0: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1: 本来不认识吗？
0: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嵩看得多，
1: 看座。
0: 严嵩说，我搬得着座呢，这个
1: 伺候不着的。
0: 买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嗯，坐那儿不行啊，
1: 还是愣着呀。
0: 你还得说过呀你。
1: 有什么词儿呢？
0: 没词儿啊。
1: 就是啊。
0: 哎，这地方严嵩高。
1: 怎么？
0: 他们有一套死词儿。
1: 哦，俗套。
0: 那叫客套。嗯。不知曹丞相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是惹罪。
1: 他不知道他来呀、
0: 啊。他哪知道他来呀、啊？曹丞相，我也得客气客气呀、
1: 啊。曹操说什么呢？
0: 岂敢。曹操来得鲁莽，这倒是良心话。是鲁莽啊！哎，他冒了场来的还不鲁莽吗？
1: 对呀。
0: 曹操来得鲁莽，太师还寒。嗯，又完了。
1: 那还怎么着？
0: 又没词儿了。
1: 就是啊。
0: 严嵩一想，还得往下钻呢。
1: 趟吧。
0: 啊，曹丞相。我有一言之口，从你不从，莫要烦恼。嗯，曹丞相要问我什么呀？你
1: 对啊，
0: 你可别胡问呐。
1: 是啊，
0: 胡问我没词儿啊。有话请讲当面，我有心与丞相结拜金兰之好啊。这拜的吗？这八兄弟，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丞相，我没词儿啊。嗯，顺说下吧。哦，九一太师
1: 拜了。
0: 殿下，相安伺候。
1: 相安伺候。嗯，
0: 拿过一香炉，俩辣椒，磕头。哎，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1: 嗯，对。
0: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应当曹的是哥哥。
0: 怎么？
1: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0: 那不行。
1: 不行，
0: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1: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0: 他戴那胡子不一样。
1: 是啊，
0: 严嵩戴的是伞。嗯，曹子戴的是黑胡子。
1: 就严嵩大。
0: 哎，严嵩就得大。
1: 这会儿分胡子了。
0: 拜完了兄弟又往那一坐，还是没词儿，
1: 还是愣着。
0: 严嵩说，嗯，严侠酒言白呀，
1: 还要喝点儿。
0: 要喝点儿。嗯，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那个杯，行的行行，
1: 怎么着？叫起来了，
0: 叫起来了。
1: 哦，这还要唱。
0: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哎，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大狐狸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哎，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1: 对，
0: 唱了几句二黄文版。
1: 他
0: 还是父 白流银，开怀畅饮，醉身寒沉香下听饭明，你咋也喊得长，为啥无相万军一品，带领着秦军将多万，雄我兵那东吴，不惜是不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三分。
1: 这有词儿，
0: 夸奖了。
1: 曹子要唱，
0: 曹子也得唱两句啊。
1: 曹子怎么唱的呢？
0: 他。

0: 心吃人大明的朝江山有我你一分，全朝中文武统统你为了尊夸奖了。
1: 还往下唱啊，
0: 后台可乱了呢。
1: 那还不乱，
0: 后台那管事差一段被那个心蹦出来呀、
1: 急的
0: 师傅别唱了，大爷
1: 再唱多少算一站的了。
2: 就是啊，
0: 怎么会让曹操出去了？
1: 哦，
0: 这事儿完。
1: 哎，
0: 你要不给相国捣乱，曹操能出去吗？
2: 你要不唱呢？
0: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操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操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2: 蒋干
0: 是蒋干那主也办好戏了，
2: 我军会里的。
0: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呀、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啊，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2: 不麻烦呢？
0: 这回到一退票，谁？

0: 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1: 凭什么打人家？
0: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他不是，我让那个杨百峰不揍了一顿吗？说我这火没地儿撒去，知道吗？
1: 拿他们出去
0: 找人送讲理。
1: 嗯，
0: 你这都挨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门那儿，嘿，叫起来了。
1: 嗯，
0: 他这么一叫，打鼓老一听又愣了。我说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1: 叫谁出来的？
0: 叫就得打呀，
1: 打吧。
0: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
1: 哎，
0: 请他们出来。到那还得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江山上来行行刚，为何金子居一堂，怒气不和气，儿堂上压贼，官叫金子一民亡，苦恼啊，苦我恨。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那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的？
1: 就带我出来了。
0: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1: 是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这个，你走散不是下去了吗？
1: 刚才烟火棍吗？
0: 让烟道风给砸下的，他上来干嘛呢？这骂戏这是。哦，二哥，你不知道？对，小镇这么多。他让杨德峰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1: 找严嵩讲什么
0: 理？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百峰有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严嵩是杨百峰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1: 还不是
0: 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

0: 那喝的呢？
1: 他一喝更乱，
0: 就是啊，
1: 这出戏烫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哎，你这喝更没完了。
0: 就是啊，
1: 把台帘冲他比划，
2: 这什么意思？
1: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
0: 偶像，
1: 你得打呀！
0: 哎，
1: 他一想，对呀、啊，我再喝就没完了。哪有心肠鱼儿，咱们喝酒苦恼啊，苦恨。眼下端这杯酒过来了，焦味也羞得动怒。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0: 他要说什么呀？
1: 眼下身来用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我尝了40多年戏，没见过你的焦赞打眼松，
0: 是没见过，
1: 被焦赞给问住了。结果哎呀，满嘴的胡说八道，滚撩下去，咣一脚被严霞给踹去了，
0: 就关上了。
1: 哼，牙贼，曹操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子，老而隐松，搅乱大明金山，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王世臣先生表演的段子。上半段请您听的那段交赞打严嵩合作者是他的老搭档赵玉贵，他的盛年时代呢还和王长友先生合作，有录音，比如说学四省，还有下面这段钓鱼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钓鱼。
2: 这个小王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你瞧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3: 得长了
2: 你得长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3: 当然
2: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瞧得像
3: 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2: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3: 就是。

0: 口袋揣着长柄到墙头，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1: 就是
0: 等人钓鱼坐牛车，
1: 这全是慢事，
0: 着急不行。
1: 哎，
0: 鱼竿放下去，鱼衔鱼钩鱼漂，
1: 哎，
0: 你这放下去看出啊，看着豹，看你这一肚，
1: 哎，正合适。
0: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1: 嗯，
0: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1: 没钓回来。
0: 到家这爱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
1: 去晚了，
0: 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第二个还来一波呢。
1: 哦，这鱼钱六波
0: 了。第二个你请好脑鱼食，
1: 嗯，
0: 啊，你给我烙俩长饼，
1: 俩了，
0: 给他烙俩长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再给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1: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0: 这看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正说着呢，从我的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去钓鱼呀，像你这脾气。

0: 二老老，你这什么话？夜里跟你说半天，我可没挡你。叫不来嘛，干活不行；叫来嘛，说我是埋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他急。
1: 嗯，
0: 哎，二老老，你得别说了，他不是埋的，是掉的。二老老，你找嘛急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
1: 妈呀，二斤多，四斤。

0: 还一个原因呢？
1: 再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得了一场病。
0: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
1: 肺结核。
0: 哦，哎，不是，您等会儿，你再说一回，得什么病？
1: 肺结核啊
0: ，那叫肺结核。
1: 哈哈，我这么大岁数，我还不知道肺结核。我要说肺结核，我怕你不懂。
0: 谁不懂这个？
1: 这后来呀，大夫这么一会诊，不是结核病。
0: 哦，那什么病？
1: 是癌。
0: 肺癌。
1: 肺癌。
0: 是啊，
1: 在前14年，我动的手术。怎么还活得这么在意呢？哎，我心情舒畅。
0: 那好，
1: 开朗。
0: 对，
1: 不往心里去，
0: 应该这样。
1: 我在动手术那天，我还说笑话呢。
0: 是吗？
1: 去的人可也不少。
0: 哦，都谁去了？
1: 这是让英培啊，
0: 高英培去了，
1: 范振玉
0: 啊，
1: 李金斗，陈永泉，还有王天祥、李增瑞，天津的李大白话，
0: 李大白话，李伯祥
1: ，我住结核病医院，
0: 对，
1: 连政府院长，还有这个行政人员，大夫，去了40-50口子，
0: 那天人还真不少
1: 啊，给我开了一个。活的追悼会，
0: 要给活人开追悼会的，
1: 我看那意思像
0: 不像？人家那都是关心你
1: 啊，关心我。
0: 哎，
1: 但是我呢，也没往心里去这事儿。
0: 哦，那好，
1: 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早晨有一个大夫姓张，给我打这个镇静剂，人家是我一个老观众
0: 啊。
1: 哎呀，老王啊，你不认识我。那会儿你在启宁茶社，西单游艺社，我就看你的节目。现在啊，我给你打这镇静剂，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人家是安慰你。
0: 是啊，
1: 我说了一句话，把这些人们都逗乐了。
0: 你说的什么呀？
1: 我说嗨，那有什么顾虑的？你们大家这不都为我好？
0: 就是，
1: 在里边长得不知道是什么。动完手术拿出来一看，牛黄
0: 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人长牛黄啊！
1: 啊，我只要不长狗宝就行了。
0: 嗨，那是人身上长的吗？这
1: 大夫、院长。您的病友多乐，
0: 那还不乐？
1: 哎呀，您可真是个相声演员。
0: 对，
1: 在这个节骨眼儿，您还说笑话？
0: 开玩笑。
1: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病。
0: 哦，
1: 干这个就得研究这个，怎么想办法说句话，

0: 什么？
1: 哦，哎，那个卖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呢？这是真的？
0: 不不不
1: 啊，
0: 卖什么也有不吆喝什么的，
1: 不吆喝
0: 啊？
1: 没有，你说说
0: 啊？太多了，
1: 你说说，
0: 卖手枪的吆喝吗？
1: 卖手枪的
0: 啊？卖炸弹的，贩卖毒品的能吆喝吗？
1: 那是买卖吗？那个
0: 啊，
1: 这是我说的是买卖，知道吗？买卖就得吆喝。
0: 卖胆子的才能吆喝吗？
1: 哎，胆子
0: 好大胆子，把人吓一跳，
1: 好嘛，
0: 对不对呀？
1: 好大胆子，对对对，那倒是。
0: 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啊啊啊！是，
0: 哎，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还有的一句话，
1: 嗯，
0: 不管配合多好，
1: 嗯，
0: 花好得有绿叶扶着，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好花得有绿叶陪着嘛。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也有花没有叶的。
1: 不，是花就有叶儿，
0: 那倒不见得。
1: 嗯，
0: 我能找出来好多种类。
1: 那你说说，什么花没有叶儿？
0: 狗尾巴花，
1: 狗
0: 有叶儿吗？
1: 没有。
0: 哈哈，甘蔗梅，有叶儿吗？
1: 没有。
0: 霸王鞭，
1: 嗯，霸王球，
0: 仙人掌，这，
1: 那个是花吗？那个花它才有叶儿呢。
0: 啊，哦，叫花。这得有叶，
1: 当然了，
0: 那不见得
1: 啊，
0: 有好多种花没叶。
1: 你说说什么花没叶？
0: 下雪那雪花，
1: 雪，
0: 哎，有叶吗？
1: 他这怎么找来的？这个没有。
0: 吃点什么？口青，
1: 嗯，
0: 搁几个盐花，
1: 啊，
0: 有叶吗？
1: 没叶。
0: 炸那蜜麻花，嗯，有叶吗？
1: 没有。
0: 菜麻花有叶吗？
1: 没有。
0: 小孩出花有叶吗？
1: 哪有叶儿的？
0: 俩狗在那撒花有叶吗？
1: 啊，这驴在那打滚也没叶儿啊。
0: 还是的呀。
1: 你说的是花
0: 啊，
1: 我说的是花，花草树木的花。
0: 花也有没叶儿的呀。
1: 什么花没叶儿啊？
0: 咱那两花有叶吗？
1: 两花
0: 啊，吃那松花有叶吗？
1: 没叶。
0: 喝酒打上带上那酒花有叶吗？
1: 没叶。
0: 放那奇花有叶吗？
1: 没叶。
0: 萝卜花有叶吗？
1: 哎，有叶有叶，萝卜花可有叶。
0: 什么萝卜呀？
1: 水萝卜、变萝卜、胡萝卜都有叶。
0: 不对
1: 啊，
0: 我说的是眼睛里长着萝卜花有叶吗？
1: 没叶。
0: 眼睛长着萝卜花，刺出色叶来
1: 啊，
0: 那成刺猬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花梅叶》。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5: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
6: 嗯，
5: 叫做阿胶
6: 散养鸡。
5: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6: 是的，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
6: 嗯。
5: 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6: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
5: 嗯，
6: 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5: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6: 是的，
5: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进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1斤重的，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是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 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6: 没错，
5: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6: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5: 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6: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四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元了。
5: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

0: 到手只需要
1: 299，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1: 对，
0: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胶

0: 香味儿也有提升。
1: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0: 哎，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是三层香味儿，先是鸡鲜味儿，然后是老卤的酱香味儿啊，尾调呢还有这个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加入阿胶以后，好处都很多，但是扒鸡的传统做法。

0: 299八袋到手，每一袋每只鸡和20来块钱，
1: 是的，非常的实惠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8: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9: 身体怎么了？
8: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9: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8: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0: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9: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3: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打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

0: 这都成大师了，应该是
1: 情感挽
0: 很有经验了。
1: 大师网名吧，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代号。
0: 不，情感挽回大师是心理专家，
1: 专门挽回情感，
0: 就跟情感咨询师似的。
2: 比如说你跟洋洋，
0: 嗯，
2: 俩人情感不好了，
1: 嗯，
2: 就找这大师一挽回，洋洋跟情感大师就把感情就挽回了。
1: 不是我跟洋洋把感情挽回了，
2: 就是洋洋和这个大师配合，就把这个感情就能挽回了。就拿你跟洋洋来说，就你们俩的感情有的时候呢，就是。

0: 两个人交流上的引导。
1: 而且我觉得吧，你有时候心里有个心结，你跟小柱啊哥们儿们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希望得到开解。
0: 嗯，我再劝劝你，你心里就敞亮多了。
1: 那当然了，叫小柱啊家宝这样的呀，老叶、他可能说着说着你还不爱听了，越开解越解不开。
0: 就是我解不开，你可以把这事儿你再跟小花说。
1: 对对对，
0: 小花帮你解。小花没解开呢，你再跟胡同说，再跟街坊邻居说，再跟这个胡同的说，总会你能碰到一个解开你心结的人。
2: 我好，这挨个说，我这点感情太不值钱了。
1: 这你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外行，在情感方面，你是小学生，这小柱幼儿园，叶鹏
0: 哎，
1: 早教班的，
2: 就是一个不如一个呗。我还有对象，他们连对象都没有。
1: 在这方面，你学历还算高的。
2: 当然了，嘿，
0: 小学学历就高的，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这个挽回大师来指导一下、
1: 哎，因为他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你得一定找对了人。你要是找错了人，你呀、人财两失。
2: 人财两失，连人都丢了。
1: 然后对你更不满了，
2: 感情越晚越不回。
0: 嗯，
2: 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1: 特别对。反正我是记得你跟小柱有一次吐露心声，说为什么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女孩就生气了。
2: 对呀、
1: 小柱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什么丑脾气，惯的。
2: 哎，对，哎，后来我琢磨，他说特别有道理，惯的。但是我也改不了了。
1: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呀、你是想换回洋洋对你的爱？
0: 你说，你
1: 最后
0: 你再说了，你惯洋洋合适，我惯洋洋合适吗？
2: 不
0: 合
2: 适，合
0: 适，对吧？
2: 哎呀，我也就跟他是痛快痛快，你确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0: 是这个时候就
1: 一点作用都没有。
2: 对对，
1: 你不了解女人。
2: 哎，对对，你了解。
1: 啊，我就是个女人。
2: 对对对，大家都是外行，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笑话谁啊。
0: 那咱就问专家，行不行？
2: 行，
0: 咱别这闭门造车了。
2: 我觉得可以。
3: 你好，想咨询一下恋爱情感方面是吗？
2: 对的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3: 嗯嗯。
2: 啊，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崩溃的边缘了。我看我怎么能够挽回她的心呢？
3: 哎呀，很多人像你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2: 对对对，
3: 非常困惑。
2: 是
3: 的人啊，甚至就是钻牛角尖儿，
2: 哎，
3: 死疙瘩。
2: 您说太对了，就是死磕他、
3: 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情感太复杂了。
2: 对，
3: 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大不大？特别大。
2: 哎，您说太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挽回他，这才是关键问题。
3: 那你得了解他呀。
2: 我了解他呀。
3: 你以为你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吗？
2: 我真了解他呀。
3: 你觉得你真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了吗？你是了解他吗？
2: 那我必须。
3: 你是真正的了解他吗？
2: 那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必须不了解才对了，是吧？
3: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让你扪心自问，你对他有那么的了解吗？
2: 我
3: 会不会掉入自己的一个迷阵，以为自己很了解？
2: 像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犹豫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了解。
3: 犹豫是对的。
2: 哦，对了哈，
3: 恐怕呀，你不但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自己个儿呢。
2: 怎么会不了解我自己个儿呢？
3: 你真了解吗？
2: 那我然后刚才那我还有点犹豫，这我绝不犹豫，我绝对了解我自己个儿，没有比我自己个儿再了解我自己个儿的了。
3: 你以为你了解你自己个儿，你实际上真正的了解你自己个儿吗？
2: 我真正了解，这我敢确实我真正了解。

0: 我还能不了解我自己吗？事实上你不了解你自己，下意识的反应，你潜意识的反应，你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起来，蒙蔽了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1: 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一系列的培训。
1: 哦，我经过这个培训是不是就能提高，就能挽回它呢？
0: 当然了。
1: 那好，那我愿意学习，你现在就教我好吗？
0: 学习，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学习，特别是在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恋人的这个路途上，
1: 是
0: 一辈子都应该学习。
1: 我已经承认我应该学，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0: 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这种讲解，你也知道，一对一啊，机会非常难得，还需要我们的老师花出时间和你进行很多案例的分析。
1: 当然啊，好啊，
0: 但他真的是陪伴你啊，
1: 他陪伴我，
0: 你要敞开心扉。那么这段时间呢，
1: 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
0: 我们老师呢，也是要耗费一定的心力啊，
1: 是
0: 听你倒垃圾。听你这个过苦水儿，听你这个，
1: 我没那么些苦水，我了解他。
0: 你们俩这个感情进入到这一个阶段，他能没有苦水吗？是不是？要不然你们就好了，你还到这儿来，你是带着一身的包袱。
1: 您别说了，我越说我越烦恼。
0: 好，您可以要这个体验派老师，感悟派老师，实践派老师，您都可以选。
1: 还有实践派的，实践派，
0: 实践、实验、感悟、体验，
1: 反正您二位就可以了。我就这么说直接一点，好吧？
0: 那
1: 要不然有点混乱。
0: 我们俩这套餐呢是。
2: 两荤一素，
1: 还得需要管饭是吗？
0: 不是，我们这个套餐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搭配合理。
1: 膳食平衡。
0: 您还需要再格外要一个
1: 汉堡，
0: 面对面交流的小课吗？
1: 那这小课咱们后边再说好吗？我是想知道前面我还没有感触呢。
0: 那这个体验您不要先扒拉开，那您要不要再
1: 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啊，还要个汉堡。
1: 是，我还是最踏实的。
0: 那您还要一个，就是我们
1: 要，你要这么说我就都要了，行吗？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我相信一定都会对我有帮助。我就想着急，我想抓紧时间。
0: 好，那加一鸡翅。
1: 这是你们的术语吗？
2: 对，每一个人都要到我们这里来，喝一碗心灵的鸡翅。
1: 这是鸡汤吗？
2: 让你放飞你的梦想。
1: 你这么说，我的心灵就是一只鸡。
0: 不玩笑了，弹出了这个付款方式。
1: 这么快就弹出来了？
0: 零付款，我们开课。
1: 多少钱呢？
0: 一堂课180。
1: 那还不贵，这我付得起。
0: 哎，你怎么着？你弄的？
2: 我就是。
0: 那我先睡会儿觉啊。啊，一集没刷完，看会儿。
2: 情侣恋爱心理学，教你如何永远不分手。这位学员你好。
1: 您好，
2: 我是你的专属情感心理指导老师。
1: 您好。
2: 因为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
1: 嗯，
2: 就像你喜欢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

0: 你解释一个效应。
1: 嗯，
0: 标签效应。
1: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0: 标签效应指的是
1: 啊，
0: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1: 您说，
0: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快的复合。
1: 太好了，您说吧，怎么
0: 首先要掌握标签效应、
1: 啊、
0: 还有呢随机回报效应、认知失调理论，再加上禀赋效应、近因效应、富兰克林效应，还有一些马太效应夹杂在一起，这样你就会掌握了和他交流的方式，学会了这些心理效应，就会让男人爱你一辈子。
1: 哎，导师，你那还弄错了，我是男的。哎，导师，导师，哎，导师，
2: 弹出支付链接。
1: 赶紧再付款，刚这句话没说出去。导师，
2: 才能得到他的温柔。
1: 这付款多重要，把我变成男性了。导师，我就想说我是男的，但是刚才那个信息量有点大。
2: 弹出付款链接。
1: 不是，我这话没说完，刚说一遍，这必须得付款，我得跟导师说一下。导师，我付款了。导师，
2: 哎，
1: 哎，导师，不是，您是，我刚才没解释清楚，就是您说的那个内容啊，太繁杂了，您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我的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那些效应我也不太理解。
2: 这样才不会上错花轿，嫁错郎。
1: 我是不是遇上了骗子？
0: 叮，
1: 我这怎么老叮叮我呀，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呦，
0: 叮叮叮叮叮。
2: 上海警方抓获了69名情感挽回大师，街坊们说了，情感大师不是拯救失恋吗？怎么给抓起来了？这是因为这批情感大师他不是真正的情感挽回大师，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打着专业情感咨询机构的旗号，利用话术诱骗受害者购买情感挽回服务，以此来骗取被害人大量的钱财。
1: 我这半天什么问题没解决，竟被叮叮叮，
0: 可算盯上一个，还不得秋后的蚊子紧盯吗？
2: 当然了，受骗的不止这位，我们街坊还有一位说了，他与女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分手之后微信电话都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上女友。为了挽回这段情感，我们这街坊上网搜寻情感挽回技巧，很快他被一条1:1私人定制100%挽回爱情的广告所吸引，于是添加了这个机构的微信进行咨询。对方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呢，承诺说只要提供前女友相关的个人信息，便会安排专属的情感专家对前女友进行交流劝导，帮助咱街坊修复感情。不过呢，同时也要求了，咱街坊不得主动与前女友联系，也不能介入情感挽回工作。于是，咱街坊立即交纳了3280元的咨询费，并与对方签订了电子合同。当然了，这个机构的专家先后以发现其前女友已经有新男友，需要进一步工作引导，其前女友已经动摇，需要联系现男友结束感情等理由，要求咱街坊转账30000余元。直到最近，咱街坊也未与前女友成功复合，联系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咱街坊意识到是不是被骗了，于是报警。
0: 这事儿小花知道之后，跟那咱街坊说，有这功夫咱都结婚了。
2: 我呀，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0: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1: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2: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1: 这小华丽阵容
2: 未曾改变，小李、
0: 英宁、
1: 王大磊
2: 还有街坊们，娱乐72变加强版
3: 重磅来袭，
2: 触动你笑的神经
3: 还是我们仨。
2: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time！
2: 您是否怀疑您的恋人真的爱你？您是否知道他会不会出轨？最近一款叫做男友忠诚度调查的网络商品，您只需要拍下购买，就有人帮您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忠诚度。
5: 这怎么听着像大街上的广告？
2: 完了嘞！
5: 不是，我就看着网上啊，现在是什么都有。你那忠诚度，度度度，你这玩意儿……
2: 男友忠诚度测试，哎呦，
5: 偶啊，
2: 是不是也可以测女友忠诚度啊？
5: 应该是男女都可以。
2: 那为什么只有男友忠诚度，没有女友忠诚度？
5: 因为男的买这个人太少，哪个人也不愿意拿这测自己女友忠诚度，都是女的测男的，拿着当回事儿。
2: 哎，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们高兴吗？
5: 他不是不高兴，过犹不及，你知道吧？他老拿这个编排你，卡着你。哎呦，
0: 这
5: 忠诚吧，
0: 他是
2: 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了吧？
0: 啊，对，他是安全感，你知道吗？
5: 你知道什么呀？
2: 他虽然年纪好，哦，年纪小，
0: 我年纪正好。哎，对对，我现在年纪就是好。
2: 对，你也测一个。
0: 我测。
5: 他忠于谁呀？
2: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来。
5: 你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2: 嘿，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5: 啊！我在这待着被做了，
2: 被测了，
0: 被调了，查了。
2: 林豆豆那天不是在网上哭诉的吗？咱们就那前面那胡同呢，
0: 就是那个
5: 豆豆啊。
2: 前几天他说了，本来准备下半年俩人就拍婚纱照了，
5: 哦，
2: 可是现在是爱驴变怨驴。
5: 你说清楚，你捋扁舌头再说
2: 啊。爱驴变怨驴啊！
5: 哦，
0: 这明白了。
5: 你再往下说吧。
2: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5: 什么问题？
2: 这28块钱测这个渣男的，渣男呢？
5: 他那个男朋友姓渣。
0: 什么呀？
2: 渣男在我们
5: 跟金庸一个姓。
2: 来来来，我给你讲讲我们女同胞怎么看渣男啊？
5: 渣男，
2: 又懒又馋又滑。
0: 哦。
2: 还不忠诚。
0: 哦。
2: 经不起诱惑。
0: 哦。
2: 背叛。
0: 哦。
2: 背后在。也什么不爱干净，
5: 背后不爱干净，就是后背上老有污渍，
0: 是后背不爱干净，
5: 完了就完了。
2: 当时豆豆是哭着跟我说这些事儿的啊，你别看你现在笑得欢，
0: 小心将来拉清单。
5: 这还小兵张嘎的。
2: 对，豆豆说那个当时吧，工作人员，反正发了一些比较
5: 不堪入目的
2: 挑逗的照片，
0: 哎，
2: 还有话语，男朋友就上钩了。而且答应跟对方见面。
5: 哦，明白了。
0: 这怎么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2: 哎，还背着豆豆啊，还是又化妆了，又怎么着？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
5: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
2: 哎，最后来了个逃之夭夭。本来两个人都快结婚了，就是因为这男朋友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豆豆给我看的图，这是他们俩约会的酒吧。
5: 这就是闲的
2: 酒店。
0: 哎。你看看，
5: 这就是。

0: 做也对，
1: 但是咱们去测它呢，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0: 对吧？你看看，
1: 你说用诱惑的手段来测试男友是否信得过，我觉得这是给自己挖坑。
0: 对嘛，这就好比是测试一条狗，你这非拿一肉，你让那狗不吃，你说那狗能听吗？是不是？
1: 哎，王大雷，你这个举例，
0: 哦，不太恰当啊。
2: 不是，
1: 你是愿意跟那个肉比，
2: 还是跟那狗比？
0: 歪歪跟人比。
1: 关键啊，你们看这个网店啊，现在我给你打开看看，看见没？定制你男友是否只爱你一人、忠诚度、感情问题的商品，三种价位可以选择，其中一天约嘛，定价28元。两天考验，定价55元；三天看透，定价80元。
0: 不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1: 记录75个，
0: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就这种东西啊，有点小问题在哪？你比方说，咱就说不说测男的，测一女的。
1: 嗯。
0: 你就说你跟那男朋友关系好，突然间有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各方面条件又好，死活要追你，死活要娶你，坚持不懈，你说你能扛住吗？
1: 是吗？
0: 哎，你看看。
2: 哎，要动心，
0: 你花28块钱马上就有。
2: no 做 no 带，歪有踹。
3: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4: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5: 娱乐72变。
1: 王大磊到底多重？如果他上秤是200斤，那么他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180斤，在朋友圈里发自拍是160斤，在证件照集体照里是150斤。朋友抓拍是167斤，视频录像是182斤，在他外婆眼里是76斤。
0: 应该换镜子。
1: 咱们胡同里的大橙子说过这么一声，说半夜他翻过身来，紧紧地抱住老婆说，老婆，这辈子太短了。他老婆听了这句话，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大橙子接着说，明天买个长点的被子吧，我盖不住脚，好冷啊。家宝小的时候呢，他给我念过一篇他写的作文，对老师说说心里话。他这么写的，老师，您长得不漂亮，课也讲得一般，还没有时间找男朋友，再耽误下去就没人要了，女生还是要找个靠谱的，嫁了才是正经事。我说那老师看完了什么反应？我看老师面无表情的，完了我还给他道歉呢，啊！但是我也跟老师说了，老师你别那什么，下一页还有，翻过来。老师翻过来看上面有这样的一行字，老师，你要不嫌弃，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舅舅吧，他可帅了。

0: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严家宝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1: 哎，
2: 烤完梨。

0: 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鸭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
1: 嗯
0: 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

0: 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
1: 嗯，
0: 外边这梨汁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

0: 我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1: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0: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西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啊，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1: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0: 怎么叫送2番呢？
1: 赠品，还是1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1: 哎，您到手30罐了。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0: 哎，
1: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0: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1: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0: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1: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0: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1: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
0: 有清香味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1: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0: 是，
1: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好，
1: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西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

0: 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这皮兄还没说呢，听外边咚咚咚鸡汤鼓，冤枉！包公一听好热闹，那先别问他，把喊冤之人带上来。哆了哆嗦带上一半大老头来，五十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包公一问，这位谁呀？这位自称姓邝，名叫邝天佑。一听说侄子邝必正归了衙门，吓坏了，赶紧追着衙门问怎么回事。赶紧三年前呢丢扇坠这事儿啊犯案了。老头子赶紧上堂，到堂上见包公磕头，我跟您说这扇坠怎么回事。包公说好，偌大的年纪不要着急，平身给他看个座，谢太爷，还给老头子搬个座，给倒碗水，喝点水，喘口气儿，喘匀了再说。把扇坠拿过去让他瞧瞧，这是不是他的？邝天佑一看这扇坠，我天天带着，我能不认呢？就是我的。你的这扇坠怎么丢的呀？嗨，这事我跟您说，三年前丢的。您知道有杨大成啊？哦，包公一听这就对上了。谁给的皮熊啊？杨大成的媳妇杨碧是给的皮熊，那这扇坠一定是杨大成拿回家了。你说这杨大成怎么回事？杨大成啊是布贩子，我开个布店，他呢进了一批东西，进了一批布，从我这儿进的，他准备呢往远处卖。我这个布啊都是从下边啊小户收上来的小土布，你看真正往远处卖布的人，他不能挨家脸去，那工作量太大了。布店就是干这个的，说是下去脸呢，实际呢都是在家织完小土布呢往布店送，布店就收，积攒一批像杨大成这布贩子给囤走，这就是大批的贸易了。杨大成就干这个的，他到我呀店里边订了一批货，可是呢给了一半的钱，还有一半没给呢。当时的家里都有事儿，着急回去。我说那钱你什么时候给我呀？咱俩写个字儿啊。杨大成说嗨，别写字了，怪麻烦的，就这点土布犯不上，

大伙儿，这个唐宋时期呢，也有这层含义，但并不是说一到清明这天就非得去扫墓，哎，那会儿不那样，所以也有在清明的时候娶媳妇，咱从《清明上河图》里边能看出来，啊，也有这个养小鸡小鸭子的，都在这图里边能看到。但是马很少，马也都是骑着人的，没有拿马套车，有牛车，然后就是有驴，五个驴并排那清明。

家里头挂着像，死了，哟，怎么也没通知一声啊？都是本县的，平常做买卖都有个来往，草草的车都给发送完了，那这个杨大哥什么毛病啊？告诉说是暴病身亡，啊，所以草草掩埋。况天又难以启齿啊，怎么，这人都死了，我为一善罪儿，我死乞白赖的问人家，这不合适啊。哎呀，那也得问，为什么？他是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今儿我要不问呢，今儿吊唁不问清楚了，我要再来啊，就不合适了。况天又是本分人，那杨大嫂，我还得有个事儿问您。这个我们这买卖是这么来这么去，当时呢没写字儿，就给了一个信物，拿着我一扇坠儿。一提这扇坠儿，毕氏不乐意了，怎么？这扇坠儿他已经给了皮熊了，不知道，没有，没瞧见，根本也没拿家来。您买卖上的事儿我不知道，怎么？他还交了一半银子，交了一半银子，您应当退我们这寡妇失业的。况天又一听杨大成说了要不交那半银子，他交这银子算买善坠的，现在善坠他老婆说没有，不知道，不承认了，我要愣说这点银子不还的，哎呀，太难了。他老实啊，您说的对，我认倒霉，只当我这善坠丢了，他这么才跟人说丢了，把那半银子呀他还退给他了，他还给送的，哎，杨家来了，打这儿呢就不登杨家门了。可这东西呢，没丢的他们家，丢的杨家了。他侄子邝必正很上心，竟在他们家找，那能找得着吗？现在听说因为发现这扇坠归了个衙门了，哎呦，把老头气坏了。三年都过去了，怎么到现在又因为这打起来了？我这扇坠又露面了。到衙门鸡堂鼓一喊冤，让包公给喊上来了。坐在这儿，老头喝完水稳当住了，当当当这么一说，大家伙全听明白了，行了，再下一签子，把杨大成媳妇也拘来吧。这儿把杨大成的媳妇也给拘来了，没让他跟皮熊见面。当堂这么一审，一打二吓唬杨必氏啊，从实这么一招，怎么跟这个皮熊有染通奸，怎么合谋贪这善坠害死的杨大成，据实招来。现在案情大白了，问皮熊吧，敢再把皮熊带上来，往这一跪，是一言不发，已然上了刑具了，不言语了，全明白了。自己跟杨必氏这点事儿啊也漏了，那头呢也没法做人了，我媳妇儿也偷人啊。您要看《金瓶梅》上写的清楚，淫人妻者，其妻被人淫呢。这个书啊都是警示人的，所以这人就得本分，得老实。你在外边寻欢作乐，你家里也出这事儿啊，哎，往这一跪，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包公说，你也不用这样，你怎么跟杨必氏合谋害死人命，把这个善坠给藏起来，现在你说吧。啊，善坠啊，善坠是杨必氏给我的不假，但是杀人不是我杀的，贪一善坠啊死不了罪，打我两下，这说杀人我得给他抵命，这再怎么说呀不张嘴了。旁边的衙役一瞧，太爷请行吧，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果如炉，这样的顽徒不动大刑是量他不着，您呐准备大刑。包公一听一摆手，皮熊你不必如此吧，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身后的老跟着杨大成的冤魂你就不知道吗？啊，这是他的心病啊。你要说书说到这儿，我还得跟您说，咱们一再说，这回给您说三侠五义里边有关过去

过去一说这个封建迷信，他这个审案审到这儿，他要不用这种攻心的战术，不能够瓦解他的内心的这个防线。他这些日子让杨大成这鬼魂呢搅得他呀，已经连觉都睡不好，食不下咽，寝难入睡。现在包公一说，他万没想到，

我问了，一没打，二没吓唬，再给架起来，把头往下一低，那个嚣张气焰没有了，自己怎么跟皮氏害的人跟皮氏说的完全都一样。邝天佑领着邝必正拿着这扇坠回家，吕佩呢，你跟人家的老婆通奸有染，在那个年代当然这也不行，也犯罪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他，该怎么处理这个柳氏怎么处理柳氏。至于皮熊跟杨碧氏，那就得抵命了，按律死罪，当时收监，行文上线，等批复下来到秋后一块处决。真得说是大快人心，善坠案又告破，这案子又完了。呵，包公一瞧心里头痛快啊，再一看呢，上一任太爷呀积的这些个案呢也没有多少了，也没多少了，今儿这一天呢说实在的够累的了，休息吧，跟大家伙说啊，连断两个奇案，大伙儿都很劳累，明天呢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别往推放告牌了，明天咱们放假休息休息，然后剩这点案子呢我自己先捋捋看看，转过天来咱们

这打官司的不接堂鼓，冤枉冤枉。衙役说这玩意儿真倒霉，这太爷来了雷厉风行，我们脚不沾地没实弦办。

0: 别喊冤
1: 是啊，打官司，喊冤。什么冤枉啊？谁怎么你了？这么大岁数，儿女不孝啊？还街坊邻居欺负你了？还是你做买卖谁对你不公了？你怎么个冤呢？
0: 我不冤，我没冤，我替别人喊冤。
1: 哦，替别人喊冤，你替谁喊冤呢？
0: 我替这盆喊冤。
1: 说着话，把这黑盆啊就托起来了，往衙役跟前这么一凑。衙役一瞧啊，一瓦盆，老头你糊涂了吧？有替盆喊冤的吗？说着话呢，往前凑凑，看这盆，你别看黑，油亮油亮的，这小瓦盆啊，而且呢挺完整，也没说哪儿磕了哪儿碰了，挺干净。盆还有冤，他什么冤呢？好，他这冤可了不得了，人命。我告诉你，这盆身上有啊天大的奇冤。哎呀，当差的一听啊，信了话说了，包太爷不来呀，我们县里也没这么些新鲜事，打包太爷一来，您瞧瞧，墨斗案、善坠案，这又来一替盆喊冤的。这盆有冤，你替他喊，还有人命，这话我们都听不懂，我也不懂，先开始我也不明白，奈何一解呀？这盆儿就跟我说了，您等会儿。盆儿跟您说了，盆儿怎么跟您说了？我这盆儿会说话。哦，好，牙一听高兴了，盆儿还会说话，您让他说一个，我们听听，有多大冤？只要这盆儿说话，我们领着你进去见太爷。这才引出来三侠五义，热闹回目是乌盆。奇冤，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老季，
7: 哎，
6: 赶紧啊，把您今天准备的郭姓相声名家的作品分享出来吧。
7: 好啊，从今天开始啊，我请大家欣赏一组宝字辈的相声前辈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作品。
6: 啊，你说的是郭全宝先生啊？
7: 啊，你以为呢？
6: 我也以为是郭全宝。
7: 这不结了，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抡弦子》。
8: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天气不太热，一日夫妻百日恩。四句定场诗，谁也不挨着谁。这个，我给大家说一。

后啊，拉屁事啊，诈尸啊，掐人呢、啊，他弄这一套。有的那人呢，没有科学性，缺乏科学观点，迷迷糊糊的就信了。那时候他迷信，真正人死了怎么还能活呢？是不是？人死了，死了，死了，一死了就完了，他还能闹鬼？没有这么回事。他人以为闹鬼，误会了。弄得这事还挺玄学，挺害怕。我今天说这个抡弦子呢，就是这么个鬼故事。这还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时事，不过这个年限呢，离现在远了一些。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跟我讲过这事儿，远点儿的。要怎么传统的段子呢？这事儿就出在咱们北京啊，现在叫朝阳门，就是咱们朝阳区朝阳门，过去叫齐户门。在朝阳门的官乡啊，住着这么一家，有个王老头。这个老头呢，跟前一儿一女，姑娘大了聘到城里，就给到城里南小街子了，剩下呢这官乡乡下这爷儿俩呢，种着个亩来地儿，有时候种点蔬菜什么的，哎，日子还过得去。忽然间这老头得了个暴病死了。老头死了以后，这小伙子弄了三块铺板把这老头给停在那儿了，身上盖了一张粉帘纸，在这死人头了供了一碗倒头饭，弄了三个面饼，插了三根棒叫打果棒，在这饭上又给搁了几片肉，为了祭奠祭奠。可是这小伙子想啊，哎呀，我爸爸死的这么突然，就是这么快，这我怎么弄啊？这后事怎么办呢？他没准主意，怎么办呢？他一想啊，我得找我姐姐去，跟我姐姐得商量商量，这老人死了怎么罚送啊？另外说，这老人得的什么病，怎么死的，请的哪个大夫看呢，这后事怎么办，跟他姐姐想要商量商量。可是他一想，他要走了，剩这老头一个人在这儿停着，他又不放心，恐怕是有猫了狗了要给伤了，那怎么办呢？哎，忽然间这小伙子想起来了，在他们住的隔壁啊，有一老头，这老头姓李，论着呢，他管这李老头叫二大爷。这李老头跟他父亲呢，这哥俩还挺好，没事有时候下个棋啊，喝个酒啊，这老哥俩还挺谈得来。他一想，干脆我找李大爷去，让他帮忙看着，省得我走了这儿没人，回剩老头一人这儿停着，要有猫狗了给伤了就不得了。他想到这儿怎么办呢？到隔壁找那李大爷去了，给那李大爷磕一头，论着叫个二大爷呀、啊，二大爷，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头一瞧，哦，他穿着个大孝袍子，怎么了？你这是？哎，您还提呢，我父亲过去了。是啊，前两天我们老哥俩还下棋来着，谁说不是啊？我爸爸得了个暴病，他倒没受什么罪。你看，他死了，我想啊，我求求您，您得帮我的忙。老头说，帮忙是应该帮，我干什么呢？我呀，进城找我姐姐去，我得跟我姐姐商量商量啊，这后事怎么办？我走了，家里这儿没人呢，求您帮忙啊，给我看看死人。你们老哥俩活着时候，他跟您不错啊，您得帮个忙啊，要不然我走着我也不放心呢。老头一听是让他看死尸，这李老头本身就胆小。本身

0: 好的吗？老头啊，无可奈何的。
1: 哦，
0: 你要进城啊？嗨，我帮忙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我帮忙我倒愿意帮忙，可是这么着，你要进城找你姐姐啊，你千万可别等关城啊。那个时候怎么还关城啊？对了，那个时候一到啊，五六点钟太阳一压身就关城门，现在没城门了，过去得有城啊，四九城都有城门呢、啊、一关城呢，这老头怕他出不来。你想要一关了城，你要一出不来，我这么大岁数，我要看一会儿还可以，你要让我看一宿，我可没那么大精力呀、啊、我盯不住啊。其实这老头不是盯不住，实际上他是害怕。小伙子说，二大爷您放心吧，我到那儿我快去快来，绝不让您不放心。哎，那好，咱们都有交情，那你就去吧，千万想着别关城，快回来啊。好，我去去就来。小伙子说完了走了。您想他见着他姐姐，他得说说这情况啊，这么一说情况，说话啊把时间耽误了。说着说着，怎么花钱罚他的父亲买什么棺材啊，怎么样搁多少天念多少经，这么一商量这事儿，关城了，天黑了，这小伙子出不来了。老头一人在乡下这儿看着死人，越看越害怕。他这老头本来就胆小，哎，天都快黑了，你说这小年轻人啊，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快回来。你看看，哎，天都这的晚了，这不是麻烦吗？一定回不来了、哎、这都黑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再一瞧那死人在那儿停着，他更害怕了。他跟他嘀咕，兄弟，咱人死可死个仁义啊，你儿子进城找你女儿去了，跟他商量怎么罚送你，你他回不来了，让我看着你，你千万你可别吓唬我，是吧？

那时候点的都是什么呀？豆油、油壶、豆油灯。他把这灯点着了，坐在这儿啊，心里噔噔噔噔这犯嘀咕。正赶上天要刮点小风，哎，这灯啊忽然间忽长了这火苗，但是忽又短了，一会儿剩豆大这么点火苗了，直放绿火苗。这老头啊，这头发唰就立起来了，这腿都蹦一下下直了。哎呦，这怎么了？这是怎么直放绿火苗啊？你可别吓唬我，是不是？哎呦，这不要我命吗？这一宿我怎么受啊？哎，他回不来了。这老头更害怕了。正在这害怕的功夫呢，哎，您说也巧，门外头来了救命的了。谁呀？来了一个失木的先生，抱着弦子唱小曲儿的，就是盲人，就是瞎子，什么也瞧不见，唱小曲儿的。您在乡下呀，收完庄稼以后，晚不晌有这种，他。

0: 乐了，哎，这可有意思，哎呀，这唱曲的来了，我何不让他跟我就个伴啊？何必我一人在这儿害怕呢？他想到这儿，他就出来了，冲这个弹弦子这人呢打招呼：“先生，唱曲的先生，过来来。”您看这师木的人没有？他这个耳音最好，一听
1: 哦，
0: 李大爷吧，您看我就听出是您的声音。怎么，您想结的吗？啊，我给您唱两段。您要听什么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三列国、东邪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我都能唱。老头说：“行啊，有什么话咱们家里商量来。来来来，我拉着你。”这李老头拉着这先生的马杆，就给领到这死人这屋里来了。到屋里先把马杆给藏到门后头了。他干嘛把马杆藏起来？对了，这马杆就是那瞎子的腿，哎，也是他的眼睛。你要没有马杆，他往哪走啊？心说得了，今儿就你跟我翘伴了，行了，哎，怎么着我也省得一人这儿害怕。先生您坐这儿歇会儿，歇会儿。先生说，哎，我不累，我不累，我给您唱点什么好啊？您赏个题目吧。那老头是什么心理？老头想啊，我跟他说什么都行，我千万别告诉他这屋里有死人。我一说有死人，他准不呆。他一不呆，他走了以后剩我一人，我还得害怕呀。这个上岁数的人呢，说话也是没把握。他说着说着，他把这死人呢给说漏了。怎么着？他说：“嗨，先生您坐这先歇会儿，喝点水不忙啊，唱不唱的不要紧。再者说了，这死鬼跟活着跟我都不错。”他把死鬼说出来了。先生一听，哎，

我这个算了吗？您呢，您给多少钱我也不唱了，您把马杆给我，我走。你看这先生他不待了，他要走，老头一想你走了不是麻烦吗，干脆我呀对不住你了。这老头也损点儿，

早就沏了一壶水搁你旁边了，你自个儿拿手摸去吧。让他自个儿摸，先生也确实是有点渴了，摸吧。他拿手一摸，他坐这地方也特别，正是那死鬼旁边，拿手一

这先生实在害怕，没办法了。他一想，别让他抱住我呀，我拿什么东西拽他，我也没有。一想，对了，我手里攥着弦子呢，干脆我抡这弦子得了，我拿弦子给你抡躺下，我不就活了吗？他想到这儿了，拿起这弦子，日啊啪，头一下他把那豆油灯给扒拉地下去了。这屋里是去马乌黑，他就嚷嚷，哎呦我的妈呦，诈尸喽，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啊，这一下什么叫茶壶茶碗茶盘子油瓶酱罐盐坛子，他全给摔了，一边摔的还一边嚷，哎呦诈尸喽，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这么一抡这弦子，这老头在外边也害怕了，哎呦麻烦了，二位还打起来了，这个打起来，哎呦这怎么好。这老头想着报官去，黑更半夜您说哪报官去，叫房后的那儿有个瓜地，有四人在那儿看瓜，这四人在那儿支惊，老头来了，老头是吓晕了，说话也说的不对了，乱七八糟，哎呦了不得了，四位大师喽，四位大师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四位大师了，不是，你们四位上我们这儿看看去吧，我们这边老头死了，死了又活了，诈尸了，那闹得厉害着呢。这四人一听也好奇，哎大哥，你听说过这诈尸吗？我听说过，没瞧见过，那咱们这瞧瞧去，咱们四人一块儿去。好，哎咱拿点东西，对，咱们拿这钩杆子，他们每人拿着一根白蜡钩杆子，想什么到那儿诈尸没关系，我给勾塔也就行了，对他走走走，跟这老头就来了，先来个吓得在屋里嚷诈尸了要命了，后来嗓子喊干了也累了，他就不喊了，他净剩抡了，稀里哗啦噼里啪啦。这老头把这四人领到这儿来，四位你们听听啊，你看屋里闹得多厉害，四人一听，嗯，闹得是可以的，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唬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

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那儿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尚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吗，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

0: 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那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嘴也舍不得话。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粉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
1: 好。
0: 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我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们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

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胃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魏小燕可不就一个胃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味字，那味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味呀、啊，嗯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网袖子，这老三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傍晚呢，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呢，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呢是较为闷热的。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那近期呢降雨也是比较的多，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的一些区域。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傍晚呢，夜间啊，西部、北部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5%。那明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建国路西向东国贸桥的东侧有事故，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的辅路以及光明桥的北侧的主路各有一起事故。还有呢，就是在东三环金广桥路段双方向各有一起事故。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御前桥的北侧有事故，京藏高速清河大桥路段北向南方向有事故。

0: 活在荷兰的人士，所以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直接的荷兰的味道。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们节目净围着荷兰转悠了。
1: 哎，真的是，
0: 因为昨天的这个谭老师
1: 对，
0: 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去荷兰博物馆的旅游。
1: 嗯，
0: 但是谭老师有一特点，
1: 嗯，
0: 他不是太在乎吃，
1: 对，他比较在乎植物和动物。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
1: 还有博物馆。
0: 所以对于吃上来说的话，往往我们是不问他这些细节问题的。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的听众是最在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啊，应该也算是在荷兰有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历。那同时呢，肯定这个吃上是没跑了，就问他们肯定很好啊。所以赶紧有请出两位吧。
0: 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呢，是许红老师，可以说是深耕荷兰本土的生活。一直在荷兰当地呢是生活和旅行居住。
1: 嗯，
0: 欢迎许红老师，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距离就好了，
1: 比较方便一点。
0: 对对对，
2: 好的。
1: 同时我们请到的是荷兰在读的留学生杨雅琪同学，欢迎杨同学。
0: 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雅琪。
1: 雅琪在荷兰这边这个读书几年了？
3: 读目前是快三年了。对，
1: 但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去旅行？
3: 对，我之前一直都在那欧洲那一块待着。
1: 现在荷兰是个什么样的天气？
3: 现在啊，它要比北京稍微凉快的多，但是今年它那个天气也比较异常吧，就
1: 是、
3: 啊、对热是吗？对，热，特别热。它平时
1: 荷兰平时是不是也不装空调啊？
3: 没有空调，可能学校里有，别的一些住宅的地方基本上见不到空调。
0: 那那边最热的时候大概什么多少度啊？
3: 好像今年是35度左右吧。
1: 那就很热了。
3: 对，
1: 那就已经很热了。
0: 开窗通风就可以是吧？那看来还是挺好的，就我们这儿是没空调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3: 还没到那个程度。
1: 那咱们这个许红老师在荷兰有算过待了多少年了吗？
2: 累计下来应该也有3-4年吧。
1: 三四年的时间、你整体来说觉得在荷兰生活吃得惯吗？
2: 吃得惯，荷兰美食蛮多的。
1: 你在那边是荷兰当地美食吃得多还是中餐吃得多？
2: 中餐还有台湾餐、越南餐、亚洲餐吃的都比较多，意大利餐也有。
1: 也就是荷兰当地吃让这个吃餐饮包容性比较强。
2: 对对，因为我生活的城市主要是在阿姆，阿姆这个城市阿姆斯特丹呢，它的这个人口的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欧洲很多地方的人都在这边生活，所以比较群居，还有印度餐
0: 啊，那还挺丰富的。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的这个印象就老觉得说荷兰，哎，一想吃什么呢，就是可能没有一下子能让我想到的一些点，是吧？有这种感受。
1: 就是像你看，你提到西班牙，大家会说海鲜饭，提到意大利会有披萨和意面，
0: 德国那大肘子，
1: 对，然后你提到哪怕提到印度，你还可以吃飞饼，
3: 对，
1: 还有小绿球，
3: 对，
1: 就好像有很多就是属于名片式的饮食，
2: 对。
1: 但是在荷兰的话呢，乍一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这种就传的满世界都知道的国民美食。实际上他们当地属于那国民菜有哪些呢？
2: 国民菜这方面杨雅琪知道的比较多一点。
1: 问问雅琪。
3: 他们我感觉就是菜的话可能主要吃土豆吧。他们自己像我的同学荷兰同学也会自嘲说什么没有什么国民菜啊之类的。他们可能菜正经饭挺少，但是有挺多小吃啥的。
1: 小吃比较多。
3: 对，小吃比较多。
1: 给我们举一个举一些比你最爱吃的小吃是什么？
3: 我可能更偏甜口一点，我比较喜欢吃他那个焦糖华夫饼，还有他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 Tampus 的一个蛋糕。对，
0: 就是甜点类的你比较喜欢。
3: 对对，当然他还有那种更炸的，他们特别喜欢吃炸的还有甜的东西。
0: 我觉得欧洲那边都挺喜欢吃炸的。这个炸的和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3: 他们我感觉可能比较像比如说英国或者是别的一些地方，他们比较喜欢吃炸薯条，对吧？他们也有炸薯条，但是他们更喜欢炸肉啊鱼啊这种东西
0: 啊。
3: 对，
1: 我看到一个网上的资料写是荷兰特色美食全图鉴，其中呢上来排的第一行的羽衣甘蓝土豆泥
3: 啊，对，
1: 酸菜土豆泥，
3: 对，
1: 胡萝卜土豆泥，
3: 对，都是土豆啥的。
1: 想不到他们是把土豆泥当菜吃还是当饭吃啊？
3: 当饭，就是可能是配一个肉然后土豆泥
0: 当主食。
3: 对，当主食吃。就基本上每个荷兰同学今天比如说问他们，哎，你今天吃什么了呀？我今天吃土豆泥，或者是就是出去吃别的国家的菜。
0: 所以就是基本上不像比如说咱中国可能有米呀、有面呀等等，他们就是主食就是土豆。
3: 对，土豆，然后冬天的话可能会喝那个豌豆汤。
1: 对，豌豆浓汤。
3: 对，豌豆浓汤。
0: 对对，你看到了是吧？那个美食全图鉴。
1: 全图鉴第一行就是三个土豆泥加豌豆浓汤。
0: 看来真的是
1: 就
0: 实践出真知。
1: 比较浓郁的味道。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早知道外国人是吃土豆泥当饭吃还是看动画片。类似什么鼹鼠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土豆确实是主食。这也没毛病。
1: 对，那这个羽衣甘蓝土豆泥吃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3: 就 我可能因为我不太喜欢羽衣甘蓝这个东西、哦、我就没有吃过它这个羽衣甘蓝味的，我可能比较喜欢吃胡萝卜味的那个土豆泥。对，
0: 爱吃胡萝卜的有时候很多小朋友其实真的不爱吃胡萝卜，你还真的挺喜欢的。
3: 哦，我确实挺喜欢，我感觉它甜甜的挺好吃、
0: 你看爱吃的人就是怎么都喜欢。那还有什么味道来着，你看这边我看不清。
3: 酸菜，
1: 酸菜
0: 啊、那边也是酸菜吗？
3: 对，他们有酸菜。
0: 那他们的酸菜跟咱东北酸菜有啥区别？
3: 味儿没东北那么冲，
0: 就是比较柔和一点。
3: 对，但我还是更喜欢东北酸菜，我就喜欢那种味儿重一点、酸一点。
0: 咱是中国的味吗？
3: 对对对。
1: 那这个许红去那边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美食有哪些呢？
2: 荷兰当地美食。
1: 嗯，哎，荷兰人吃荷兰豆吗？
0: 啊，对，
2: 不吃不吃。
1: 荷兰好，对，荷兰豆好像。
0: 哎，养荷兰猪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荷兰，你知道荷兰猪是什么吧？
0: 我知道啊。
1: 它实际上的是什么学名？
0: 啊，学名？
1: 对。
0: 哎呦，学名我还真不知道。
1: 荷兰猪就是豚鼠。
0: 啊，是吗？
1: 对。
0: 哦，学名叫豚鼠。
1: 豚鼠就是荷兰猪。
0: 哦。
1: 它和金丝熊又不一样。
0: 嗯。
1: 金丝熊和仓鼠又不一样。
0: 嗨，完了，我这又这应该问谭老师，我觉得是吧？
1: 所以说，荷兰人并不吃荷兰豆是吧？
2: 对，而且荷兰豆这种食材呢，在荷兰。我好像都没怎么见过卖过，
1: 嗯，
2: 就是卖
0: 的
2: 很少。
0: 为什么它叫荷兰豆？
2: 杭州小笼包没有杭州的事儿，应该是一个一个道理吧？可能、
0: 对，所以就是那您
1: 那您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特色饮食呢？
2: 我比较喜欢吃它有一个，就是他们在圣诞节会专卖的一种食品，长得跟我们的麻团非常像。就是我们的这种麻团，它也是炸的这个一个圆球，里面带馅料，
0: 然后外面也有芝麻是吗？
2: 他们没有芝麻，它的那个块头比咱们的麻团要大一点，但是它更甜，更油腻一点。
0: 里面什么馅儿会比较多一些？
2: 有芝士馅儿，然后也有这种他们的那种红豆馅儿，也有酸奶馅儿、奶酪馅儿，就是都有。
0: 但是会更甜，
2: 对，更甜更油腻、他们的炸的这个颜色会偏就是再重一些再黑一点的这种颜色，
0: 嗯，
2: 但一眼望过去就会想到家乡的麻团。
0: 哦，这个确实好像是不是那边的这个朋友们都特喜欢吃甜一点的东西？
2: 哦，非常喜欢，他们对甜的接受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就
0: 是
2: 我们会觉得已经很甜的东西、他认为不甜
0: 啊，
2: 他会加大概是我们认为甜的东西的2到3倍的量、他认为是 OK 的，刚好。
0: 对，这确实是。之前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总觉得到那儿我都觉得齁的很了，就是甜齁的很了、然后他们可能还觉得还好。
2: 对对，是的，是的。荷兰人，而且他整体的口味会很整体，不光是对甜度，他对咸度的耐受度也比我们要咸很多的东西，他觉得味道刚好，
0: 就是重糖。
1: 重盐
2: ，
3: 但吃不了辣，
0: 对，他们再能吃辣，那这菜咱就没法吃了，我觉得。
2: 他有时候就是会碰到比较极端的，当然有可能他不一定是荷兰本土生土长的荷兰本地人，他有可能是移民过来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我见过他们有一次吃过钵钵鸡的汤，把汤喝完了。
1: 哦，
0: 什么鸡？
1: 钵钵鸡，
2: 咱们四川钵钵鸡的那个底汤，他全部喝完了。就是他们吃重庆小面也会把汤全部喝完，这个事情就是挺超乎想象。
0: 确实是，那这么油这么
1: 咸，这就是等于去吃四川火锅，先来勺汤，
2: 是汤底先喝没了。
1: 哎，我刚才找了一下荷兰豆的由来，还挺有意思的。它是荷兰豆原产地是在西亚、北非呀、包括像泰缅边境那一带。但是在清朝的时候，荷兰的商人把它从原产地然后带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并且大面积推广种植，所以它等于是荷兰人引进中国的豆子。然后中国老百姓一般就沿袭，就是谁带来就谁冠名。所以就叫荷兰豆， 所以说、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个这个就叫来自大航海时代贸易交流的历史误会。
0: 嗯，
1: 大家听众朋友就知道了，以后荷兰人是不吃荷兰豆的
0: 啊。对，长知识了啊。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雷雷我生说，17年前在荷兰生活过3年，说当年呢我们都称荷兰为美食荒漠，说因为荷兰的朋友一般下厨的时间就5到10分钟，然后超市里一般卖的好的都是半成品，然后人家拿回去微波炉转一下就行了，省时省力。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好吃的那个炸薯条，当时呢也算是国民美食，然后每个人都有爱吃，还有就是那个生腌的鱼，他说但是他不敢尝试，是有生腌的鱼是吗？
3: 对，就是那个鲱鱼，那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鲱鱼罐头，天哪！
3: 新鲜的不臭，新鲜的很好吃，我喜欢吃。
0: 就是现在一提鲱鱼就想起鲱鱼罐头的那个恐怖的感觉，你们尝试过吗？
3: 鲱鱼罐头吗？嗯，我没吃过罐头的，我只吃过它那个新鲜的。
0: 哦，新鲜的可能应该
3: 对，新鲜的没什么味儿。他们就是基本上荷兰它会有那种集市，有点像赶，就像有点像国内的那种早市，一般周3和周6有，然后早市上就会卖那个生的那个腌的那个鱼，然后也有炸的鱼，炸的薯条，就是刚才什么土豆泥都能在上面找到。
1: 哎，那这个生鲱鱼他们是纯生去吃还是做腌制调味过的？
3: 嗯，调味过的，它一般会配上那个洋葱一起去吃，或者是加到那个面包里，他们特别喜欢吃面包，面包加万物。
0: 嗯嗯，对，
1: 吃上去以后腥吗？
3: 我可能对腥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还行。嗯，
0: 郭姐习惯了。
3: 对，
0: 嗯，
1: 许红老师吃过吗？
2: 我吃过，他们的海鲜不腥，我认为不腥，就是吃不出来腥味。嗯，他们的这个加工的这个方面，还有包括锁鲜的方面，它可能更加的这种 OK 一点吧。
0: 嗯，
2: 所以它很少会出现发腥的东西。
1: 我看到有这个网友说，这个生鲱鱼配酸黄瓜、洋葱粒。
3: 啊，
1: 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搭配。
3: 对，
1: 然后说爱吃三文鱼的人会非常爱，有一种很新鲜的鱼味儿。
3: 对，挺好吃
2: 啊。对，刚才提到这个酸黄瓜，他们的超市里卖酸黄瓜的非常多，而且他们特别爱吃这个酸黄瓜。
0: 嗯，
2: 但是他们这个酸黄瓜的味道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就跟我们的印象中的酸黄瓜的味道不太一样。我吃过一次，这个非常
0: 它是酸吗？还是什么？
2: 更苦更咸
0: 啊。
2: 嗯，酸味的突出不是特别多，但是他们非常爱吃这个酸黄瓜，很多东西里都会放。
0: 嗯嗯，酸黄瓜然后配橄榄吗？
2: 配。
0: 配，然后放到这个各种不同的菜里面。
2: 对，刚才雅琪提到的就是面包配万物，它的这个主食面包可以配很多很多东西。
0: 嗯，还有万能的土豆泥是吧？
3: 对，但一般同学们还是面包吃的多一点，因为比较方便嘛。
0: 嗯，对对对，
3: 加个奶酪。
0: 面包确实种类也很多，然后确实它也很方便，确实也好吃啊，刚烤出来好香啊。
3: 嗯，他们可能不吃刚烤出来的那种，
0: 啊，
3: 它跟法国人还不太一样，
0: 嗯，
3: 就是超市里会卖那种袋装的，就是吐司一样的。
0: 嗯，
3: 他们买那种全麦吐司，然后加他们那边，因为荷兰它其实乳制品也挺好的，
0: 对，
3: 他们的那种奶酪就是比较受当地人的欢迎吧。就中午可能大家就是面包加奶酪，像我的那个，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荷兰的朋友，他就是每天准备2款三明治，一个是甜口的，一个咸口的。甜口的就是全麦面包加上果酱再加上一片奶酪，咸口的就是火腿加上奶酪，还是那个全麦面包，他每天都吃这个。
0: 然后那他这个面包也不加热，不像我们可能还会

0: 的时候，他大部分是以饮酒，喝点酒，聊天为主，吃的东西都通常很简单，
1: 当下酒菜，
0: 对，
1: 佐酒的小餐，
0: 对对。
2: 刚才说的小吃就是做酒用的，什么什么炸什么薯条啊，炸什么鱼啊，炸什么，还有一个叫 bitterball 的东西，肉丸子。
0: 嗯，
1: 对，我看到。那它的焦糖华夫饼会不会特别甜呢？
2: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它，我其实觉得还行，可能因为我比较爱吃甜的。
0: 焦糖华夫饼不是特别甜。这个是能接受的一种甜，它也是我的挚爱。
3: 对，华夫饼其实在中国现在也很火的，然后有的人他用它当早餐，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家做，还有那个做华夫饼的一种小机器。
2: 哦，它的那个可能跟您说的那个不太一样
3: 是吗？
2: 对，它是，我知道您说的它是那个比较厚的那种，它那边也有，但是他们一般就是可能比较受欢迎的是那种薄的，有一种特别薄的像饼干一样。
3: 哦，那种
0: 像我们的脆饼。
2: 对对对，
3: 那我理解了，就是那种，就是之前用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2: 理解了。
3: 雅琪是在这边上学，
0: 嗯，
3: 你作为留学生来说的话，校园里的饮食是什么情况？
1: 还是三明治？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带饭都是

0: 还有炒的那种木须肉一样的东西，反正就这些菜轮着来，
1: 各种中国家常菜。
0: 对
2: 对，那听着以后就已经觉得很丰盛了，
1: 听着感觉已经比三明治丰富很多
2: 了。那肯定的呀，
0: 所以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吃腻了也会去吃那个。
2: 真是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然后一会儿呢再请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讲讲荷兰的一些美食，然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我的荷兰印象啊。
1: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
2: 是的，
1: 与我们进行互动。但是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了。
2: 是的，我们先进入，先听段歌曲吧，听完歌曲之后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北段北向南，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北段北向南，分钟寺桥到双井桥，长虹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北段北向南，十八里店儿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还有化工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跟荷兰本地生活。一位呢是我们的许红老师，再次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请到的也是荷兰在读留学生杨雅琪，欢迎雅琪。
2: 大家好。
0: 你们俩的声音，一个是大家好，也是大家好，高低搭配。雅琪，你是还没倒过时差吗？还是你平时看上去就是容易没有睡醒的样子？
2: 这个是平时

0: 刚才在节目间隙的时候就看吃那个
1: 整个吃
0: 一
2: 整条咋吃啊？
1: 就是抓着尾巴顺着吃，
0: 跟吞刀吞剑似的那个样子。
1: 对，
2: 一条直接都放嘴里吗？
1: 对，
2: 不咬吗？
1: 有人，大部分人其实会咬，但是他们正常传统的方法就是你抓着尾巴，然后一整个吞。
2: 妈呀！
1: 嗯，
2: 这个不大是吗？
0: 不大一小条吗？
3: 那也挺大个的呀。
1: 对，
3: 荷兰人的脸比较大，嘴也比较
2: 大，
3: 他个子，他平均身高1.9米吧。
2: 哦，那倒是。刚才我还看到一位
0: 对
2: 一位朋友说，荷兰的朋友都比较高，然后那个而且说是自行车王国，像二胜说的啊，
1: 哦，
2: 是吧？那边人都骑自行车去吗？
1: 必须得
2: 骑，必须
1: 我感觉
3: 他们的自行车是一道风景线，他这自行车非常大，比我们的28+杠的这种还要大出1/3吧，
1: 而且
0: 巨轮子啊，老天，
3: 特别大，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就是它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比我们电动车从咱们身边飞啸而过的冲击力还要大，
0: 那挺吓人的哈。
3: 而且他们不，他们不扶车把，很多人都不扶车把
2: 啊，技术这么好的吗？
3: 他们从小就骑，父母也骑。
0: 哎，那荷兰这边有自己的自行车道吗？
3: 有，
0: 因为很多的国家有些地方它是没有自行车道的。
3: 嗯，
0: 像荷兰的普及度这么高的话，它应该是有自行车道。
2: 嗯，
0: 雅琪有没有试着骑一骑自行车，徜徉在荷兰的街头？
1: 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因为得骑车上学。
0: 你骑的就是正常大小的，对吧？
1: 嗯，对，它有分男士和女士，也有儿童。我那是个儿童的。
2: 儿童其实就已经跟咱成人的差不多了，是吧？
1: 对对对，他分那个青少年款，对，我骑的青少年款，而且那个就已经很就是挺重的了。
2: 哦，
1: 但是荷兰那边因为像冬天天气也不太好，风特别特别大，然后老下雨，我感觉如果车轻一点的话，可能连人带车就吹莱茵河里去了吧，可能。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的互动，雷雷我生，也说到说学校里卖的午餐都是很简单，老师和学生都吃三明治，配一个苹果或者香蕉或者一盒牛奶酸奶，这都已经算是豪华版了。后来我们都学荷兰人，中午就吃三明治，确实省事儿。所以荷兰人都会做三明治是吧？
1: 对，
0: 你去了这么久，三明治应该做得很熟练了吧？
1: 太熟练了。
0: 你一般是怎么做三明治？
1: 我最开始还比较豪华，给自己加个蛋
0: 啊。对对对，
1: 后来也学他们加个奶酪就走，
0: 这奶酪片
1: 哦，
2: 就加个奶酪，别的不加了，
0: 或者肠啊，
1: 这个
0: 火腿得有吧？
1: 没有
0: 啊。
1: 哦，我可能就是我就加了个奶酪我就走了，有的时候奢侈一点会加片生菜。
2: 哇，奢侈一点加片生菜，
0: 怎么感觉荷兰人民吃的挺苦的呀？有点水深火热的，
2: 就我就感觉就是买两片面包完事儿了呗，就里边就奶酪不是好不弄，你往里搁就行了。
1: 对对，他们
2: 也没有什么别的。
1: 也可以奢侈一点加个蛋，
2: 好吧，好吧，
1: 对，对，就主要是人嘛都爱偷懒，夹着就走。
0: 想想这么说来，我当年自己做的三明治已经超豪华了。
2: 咱哪绝对豪华？
0: 那火腿
2: 啊，
0: 对吧？鸡蛋，那个生菜，那个
2: 西红柿，
0: 西红柿，特别是有要加西红柿，
2: 有的还得加两层。
0: 对，然后再加沙拉酱。
1: 哇！
3: 您的这个标准在荷兰做出来，成本需要5欧。
2: 哇哦，这么贵！
3: 要是这么豪华，就是5欧了，至少。
2: 好的，我觉得还是生活在中国好。
3: 对，
2: 我想加多少加多少。
3: 对，物价太贵，
2: 真的是。
0: 那个敦敏问说，荷兰的包装食品保质期有多久？
1: 得分。
0: 你有关注过吗？
1: 得分，它有那种，如果是薯片那种，肯定就很久了。但是如果是半成品的话，2到3天，对，2到3天就会坏。
0: 所以它整体来说，老百姓吃半成品的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1: 因为它半成品，它一份大概也就在3到5欧左右。当然，我指的是那种肉比较少的款。然后它就比较方便嘛，你放到微波炉里一丢，然后一叮它就能吃的那种。
0: 那个毛毛姐说，感觉那边的蔬菜不多，所以我们很幸福。那是人家都没有荷兰豆。
2: 然后这个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荷兰，就是说雷雷我说也在说荷兰晚餐人的主食小土豆，而且有那种超可爱的迷

0: 版的那种，就那种小土豆，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0: 然后用，对，我记得我哎，前两天我就是在咱们北京这边去的那个吃牛排的一家西餐厅，然后它里面就是弄那种小土豆，烤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哇，好好吃，
1: 是的，
0: 牛排就不吃了，
1: 是的，
0: 就专门吃那个土豆，然后外面还有一点那个。就是给你撒了一点那个叫什么来着，胡椒和盐等等
2: 粒儿，
0: 是吧？是不是也跟那边差不太多？
2: 对，跟那个差不多，对，
1: 很接近。那边餐厅就是这样配小土豆的，
0: 嗯，因为我觉得这小土豆确实好吃，
1: 嗯。在荷兰生活时间久，你会发现确实吃三个土豆就饱了。
0: 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吃着吃着很多食材实际是可能真的不需要了，因为你就饱了。
0: 是因为就因为没的什么可吃，越吃越少，胃就缩了吗？
2: 应该是。
1: 是，而且他的饮食简单嘛，
0: 嗯，
1: 他的饮食简单，时间长之后大家会觉得在饮食上你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你又很健康就 OK 的。所以
0: 那时候就得补充很多的膳食，补充一种类似维生素之类的。
1: 膳食这方面好像杨雅琪的专业就是学这一个的，
0: 嗯，
1: 杨雅琪可以详细介绍一下。
2: 膳食还行，但维生素要补充，尤其是维生素 D，因为它冬天没太阳，
0: 冬天没有太阳，
2: 就是，对，像去年还是前年连着下了得有一个月快两个月的雨，然后我是一点太阳都没见到，
0: 所以如果要是去荷兰玩的话最好的季节应该是什么时候？
2: 我个人认为是六月份开始，然后到八月份，因为九月份它的天气就已经逐渐的往坏
0: 的
2: 这个，对，
0: 所以就也就是六到九月份这几个月的时间，相对里太有太阳，
2: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比较
0: 舒服
2: 一点，
0: 大概多少？20多度吗？
2: 对，20多度，20度到30度撑死了。今年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特别特别热，已经超30了。今年，对。
0: 所以大家记好了，就去荷兰6到8月去。
3: 嗯，毛毛姐也说，她说确实听说荷兰的天气还挺折磨人的。
0: 嗯，
3: 一年恨不得有时候有200天阴雨，冬天是昼短夜长，日照是非常少的，所以很多人冬天需要补充这个维生素 D，去抗抑郁。
2: 嗯，
0: 主要那边你看毛毛姐也说，那边因为蔬菜不多嘛，所以就是可能相对来说这些也得吃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2: 而且它菜贵。它也不是不多，你要是吃你还是能找到，当然肯定没有国内这么多丰富的菜，什么小油白菜这些没有，
0: 欧洲的菜都贵，
2: 对，但它菜就是贵，然后品类少，
0: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欧洲那边的时候，我当时就真的就很惊，但是后来就理解了啊，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去了一个可以自选菜的一个地方，然后等于说我就拿了2颗西兰花，不是那个就是一小朵一小特小的那个，就 一口能入口，就是那种他做好了的2颗，然后呢就是一小扣扣米饭，然后还有几片肉吧。然后要了我人民币1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吃了个啥，我吃了个寂寞嘛，就是那种感觉。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贵啊，真的是。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嗯，后来就确实那几天就没怎么吃饱，胃就真的是小了。
1: 是的。

0: 没有吃到过太正宗的这个中餐，所以对中餐会产生一点误会啊。
1: 哦，比如说呢？
0: 比如说麻婆豆腐。
2: 嗯，
0: 有一次呢，我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餐厅，他请了一个这个专门四川的厨师，从国内办了签证出去的，做了一道地道的麻婆豆腐。
1: 嗯，
0: 因为他在那要工作几天嘛，结果被两个老外就投诉了。投诉的原因说这个麻婆豆腐非常难吃，不是他们吃过的麻婆豆腐，要求退。
3: 他们吃过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口味才算是符合他们的？
0: 他们的口味呢，就是被香港最早的一批香港人，最早的一批新加坡人，还包括最早的一批马来人，
1: 就华人，
0: 对，华裔，他们最早过去的这批人，他们做的中餐是不是地道
1: 的
0: 中餐，是改良过，所以他们的口味被培养的有点偏离正常的这个情况。
3: 嗯，
0: 还有比如宫保鸡丁，他会觉得其实宫保鸡丁就是他的左宗棠鸡。
3: 嗯，
0: 他会觉得左宗棠鸡就是宫保鸡丁，
1: 就是那个齁甜齁甜的玩意儿。
0: 对对对，而且他们会把这个中餐已经变成西式化了嘛，一个餐盘，嗯，一点蔬菜，一点土豆泥，一点宫保鸡，就是左宗棠鸡一个餐盘
3: 啊。
0: 他是认为这就是中餐。
3: 嗯，
0: 所以他会有误会，
1: 不吃的不地道，就是
0: 对对，不地道。
1: 那如果地道的中餐厅的话，在那边的话是需要大量的改良自己吗？还是说当地人也有一部分人会逐渐开始习惯地道的中餐？
0: 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是地道的中餐，只有大部分的就餐客人还是以
1: 亚裔
0: 面孔为主。
3: 嗯，
0: 就是外国客人的脸庞应该在35-40%最多的，
3: 这也得慢慢来，慢慢来。
0: 对对，它有一个过程。
3: 对，但是我觉得。

0: 的东西他不太容易接受。他
1: 通过，但其实咱这才是正经的东西啊，也并没有串戏串。
0: 但
2: 是
0: 他不认识这个名字，
2: 他认识的太
1: 已经是偏的，
2: 他认识的太少了，你知道
3: 吗？没见过，他有的就没见过。
0: 因为你的菜单上设计是英文一个菜名，他没见过这个名字，他就不会吃啊。
2: 你就像是比如说，我看好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的视频，他们一般不都是用那个谷歌翻译，然后去翻一下这菜单嘛？绝大部分我看这个老外吃的都是牛肉面。就首先 noodle 他是知道的，
0: 对，
2: 牛肉他是熟悉的，
0: 对，
2: 所以说就是我就看你比例特别高，
3: 牛肉配面，
2: 我就觉得中国这么多美食，你们就守着那碗牛肉面吃，后来想这就是他认识的嘛，
0: 对对。

0: 如果雅琪特别想给他们安利中国菜的话，你想安利哪道菜就特别希望他们去尝的？
1: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饺子，而且我很想看看我同学他们吃木耳是什么反应。
2: 他们没有吃过木耳吗？
1: 没有，他们不太喜欢吃黑色的东西，就是他们见到黑色的食物。
2: 嗯，
1: 因为我有一次，哦，还有一个是毛肚，因为我有一次带了黑色的那个木耳去学校。嗯，他们就在问我这是什么。然后我还有一次带了那个糍粑，不是旁边会配那个红糖酱吗？红糖酱不是很稠的话也是那种黑色，他问我是不是从实验室里偷了瓶药剂要给他们下毒。
2: 确实这个有时候也不知道应该说啥。
0: 所以你给老外推荐大黑芝麻丸就比较难成功。
1: 也可以试一试，我下次记着点。
0: 还得给他讲讲道理，什么五色补五味，五味入五行，
2: 对，
0: 这
2: 对肾多好呀，
0: 黑色入肾，对吧？
2: 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看，比如说燕林说啊，他说这个荷兰的艺术底蕴还是很深厚的，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的博物馆啊，国立博物馆啊，藏着世界级的画作，而且亲眼见到了向日葵、夜巡，还有沉浸式感受一下黄金时代的艺术魅力。刚才其实在这个中间我们放广告和音乐的时候，咱也说到了那边有好多博物馆，是吧？啊，然后你有哪些你觉得一定是必去的？然后或者有没有一些小众的，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不太了解的，有没有？
3: 嗯，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喜地啤酒博物馆。
2: 专门研究啤酒的，
3: 他们就是做啤酒的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会有喜力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介绍吧，然后不同时期的啤酒的一个品鉴，因为他们非常爱喝啤酒，所以呢我觉得喜力啤酒可以这个去试一试。另外荷兰其实大家常知道的城市可能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或者是海牙，其实荷兰还有一座很古老的城市是马城。马城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小众的以雕塑为主的这个博物馆，也有一些油画的藏品，这些小众博物馆可以去看一看。
2: 它是在哪儿啊？
3: 它接近比利时。从阿姆斯特丹开车过去将近一个小时40分钟就到马城。那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这个所有的这个街道呀，所有的建筑都以石头为主，在海边的一个城市。很有这种17世纪、18世纪的感觉。
2: 哎呀，这个听着我好想去啊。
3: 对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家越南粉非常好吃。
0: 越南粉，越南菜的话符合当地人口味吗？
3: 越南菜在荷兰的影响力其实超过中餐，因为他们去的时间久。但是我相信中餐会超过越南粉。
2: 主要是越南它的这个粉因为和面就是形象上比较接近，他们的接受度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会更高一点，会吗？
3: 越南粉还是比较整体，它的色泽和这个口味上还是偏清淡，但是又有味道。
0: 但是按你刚才形容的话，荷兰人应该爱吃重盐的东西，
2: 重糖的东西，
0: 他不会觉得荷兰那越南菜太淡吗？
3: 它是油少，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
2: 浓郁的，
1: 而且它偏甜，它的汤底
3: 偏甜
1: 啊，所以他们就挺喜欢的，
2: 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啊，重盐重糖。
3: 那荷兰随着这种流逝，它现在的主力军，比如说40岁、30岁这些人，他越来饮食健康度要比他的上一辈要健康很多，他的素食主义啊，他的无麸质产品。他的要求会高。那老一辈人可能他经历过一些事项，他可能刚才提到的特别油腻的、特别甜的、特别这种重盐的东西，慢慢其实他们年轻一代也在摒弃。
0: 看到荷兰那边好像奶酪特别广泛，
2: 对，
0: 还有分什么生奶酪、熟奶酪啥的。
1: 给
0: 我们讲讲，我们吃奶酪吃的少。
1: 他那个就主要我感觉是味道上面的区别吧，就是年轻一点的奶酪就是味道没那么冲，一般中国人可能接受度高一点。然后它还有一个熟成的那种老奶酪，它那个就真的很臭，特别特别特别的臭，然后特别的硬，就一般可能中国人不咋接受。

0: 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奶酪还挺有名的，叫什么什么豪达奶酪，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叫这个。对，他反正阿姆的那个街道上面到处都是这个店，就随便进一家你就可以买到。
1: 嗯，
0: 算是个伴手礼吧。
2: 主要的烹饪方法呢，除了三明治夹片以外还会怎么做呢？
0: 撒在沙拉上面
2: 啊、
0: 但是主要还是对，但主要还是
2: 切片。
0: 对对对，就是夹面包，看看你喜欢什么味道，喜欢冲一点的还是不冲一点的奶酪。
2: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中国如果去做三明治的话，
0: 嗯，
2: 也很容易复刻那样的味道。
0: 对，你只要有奶酪就行，
2: 只要有合适的奶酪，
0: 嗯，
2: 全麦面包，
0: 对，
1: 嗯，
2: 然后奢侈点加片生菜，
1: 加个蛋，
2: 非要加个西红柿，
0: 对，可以，这就
1: 必须达到五欧的标准，
0: 对，
2: 吃一口就算赚着了那种感觉，
1: 对，真的是。然后燕林这边也在说荷兰人挺务实又直接，待人很友善，然后生活呢就崇尚这种简约和舒适，穿搭也不是很刻意，自在随性。然后他就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奶酪之国嘛，然后呢就是。什么豪达呀、爱登奶酪啊，醇香浓郁。说传统奶酪市场都是这些烟火气。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就这个，就这个
0: 品牌，对对
1: 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来看看 CC 小 CC 说，他说荷兰是一个美丽的小国，人民非常热情。他是30年前去过的，后来还接待过当地的贾斯伯一家人。先生是个大块头，夫人小巧玲珑，非常爱笑。两儿一女分别是9岁、6岁、4岁，当时去长城撒欢儿，跳着叫着啊、舞蹈，与所有合影的人热情的配合。你觉得荷兰人算是比较热情的人吗？
0: 嗯，这个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荷兰人有点偏差。
2: 哦，你印象中的是什么样子？
0: 嗯，就其实还他们对自己人挺热情的，但是可能对一些外国人还是有一些冷漠的，
2: 有些距离感，
0: 就一些，对，他们挺有距离感，然后挺有分寸感。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事儿了会找你，没事了不一定找你。比如说有个小组作业，哎，今天截止了，那么前两天大家可能会联系一下，然后写一写啊，搞一搞，或者定期的这种，但你必须得跟他提前约。你有的时候临时叫人家，他也不一定会去。然后除了一件事，喝酒，
1: 嗯，
0: 他们如果你临时叫他喝酒，他会去，然后非常的热情，在喝完酒之后。
2: 好像不少的北欧地区的人是这个特点的，
0: 嗯。
2: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表弟去北欧那边，然后去瑞典，他特别花了很长时间习惯的是什么呢？就是请客这个事儿。就是他要分辨人家怎么邀请，是 AA 制，是怎么邀，就是他就语言是请你来吃饭，还是一起来。

0: 是的，
1: 荷兰人也这样吗？
0: 荷兰人相当不同凡响
1: 哦。
0: 有一好几年前，我这个朋友呢，在当地请了一个就是咨询公司嘛，他就一块儿过去考察这个市场。那在我们的理解里，我们付费你是请你做咨询，你在路途中请我们喝了一杯咖啡，大家都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把账单给发过来了，
1: 算在咨询费了。
0: 单收，因为他请你喝了三杯咖啡，他要单收你的钱，账单就过来了。
1: 在中国很难这么做生意，生意都做黄了。
0: 对对，大家就，但是他就是这样，而且他们预约，没有预约，他是不接待任何事项。
2: 所以这就是西方和中方这种中国文化的一些差异。
0: 对对
2: 啊，好吧，那我们还是先稍事休息，来听首歌曲，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广告时间，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0: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较为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防晒。近期的降雨较多，请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具体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西部、北部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时的天气预报是晴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22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东南三环十里河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豪95533。

0: 是不是在大街小巷都很多，是吗？
1: 嗯，可能还是在那个乌特勒支和阿姆会多一点，对、
0: 啊、
1: 别的一些小的一些周边的城市见得少。
2: 然后我们的隔壁老凡尔赛兔说，诶，我怎么隐隐约约记得小时候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电影叫阿姆斯特丹的水鬼、
0: 哦、
2: 说是很经典的一部恐怖译制片。
0: 对对对，刚才我
2: 老凡尔赛兔又暴露年龄了呀。荷兰人是一个休闲娱乐方式，主要是做什么？
1: 喝酒。
2: 哎，北欧的酒不是管得很严吗？至少我知道在瑞典管得很严、
1: 嗯、荷兰的话你找成年了都能喝，就是大家都
2: 不会限制你买酒吗？
1: 嗯，对，
2: 什么时间段啊什么之类的，
1: 我知道的没有。但是他一般可能就是你得晚上去开始喝，如果你早上就是一开始就喝的话，或者是中午，可能会被别人这个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你吧。嗯，
3: 荷兰人的酒量还是非常 OK 的、
0: 嗯、
3: 他们可以喝一个晚上，第二天正常上班、嗯、气色还是非常好的，眼睛还是那么的蓝、嗯、但是我们就不行了。
2: 他们1.9米大个的，酒精代谢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对对，这个
2: 你参加过荷兰人的酒局吗？
3: 嗯，参加过。
2: 嗯，什么感觉、嗯、跟中国人的喝酒有区别吗？
3: 他们是这样，他们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聊起来了，喝起来了，然后最后是大家会搞一些这种有趣的活动，然后大家就一起喝起来了，然后又分散成两三个人单独又喝起来了，然后慢慢天就亮了。他们喝水的量要比喝酒的量还大，因为荷兰人有几个朋友给我讲过，要大量的喝水才能够排泄这个酒的这个消耗，所以要比谁能喝酒喝得多，要看谁喝水喝得多。
0: 哦，是这样的。
3: 嗯，第二天早上他们基本上就是换好衣服，稍微一就上班去了。
2: 他们一般是周末才喝酒，是
3: 周末
2: 主要是等于就是。

0: 们卡拉 OK 的设施很简陋，这种酒吧的设施也很简陋，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硬件层级是很一般的，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九十年代的水平是一样，但是他们的气氛确实非常热烈，
1: 嗯
2: 嗯，就是玩得很嗨，
0: 玩得很嗨，
3: 对，不在乎环境怎么样，
0: 对对，他们的笑点一旦喝到酒，他们的笑点就会变得非常低了，
2: 就像刚才雅琪说的，喝完酒之后突然都变得很热情，
1: 对。
0: 但荷兰人，我倒是觉得老年人，他们的老年人对人很友善，
3: 嗯，
0: 我们的邻居就会经常送鲜花。他会在你门口放一束鲜花，留一些卡片语，他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什么时候要度假了，他都会告诉你，就是老年人非常友善，
3: 好有仪式感哦。
0: 对对，他们非常有仪式感，
3: 嗯
0: 嗯，这个确确实实也爱读书，他们对历史的缅怀，老年人的缅怀是真的是历史感是很强的。
3: 嗯嗯，行，那说到历史，咱这儿也有啊，咱这儿现在最近有这个展览，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而且现在这次的这个展览，算是规模还挺大的，在首博。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两条资讯吧。
3: 嗯，
2: 首先呢，我们说的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可以看尽美洲风情的，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启幕。那么展览呢，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呢是以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的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以及秘鲁厨师监制 taco 薄饼，有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激凌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3: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当时我去，因为它是到十月份，正好你们正好还在这个中国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它那个这次这个馆还真的挺大的，然后包括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 VR 啊这些 MR 这种，让你可以亲身去体会。然后同时那边很多的这种文创啊，比如说那个可以那个闪蝶什么的也都有啊，然后还挺有意思，包括那个说到那个 taco 那个薄饼，
0: 嗯，
3: 就是那个牛油果味的还很好吃，我已经推荐了好几次了，
1: 牛油果味的
3: 真的给大家推荐了好几次了，然后一定去尝
0: 一
3: 尝，一
0: 定要去尝一尝，嗯，
3: 对对对对，正好在嘛，所以
1: 牛油果味的绿豆糕
3: 不是绿豆糕 taco，
1: 哦，牛油果味 taco，哦，
3: 嗯，然后它里边还放的香菜，
1: 啊，
3: 就是牛油果和香菜搭配的，这个味道真的好好吃，你可以，如果你能接受香菜的话，
1: 我很喜欢吃香菜，我特别喜欢
3: 吃，
2: 那那个
3: 高燕
2: 有没有吃到什么辣椒冰激凌啥的？
3: 没排上
2: 啊，那么多人。
3: 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人确实有点多啊，就没排上。啊，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尝试尝试看看能不能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一定去一次，
0: 一定要去一趟。
3: 对 对， 对，
1: 牛油果和香菜我都喜欢，
3: 真的吧？哎，你可以去尝尝他那个 taco， 好好吃，好好吃，极力推荐啊。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参加一下这个北京美人人拍，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大众摄影的征集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是一直到12月31号到年底，然后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这个镜头，我们不限设备啊，比如说你是手机也好，或者是相机也行，都可以，一键参与啊，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都有很多的这个大奖，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你的手机啊，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啊。所以这俩活动，反正有空都可以参与一下啊。真的好多人拍那照片都好好看，有空可以上我们那个

0: 下载一个这个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稍事休息啊，我们有一小段这个小广告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然后一会儿会继续的请两位给我们来讲一讲啊他们的一些荷兰的一些经历呀，包括一些美食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533。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点点星光，盏盏灯，
3: 归家路上放晴。

0: 叫木鞋还是叫木屐？
1: 我们反正就叫它木鞋，
0: 木鞋带尖头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它那个一般农场主的人还是会现在还会穿它，
0: 啊、
1: 就比如说穿着它去给什么牛奶挤奶啊，什么收个草喂个猪啊，喂给那个牛啊什么的。
0: 穿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怕就有那个泥泞的路吗？还是是什么？
1: 好像就是因为泥，因为、
0: 啊、
1: 正常人现在也没人会穿它，太硌脚了、
0: 啊啊。
1: 我试过一次，
0: 啊、
1: 特别硌脚。
2: 看荷兰的传统服饰是这个样子的，
0: 啊，
2: 是不是稍微勾起点印象了？
1: 对对对，
2: 要戴白头巾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就是包着半头。
1: 嗯，
2: 主要是觉得荷兰的这个乡下就特别有乡下的感觉。
0: 对，是，就
2: 山清水秀，然后大家穿着这个传统服装干活，然后风车在那里旋转，小房子呀、
0: 啊，
2: 像童话一样。去到以后，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感觉？
1: 是的，因为我的大学就在一个像农村一样的地方，天天见。
0: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挺喜欢欧洲的一些乡村的。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欧洲乡村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就各个国家，比意大利也好，什么也好，然后像荷兰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总觉得，就是我可能会去玩的时候，我会到他们的乡村去转一转。
1: 可以，也可以去，
0: 那个美景真的是很好。
1: 对，也可以去他那边，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风车，
0: 对，
1: 它里面。

0: 铁路突然着火了呀，或者是这个要突然维修一下这个车呀，就会停下来。
1: 嗯，还挺有故事的。
2: 然后等你停到路边，你会发现两个司机正在底下聊天，正在交谈，很开心的聊着，然后一个人跟一个人再见，另一个人上车接着开车，就挺有意思的。
1: 确实这个文化不一样啊。
2: 文化真不一样。
3: 那荷兰人守时吗？
2: 哦，非常守时。
3: 所以他们骑自行车守时，也不堵车。
0: 他这种就是刚才说的像地铁一样的那个，可能你跨城市你才会用它，平时大家也
3: 通勤就很少用。
0: 对，除非是两个城市特别近，一般这种的车就会这个什么突发情况会少一点。
1: 嗯
0: 嗯，像一般的就会多一些。
1: 那他们平常比如说这个上班这种就都是骑着自行车？
0: 嗯，对，或者是开那种私家车。对
1: 啊，明白。也确实没事司机老聊天，这确实也没法做这个。
2: 他们的自行车还有就是那种带电力带助力的那种自行车，有的人他会骑18公里去上班。
1: 嗯
2: 嗯，这种传统吧，我觉得是他们的一种传统。另外他们的自行车卖得非常贵，价格非常贵，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基本上都要到1400-1500欧一辆。
1: 哦，
3: 好意思，那就是大几千块钱人民币了。
2: 对，他们一个电动助力的自行车要8000欧。
1: 嗯，
3: 8000欧。
2: 嗯，他们还有一种自行
3: 可以开上比亚迪了。
2: 他们还有一种自行车就是前面带一个斗子。对，然后他们有时候会把孩子放在里面，那种带斗子的自行车他们要有的时候会卖到40000欧。
1: 安全吗？他们骑那么快。
2: 嗯，就是很安全，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习惯吧，我原来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1: 对对对，这倒也是。
3: 哎，那我就问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问题，那丢车吗？
0: 丢
2: 经常丢。
3: 那么贵的车丢了多心疼啊。
0: 对啊，所以大家都锁得很，那个时候
3: 都是怎么
1: 大锁是吗？
3: 或者有些车可以，我知道有些车是卸掉轮子的，就是你
1: 轮子自己拿着，
3: 对，自己把轮子拿走。
0: 让我想到了一个我之前在学校看到他们有的人偷车就只偷零部件，比如说偷个轮子偷个把手，
1: 然后自己组装吗？
0: 对，我上次就是去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然后我旁边停了一辆车，等我出来只剩轮子在那儿了，车到半截不见。
3: 因为你知道这个咱们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1: 嗯，
3: 就是丢车和买车、
1: 啊、是
3: 循环往复。
1: 是是是，
3: 那个时候就是把车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扛到楼道。然后我印象中当年最早有电动车的时候，然后这个特地把电池拿回家，然后第二天发现车架被偷了。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治安的情况的提升，大家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有共享单车了。
1: 对对对，
3: 等于说这样就是我不用非得有一辆自己的车。
1: 嗯，
2: 荷兰太需要。
1: 哎，那边的话，比如说咱要是从中国买辆这个自行车拿过去可以吗？
2: 正常来讲是需要报关的。
1: 自行车也需要报关是吗？
2: 对，需要报关。
1: 那我拿了零部件呢？
2: 零部件他会查你，他会问你，你就是如果你被抽检到，他会问你带这个是做什么的。但通常你只带一件的话，他没人管你，因为你不是为了售卖嘛，你就是为了自骑。但是，我曾经干过一件，从国内运了一辆自行车出去，那个自行车非常组装之后边骑边掉零件。因为它的路不平，就荷兰的路大部分都是石头路，自行车
1: 可能不太适应。
2: 咱们的路面好啊，国内的路面好，
1: 确实人家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是吧？
2: 对对，所以它才那么结实，
1: 厚好几倍什么的这种。
2: 嗯，自行车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它会每辆自行车后面必须要有尾灯，你如果没尾灯是属于违章的，就它雾大嘛，雨天大，它为了防止被撞。你必须后面亮灯，
0: 前面也得亮，
2: 前面也得亮灯，
0: 前后都得亮，要不就交罚款。
1: 那就踏踏实实在那边买吧。
3: 雷雷我声说，荷兰人喜欢买蜡烛，家里头一般啊都会点点蜡烛来营造氛围感。
0: 嗯，
3: 这个你们两位有接触过吗？
2: 有接触过，
3: 因为中国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家里添置蜡烛的习惯了。对吧，高燕你。

0: 北京时间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西部、北部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近期降雨比较多，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地区。具体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西部、北部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22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安定门桥的西侧，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太阳宫桥的东侧，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万和桥南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的北侧，西北四环内环方向六郎庄桥，还有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方向西皇城根北街路口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还有就是通惠河北路的西向东方向永安里桥的东侧，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呢请注意安全。

0: 1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个小时段。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我的荷兰印象啊，然后大家可以把您比如说了解的荷兰的一些吃喝玩乐的消息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然后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哈。
1: 大家。

0: 嗯，正常的就猪肉大葱馅儿的这种猪肉馅儿的，他们还是比较爱吃的。比较冲的味道，像这个香菜呀、韭菜呀、茴香呀。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1: 啊，
0: 不会接受。
1: 哎呀，这个失去了一大美味、
2: 失去了饺子的灵魂。
1: 真的是，
0: 他们把那个饺子、馄饨、包子
2: 分不清，
0: 都叫 dumpling，就是一个东西，在他的眼里是
2: 那完了，跟他们继续讲解馄饨和抄手的区别，就比较难了，
1: 就更难了。天哪，
0: 非常难。
1: 但是他们也会吃，是吧？
0: 对，他不是很喜欢吃馄饨，因为馄饨不是这个外围的皮儿会多一点嘛，
2: 馅少，
0: 他喜欢吃
1: 馅儿大的，
0: 馅儿大的
2: 东北大饺子。
0: 对对对，东北大饺子。
1: 那他们吃馅饼吗？
0: 目前还没有见过。但是我知道有一家在卖煎饼果子，北京煎饼果子，但是确实吃的人不是太
1: 多，
0: 但味道做得很好，但吃的人不多。
1: 所以真的是还是口味不太一样啊。
0: 口味区别还是比较
1: 挺大的。
0: 很大。
2: 刚才雷雷我声说荷兰的风车村也值得一去，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荷兰哪些地方能见到风车呢？
3: 感觉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只是风车多还是少的问题。像有的就是可能会多一点，像那个风车村它可能就好多好多风车，但是别的城市也都能见到。对，但如果你专门建风车村呢，就像他说的，就去那个风车村。
1: 哎，那如果比如说，因为风车村相对来说，就每个去荷兰的朋友都要去嘛。因为确实太有名了。那如果比如说去一些相对小众一点，但是又能看到这个风车的一些就是美美的这种风景的，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0: 就是得找这个在当地的，就是您说的刚才村落。就是越老的村落里它都会有风车，只是风车村的风车它成规模
1: 就比较集中，
0: 比较集中比较多。您往村子里走，它都有的
1: 都会有，
0: 大概率都会能碰到一两个。像我刚才介绍到的那个红酒的那家，它也有风车。
3: 莱顿也有，
1: 莱顿
3: 对，莱顿、乌特勒支、阿姆可能少一点，因为它现在已经是那种很大规模的那种现代的东西比较多了，风车就少。但是像莱顿，然后乌特勒支，还有瓦赫宁恩，都能见到。
1: 哎呀，听着我还挺想去刚才您说的那个地方的。
0: 一定要去，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推荐。
1: 再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0: 马城。
1: 马城。怎么写的那个？
0: 就是马，就是马术的马，
1: 马术的马，
0: 城是城堡的城。它是它的缩写，它的全称很长。您搜马城，它
1: 就
0: 出来了。
1: 好的，太好了，我这一会儿就拿小本本给记上。
2: 在荷兰去玩的话，郁金香在当地是哪里都能见到吗？
3: 对，这个花儿挺常见
0: 的，它有专门的这个郁金香的一个展区。但是郁金香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它不都有花店吗？花市、早市，它都会能。你要见到大面积的郁金香，你都得到专门的区域去看，
3: 像那什么库肯霍夫那个地方，就有专门的。然后你还
1: 养殖的那种是吧？
3: 它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然后按颜色分好。的那种郁金香，好几百公顷吧。
1: 哦，那应该挺好看，挺
0: 非常非常震撼。
3: 对，你也可以租个自行车在那边骑。
0: 它这边的花期挺，就是荷兰卖的鲜花的花期。你比如说，你买了郁金香放在家里的，去水培养它，它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月、一个半月都是好的。
1: 哦、这么长、啊？
0: 对，它的花期非常长，这点我也挺奇怪，它的百合也是一样，花期特别长。
1: 那也是因为跟它的水质和养殖的一些方法有关系，是不是？
0: 也可能跟它的气候，因为鲜花比较喜欢凉一点的，它的气候也比较凉，也有这种关系吧。然后还有就是它培植的过程中可能也不太一样，技术不太一样。
1: 明白啊。然后我们这边毛毛姐还说荷兰的苹果派是不是挺有名的，说记不清楚了，她说因为我喜欢吃苹果，不知道怎么做的。
3: 对，他那苹果派特别好吃，而且在那个集市上面的时候就有，他有卖那种小的，然后也有那种很大的，然后切成三角形，然后旁边会配一坨鲜奶油。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肉桂，那我不建议你买苹果派。
1: 我喜欢肉桂。
3: 那你一定要去吃苹果派，而且他还有一个，我感觉那应该叫苹果堆儿吧，它是 感觉像把苹果派碾碎了放在那儿，它不是一个派的形状，它是一坨在那儿。
1: 一坨，就是有苹果，然后有面，然后混在一起，是吗？
3: 对对对，但是它那个就是上面那一层就特别脆，它比那个苹果派我可能更喜欢吃。
1: 烤出来的吗？也是。
3: 对，也是烤的。
1: 哦。
3: 它那个肉桂味可能更浓一点。
1: 嗯。哎呀，好好吃哦！
3: 完了，
1: 哎呀，
3: 大
1: 饿了，真的说的真的好饿，
0: 聊着聊着饿了。
1: 确实是啊，所以就那边看来有一些就是还是挺好吃的，尤其我觉得可能相对甜点一点的东西，
3: 对，
1: 因为他本来自己就爱吃，所以他做出来也很用心那种。
3: 对，一定要吃现烤，
1: 随便啪啪两面包片得了。
2: 我看到荷兰那边的水景非常美。
1: 嗯，
3: 荷兰。
2: 嗯，哦，河南，意象河南，
0: 水景非常美，因为它在阿姆斯。

0: 所以尤其到了晚上，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个旁边的建筑会打到水里，然后灯会在水里，然后还有船从水上游船从上面飘过，它的这种景色
1: 特别好。就是我之前就是特别喜欢内陆的这种，就是那种小游轮，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海上的那种。因为之前我去玩的时候，就是坐那种内陆，就像您说的，就是我白天也可以看景，晚上也可以看景，然后就尤其在莱茵河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景色太美了。
0: 是的，是的，
1: 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儿。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因为海上的游轮吧，可能你就会有人会像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小恐怖，因为我觉得周边我啥也看不见，一望无际那种，对，就抓不着摸不着的。但是内陆河的这种，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0: 对对，
1: 这么一个景色，就很美，确实是。
0: 有时候在上面会有这种历史穿越感，
1: 真的是
0: 感觉是不是还在这个现代，是不是已经回到了18世纪、19世纪的感觉。
1: 对对，那有人走的时候你就能看旁边的什么古堡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这种木屋的建筑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确实
0: 是
1: 啊。
2: 对，因为看到这个视频的话，能感觉到在荷兰很多地方其实特别有咱们中国人说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现代化的建筑，没有特别多高楼大厦，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就是小城市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
2: 甚至我看到有些生活在荷兰镇上的一些朋友，都是家里都备着船，
3: 对，
2: 家家户户门口要备一条小船。
3: 对对，
2: 简直太浪漫了。
0: 对对，
1: 那出行方
3: 式在河边有的时候吃个饭呐、什么的，他们很喜欢在外面坐着吃饭，有的时候也会在那个河道旁边坐着。
1: 我也喜欢，大家都喜欢。
0: 那下雨也在外面坐着，它不会进室内，
1: 就是特别大的也在外面吗？
3: 特别大的还是
0: 雨都在外面坐
1: 啊，有雨棚有遮挡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儿隔壁老凡尔赛兔说，荷兰的板面地道，这荷兰的板面是什么？
2: 说的是河南板面。
1: 我还说荷兰也有板面吗？
3: 他要是有板面，那太幸福了。
2: 老凡尔赛兔也是我们这儿擅长玩梗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另外一位朋友刚才也是 callback 了一下你那个咖啡账单的事儿。墨竹子说，吃完烤鸭第二天把账单给荷兰朋友。咱们礼尚往来一下，那他们太划算了，咱们这烤鸭都实惠啊，
1: 真的是。
2: 来看看这个雷雷，我生说荷兰人很爱吃的有那个土耳其餐，就是土耳其的那个烤肉，
3: 哦那个、烤肉
2: 刀叫什么刀那儿？
3: 对刀那儿。
2: 对，他说这个是特别爱吃的，非常推荐。
3: 对，
2: 他说觉得吃了很多地方的土耳其餐，觉得荷兰和德国的反而是比较好吃的。
1: 嗯，
3: 其实希腊的也不错，希腊的那边的。土耳其餐也很好吃，这三个地方。
2: 然后同时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刚才咱们说到马城，马城的全称是马斯特里赫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就是不太好记，所以记马城
1: 就马城
2: 就好，
1: 反正能搜出来就行了。
0: 对
1: 对，可以啊，对，这以后这个一定要列入到我的这个行程当中去。
2: 当然像超级童谣呢，一看就是球迷，他说他的荷兰印象就是足球强国，不同时代都有杰出的球星，有克鲁伊夫三剑客，三剑客是范巴斯滕、古利特、里杰卡尔德，
0: 对对对，
2: 还有范尼斯特鲁伊、范佩西、克鲁伊维特、罗本、博格坎普、范德萨、戴维斯，哒哒哒，开始如数家珍，像报菜名的一样给我们呈现出来。
1: 熟悉啊，
0: 现在那个最著名的这个足球馆，就是上面还有这个巨型的这个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第一个足球巨星的名字克鲁伊夫的画像，一个在上面。但是现在这个体育馆呢，大部分都来开演唱会了。
1: 然后雷雷我先说这个库肯霍夫公园说超级美。
3: 对，那个就是郁金香的那个，
1: 就那个啊。
3: 对对对，
1: 它是在哪个城市啊？
3: 它不是一个城市，它就是一个专门看郁金香的地方，
1: 就是它大体上的那个属于，比如说属于阿姆斯特丹，还是属于哪儿，还是什么？
3: 它离阿姆斯特丹还有大概30多公里
1: 啊，
3: 对，30-40公里。它是一个很周，也不算很周边，就是两个城市中间的一小
1: 中间的一个地方。
3: 对
1: 啊，明白了，可以，我也记下来了。但是每年都有郁金香展，说在欧洲还是挺有名的。
3: 对对，它那个因为是应该是全欧洲最大的。全球还是全欧洲最大的一个展，
0: 非常。

0: 值得看。
1: 好嘞，
0: 值得看。
2: 阿姆斯特丹那边，我看荷兰那边的猫很已经没有流浪猫了，大街上的猫都是有人养的。
3: 也有流浪猫，但是他们也确实很喜欢散养猫。就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带项圈的，那就是谁家在散养猫。
2: 这个难道荷兰的猫就认家吗？
3: 我不知道，
2: 对吧？这个太神奇了。
3: 但确实有散养，
2: 因为在咱们这边养猫，一旦跑了，还是容易出现不回家的情况的。他们的猫刚才看都在大街上散养，很多都是带有项圈和芯片的。你不要以为是流浪猫呢，都是有主的。
3: 对，
1: 然后输入芯片查一下是吧？
0: 荷兰猫很悠闲，已经丧失了抓老鼠的特质，
1: 乐悠悠的哈。
2: 我看刚才但这么说来，荷兰猫跟荷兰人很像啊，
0: 像，
2: 对吧？因为我刚才看的视频介绍的话说荷兰人感觉就不上班。
0: 荷兰人上班，荷兰人
2: 是一周四天班吧？
0: 五天，
2: 也是五天，
0: 也是五天。他们但是每周有最低的工作时长，如果超出那个时长，加班费会付的非常贵。但是他们的效率非常高，一旦上班，他就全身心专注的，然后他就不会再说任何跟工作无关的话，
2: 就不摸鱼。
0: 对，一下班。
2: 就不提上班的事了，
0: 就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就你比如说五点下班，你一回头，全部都没有了。
1: 这样其实也好，
2: 就不卷嘛。
1: 对，就是上班的时候
2: 完全没有996文化。
1: 对，就好好工作，然后下班以后你谁也别打扰我，有我自己的自由的或者我自己的私密的空间，对吧？就
0: 这样挺好。对，是这样。
1: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墨竹子说这个荷兰溜达猫啊，就是说刚才咱那个猫悠闲的那个状态啊。
2: 然后这位朋友是在这个小红书上的朋友说，感觉随便一个国人饭量都会秒杀荷兰人，就别看荷兰人长得那么高高大大的，饭量确实不大。
3: 对，确实
0: 这点很奇怪，我就奇怪他吃的这么少，为什么酒量这么大？就确实是这样，他吃的非常少，
1: 那估计就是用酒来填充呗，反正酒也是这个吃粮食酿的，
0: 有这种可能性。哎呀，我认识那荷兰朋友1.96米高，然后他就中午就吃一个小小的三明治，但是晚上他能够一个人喝翻5-6个朋友，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所以说，人家就靠晚上这一顿了嘛，
0: 对，
1: 是吧？

0: 确实容易。
1: 荷兰人胖的人非常少，
0: 少
1: 没见到，全是瘦，因为荷兰人酷爱健身，人人都去健身房
0: 啊，
1: 他们
0: 上吃的又少，
1: 对对，
2: 再加上天天骑车，一骑就是一个多小时。
0: 车不是好骑吗？你觉得？
2: 特别重，
0: 对、啊、
2: 就是特别重，然后风很大，然后也不好蹬，而且他们很多车是脚刹、
0: 啊，
2: 就国内的不都手刹吗？它是脚刹，还有很多
3: 把腿秃了没？
2: 啊，腿秃了的，
3: 那就咔地上一磨脚，不就磨皮了？
0: 人家不可能磨鞋，
2: 不是，它是那样子。往后蹬是刹车、
0: 嗯、
2: 往前蹬是往前走，往后蹬是刹车，这样、
0: 嗯、
2: 最开始骑第一次我去那边骑不习惯，然后它中间有的车会有那个杠，我在国内从来没骑过那种带杠的车，所以我一当时直接从前面跨，直接把那个 连人带车翻了，然后我才知道那个车有多重、
0: 嗯、
2: 整个车压在我身上起不来了，
0: 真的是，这有点像你 像健身房里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单车的那个
3: 动感单车、
0: 那个啊、
2: 对动感单
0: 车、那个、那个就是很重嘛，
2: 对对对，
0: 所以是不是有点那种骑的那种感觉，
2: 对，是是
0: 有
2: 那种，
0: 是吧，
2: 对，而且他们更搞笑的是他们每天已经骑了很多，就是就已经骑很长时间的车了，然后去
3: 健身房
2: 啊，对，还是骑车。那个动感单车的课每次都是满。
3: 酷爱骑车的荷兰人，
0: 对，骑车文化嘛，其实也挺好的，
2: 嗯、
0: 锻炼身体嘛。我现在有时候也骑车上班，但我那车还是挺好骑的，中国的车还挺轻便的。
3: 关键是他说的是。就是咱们国家女车是不会有前梁的，
0: 没有，
2: 对，
3: 但是你的骑的那个车是有前梁的，就不是有专门的女款，而是青少年款，
1: 对，儿童款，
3: 这就证明你自行车没学扎实，没有非常华丽的后腿上车的这样一个动作，
2: 是这样的，
3: 后来练出来了吗？
2: 练出来了，摔了一次就练出来，
0: 确实是啊，这个以后去的时候我要体会一下这个真的荷兰车的那，我估计那我也得同款，要不我上不去，太高了，
2: 对对对，那个车真的很高，就你够，而且它不像它的那种要调座位高度，国内不是你可以一掰它就下去了，它得用那个那叫什么扳子去，对，扳子去调，就很麻烦，
0: 哎呀，我觉得那边好需要咱的这个那个就是咱那个团购单车的那个
2: 啊，真的
0: 共享单车，共享单车，对对对对，
1: 共享单车。
3: 你也不要小看共享单车的科技含量，它其实优化过很多遍。就是说首先共享单车那个轮胎它是没有这个空气的嘛，
2: 对，
3: 它是实心的，这样才能防止就是说你骑车过程中谁给骑坏了、这个车没有办法及时修理、所以这个科技含量并不低，然后它的 GPS 全套的上锁，
0: 对、
3: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车座的这个整个的抽拉、所以全都是细节，这别看是一辆简单的车，但是整个的科技含量还有就是为用户体验做的打磨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它的铃也是不可拆卸的，不然的话早就丢了不知道多少个铃了，它是旋转的铃嘛，
2: 荷兰真的很需要，这样就不会丢车了，
0: 确实，而且那边骑车的人有多、对吧，其实挺好的，哎，咱说了一个商机啊，谁到时候记着去啊、好吧，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特别感谢，然后还给我出了一个攻略、那下次有时间啊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讲讲其他方面的一些荷兰的一些故事之类的哈，
1: 很开心，一个美好的下午，
0: 是的是的啊，
3: 好了也饿了，一会儿就吃饭呀、
0: 真的是被那个苹果派啊什么说的我好想吃啊，真的好吧，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我是高燕，
3: 我是卢迪卢张老，
0: 哎，我们明天再见啦，
3: 拜拜。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定会不一样。咱们今天先说说天上的眼睛，再听听宇宙的心跳。这个暑假开始没几天，天上就开始忙活了。8月4号这天啊，在海南有一枚叫做长征八号甲的大火箭，把一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送上了天。隔了一天，8月5号，在山东海边的一艘船上啊，又一枚叫捷龙三号的火箭，把两颗叫东方慧眼的卫星送进了轨道。我先跟大家打个比方啊，说说这个，跟同学们说这个卫星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只在几百公里高的天上飞着的铁鸟，它不拍翅膀，但是它带着照相机和天线，绕着地球一圈一圈的转，它眼睛朝下看，能帮咱们干好多的事儿。有的卫星给手机发信号，有的给天气预报看云，有的给农民伯伯看庄稼。今天上天的这两

装了22个光谱眼睛，能够看清地面上5米大小的东西，差不多就是一辆小汽车那么大。但是你别想，它离我们有多远呢？几百公里外，它能看清楚一

照片刚拍完，他自己就把图画算明白了。哦，哪块地里庄稼渴了该浇水了，哪条河变脏了该查污染源了，哪片森林生病了该派人去看了，他直接给你答案。这就好比一个医生，他不但会给你拍片子，还会当场看片子开药方，不用让你再跑一趟等三天。那我们说这个天上的这些卫星搭伙干活，只要五天就能把整个地球扫一遍。五天呀，整个地球啊，你想想咱地球这么大，光是咱们中国啊就有多少个省多少个城市，他五天就能把全世界给看一遍。这速度比咱们全班传阅一本漫画书快多了吧。而且他一次能完成普查加详查，先大致看一遍哪儿不对劲，再凑近了仔细瞧。那还有啊，那组卫星互联网卫星，他们是干啥的呢？他们是给地面上牵网线的。有些地方啊，山太高路太远，拉网线太贵太难啊。如果我们想要上网查资料，跟在外地打工的爸爸妈妈视个频，信号老是断，画面老是卡，怎么办呢？那么这些卫星就在天上织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信号啊像撒芝麻一样撒在地面上，偏远地方的孩子呢也能稳稳的上网课看世界。这叫让信号翻过山，山那边的孩子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看到的是同一个课堂。哎呀，好了，同学们啊，将来要是你们当中啊有人成了科学家工程师，大帅希望你们造的东西也是这种能够去够不着的地方的手。好，说完卫星，接下来咱们去看看真星星。这第二件事儿啊，是大帅觉得这个暑假里最浪漫的一个发现，那就是银河系的最深处传来了一阵心跳。这事儿啊，得从一位科学家爷爷说起，他叫曹真。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界传过一个消息，说在天上有一个叫天鹅座的方向，可能藏着特别高能的信号。这个消息后来被证明啊，大概是个美丽的误会。就像你们以为远处那棵树上蹲着猫，哎，结果走近一看，哎，是团毛线。可是你看，就是这么一个误会，把当时年轻的曹真就给吸引了。他一头扎进天文这个行当，一干就是几十年，从黑头发干到了白头发。几十年里，他和一群中国科学家在四川稻城的高山上建了一座特别厉害的大网，名字叫拉索。这拉索啊，不是套马的绳子，也不是大家这个身上的拉链啊，它的大名叫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说白了，就是一架架在地球上的超级大的顺风耳和捕手，专门捕捉从宇宙深处飞来的能量高的吓人的粒子。它为什么建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因为啊，越往高处空气越薄，那些粒子跑下来被空气挡掉的越少，越容易被接住。科学家特意把这个耳朵架在了离天最近的地方。这架大耳朵有多大呢？它铺在山上，面积差不多有200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密密麻麻装着上万个探测器，像给大地盖了一层会呼吸的鳞片。只要宇宙线撞进来，成千上万个探测器同时亮一下，科学家就能反推出它从哪儿来，带了多少能量。没有这么大一片的骨片啊，那下微弱的心跳早就漏过去了。大帅再给大家补两个词啊，那些从宇宙飞来的高能粒子，科学上啊叫宇宙线，他们是宇宙里的快递员，把远方天体干了啥打包成粒子送到地球的门口。而光年，注意这个词啊，光年，如果喜欢科学的同学一定会听过这个词啊，比如说某个行星距离地球多少光年。光年不是时间，是距离，它是指光跑一年那么远啊要花的时间。我们今天啊，拉索接住的这下心跳，其实是2.5万光年前从黑洞旁边出发，跑了很久很久很久，才在今年的暑假轻轻

地敲了一下人类的大骨皮。科学家怎么敢断定这下心跳是从黑洞那边来的呢？哎，他靠的是排除法。天上能产生这么高能量的地方没几个，普通的星星啊，普通的气体，它们的能量都差着好几个档次呢。

0: 哎，只有小区门口那个大机器能发出这么大动静，那八成就是它了。科学家敢断定，背后是一步步算出来的，不是瞎猜啊。那今年这家大耳朵真的听见了银河系深处传来的心跳，一种能量高到叫做 PEV 级别的光子。哎呀，这个我也只能尝试着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平时见的光，它其实能量是很小很小的，那晒晒太阳暖洋洋的啊。可是这种光的能量，就是我们捕捉到的这个啊，是普通光的几百万亿倍，几百万亿倍，什么概念啊？这就是就好比一粒沙子啊，顶上几百万亿粒普通沙子那么个劲儿啊。那它从哪里来？科学家判断，刚才说了，它是来自紧挨着黑洞的那个地方。那么曹真爷爷啊，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笑着说：“当年那个误会让我入了行，如今啊，咱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在当年同一个方向上，真真切切听见了它。”他说：“这不是圆梦，是梦变得更大了，因为听见了这一次，就有更多的问题冒出来，等着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去答。”拉索这台大耳朵可不是只干了这一件事儿，他平时还盯着天上的超新星爆炸，伽马射线爆炸，还有帮人类啊给宇宙里那些最热闹的烟火拍照存档。同学们，那大帅为什么要把曹真爷爷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呢？因为我觉得好奇心能把一个人领进一辈子的视野，坚持能让一个年轻时候的误会变成几十年后真的听见。你们现在啊，可能对世界也有一肚子的为什么。天为什么是蓝的？星星为什么眨眼睛？恐龙去哪儿了？哎，如果你心里有这些为什么啊，别嫌他傻。每一个为什么都可能是一颗种子，说不定哪一个为什么就是你长大之后要去做的事儿。
1: 真人真事新闻故事。
0: 好，新闻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啊咱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第一件事，大帅看完之后特别感动，这两天啊刷到了好多遍。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叫于宪国，是浙江台州的一位退伍海军叔叔，今年66岁了。另外一个呢叫郑岩，今年18岁，刚刚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两个人本来非亲非故，但是16年前的一件事儿把两个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6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夏天，于叔叔那个时候50岁，在台州椒江的7号码头办事儿。那天啊，码头人特别多，突然就听见有人喊：“孩子掉水里了！”于叔叔回头一看，呵，江面上有个小小的黑影子，随着退潮的水是越飘越远。那个时候正是退潮，江水流得特别急，再飘远一点，孩子就要被卷到船底下去了。岸上的人都慌了，没人敢下水。于叔叔啊，连衣服都没脱，翻过栏杆，扑通就跳进了江里。那个时候是夏天，江水特别凉，水底下还有暗流。于叔叔拼了命的游，游了十几米才抓住这个小孩，是一个两岁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就是郑岩，她把小郑岩拖在肩膀上，一点一点的游回岸边。上岸的时候，孩子已经。

从那以后，两家人就像亲戚一样走动。于叔叔每年都给小正言买书包、买文具，鼓励他好好读书。小正言呢，也特别的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几名。时间一晃就是16年，当年那个在江里飘着的2岁的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今年高考，正言考出了特别好的成绩。

0: 没想过有什么回报，他就想着说别让一个家就这么碎了。没想到16年过去了，孩子这么有出息，他说比自己家孩子考上大学还高兴。哎呀，你看，这就是善意的力量。于叔叔当年跳下去的那一下只是出于本能，但是这颗善意的种子在16年里发了芽，开了花，还结出了最甜的果子。我们平时做的每一件好事，可能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时间都会记得，他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一个最暖的回答。
1: 大帅小将声音剧场。

张诗维是徐州五年级的学生，去年冬天啊，他感冒发烧去医院输液，他在输液室坐了两个小时，看见人来人往，鞋底啊都沾着外面的泥和雪，踩的医院地上脏脏的，他就想，医院里都是生病的人，抵抗力差，鞋底带进来这么多病菌，会不会让大家的病更重啊？从那天

刚发布的真实案例。前几天，山东日照的交警叔叔啊，在路上巡逻，发现一辆小轿车在路上走 S 型，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特别吓人。于是赶紧就把车拦下来了。结果一开车门，你怎么着？开车的居然是15岁的一个小男孩，他才上初中啊，连驾照都没有。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东亚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工程师、
0: 大帅、小将。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大帅啊。刚才啊，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听了天上的新闻，听了几个暖心的故事。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大帅想先带大家听几条跟博物馆、跟小伙伴有关的新闻简讯，然后呢，再顺着其中的一个展览，讲几个汉字的故事。

北京城里有个大官叫王懿荣，官职是什么呢？是国子监祭酒，差不多相当于那个时候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吧。这个人有一个绝活，就是特别爱研究古代的铜器和石碑上的字，是当时顶尖的金石学家。这一年，几个古董商人把刻着奇怪符号的龙骨带到了北京。所谓龙骨，其实就是远古动物的骨头化石，向来被当成药材卖。王懿荣一见到这些骨头，凭着一辈子研究古文字的功底，他一眼就断定，上面这些道道不是随便刻的花纹，而是一种比篆书还要更古老，应该属于商代的文字。他呢，立刻掏重金把这些甲骨买了下来。他仔细研究，可惜啊，发现甲骨文还不到一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这位学者投井殉国，年仅55岁。他收藏的甲骨

刻在乌龟壳上呢？他们刻的又都是些什么呢？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商朝人啊，其实是特别迷信的啊，迷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到打仗、祭祀、收成，下到商王牙疼，做了个梦啊，以及王妃生孩子啊，像这些琐事儿，全都要算上一卦来问问吉凶。具体怎么算呢？会有一个真人，这个真啊是贞洁的贞，也就是当时国家养的专门负责占卜的算命官，他们会先把乌龟的腹甲或者是牛的肩胛骨磨得干干净净，在背面啊钻出一些小坑，再拿烧红的木棍往小坑上烫，啪的一声，哎，正面就裂出纹路来。这个真人就看裂纹往哪方面走来判断吉凶，明天打仗能不能赢，老天爷下不下雨，王妃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哎，算完了，这个真人啊用青铜小刀把占卜的内容、结果，甚至后来灵没灵验，都刻在这片甲骨上，当作档案来存着。哎，所以你看，甲骨文根本不是商朝人

那为什么要把字铸在青铜器上呢？因为青铜器是国之重器，要传给子孙后代。周朝人立了什么大功，受了什么封赏，定了什么重要的契约，就铸一件青铜器，把事情的经过铸在上面，让子子孙孙永远记着。如果说甲骨文啊是商王朝的占卜笔记，那么金文就是周朝贵族的家族纪念碑。

竹简上，或者是木牍上。哎，就是把那个竹子或者是木片啊，木头削成一片片的、一条条的薄片，用绳子编起来。哎，这就是书。你看册这个字儿啊，甲骨文就是几根竹简用绳子编起来的样子，到今天还是这个意思。那竹简啊，便宜多了，方便多了，认字写字不再是王室专属，官员、读书人甚至是基层小吏都开始写字了。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天下分裂，哎，各国写各国的字，同一个字齐国这么写，楚国这么写，秦国又一个写法，彼此看不懂。比如说马字，在不同的国家能写出好几种完全不同的字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干了一件

书、宋体、仿宋，根子都在隶书这儿。这次国博展览里有一组特别珍贵的文物，叫做里耶秦简。这是2002年在湖南里耶镇一口秦代的古井里发现的3万多枚竹简，是秦朝一个县城衙门的档案。上面记得啥呢？户口登记、粮食进出、邮递传送，还有囚犯管理、兵器保管，全是一个秦朝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记录。比如有一枚竹简上面啊，记着说某县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多少亩田，租子交了多少，还有的记着信哪天从哪发出、哪天送到。这是200多年前的快递物流单呐，而且多么珍贵的历史史料啊。你看啊，这些秦简上的字已经不是规规整整的小篆了，而是写的飞快的早期隶书，方方正正，干脆利索。这些小吏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每天为了省事儿而潦草加引号的潦草写下的字，正悄悄地把汉字从古代推向现代。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大人物啊在朝堂上一声令下改变一切，而是无数不知名的小人物在日常里一笔一画把历史推到了下一站。好的，今天的历史故事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继续给大家介绍。

放之后恢复传统戏，赵荣臻先生呢在北京恢复了这出戏，王荫秋、李玉茹在上海恢复了这出戏，辛艳秋也在南京演了。那么后来李世济也恢复上演，而且在各地巡演，上演的程派传人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我们下面再介绍介绍赵荣臻先生。

与你祖父一夜未归，快到你那鲍叔父家中看。

父子在山中被猛虎吞去了。

飞。

0: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荣琛、黄世香、耿世华等人主演的京剧《荒山泪》选场。
1: 南腔北调聚集。

0: 师名家谈艺，
1: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2: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系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戏迷乐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继续听赵荣琛先生主演的程派名剧《荒山泪》实况录音。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您听李木良先生演奏的京胡曲牌《新八叉》。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的节目主要为您播出的是著名的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主演的《荒山泪》两个选场的实况录音。《荒山泪》是程砚秋先生程派剧目，1929年编写，程先生1930年开始上演，也是程先生弟子传人的长演剧目。新时期之后恢复传统戏，赵荣琛先生也率先在北京的舞台上恢复了这出程派佳作，也留下了几次演出的实况录音。这两天我们播出的呢，是我们北京电台当时录制的实况版本啊，和音配像等一些常见的录音版本呢是不一样的。上半时段呢，为您介绍了赵荣琛先生的艺术情况，下面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介绍黄世香先生。他在剧中扮演鲍世德。黄世香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艺术家，他的母亲是京剧旦角前辈，当年的四大昆旦之一的雪雁琴女士。黄世香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参加新疆兵团京剧团、北京青年京剧团，拜冠大元先生为师。文革之后随团并入北京京剧院，有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因为他见多识广，赋似渊博，除了继续与赵荣琛、李慧芳、梅葆玖等名家合作之外，还同谭元寿、张学金等老生名家合作。黄世香先生的谭派、余派老生戏味道纯正，台风雍容，他演硬里子老生活也极为出色，受到广泛的欢迎，可以说红花绿叶

花七子，是才两国公差问我要钱相。

这深山之内怎么有妇人啼哭的声音？待我寻找寻找。

原来是高师嫂，待我听他讲些什么。

我。

不伤人，你随我回家去。

0: 都赶来此事，
1: 我们找你还是要钱。
2: 哎，对了。

0: 我们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呀、啊！
1: 满口胡言。

娘子，你也别怪我们哥俩，也别怪我们县太爷，你要怪那杨次昌才对呢。

0: 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来分享东方演艺集团在做团播这样的事情的一些心路历程和感受。我们欢迎主创团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新大众文艺秀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青年演员主持人庄慧芷。那也是我们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这次抖音大戏上团播的这个运营、策划以及我们的负责人之一。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子阳，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在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青年舞者，也是我们团播成员的之一。小杨，小杨，努力变强。
0: 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玉彤，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现任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青年舞者，在团播里叫小玉。大家好，
0: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瑜思雨，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现在是我们团播成员的一员。然后在团播之中，我是肉肉。
0: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团播频率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1: 目前我们是周二到周四，然后周六周天，然后每晚7点。
0: 一周5天。
1: 对对对，
3: 蛮多的。
0: 对，我觉得对于演员这个来说也是一个算是不小的挑战，就是它这个频率其实是比原来可能我们院团的这种集中式的演出要强度更大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因为我在进入这个直播之前，我是没有停顿的，在不停的排练然后演出。我个人就是青绿青白都有参演，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东坡啊、草原之夜啊、海的一半啊，我都有参演。所以对于我来说，直播反倒是一种休息因为平时之前的话一直都是排练排练，然后出去演出。如果这个剧组 A 剧组休息的时候，我要马上的投入到 B 剧组的排练和演出阶段。所以呢，如果我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直播，反倒有更多的时间来打磨自己在直播里面的作品。这是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我可以钻研自己身体哪个方向好，哪个方向不好，然后短板去把它弥补，长板再把它无限的延长。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身来说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吧。
0: 就是工作节奏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3: 是的，是的。
5: 你知道就是

0: 下的这个舞台上，那很少是单独面对镜头的，对，那大家看到镜头的，那第一时间反应还是有一些畏惧的，或者是不知所措的。那通过这一段时间打磨以及锻炼，然后我们的演员所有人都可以非常从容的面对镜头，然后在镜头面前可以很好的展现自我。
1: 嗯，就特别能理解。比如说在大剧场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照顾到观众的是一个面，
2: 对，
1: 就是大家你各个方位的观众都要照顾到，对吧？这种情绪的输出，但是变成团播或者直播这种样态的话，变成了一个点了，就是镜头的这一个点，如何把情绪更加细腻的传递出去，就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适应。
2: 是的，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说到包括《只此青绿》也好，或者是我们一些以往的舞剧也好，其实我个人感觉它更集中在一个整体的团队的大家的表现。那把它放到我们竖屏当中，它势必会削弱整个团队的这样的状态。那它就需要以片段的呈现，但以我看团播的经验来讲哈，更多的就是热闹，可能他们的连接非常的紧密，
1: 而且很快，它切换也很快。
2: 是的，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很多舞剧，尤其中国舞，它讲究留白，所以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0: 我们在这个大戏上团播的舞台上，我们相对于线下的剧场来说，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些调整的，针对于竖屏来说，那我们去掉了一些复杂的这个舞美的堆砌，那包括复杂的灯光，但是我们确实是运用了灯光去做了一些空间以及这个阴暗面的变化，那让大家也觉得我们的这个精品打磨没有降低我们的艺术水准，那我们还是以这个为第一标杆的。
1: 也是做了一些取舍。
0: 对，做了一些取舍。包括我们像我们平常线下的剧场当中，我们的这个串场可能是大屏幕上打的一些字，那在我们这个大戏上团播的舞台，包括我们日常化的这个团播当中呢，我们会做一些轻量化的叙事，那用一些就是大众能听懂的语言去解释。

0: 演员看不到的这个演员的一个最真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适合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个传播，那大众也非常的喜欢。
1: 嗯，就除了用演员朋友们除了用舞蹈展示自己之外，更多的能以自己的这种真实面，就像跟今天一样啊，
0: 像小杨一样，就是最真实的小杨，就每个人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舞台上的角色了。
2: 哎，你看这又有区别了。
1: 对，
2: 在舞台上面，可能我们最多跟观众的互动就是大家给你们掌声，然后可能有个叫好声，但是网络不一样啊，网络所有的网友的输出都是实时的，好不好，喜欢不喜欢，全是实时反馈。
1: 对，而且你们在传播的过程当中，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直接的看到
2: 对
1: 网友朋友们的弹幕反馈啊？比如说有叫好的，可能会有一些说，比如说找一些细节的，哎，会不会影响你们直接的这种
0: 我觉得正负面的评论都有，但是还是正向的居多一点。
1: 就看到大家刷屏，或者可能也有因为直播的这种形式吧，会有大家这个实时的一些，比如说刷屏啊，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那些小弹幕，会上个眼镜什么的这些啊，会影响自己的这个状态吗？
3: 感觉其实这个还挺考验心态的，但因为我是快乐小狗，所以我心态就很好。
2: 你是快乐小羊，
3: 我是快乐小羊，所以我的心态就很好，不会被这种弹幕影响。然后也确实，我感觉我们直播间已经算是风评很好的，就是很少有一些恶言攻击，
0: 基本上没有。
3: 但是看见了也就是当没看见，毕竟打不倒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1: 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做互联网心态很重要，这也考验大家的这种，尤其是原来可能专业院团，因为在舞台上的那种大家比如说对舞台的尊重啊，包括观众对舞台的尊重，对吧，结束之后才会掌声啊，或者是这个拍照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了。
3: 而且就算有人给你不好的评价，也是演完出以后你刷社交平台才可以看到的。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下场之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了，就是你可能你会通过这场直播增加一些个人的一些粉丝，对吧？然后会可能会有喜欢你的朋友们直接会给你留言，或者是也会给一些建议，对不对啊？当你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们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3: 反正我一直对那种恶评，就是如果他说的对，那我就吸收采纳，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让他下次提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他说的不是正确的，那我就左耳进右耳出，当听不见。
0: 评论区的声音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会去采纳一些好的意见跟建议，
1: 也会在下一场
0: 对也会去做一些调整。但是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吸收的意见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当做没看见一样。
2: 当然互联网上什么
0: 对，因为这个声音很多的。
1: 来，其他两位玉彤呢？
4: 我觉得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定位是专业的定位，我们不会跳很多像水舞，所以我觉得网友对于我们的评价也是比较中肯和专业的，然后很多就是水的评论也比较少，所以

0: 那里跳得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改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没有看到就是其他的什么恶语伤人心，这种
1: 我觉得玉彤属于那种看到了别人说哎哪块不好，回去可能下功夫去这死磕这个，比如说这个细节啊，
0: 就是我不会有心情上的怎么样，我会觉得啊，他既然提出了这个，就说明他看到了，那就是我的缺点，那我的缺点我下一场就是把它规避掉，
1: 嗯，
0: 尽量不要让它出现在下一场直播里，
1: 嗯，
2: 非常认真，非常虚心的接受，
0: 谢谢。
3: 我觉得这件事
0: 是的。
3: 人的性格不一样，
1: 对，
3: 你看小杨跟彤彤两个就是完全两个性格，彤彤一看就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小杨就是喜怒全挂脸上的。
1: 不好的我就不听了，
2: 也不是不好的是不听，就是如果他是那种就是无厘头的
3: 恶
2: 意，
1: 对
2: 对, 对，因为我就是虽然我很阳光，但是我也有很多时候会受到那种无厘头的恶语，
1: 嗯，
2: 就是对，所以我才会练就我这个
1: 选择性屏蔽，
2: 对选择性屏蔽，
3: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专业院团去做直播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2: 对，
3: 嗯，对，这个是一定的，
1: 嗯。思雨呢？
4: 那其实我感觉，我自身感觉没有收到什么太多的不好的，
0: 我们直播间还是很阳光，
4: 就是，都是我感觉我们传递了正能量给大家，然后所以收到的也都是很正向的反馈。
1: 但现在你看，我们做团播已经大概有3个月的这个时间周期了啊，是不是直播间也会积累一部分就是这种常驻观众啊，或者是我们说用网络用语来讲的话，就是。就是榜一，对吧？啊，这些一直都会在线，他们每天可能都在我们的直播间蹲守，是不是也培养了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个粘性受众和观众？
5: 嗯，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大一批的观众是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的这个团播直播的。
1: 嗯，
5: 那我们的每位演员也建立了自己的粉丝群，那么他们的粉丝群体里面也就是每天都会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1: 嗯，
5: 那也其实做到了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良性的闭环，
1: 循环，
5: 对，循环，
1: 嗯，
5: 对，没错。
1: 嗯，
5: 然后而且大家给予演员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
1: 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们特别感动的？就比如说，大家的这个在某一场演出当中啊，大家一致会刷屏，或者是就那种会有直接的这种情感的交流的瞬间，有吗？就或者演哪一场的时候，
5: 一致的那种刷屏，其实好像没太，但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粉丝做的就是说的一些话，在我们直播间说的传递的一些信息，其实令我们挺感动的，就是粉丝会注意到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包括身体的状态。那比如说我其实是不出镜的嘛，现在，然后我的说只有我的声音，但是呢，那常来直播间的人就会觉得可能今天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有一点点沙哑，然后后台会立刻关心说，哎，庄姐，我感觉你今天的嗓子
1: 好
5: 像不舒服，对，那要及时去吃药，多喝水。其实这种情况在每天都有发生，包括我们每位演员其实都会受到。

0: 啊，或者是对自身有要求啊，然后粉丝也会对表演者有要求，比如说表情啊或者动作处理啊，然后动作衔接啊，会提一些小的建议什么的，但是这位粉丝就是什么都好。
1: 我觉得就像家

与这个艺术的一个标准尺。那我们其实践行的是这种美誉为本润物无声的这个传播初心，那我们只做文化的传播者，这个审美的引领者。那在这个繁杂

0: 这颗舞蹈的种子，
1: 想去学舞蹈了。我相信我们这些专业院团的演员也都是从小是吧开始来练习舞蹈学习舞蹈，这个过程也是比较这个很辛苦的啊。但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在你们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当时可能也没有这种团播的形式啊。
2: 当时我那小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才去学舞蹈。
1: 家长说这个锻炼一下。
2: 对，但是呢也是因为自己看到很多哥哥姐姐他们就是走路的身姿很挺拔，然后跳舞就觉得好像很鲜很美，所以才去决定去学舞蹈。
3: 我小时候学舞蹈就是因为多动症，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小时候一去那种公园广场放音乐我就站那跳舞，
0: 这算天赋。
3: 我家里人说就是我一去公园然后人家放音乐我就站那跳舞，然后围一圈人了我一点都不怯场，然后就站在中间跳。
1: 嗯，从小就养成了这种在舞台上成为焦点的，
3: 就是只要心中有舞，到处都是舞台。
0: 嗯，
1: 玉彤呢？
4: 我刚开始跳舞，其实跟我妈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舞蹈演员，然后她也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她觉得跳舞非常的辛苦，然后她就不希望她的孩子也吃这个苦，所以刚开始我们家里人是让我学钢琴来着，就是从小3岁半我就话还说不利索，就开始哒哒哒就开始弹琴了，然后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可能年龄大一点10岁左右开智了，然后我就觉得就看我妈妈年轻时候的那些照片我觉得好漂亮，就比我每天弹琴枯燥的那种生活要好太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要去学舞蹈，我妈妈就说啊不行，学舞蹈很苦的，你吃不了这份苦怎么怎么样。我就当时也叛逆，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了这份苦，我就要去练练，所以我就是10岁半了才开始上业余班，然后人家都是小小个子的，然后在那很软，啪，树杈下去了。然后我已经长很高了，就架得很高在那儿。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站在那个玻璃房外面，就默默流眼泪，就是觉得，哎呀，她怎么又就是老走我的老路的感觉。而现在想想还有点煽情。然后就是，但是我妈妈就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但是反倒就是因为她的这份说你不能坚持下来，然后。就激励了我的信心，就一直一直走到现在。
2: 嗯，妈妈也是很好的
4: 榜样。对对，是的。
2: 走到现在的你，
0: 我特别能理解彤彤那个动容，因为其实跳舞大家看起来很美好，
2: 对对对，
0: 基本功的练习软开真的很累很痛
2: 苦，对，能坚持下来确实是不容易。
1: 而且就是你一天不练，就是自己知道。

0: 人造水晶镶嵌，在方寸之间都能够展现出这种独特的设计。而且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通透像冰糖，
1: 这也是它叫小方糖的原因嘛。
0: 对对对，而且即便它跟硬物意外相处，很难留下这种划痕。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一个具象化的表达。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方糖呢，有三种颜色可以去选择啊，有黑盘的，有红盘的，还有这几年特别火的那个绿盘的。而且呢，另外它这个表盘外侧还有一圈金属金色的点缀，特别特别的吸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表带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纤细的，可以说体现出女性的这个手腕的柔美感。而且6.6毫米的超薄表盘呢，贴合手腕曲线佩戴，既不有这个重量，同时呢又能让您感觉到有一块小方糖在您的腕间。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表带设计是比较细的，它用的是小牛皮，经过了特殊的植鞣，这样呢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比较瘦啊，就是手腕外侧的这个凸起的骨头是比较容易磨到的。
0: 对，
1: 这样的小细的小牛皮的这样的这个材质其实是保护我们手腕的娇嫩皮肤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AS 系列小方糖腕表呢，在专柜和代购基本上要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只需要389块钱。另外跟大家说，保真保真保真，送礼盒礼袋，它这个礼盒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很精致。
1: 对，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小方糖的糖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呢，它的功能性更不用多说了，
0: 是
1: 而且还具有3ATM 的防水指标，可以做到防水防汗，日常洗脸下雨溅到水也完全不用担心手表会进水而损坏。品质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在日常搭配上其实是适用多种的场景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搭配选择不同样的颜色，选择不同样的心情。
0: 是，比如您是职场大女主时刻，您可以搭配上挺阔的女士西装，黑色表盘和金色指针，恰似袖口引线的铠甲，窄版的表带让它优雅的滑入衬衫袖口，既不过分张扬，又暗显掌控时间的魅力。或者您想度过一个法式慵懒的周末，可以换上亚麻衬衫和高腰牛仔裤，小方糖立即就能切换成假日模式，表盘那抹红色优雅又好看。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CAS 系列的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红色和绿色，每种颜色都特别特别的有这种精致感。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389块钱，要知道代购和专柜的价格要1200加左右，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

那韩太太一番表白，楚燕朝知道了，他和新月的关系韩太太已经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向他们公开他和新月的关系吗？楚燕朝想到新月，如果隐瞒他和新月之间光明正大的爱情，那是对新月的侮辱。

0: 现在又病着，哪儿还有心思提婚姻上的事儿啊？再者说，楚老师也不小了，今年都26、27了吧？哎，自个儿的终身大事，可别让新月给您耽误了。您那么好的条件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何必呢？何必牵挂着这么一个病人？
1: 韩伯母，韩伯母，在我的眼里，新月是天下最好的姑娘，完美无缺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怜的病人。我早就在爱着她，她也在爱着我。如果不是因为她有病，我绝不会过早地向她表露这种感情。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她病了，倒下了。您知道吗？一个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集体，离开了他的学习和事业的人最需要什么？他最需要的是感情，是爱。我要用我的爱温暖他的心，让他忘掉病痛，忘掉烦恼，和健康的人一样焕发青春。韩伯伯，韩伯母，请原谅我没有早一些征求二位老人家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心和我是相通的。你们是新月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在父母面前

看重新月，人敬人高，我们呐也是这么样的敬重您。韩太太先把面子给了楚燕朝，然后再说底下的话。她本以为不必说那么多，楚燕朝又不傻，一点就透，知道人家的父母不乐意了，闪退了也就完了。没想到这个人的心那么实，越说越来劲，口口声声爱呀爱的，让这个老太太听得都觉得脸红。看起来韩太太不把楚燕朝辞利索了，那是不成了。韩太太镇静了一下，接着说，可是啊，这事儿明摆着成不了，您应该知道，

0: 是火狱。但是穆罕默德生前并不曾到中国传教，不了解伊斯兰教教义的中国人不应该统统归入卡菲尔之列。西域的伊斯兰国家古时称中国汉人为和他裔，此意为异教徒，与阿拉伯的卡菲尔有明确的区别。而这些又有谁去向韩太太解释呢？韩太太固执地把楚燕朝称为卡菲尔。也许楚燕朝并不关心自己死后是否要下火狱，他只希望活着的时候和新月相爱，而这也是不可能的。
1: 楚燕朝感到困惑，两年来他和新月从相识到相爱，彼此的心灵一览无余。楚燕朝和新月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国籍，一样的肤色，使用一样的语言文字，并且一样挚爱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为什么在他们之间还会有这样森严的界限呢？为了新月，楚燕朝这个无神论者真诚地表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难道还不行吗？同样的困惑使韩子琪深深不安，他痛苦地沉默着，突然眼睛中闪烁着希望的光彩，他对韩太太说：
0: 哎，如果楚老师能够皈依伊斯兰教呢？图勒耶丁爸爸说只要能够……
1: 是的，当年云游传教的图勒耶丁爸爸却曾说过，真主是至慈至恕的，伊斯兰教有大海那样的容量，任何人只要他虔诚皈依真主，在清真寺虔诚地宣誓，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作证穆罕默德主之使者，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穆斯林了。但是且不管楚燕朝对此做出什么反应，韩太太就已经做出了坚决的回答：那也不成啊，我们回回男婚女嫁，历来都找回回人家，不能跟汉人做亲呐、啊、万不得已也只有娶进来随了我们，绝没有嫁出去的呀。新月还是个孩子，她不懂这些，你还能不懂啊？
0: 韩子琪瞠目结舌。是啊，他应该懂啊，一个年近60的回回应该懂啊。回回民族是中国众多民族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在他诞生以来的700多年中，不仅虔诚地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且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着血统的纯净。他的人数太少了，他希望回回的子孙永远是回回，不要忘了祖先，不要慢生枝节离开了自己的根，因此总是极力避免和异族通婚，尽管这在事实上是难以绝对避免的。元明以来以至当代，回男娶汉女，回女嫁汉男的都不乏其例，但这毕竟不能被视作回回的传统，也不能帮助韩子琪来说服他的妻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韩子琪无法向楚燕朝表达他的情感，他深深地为失去这样一个女婿而惋惜，但是他又并没有完全的死心。哎呀，楚老师啊，您的府上是在在上海？哦，祖籍就是上海还是？不，祖籍南京。哦，这南京的回族人数不少。

0: 的祖上会不会是
1: 不从来都是汉族，家里传下一部处世族谱，我看过的。
0: 哦，哎，那么您的旁系亲属有没有回族呢？啊，比如母系、祖母系，甚至更早一些？
1: 没有。汉子奇失望地叹息着，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2: 哎，那可就没法子了，咱们两家没这个缘分，您呐也别怪我们无情无义，只能怪您自个儿不是个回回，叫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楚燕朝愣在那里，他的心，他的全身，他的灵魂都在站立。这是韩太太代表女儿向他宣布绝交了，这就是对他楚燕朝的判决吗？为什么这一天到来的这么突然，使他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了这样致命的打击呢？一道人间天河横在了楚燕朝的面前，他怎么能离开新月？新月又怎么能离开他呢？两颗紧贴在一起的心分开了，还怎么能活下去？韩伯伯，韩伯母，我不能，我不能丢下新月，离开我，他会死的。
2: 主啊，主啊，楚老师，我们家摊上了这么一个病丫头就够鼠妹的了，您怎么能还说这种话呀？
0: 韩伯母，我能愿意心悦死吗？我是怕呀。你难道不知道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吗？手术治疗根本不可能了，只能靠药物一天天的延长生命。她的心脏十分脆弱，再也经不起感情的刺激和病情的反复了。说不定那一天，我害怕真的有那么一天。可是病魔无情啊，随时都会从我们身边夺走心月。
2: 韩子奇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扶着桌子，垂下了头。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这些日子，韩子奇白天不能安心工作，晚上常常被噩梦惊醒。他怕呀，怕失去女儿。韩子奇抬起眼睛，恐慌地盯着楚燕朝。
0: 可是，我没有回天之力呀。连卢大夫都已经束手无策，我把女儿托付给……不，没有人可以托付，谁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

0: 22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名作，其中的名搭档。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交赞打严嵩。王世臣和赵玉贵的搭档呢，是当年的北京曲艺团成立之后，赵玉贵16岁开始学相声，拜高德亮为师，曾经得到高氏三杰的另外两位高德光、高德明的指点。他和王世臣合作很默契，在前门小剧场、在迎秋茶社都留下了他们舞台的身影啊。那么说到赵玉贵先生啊，他长于戏曲的演唱啊，善于腿子活，尤其呢学唱京剧啊都是正唱，特别是唱老生、唱花脸，韵味醇厚。他和王世臣先生呢，也留下了几段珍贵的录音资料。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2: 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3: 是啊。
2: 他后台也不是，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4: 后台有什么规矩？
2: 只要是办好了戏，往那一坐，就应当培养情绪。
4: 哎，
2: 不能够随便开个玩笑，
4: 说说笑笑，
2: 又打又闹，又说又笑，
4: 嗯，
2: 到时候上场背不住就闹错儿，
4: 保不齐把词儿忘了。
2: 倒退10多年，我在天津，
4: 啊，
2: 南市有个大舞台，知道吗？
4: 啊，知道，
2: 在那个剧场，
4: 嗯，
2: 我听了一天戏，
4: 是，
2: 3出戏搁一块儿唱了，
4: 啊，3出戏搁一块儿唱，
2: 啊。
4: 读什么戏？
2: 开场戏是
4: 什么戏？
2: 打交赞，
4: 连火棍。
2: 对。
4: 第二出呢？
2: 倒二的戏是打严嵩。
4: 大咒呢？
2: 大咒是群英会。
4: 这么3出戏？
2: 3出戏搁一块唱的。
4: 没听说过。
2: 怎么？
4: 那没法唱啊，不是一个朝代的。
2: 所以说他。
4: 一个宋朝的，一个明朝的，一个汉朝的，
2: 他才乱呢，就在这点呢。
4: 怎么回事情呢？
2: 开场戏打交赞下了，
4: 嗯，
2: 交赞到了后台呢，还没卸妆呢，打外边进了一个朋友，
4: 哦，
2: 两个人在那聊天
4: 谈话，
2: 他呢带着那胡子呢，
4: 别扭，
2: 说话可别扭，
4: 是啊，
2: 把那胡子摘来就挂在那绳上，
4: 嗯，
2: 两个人这聊天
4: 是，
2: 到二的戏上。
4: 打严嵩，
2: 头一场戏是上银霞，
4: 哦，小花脸，
2: 小花脸，
4: 嗯，
2: 上来有那么几句白口，
4: 什么词儿
2: 啊？啊，宰相眉秦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我乃严霞，今乃3度9日，太师爷接见的日期，花言未了，那旁有一官儿来也。
4: 哎，上邹应龙，
2: 对。周云龙上来以后呢，两人捣乱。
4: 哦，就为那个门包捣乱。
2: 什么大理3/6，小理2/4，
4: 就那个一套词吧。
2: 哎，因为那个捣乱。
4: 嗯。
2: 周老爷，您请到我那小屋里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回禀一声。
4: 哎，周云龙下。
2: 下周云龙。
4: 嗯。
2: 他这禀事。
4: 是啊。
2: 有请太师爷。
4: 严嵩上场。
2: 严嵩上来有那么几句唱。
4: 唱的是什么词呢？
2: 昔日有个王莽臣，这句是导板，
4: 哎，
2: 后边有几句流水。
4: 是，
2: 昔日有个王莽臣，药酒害死平地君。
4: 嗯，
2: 四路人马安派定，要夺大汉锦秦坤。
4: 这么四句，
2: 拉进来入小座。
4: 什么叫小座？
2: 小座就是桌子头里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4: 那么桌后那椅子呢？
2: 那个大座。
4: 哦，
2: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坐堂诗。
4: 怎么念？
2: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
4: 嗯，
2: 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庭温一鼎，要夺大明平乾坤。
4: 哎，
2: 郎中
4: 报名
2: 尹嵩，大明家亲微臣，我是藩与家境荒野 同音同语同语就是不同时。
4: 嗯，
2: 嘉靖皇帝有节武之尊，难道说我是凡，就唯有皇帝之位？

0: 是哪堂？咚咚咚，
1: 撤小座入大座，
2: 坐这后边，
0: 往座后一坐。殷霞，稍时邹一弄到来，叫他东直门大呼，西直门是礼，保我们来入。
1: 哎，大，邹一弄听着。太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功，西直门十里，保门的门入啊！
2: 哎，这会儿上邹应龙，
1: 这会儿应当上邹应龙。
2: 是啊，
1: 邹应龙上不来了，
2: 为什么呀？
1: 在后台跟那个香官打起。

0: 怎么了？
1: 你给我勒这么紧，我挨台上我要晕了怎么办呢？你干嘛勒这么紧呢？你干嘛吃的呀？什么？我勒紧了。
0: 嗯。
1: 这脑袋是你的，是我的呀？
0: 啊？
1: 废话，我的脑袋对呀，在你脖子上长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勒松了，你欠了，我怎么办呢？
2: 哎，要掉了多难看呢？
1: 赖你呀，赖我呀？你还甭废话，两个人越说越呛。
0: 嗯。
1: 就要打起来，管事的呢在后面那坐着呢，
2: 得盯着呀，
1: 他不能看着打起来呀。
2: 当然了，
1: 也到场了。
2: 是啊。
1: 哎哎哎，我说你们俩人找什么乱呢？啊，应龙上场。
0: 嗯，
1: 应龙上场是让邹应龙上场。
2: 对呀、啊、
1: 后边这个戏是群英会。
2: 是啊，
1: 折都办齐了，
2: 也培养成军了。
1: 去曹的那主呢也办好了戏了，
0: 嗯，
1: 往里一坐培养情绪。
2: 哎，
1: 去曹的那主是一位老先生。
2: 哪位啊？
1: 姓程，叫程永龙。
2: 哦，不错，听说过这位
1: 老先生。
2: 嗯，
1: 坐在椅子那儿培养情绪
2: 啊。
1: 他那一说应龙上场，这位老先生耳音背。
2: 哦，背的
1: 听差了。
2: 他听是
1: 听是永龙上场，
2: 得误会了。
1: 他不叫程永龙呢？
2: 啊，
1: 哦，叫我上场。哎呦，得亏我听见了，又听不见这还麻烦了。
2: 这就麻烦了，
1: 那赶紧上场吧。
0: 嗯，
1: 到了上场门，叫起板来了。嗯，
2: 嘿，那别让他出去啊。
1: 那不行啊，拽不回来了。
2: 好，
1: 他一叫板，那场面那大家伙呀。
2: 当然了，
1: 达古老很奇怪呀。
2: 奇怪什么呀？
1: 哎，不对呀。每天这出戏到这点地方是快家伙呀，
2: 他紧急风嘛，
1: 这怎么叫慢的呀？
2: 是
1: 叫慢的没办法，就得打慢的呀。
2: 怎么叫怎么给人打？
1: 结果我一想呢，曹操出来了。曹操一出来，大夫老就愣了。
2: 那也不愣
1: 了，心里说他干嘛来了呢？
2: 就愣了。
1: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2: 谁也没打过。
1: 曹操出来呢，往前走。
2: 嗯，
1: 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2: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1: 看不见。
2: 这怎么？
1: 他眼睛得往头上看。
2: 哎，
1: 他不能挨台上的学吗？
2: 那扫台是毛病。
1: 可是家伙俩走。
2: 嗯，
1: 到那儿有几句唱。
2: 唱的是什么？

0: 正月里四小弟的紧着双眉走下了推出我台缺少二麦
1: 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2: 你唱
1: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遂
2: 对
1: 到这一透袖
2: 我这儿透袖
1: 胆那椅子
2: 怕有土
1: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那不能用坐
2: 能坐
1: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那多难看呢
2: 那多寒碜呢
1: 大摔草草
2: 对
1: 他这么一胆那椅子一看没有小座撤了
2: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1: 严嵩那坐着呢
2: 啊
1: 推手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埋怨那个检场的怎么我上连把椅子都不搁呀像话吗
2: 那能搁椅子吗
1: 他回头要叫那检场的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2: 这才看见
1: 严嵩也挺纳闷啊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2: 曹操干嘛出来了
1: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2: 当然了
1: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
2: 没听过
1: 耿腾这左荣龙那模样接回这左荣龙怎么这模样呢
2: 这是左荣龙吗
1: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左荣龙
2: 不是左荣龙谁呀、
1: 啊、我看你模样长得跟烟怂差不多少
2: 就那模样
1: 对这严嵩他们哥儿们
3: 这还不上就是
1: 啊曹子回头一瞧跟严嵩长得胖脸儿他一想哟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2: 这才明白
1: 这才知道啊
2: 下去吧
1: 下去哪行啊到时候冒场就回来吧下去吧
2: 啊
1: 台底非得来个道好不好
2: 那怎么着

0: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
1: 那你说怎么着？
0: 老先生
1: 不下去，
0: 不下去，
1: 不下去怎么着？
0: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坐在本人身上。
1: 那搁谁身上？
0: 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1: 让人要负一半。
0: 对的，
1: 人分不着啊。
0: 郑重其事
1: 啊，
0: 让台下看不出来。
1: 他说什么呢？
0: 拿出一纸银松。还是活人，大胆站起老夫我的座位
1: 啊！人家站他的座儿。
0: 严嵩心里说：“我倒站你的座儿了，这根本是我的座儿。”
1: 谁让你这么早来的？
0: 你这会儿出来干嘛来呢？

0: 钻锅呀。
1: 什么钻锅呀？
0: 钻锅就是让他跟着一块唱，
1: 一样的唱，
0: 趟着说。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吗？这个
1: 就是啊，
0: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啊，
1: 没法唱。
0: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
1: 哎，
0: 告诉你我是谁。
1: 他说什么？
0: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1: 他是人，
0: 发现阿曹，
1: 还耍背头的。
0: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1: 本来不认识吗？
0: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祥，
2: 啊，能坐，
1: 肯坐。
0: 严祥说：“我搬得着座吗？这个
1: 伺候不着的。”
0: 买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

0: 是惹所为。
1: 他不知道他来呀、
0: 啊、他哪知道他来呀、啊、曹队长我也得客气客气啊。
1: 曹队说什么呢？
0: 岂敢，曹操来得鲁莽。这倒是良心话。是鲁莽啊。
1: 哎，
0: 他冒着场来的还不鲁莽吗？
1: 对呀，
0: 曹操来得鲁莽，他知海涵。
1: 嗯，
0: 又完了。
1: 那还怎么着？
0: 又没词儿了。
1: 就是啊，
0: 严嵩一想，还得往下钻呢。
1: 坑吧。
0: 马藏臣家，我有一言之口，从你不从，莫要烦恼。
1: 嗯，
0: 曹丞相要问我什么呀？
1: 对啊，
0: 你可别胡问呐。
1: 是啊，
0: 胡问我没词儿啊。有话请讲当面，我有心与丞相结拜金兰之好。
1: 啊，
0: 这拜什么？这八兄弟，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丞相，我没词儿啊。
1: 啊，
0: 顺坡下吧。
1: 哦，
0: 就依太师。
1: 我拜了。
0: 殿下，相安伺候。
1: 相安伺候。
0: 嗯，拿我一香炉俩辣椒，磕头。
1: 哎，
0: 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1: 嗯，对，
0: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应当曹的是哥哥。
0: 怎么？
1: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0: 那不行。
1: 不行，
0: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1: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0: 他戴那胡子不一样。
1: 是啊，
0: 严嵩戴的是伞。
1: 嗯，
0: 曹是戴的是黑胡子。
1: 就严嵩大。
0: 哎，严嵩就得大。
1: 这会儿分胡子了。
0: 戴完了兄弟又往这一坐，还是没词儿，
1: 还是愣着。
0: 严嵩说，严侠酒言白呀，
1: 还要喝点，
0: 要喝点。
1: 嗯，
0: 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这个杯，行弟行行，
1: 怎么着，叫起来了，
0: 叫起来了。
1: 我们这还要唱。
0: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
1: 哎，
0: 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拉胡子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1: 对，
0: 唱了几句二黄原版。
1: 唱了
0: 海师傅白酒一

0: 山穷我兵那东吴不惜事不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三分
1: 那这有词儿
0: 夸奖了
1: 曹子要唱
0: 曹子也得唱两句啊
1: 曹子怎么唱的
0: 他也是修得了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妃的人心知人大明的朝江山有我你一月份全朝中文武公动我你为了尊夸奖了
1: 还不是唱啊
0: 后台可乱了呢
1: 那还不乱
0: 后台那管事差一块被那个心蹦出来呀、
1: 急的
0: 师傅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算一站的这个
1: 就是啊
0: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宗荣身上
1: 哎
0: 你要不给相国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1: 你要不唱呢
0: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1: 蒋干
0: 是蒋干那组也办好戏了
1: 我军会里的
0: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1: 不麻烦呢
0: 这回到一退票谁担那个包啊
1: 就是啊
0: 没词儿啊正在这着急呢
1: 啊
0: 交赞过来了交赞不跟朋友那聊天呢吗
1: 哎他没卸妆呢
0: 你听这边挺乱我你们怎么意思啊乱什么你们乱什么你不知道啊好吗你听听台上严嵩跟曹子那唱上了又喝酒又拜把兄弟你们怎么搞的呀这是怎么搞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没留神就钻上去了这没法是解这围呀谁解这围交赞一场没关系我上去啊你这不成心搞乱吗你上去你上去不更乱了吗
1: 这更热闹了
0: 那没办法呀你上去说什么
2: 我有主意
0: 上去我打上去一开打打下就算完了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1: 你怎么打人家
0: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他不是我让那个杨白峰不揍了一顿吗这我这火没地儿撒去知道吗
1: 拿他们出去
0: 找严嵩讲理你这都该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门那儿嘿叫起来了他怎么一叫打鼓老一听又愣了我说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1: 叫谁出来
0: 叫就得打呀
1: 打吧
0: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
1: 哎
0: 请他们出来到那还得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江山上来行行刚为何金色居一堂无气不活心二堂上压在一管教金子一民的王苦恼啊苦我恨
2: 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
0: 那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了
1: 就带我出来了
0: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1: 是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这个你走散不是下去了吗
1: 刚才烟火棍吗
0: 让烟大风给打下的打上了干嘛呢这骂戏这是
2: 哦二哥你不知道
0: 对小镇这么多他让杨德龙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1: 找严嵩讲理
0: 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峰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0: 严嵩是杨白峰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1: 还不
0: 上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骂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是啊
0: 这玩意严嵩一想这玩意我这没法钻的这锅呀拿走这么一指他恩师夫人大胆发一词放一词问乔三
1: 啊
0: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
1: 怎么说
2: 交战交二爷到不了位，
3: 还就是交战。
2: 银霞金儿拿下啊，
1: 那就拿吧。
3: 拿不了。
1: 怎么拿不了？
3: 银霞不敢过去。
1: 为什么呀？
3: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呢。
1: 对呀、
3: 啊、那这么个功夫曹操看出来了、
2: 任兄弟吗？周恩之民交战交二爷，好酒贪杯。交二爷休得动怒，请来用酒，请来用酒。
1: 用酒啥？
2: 严霞砍酒，砍酒。严霞一想，我伺候得着吗？他这一端过这杯酒来，交战一想，这锅
1: 怎么着，
2: 他要喝，
1: 那喝的嘛，
2: 他一喝更乱。
1: 就是啊，
2: 这出戏烫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
1: 啊，
2: 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
1: 哎
2: 你这喝更没完了。
1: 就是啊，
2: 把台帘冲他比划。
1: 这什么意思？
2: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打
1: 好像
2: 你得打呀。
1: 哎，
2: 他一想，对呀、啊、我再喝就没完了。哪有心肠鱼儿，咱们喝酒苦恼啊，苦恨。严霞端这杯酒过来了，焦二爷羞得动怒，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1: 他要说什么呀？
2: 严霞生来用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我尝了40多年戏，没见过你的焦赞打眼松。
1: 是没见过，
2: 被焦赞给问住了。结果哎呀，满嘴的胡说八道，滚撂下去，装一脚被严霞给踹去了，
1: 就快上了。
2: 哼，牙对曹操，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男子。老儿尹松，搅乱大明金山，哪里容得休走看我边？
1: 哎，
2: 这一边下去了。严嵩一想，这玩意儿打是受不了啊。
1: 是啊，
2: 他一抓曹操，前提此次来的厉害，你把逃走了吧？他们两个人下去了。
1: 下去了。
2: 我看二将往哪里逃走？噌，他也下去了。
1: 多乱呢！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6: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交战打严嵩》。上半段的空中降临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6: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7: Ready go。
5: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6: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6: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5: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6: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5: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王世臣先生表演的段子。上半段请您听的那段交赞打严嵩，合作者是他的老搭档赵玉贵，他的盛年时代呢还和王长友先生合作，有录音，比如说学四省，还有下面这段钓鱼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钓鱼。
2: 这个小王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你学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3: 得常的话，
2: 你得常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3: 当然，
2: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学的像，
3: 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2: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3: 就是，
2: 在我从那里住了一个街坊，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3: 是
2: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阎王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3: 掺和掺和，
2: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3: 就是，
2: 嘛就是对不对付？
3: 对，
2: 怎么对付？说相声，我是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3: 得小
2: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我多讹他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3: 看简单。
2: 在我们土院的西屋子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3: 那也是个地方。
2: 我们这个张大嫂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他。”
3: 哎，孩子小名。
2: 哎，二的爸爸，你看西屋大哥每天钓鱼去，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那意思，我们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3: 哎，
2: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这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满嘴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归他呀。这么半年我要跟钓鱼去，你请好脑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3: 哦，烙糖饼，
2: 烙糖饼，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3: 啊、哦，吃点心。
2: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买了块鱼具。
3: 哦，
2: 扛着羊面口袋，揣着糖饼，到墙头河。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3: 就是。
2: 等人钓鱼，坐牛车。
3: 这全是慢事，
2: 着急不行。
3: 哎，
2: 鱼竿放下去，鱼线、鱼钩、鱼漂。
3: 哎，
2: 你这放下去，看着锅，看着鲍，看你这一动。
3: 哎，正合适。
2: 我们这张大哥的脾气不行，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3: 没钓回来。
2: 到家他爱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那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
3: 去晚了，
2: 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
3: 那活过去，
2: 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3: 我这鱼钱留你活干。
2: 明儿个你请好脑鱼吃。你给我烙俩汤饼。
3: 俩了，
2: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再给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孩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3: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2: 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
3: 哎，
2: 正说着呢，从我这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 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这钓鱼啊，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

0: 告诉你说，我要不然云帆甲不在这住，我的妈妈撒糖娘
1: 火
0: 撒了。他爱人说的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1: 爱人说什么？
2: 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正根儿啊！
1: 嗯，
2: 别看这个鱼你没钓来呀，
1: 嗯，
2: 你这个饭量可见长了、啊、呀！
1: 是啊，
2: 撒汤饼了啊、
1: 嗯！
0: 第三天又去了，揣着饼，扛着鱼竿，家里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6点钟去，下午8点多的，一条没钓回来。还想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才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1: 上鱼市？
0: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1: 哎，
0: 大槽子盆里头，几管拐子，欢不愣跳，全扛
1: 上鱼竿进去。
0: 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
0: 他这学嘛。
1: 哎，懂不懂？
0: 能卖啊，2.5毛一斤，
1: 2.5毛一斤呐、啊！
0: 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
1: 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0: 买一块钱。行啊，那怎么行啊？2.5毛一斤，1块钱4斤，
1: 怎的？
0: 行，给我上块钱，
1: 人就给他腰，
0: 4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
1: 哎，
0: 爹妈够分量吗？
1: 那怎么不够啊？您看这4斤高高的，
0: 嘛高高的，绕一，哎，又饶了一。到了洋面口袋里边，扛着洋面口袋加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了：“
3: 二的爸爸被大盆拿出来，
0: 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钓回鱼来了。”
1: 他这爱人不知道哪的事儿，
0: 大盆搁当院倒好了水，他把鱼钓上，欢不愣跳，从院城过来了，二老子也来了。哎呦，这真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
1: 不对，
0: 怎么
1: 他忘了这茬了？
0: 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那怎么会？
0: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
1: 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
0: 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成一边大呀？
1: 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
0: 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1: 可不爱听了。二姥姥，
0: 你这什么话？夜了个你锁半天，我可没挡你。钓不来嘛，干活不行；钓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他急。哎，二姥姥，你得别说了。他不是埋的，是钓的。二的爸，你找嘛鸡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2斤多。
3: 妈呀，2斤多，4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说。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合作的相声小段《钓鱼》。改革开放之后，赵玉贵先生因病去世，那么王世臣先生没有固定的搭档。王先生曾经和福某人、李国盛、赵世忠等人搭档，也都留下了录音录像资料。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王世臣先生晚年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花梅印》。
5: 今天我参加这个演出啊，
6: 啊，
5: 特别的高兴。
6: 是吗？
5: 也特别的兴奋。
6: 哦，那为什么呢？
5: 哎，我直接跟观众见面呐。
6: 啊，
5: 有那么10多年没有跟观众见着面了。
6: 可不是吗？
5: 为什么这10多年没有跟观众见面呢？
6: 啊，怎么回事啊？
5: 嘿，
6: 你说说。
5: 嘿，
6: 嗯，
5: 这里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6: 啊，有什么原因呢？
5: 这一个演员呢，
6: 啊，
5: 老跟观众不见面，
6: 嗯，
5: 心里也不是滋味。
6: 是啊。
5: 再有的那关心的观众呢，
6: 嗯嗯，
5: 跟我的朋友打听我。
6: 哦，怎么打听啊？
5: 我有一朋友给我介绍。
6: 嗯，
5: 人家问他
6: 啊、
5: 哦、哎，我听说啊，是啊，对呀、啊、那

0: 就是
1: 现在还活着，活得很健康。
0: 哎，
1: 那么人得哭呢，最好您问问他。
0: 好，
1: 我的朋友啊，我就一方面，我搞教学工作，到天津去啊，北方曲艺学校，
0: 是
1: 教了一期学生，这是一个原因。
0: 还有一个原因呢？
1: 再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得了一场病。
0: 你得的是什么病？
1: 肺体核。
0: 等会儿，你再说一回，得什么病？
1: 肺体核。
0: 肺体核啊？那叫肺结核。
1: 哈哈，我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肺结核。我要说肺结核，我怕你不懂。
0: 谁不懂这个？
1: 后来呀，大夫这么一会诊，不是结核病。
0: 哦，那什么病？
1: 是癌。
0: 肺癌。
1: 肺癌。
0: 是啊，
1: 在前14年，我动的手术。怎么还活得这么在意呢？我心情舒畅。
0: 那好，
1: 开朗。
0: 对。
1: 不往心里去，
0: 应该这样。
1: 我在动手术那天，我还说笑话呢。
0: 是吗？
1: 去的人可也不少。
0: 哦，都是谁去了？
1: 这儿让英培啊，高英培，
0: 高英培去了。
1: 范振钰
0: 啊，
1: 李金斗，陈永泉，还有王天祥、李增瑞，天津的。李大白虎，
0: 李大白虎，
1: 李大白虎，
0: 李伯祥，
1: 李伯祥，我住结核病医院，
0: 对，
1: 连政府院长，还有这个行政人员，大夫，去了40-50口子，
0: 那天人还真不少
1: 啊，给我开了一个活的追悼会，
0: 要给活人开追悼会的吗？
1: 我看那意思像
0: 不像？人家那都是关心你
1: 啊，关心我。
0: 哎，
1: 但是我呢，也没往心里去这事儿。
0: 哦，那好，
1: 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早晨有一个大夫姓张，给我打这个镇静剂，人家是我一个老观众
0: 啊。
1: 哎呀，老王啊，你不认识我。那会儿你在启明茶社，
0: 嚯，
1: 西单游艺社，我就看你的节目。现在啊，我给你打这镇静剂。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人家是安慰你。
0: 是啊，
1: 我说了一句话，把这些人们都逗乐了。
0: 你说的什么呀？
1: 我说嗨，那有什么顾虑的？你们大家这不都为我好？
0: 就是，
1: 在里边长得不知道是什么。动完手术拿出来一看，牛黄
0: 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人长牛黄啊！
1: 啊，我只要不长高宝就行了。
0: 那是人身上长的吗？这
1: 大夫、院长。您的病友都乐，
0: 那还不乐？
1: 哎呀，您可真是个相声演员。
0: 对，
1: 在这个节骨眼儿，您还说笑话、
0: 开玩笑？
1: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病。
0: 哦，
1: 干这个就得研究这个，怎么想办法说句话，找个包袱，把人家给说乐了。
0: 对，
1: 干什么就得研究什么嘛。
0: 就是嘛，干什么就说什么，卖什么就得诱惑什么嘛。
1: 不
0: 啊，
1: 您跟我的意思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说的是干什么研究什么，
0: 干什么就得说什么呀，卖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呀，
1: 干什么说什么。
0: 当然了，
1: 干什么又不说什么的没有？
0: 没有不说的。
1: 有
0: 哪行？
1: 小偷。
0: 小偷。

0: 你看这小偷他能说吗？绝不能说。公共场所，汽车上、电车上，小偷一上来先自我暴露
1: 啊，
0: 对，不要恐慌，不要紧张，报告大家，我是小偷
1: 啊，
0: 你们钱在什么地方放着？告诉我，我赶紧偷。
1: 呵呵，好，
0: 对方也得客气呀。
1: 啊，也客气。
0: 哎呀哥，哎，嘿嘿。林先生，
1: 贼先生，
0: 我等您好久了。哎呀，我告诉你，我这里边口袋里头啊，有200块钱。
1: 哦，
0: 快偷。
1: 嗯，
0: 你偷完了，我还买东西去呢。
1: 那还买什么了？
0: 那还买什么呀？
1: 就是啊，
0: 小偷。贼起非智。
1: 对，
0: 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
1: 啊。
0: 到了公共场所，或者是汽车、电车，突然间有这么一嗓子，

0: 我们要提高警惕。
1: 哦，
0: 都有这种毛病。一听给人家丢钱了，就要摸摸自己的口袋。
1: 对，
0: 他钱没了，我摸。啊，在这儿，你就告诉他了，钱在这
1: 儿。是啊，
0: 下了车以后你是在这儿了。
1: 那在哪儿啊？
0: 就在他那儿了，
1: 跑小偷那儿去了。
0: 哎，干那行胆子得大。
1: 嗯，
0: 偷人家就仿佛拿自己一样。
1: 嚯！
0: 有的同志们，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1: 那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
0: 我就偷过。
1: 你就是小偷啊！
0: 没嚷没嚷，就干过一回。
1: 啊，一回
0: 还让人给抓住了。
1: 好嘛，
0: 那还是在这解放前
1: 啊。啊，
0: 我们在天桥撂地摊。东几天没有办法，挣不着钱
1: 啊，
0: 怎么办呢？饿呀。
1: 是啊，
0: 想起办法偷。
1: 偷，
0: 我闯那个摔跤那宝三那儿，围着好多人。有一人穿的挺阔，皮袄大衣。东几天嘛。

0: 明白吗？
1: 嘿，你一把手就把我给揪住了。哎，你要干什么？
0: 嗯，
1: 我这没事，我在您这暖和暖和。
0: 咱有这暖和不？就是啊。
1: 哎，干什么就得研究什么。
0: 哦，哎，那个卖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呢？这是真的。
1: 不
0: 啊，
1: 卖什么也有不吆喝什么的。
0: 不吆喝
1: 啊？
0: 没有，你说说
1: 啊。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卖手枪的吆喝吗？
0: 卖手枪的
1: 啊，卖炸弹的，卖毒品的能吆喝吗？
0: 那是买卖吗？那个
1: 啊，
0: 这是我说的是买卖，知道吗？买卖就得吆喝。
1: 卖胆子的才能吆喝吗？
0: 卖胆子，
1: 好大胆子，把人吓一跳，
0: 好嘛，
1: 对不对呀？
0: 好大胆子，对对对，那倒是。
1: 干什么研究什么
0: 啊啊啊！是。
1: 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的一句话，
0: 嗯，
1: 不管配合多好，
0: 嗯，
1: 花好得有绿叶扶着。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好花得有绿叶陪着嘛。
1: 可是有一样
0: 啊，
1: 也有花没有叶的。
0: 不，是花就有叶，
1: 那倒不见得。
0: 嗯，
1: 我能找出来好多种类。
0: 那你说说，什么花没有叶？
1: 狗尾巴花，
0: 狗
1: 有叶吗？
0: 没有。
1: 哈哈。干枝梅有叶吗？
0: 没有。
1: 霸王鞭，
0: 嗯，霸王球，
1: 仙人掌，这
0: 那是花吗？那个花它才有叶呢。
1: 啊，哦，叫花这得有叶。
0: 当然了，
1: 那不见得
0: 啊，
1: 有好多种花没叶。
0: 你说说什么花没叶？
1: 下雪那雪花，
0: 雪
1: 有叶吗？
0: 他这怎么找来的？这个没有。
1: 吃点什么？口清，
0: 嗯，
1: 搁几个盐花，
0: 啊，
1: 有叶吗？
0: 没叶。
1: 炸那蜜麻花，有叶吗？
0: 没有。
1: 菜麻花有叶吗？
0: 没有。
1: 小孩出花有叶吗？
0: 哪有叶儿的？
1: 俩狗在那撒花有叶吗？
0: 啊，这驴在那打滚也没叶儿啊。
1: 还是的呀。
0: 你说的是花
1: 啊，
0: 我说的是花，花草树木的花。
1: 花也有没叶的呀？
0: 什么花没叶啊？
1: 咱那两花有叶吗？
0: 两花
1: 啊，吃那松花有叶吗？
0: 没叶。
1: 喝酒打上带上那酒花有叶吗？
0: 没叶。
1: 放那奇花有叶吗？
0: 没叶。
1: 萝卜花有叶吗？
0: 哎，有叶有叶，萝卜花可有叶。
1: 什么萝卜呀？
0: 水萝卜、变萝卜、胡萝卜都有叶儿。
1: 不对
0: 啊，
1: 我说的是眼睛里长着萝卜花有叶吗？
0: 没叶儿。
1: 眼睛长着萝卜花，刺出刺叶来
0: 啊，
1: 那成刺猬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花梅叶》。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3: 对，
2: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3: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3: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2: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9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3: 对，
2: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3: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9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

0: 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1: 对，
0: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

0: 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
1: 嗯，
0: 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1: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0: 对，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1: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
0: 嗯，
1: 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0: 哎，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呢，它是保真的，从 HOKA 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1: 没错，
0: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夫顿9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上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6种颜色，35.5码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老国公摆酒给海瑞压惊，酒后这一老一少在书房里边是饮茶叙话，海瑞呢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向徐老叙说了一遍。徐老听完了点了点头，海先生，如今天子浩道，一心求仙。

蒙垂青，余姓憨直，任理无亲，出奸保国，肝脑涂地而不悔呀，一权仗势，高官厚禄而不为，如有冒犯，还望千岁见谅。徐元周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海先生，国家就需要您这样的刚之不阿、栋梁之才。本爵我敬重的也正是这样能执法无亲的人才。明日早朝随本爵上殿。这下子妥了，他要把他带到殿上亲自见皇帝。一夜晚景不提，到了第二天五更三点，定国公徐延昭摆开全副仪仗，火把前行，沙灯照路，带着海瑞穿过奉天门，要进紫禁城。到了五朝门外五凤楼下，落下了八抬大轿。徐老把海瑞托付给黄门官，他向海瑞说，海先生，你就在这五朝门外候旨，少时万岁要宣你上殿，需要谨慎小心。海瑞说，我记下了，国公也请。为什么徐老要嘱咐海瑞呢？他跟海瑞一叙谈呢，他知道海瑞这是一个敢捅天的人物，性情刚直，是这么个性子。今天要见的这位万岁爷嘉靖皇帝呢，又是一个专听喜欢专听奉承的人。这个皇帝老专好修仙好道，日夜胡闹，他是不求文不讲武，不问百姓苦不苦，回到宫院拜老祖，坐上金殿打呼噜，光想活到850，神仙伴他去歌舞。就这么一位万岁爷，徐老担心呢，担心海瑞到上面一见了皇上，头一次见面就话不对茬，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特别的关心交代一声。徐老嘱咐完了，就有两个小太监轻轻的搀扶，步登丹池台，走上奉天殿。这个金殿朝见，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啊，那是够严肃，够麻烦，够吃力，够心惊胆战犯嘀咕的了。这金殿上文东武西，功力两相，煌煌金銮殿，高树品级牌，定国公徐彦昭青斗袍袖，慢举朝呼，归入文班守卫。虽然说设有锦缎的敦椅，皇帝不开口，这徐老头子还得站着。这东班站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的尚书官，督察院正堂、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翰林院、左春房、光禄寺、钦天监、上宝寺、太医院。对面西班站的是三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守护京都各军位的掌印指挥、外带记事中中书舍人，都是文武掌正印的官，二把手不能在这儿站着。只见文臣武将乌纱金蟒，花团锦绣，玉带蟒袍，你往上边一看，一团团造景的盘龙，你往下边一看，一方方镜面磨砖，你往外边一看，一层层虎豹旌旗，你再往里边一看，一对对侍卫站立，外带着3824盏描龙的大纱灯，照的那一根根一篓粗的楠木朱漆的明柱闪闪发光。陈峰小心翼翼地把那殿外的紫薇花的香送入了殿内，这才是花迎剑佩星出落，拂柳旌旗露未干。当当当，景阳钟响，有一个官名叫司陈郎的报了一声言时吉祥，接着长礼节的大太监抖起了长杆鞭，金丝绛红穗，甩开了三下空响鞭，这就叫净鞭三响。这个时候身穿紫花朝服的赞礼官才亮开嗓门高喊了一声排班，文武百官各按品级肃立，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你要是有支气管炎想咳嗽，那怎么办？很简单，俩字儿，憋着。
这么大的金銮宝殿，就是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

0: 胜乐章，奏乐瞎奏不行，你要来段奴在园中把花采，情歌跳进园里来，那可不行，到那个时候拔个脑袋也不够他砍的。这个乐队呀，归教坊司专管，一色的上青下红的窄袖长袍，腰里边一个个也同样都扣着珠宝带，店里边一排，店外边单吃下边又是一排，哇了哇，嗡了嗡，是八音齐奏。在音乐声中，16名太监摆着皇帝的銮驾前引，八名内侍手执孔雀毛弓扇，随后边跟着金瓜乐府朝天凳，日月星斗龙凤栖，萧金炉内转烟起，是绣花手帕金滩鱼，外带着练就的长生不老的紫金丹，准备着皇帝随时要送在他那个嘴里头，还有宝盒盛着仙药，准备着他头疼发烧给皇帝献上去，最后这才引出来连衣裳扣子都不会系的天生的圣人大皇帝，这位万岁爷嘉靖皇帝。这嘉靖皇帝眯着那双睡得一耳巴睁的龙眼，内侍臣弯腰给他撩起来明黄色的滚龙袍，扶着他坐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金交椅，背靠着三山五岳的屏风，景阳钟声一停止，四扇异常美丽的孔雀开屏的宫扇立刻在他背后是高高擎起，赞礼官这才随着殿外殿内的音乐高声唱礼，这唱礼有两个字，一个是拜，就是磕头，第二个是兴，就是磕完了头爬起来，赞礼得拖长腔，得用那丹田音，得好嗓门，当当当三遍景阳钟响，赞礼官高喊了一声拜，文武百官跪下磕头，紧接着又喊了一声兴，大臣们全都爬起来，再拜再兴，是再拜再兴，三跪九叩，三八二十四叩，文武百官给他们娘老子上坟也没这么恭敬过，光磕头还不算，还得喊万岁，赞礼官先喊，文武大臣们跟着喊，殿里殿外太监武士连吹喇叭的捧声的捏眼的这些乐手们一块也都跟着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震得这个奉天殿嗡嗡之响啊，钟停乐止，金殿乐队就退出去了，奏事官这才高声宣布，有事早奏，无事卷帘退班。这句话刚一说完，就听文班当中有人应道，臣徐元昭有本奏上，吾皇万岁。折腾这么半天，这定国公才能跟皇上摊公事。这一说启奏万岁，上面的嘉靖皇帝眯缝着眼睛，徐爱卿有何事启奏？陛下，如今有人接了皇榜，可以查明冤案。
1: 哦，
0: 什么冤案呢？什么皇榜啊？徐爱卿，孤王我怎么想不起来啦？您瞧这皇上，他把这事儿给忘了。徐元昭一听啊，万岁，就是那宛平县县令张俊峰被刺尸身无头那一件冤案呐、
1: 啊！哦，
0: 对了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这是哪个混账东西平白无故的把宛平县县官给宰了啊？脑袋也不见了。徐爱卿，现在这宛平县的官是谁在那干呢？
2: 啊，陛下，已经空了半年，没人敢去了。万岁，地面上的公事都是由顺天府代管，因此臣在两个月前奏准万岁出皇榜招贤，破这个冤案。
0: 哦，那么接榜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2: 陛下，此人姓海名瑞，表字汝贤，字号刚峰，乃广东海南琼州府琼山县人士，是嘉靖24年中的举人。
0: 哦，这个人怎么样啊？
2: 嘉靖皇帝这话还没落下来，文班中就走出来武英殿大学士柱国丞相阁老严嵩。严嵩扑腾就跪在这儿，

0: 严嵩啊，早已经听严二胡去向他禀报了，老家伙已经想出一个主意来了，他跪到金殿，口称万岁，臣有本奏。
1: 哦，严爱卿，你有何本奏？讲。
0: 万岁，海瑞这个人，臣倒知道他。他是在海南中的举人，当过教官，管过学堂，御史来查学的时候，别人都下跪，唯有他挺而不跪。
1: 哦，照这么说，这个主他还挺犟啊。
0: 万岁，臣也曾对他来查访过，他不是疯癫，那就是狂妄一极。
1: 这功夫徐老千岁说话了，
0: 陛下，严嵩这话是欺骗君王，海瑞这个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进京赶考，虽然没有考中，但是他受了冤枉了，此人有胆有识，他敢接皇榜。万岁，海瑞是个人才。
1: 旁边严嵩一听把话就接过来了，
0: 不，陛下，这海瑞他是一个蠢才。万岁，海瑞这个人可以用。陛下，海瑞这个人不能用。万岁，海瑞他能破这无头案。陛下，海瑞他不能破这无头案。严嵩，我看你是嫉贤妒能。徐元昭，我看你是结党拉帮。
2: 嘿嘿，严嵩，你做贼心虚，反咬一口。
0: 徐元昭，你是勾结海瑞，欺骗皇上。
1: 嘉靖皇帝在上面一听，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二位别吵了，朕为求长生不老，经常在梦里边跟神仙谈话，吕洞宾老祖告诉我说，朕是要活850岁的，不过听人吵一回架，就只能活849岁零九个月了，你们二位今儿个这么一吵，朕就要少活3个月，知道吗？
2: 好家伙，他这一说呀，把这忠臣和奸臣的嘴都给堵住了。
1: 怎么回事？不敢吵了？谁在吵啊？你再一吵，皇上少活3月呀！啊，这受了吗？嘉靖皇帝拍了拍脑门，我说：“二位爱卿啊，咱们呢，先别管什么海瑞。”我跟你们两个人说一件事儿，朕昨天晚上3更天做了一个梦，你们给朕圆圆梦吧，啊，好不好啊？
0: 是，陛下，请讲。昨天晚上，朕梦见夜晚之间在海上行船，波浪滔天，水天一色呀。走着走着，忽然见一座石岛，这岛上奇峰陡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分明是海上的仙山呐！我正要登上仙山之时，忽然狂风大作，把朕惊醒。朕想要在今天晚上接着做昨天晚上这个梦，重游仙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接上。您看这皇上想的多好啊，做梦他想接着二本的。他做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因为他黑白醒着睡着都在想成仙，所以才能做出这样的梦来。他把这个梦说出来之后，接着就说了，二位卿家，你们可能给朕圆圆这个梦吗？啊，你们说这个梦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嘉靖皇帝把这话刚一说完，严嵩抢先就说了，陛下，您这个梦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这是神仙点破万岁爷，海瑞这个人万万用不得。
1: 怎么啦？
0: 臣给您圆这个梦可用16个字。
1: 哦，是哪16个字啊？
0: 这是妖风出现，邪气迷人，海水淹国，狂风覆舟。
1: 啊，
0: 嘉靖皇帝听到这里当时就是一愣。严嵩说，陛下，
2: 用了海瑞、海刚峰，大明江山可就危险了。
1: 是吗？这功夫，旁边徐延昭就说话了：“
3: 万岁，严嵩的话纯属瞎讲。这个梦，以臣我愿，也可以用16个字。”
1: 哦，讲，
3: 万岁。这明明是上天赐给万岁一位治国安邦的贤臣，
1: 是吗？
3: 正是这样，万岁，依臣我看，这是刚峰海瑞，藏宝发光，擎天玉柱，架海金梁。用了海瑞，国泰民安，狂风再大，您稳坐江山。
1: 好，好啊。那为什么严爱卿他说不好呢？
3: 陛下，因为严嵩他怕海瑞。
4: 万岁，他分明是污蔑老臣。
3: 老臣蒙圣恩，官拜大学士，岂能怕一个落地的举子？徐彦昭说，你就是怕他。你的家奴在外边演讲，说我们相爷说的有言无海，有海无言，不中进士，不点状元。海瑞有才，老父有权，想要做官还得随言，不跟言走，命丧黄泉。这就是你家人讲的。严嵩说你诬陷，
4: 呵呵，你嫉贤，你瞎扯，你乱谈，你
1: 哈，别吵，别吵，别吵。你们一吵，朕又要少活3个月。
2: 徐老爱卿，
3: 万岁，
2: 那结皇榜的海瑞人在哪儿呢？
3: 现在午门外候旨。
2: 好，把他选上殿来，朕要瞧瞧。
5: 选广东举人海瑞上殿。
3: 海瑞在下边听见皇帝传选，说了一声臣领旨。随着一身答应，海瑞走上了金殿。来到金殿之上，冲着皇帝行过了24拜君臣大礼，往那一跪。嘉靖皇帝定睛一瞧，一看海瑞气度非凡，神态凝重，如大海之阔，如幽谷之深，不由得心里头，这皇上对海瑞先有了3分喜欢。
2: 下跪，你是海瑞吗？
3: 正是海瑞。
2: 海瑞呀，这皇榜是你接的吗？
3: 是我接的。
2: 你这个胆量不小啊。
3: 启奏万岁，臣愿与屈死的忠良申辩其冤。
2: 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无头之案呢？
3: 陛下，这里边9曲8拐，中间争斗，需要臣细细向陛下禀奏。
2: 海瑞接着想要往下说，
3: 这话刚说到这儿，老严嵩在旁边抢先就说了：
4: 万岁，今天当着徐老千岁的面，老臣我也接了张皇榜，要送给万岁龙目玉览。
3: 严嵩一说这句话，海瑞和徐老当时都感到非常奇怪。哎呀，他怎么又出了一张皇榜啊？严嵩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些话，这又是什么圈套呢？
2: 就看严嵩手里边拿着一个皇榜，就呈给了嘉靖皇帝了。
3: 嘉靖皇帝把这个皇榜接到手里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发现嘉靖皇帝看完了这个皇榜之后，这眼睛可就瞪起来，面有怒色。
4: 这皇上生气了。
3: 紧接着严嵩又说了：
4: 万岁，金殿上现有笔砚，您让海瑞写几个字儿，就能辨忠奸。
2: 好吧。嘉靖皇帝好像在强压着怒火。
1: 海瑞呀，你在金殿上给朕写几个字儿，让我看看。
3: 海瑞说：是，臣遵旨。皇上这一传下旨意来，当下有人端过笔砚，海瑞提笔在手，信手就写了一首诗。
2: 写完了之后交给了徐老千岁， 由徐老千岁转送到皇帝的面前。

0: 这首诗写的什么呢？天子开言路，九重招直臣，学渊树正气，日月照乾坤。写得好。徐老千岁一看海瑞这几笔字，心里边暗暗的挑大拇哥，好，好书法。徐老千岁双手接过来，捧到龙书案上，万岁，这海瑞高才，臣并不是虚言，您看这字迹写得多好。嘉靖皇帝把海瑞这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把严嵩呈上来的那个黄榜一看，瞪了瞪眼，又点了点头，最后把龙书案一拍，来呀。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文心、岳宏元在酒吧见面。文心仔细地端详宏元的脸，这是一张男人的脸，微微有点黑，但是一点也不粗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来那胡子茂密而坚硬。这个男人五官端正，棱角分明。文心在心中隐隐地生出一种愿望，两个人就这样一直坐下去，直到酒吧打烊。他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感到踏实而安全。你总看我干什么？
5: 哎，那天你怕不怕呀？
4: 不怕。
5: 你呀，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的强横。
4: 不，我是有依仗啊。
5: 依仗？
4: 红颜笑了笑说，你还记得那个被服厂的黄厂长吗？他可是个人物，黑道都怕他。
5: 那天呢，那天离开之后，我真的一直都不放心，害怕你真的毁了容。
4: 说到这儿，文心有些动情地接着说，
5: 你知道当时我怎么想的吗？我想，假如你真的变成了卡西莫多的话。
4: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宏元把他的话给截断了。傻瓜才用玻璃划自己的脸呢。文心就把后边的话给咽回去了。

0: 喝了。
1: 我得开车。文心不好再坚持，就说：“好吧。”宏源开车把文心送到他的楼下。文心说：“
0: 进屋坐一会儿吧。”
1: 宏源说：“改天吧，我回宾馆还有事。”
0: 那好，再见。
1: 再见。文心下了车，望着宏源开车离去，心中感到了一阵空虚。后来文心又主动约了宏源几次，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文心渐渐知道，宏源在南方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女友叫冯军，后来那个女人不幸得了脑瘤死了，现在宏源还是单身一个人。宏源是个成熟的男人，不论心里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在他的脸上都不会显山露水。可是一提到那个女人，宏源就遮盖不住他心底那巨大的悲伤，神情黯淡，语调低沉，好像一座要坍塌的大山。那是宏源心底的一块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宏源说，她很美很美。他说她卓而不群，和所有的女孩子都不一样。他说他跟他如漆似胶，如同雨水。他说那个女孩子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还对他笑了笑，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可是他再也没回来。他说那段时间他几乎要崩溃了。文心和宏源第一次上床，两个人几乎一夜未睡。天快亮的时候，文心软软地依偎在宏源的怀里，终于把那句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宏源，那次你救了我之后，我就想，假如你真的要是毁了容，我也愿意嫁给你。
1: 宏源说，看来我要是想娶你的话，那非得毁容不可了。文心就幸福地笑了。过了一会儿，宏源认真地说，不过你现在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
0: 为什么？
1: 以后你就知道了。宏源不像蒋中天那样会说话，不过他对文心很好，天天接送文心上下班。不过他接送文心只限于电视台的大门口，从来不露面。有一次他突然对文心说，你别再租房子了，我打算给你买一套房子。
0: 文心说，你应该说给咱们买一套房子，要不然听起来好像我是你的情人似的。
1: 宏源笑了，怎么说都行啊。文心说，
0: 哎，正好有个房产开发商啊，在西郊建了一片别墅，他呢要在我的节目里做广告，他承诺我呀，要是我买房给半价就行。
1: 哦，那可太划算了，不过这房子就不能算我给你买的了，他刚好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0: 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们的。
1: 接着文心就谈到了结婚的问题。宏源说，咱们先把房子买下来，结婚再等一等。
0: 为什么？
1: 我要先赚一点钱。文心不禁又想起了那笔巨款，他和宏源的关系发展到了这一步，蒋中天当年拿跑的 等于也是他自己的钱。文心和宏源相好之后，两个人总是避而不谈蒋中天，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他们之间的某种忌讳。然而在这个时候，文心实在忍不住有一次提起了他。哎，我不明白你。

0: 很快靠山别墅就盖起来了，开始销售了。宏远果然在那儿买了一栋小楼，他是用文心的名字买的，这让文心很感动。那个开发商还没来得及在电视上做广告就被抓了，现在这个靠山别墅孤零零的矗立在西郊的山脚下，四周该开发的配套项目都停工了，显得十分的冷清，像一座被废弃的城堡。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宣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间久了，蒋中天终于不再是两个人忌讳的话题了，他们开始大大方方地谈论的。文心跟宏远一起躺在床上，他说：“哎，你恨他吗？”“
1: 我恨不能撕了他。”“
2: 我也恨他。”
0: 接着文心捧起了宏远的脸：“
2: 你跟他都是千载难逢的男人，结果呢，都让我遇上了。
1: 我只是在齐和台读了三年高中，接着就离开了十年的时间。这儿啊，几乎没有人熟悉我。我的公司解散之后呢，我立即改了名字，换了单位，而且和一些曾经打过交道的人都断绝了联系，等于把自己藏起来了。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文心专注地听着他说：“我想早晚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要回来很可能会给你打电话，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祸害死他，为此我不惜代价。

0: 文心警觉地说，
1: 哦，你不是为了报仇才跟我好的吧？
0: 红渊亲了一下他的额头，轻声地说，我爱你，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包括报仇。文心缩了缩，钻进他的怀里，喃喃地说，只要你对我好，我也可以为你做一切。那个晚上，他们开始共同设计报仇计划。一转眼，蒋中天已经失踪2年了，这期间他一直没有给文心打电话，两个人的报仇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施。不过他们因此也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琢磨它、修改它、补充它。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蒋中天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始终没有一点音信。他回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也许他跑到了泰国之类的国家，也许他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隐姓埋名娶妻生子，也许他被害死在黑道上。不过红渊和文心并没有停止设计他们的复仇计划，这成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件大事，就像做爱一样不可缺少。这计划也越来越周密、完善、精彩。这一天，蒋中天突然给文心打来了电话。当时一听到蒋中天的声音，不知道是愤怒、是激动还是害怕，文心的心猛地狂跳。提到红渊之后，文心很自然地告诉他，他死了，并且讲述了一个提前编造好的车祸故事。放下电话，他马上把这件事转告了红渊。红渊想了想说，他这是投石问路。文心说，听他的话音啊，他现在剩的钱已经不多了。哼，要不然他也不会想回来。从此两个人立即绷紧了神经，进入了临战状态。蒋中天终于带着梁三立回来了。本来文心打算想方设法诱骗他住进黑天鹅宾馆，因为红源在那儿做副总经理，他已经在那儿布置好了第一步复仇的环境。没想到蒋中天竟然主动提出要住到那儿，他自己钻进了恐怖的圈套。红源拿着蒋中天的照片来到前台嘱咐工作人员，如果这个人来住店，就把他安排在307房间。307房间刚刚发生过一起凶杀案，为两个人制造的虚拟恐怖故事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恐怖的场景。接着红渊在307房间的电话机下安放了一个微型的窃听器，原计划是文心藏在衣柜里扮成那个被害死的小姐。可是他们没有料到蒋中天带来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对狗男女竟然要叫一个小姐来，那个女人还要藏进衣柜里装鬼。窃听到他们这些谈话以后，红源马上准备了一密，在蒋中天和梁三立到餐厅吃饭的时候，温馨就溜进了307，化好鬼妆藏在衣柜里。小姐到了之后，梁三立刚钻进衣柜，温馨就用毛巾捂住了他的嘴。接着红源指使温馨给蒋中天打电话，约他到靠山别墅见面，但是并没有告诉他详细的路线。在蒋中天开车驶向靠山别墅的时候，文心在手机上做了一点小手脚， 他就不在服务区了。左边的岔路通向山脚，一般说蒋中天应该不会走错路。蒋中天走进十三号楼之后，文心躲在外边的车里，用宏源的手机给他发了一

当时红源就藏在最后一个衣柜里，他的脸上贴了很多创可贴，笑着等待着蒋中天拉开这个衣柜门。蒋中天并没有打开那个衣柜，最后他冲到了门口。这个时候文心已经在外面把门反锁了，接着他关掉了电闸。在黑暗中，红源开始一下一下地在推拉那衣柜的门。在距离市区25公里的山脚下，一个社区有鼻子有眼儿的存在着。如果说它不存在，这个谎言就像过于巨大的气球，不用戳破它自己就会爆炸。红源和文心想到了，蒋中天如果没有被吓疯，那么他光天化日之下一定还会来靠山别墅刺探许

0: 另一条岔路是最近才修的，在城里生活的人一般都不知道。后来文心又开始装疯卖傻，他带着蒋中天顺另一条岔路去了他居住的那个靠山别墅，也就是那片坟地。那天蒋中天要和文心一起去一趟靠山别墅，文心执意让他回去和梁三立打个招呼，实际上他是把他支开了，然后他迅速地给洪元打了个电话，洪元就提前来到了那片坟地。他把车停在远处，然后藏在车里等候着文心把蒋中天给带来。几天前他就为自己刻好了一个墓碑，开车拉到这儿，选了一个新坟，把原来的墓碑推翻，用土埋起来，把自己的墓碑立上去。接着他又在那个坟上挖出了一个深洞。当时他一个人坐在车里熄了火关了灯，他的心里也十分害怕。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远处的公路上一直没有出现车灯的光。能不能在文心把车开到这条岔路上之后，蒋中天死活也不敢来，跳车跑掉了？可是那样的话，文心应该打个电话呀，他总不会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阴森的地方白白的等上一夜了。远处那个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这是他最恐惧的事。他清楚地记得原来那个墓碑上的名字是安淑琴，从名字上看这应该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她是得什么病死的？她长得什么样？高个儿，瓦刀脸，满口假牙。他一边一根接一根的吸烟，一边心虚地朝那个坟张望着。如果是过去让他在黑夜里一个人待在这个鬼地方，掐死他他都不敢。可是现在他被复仇之火烧得不顾一切了。终于文心的车颠颠簸簸地开来了，蒋中天来了。然而蒋中天又跑了。洪元望着蒋中天魂飞魄散地朝远处狂奔，就像屠夫把尖刀插进了牲口的心口，鲜血喷涌而出。他沾满了创可贴的脸露出了无比的快意。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

吃得津津有味儿。怕他再将话题扯到我身上，那会使我受不了的。我主动引起话题，问他没有能

0: 我有数字，有事实。
1: 你那些数字、事实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0: 他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吗？你看，姑娘们戴上了金项链、金戒指，小伙子买得起摩托了，吸烟的不吸叶子烟，改吸卷烟了。回村探家的青年中有大学生了，外出打工的人有的学到了熟练的技术，成了好工匠了。
1: 爸，咱不谈那些了，最后一个问题。
0: 女儿，你这不成了记者了吗？
1: 哼，我这不是采访，是关于我的问题。爸，你和我校长妈妈，你们俩当年对我抱有过什么希望吗？
0: 你指的当年是什么时候？
1: 我小时候。
0: 多小的时候？
1: 才几岁的时候。
0: 这么回答你吧，女儿，在你小学三年级以前，我和你校长妈妈除了教导你一些做人的起码道理，并且尽量使你成长的健康。

0: 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些希望。说着，养父又从烟盒里弹出了一支烟。哎，爸，您刚吸了一支。我将那支烟掠了过去。再让我吸一支吗？先回答问题。
1: 行，那我回答完了，不论您满意不满意，都要奖励我那支烟啊。
0: 一言为定。
1: 那时呢，我们也只不过是希望你能考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我们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大学教授，我们对你抱有这种希望，并不证明我们要从这种希望中获得多大满足，而是觉得那样的努力方向可能更符合你的人生理想。

0: 我太让你们失望了，我流下泪来。
1: 哎，不要哭嘛，
0: 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的做法爸爸是可以理解的，你没那么做倒不符合你的性格了。养父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我将烟给了他，再次打着打火机。他吸了口烟，站了起来。我小声又问：爸，那么现在你们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他来回走着说：
1: 我和你，咱们俩都无法听到你校长妈妈的想法了，但是我对你还是寄托着希望的，并且我认为如果你校长妈妈在世，她是会同意的。
0: 我声音更小地问：哪种希望？养父在我面前站住，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说：
1: 女儿啊，要做好人，要一生做平凡的普通的好人。
0: 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
0: 肯定不是彻底失望的另一种说法？
1: 哎，肯定不是。
0: 在墙上挂着成功人物的大照片的空间，我听我养父强调平凡和普通，这使我有一种相当不真实的感觉。我想我的脸上也许呈现出了不信的表情。养父直起身吸了口烟，不再看我，边踱步边说：
1: 女儿，你没有必要怀疑我的话。我问你，中国有多少临江这样的城市？
0: 有200多个吧。
1: 那上海又有几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0: 高翔告诉过我一共6位。养父站住不看我，看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语调缓慢地说：
1: 虽然我现在不是市长了，但我毕竟当过。那么你是全中国只有200多位的一位市长的女儿，你还是全上海只有6位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未婚妻，你还有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我听高翔说，他父母的家族也都不一般。那么，尽管你本人现在很平凡，很普通。
0: 啊，我觉得我将一生平凡和普通。
1: 那你也还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
0: 养父向我转过身，又弯下腰看着我了，表情和口吻都特严肃地说：
1: 在全中国10几亿平凡的普通的人当中，你还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一个社会固然要教育每一个人都做好人，但首先要使极少数极少数幸运者成为好人。中国的人格教育在我看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是弯路，对绝大多数人整天重复着陈词滥调，对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全社会又都表现出献媚唯恐不及的巴结心态，仿佛一个人只要成为有钱的大佬了，似乎连人格也都完美了。但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归根结底是要看90%多的人是怎样的人，明白吗？
0: 爸，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1: 我虽然过去是市长，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只会引起反感。但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这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中的幸运者，一生都要做一个好人。你要使我和你的校长妈

也是成功人士。做好人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天赋，还不明白吗？明白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养父将对我的希望降低到了底线水平，这使我内心忧伤又起。女儿，如果真明白了，那就亲一下老爸。他向我偏过脸颊，而我煞有介事地奖励了他说真话的态度。养父的话使我又一次感到平凡和普通，也许真是我此生的宿命。为什么养父既说平凡又说普通呢？我睡下时不由得继续思考，终于想明白了，两者确乎

那么我的人生是不是比李娟还平凡呢？不同的是，娟儿的亲人都指望她逐渐不平凡起来，包括我这个朋友也总是给她打气，但愿她早日不平凡起来。她自己也卯足了劲儿，朝着争取不平凡的方向努力拼搏，往往不将自己少了一个肾当成一回事儿。娟儿是个好人，所以没有人对她念什么好人经，她只需要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就是了。而我不但平凡，不但普通，还要有养父当面教诲，以使我永远明白，我既平凡也不平凡，既普通也不普通。因为我有一位当过市长的养父，

0: 首先对不起我的幸运，但平凡的普通的好人到底怎么个好法？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也根本懒得去想。李娟从不想这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娟儿一向自自然然地做她自己，我认为我也有此不可度让的权利。想到这儿，我对养父的教诲逆反起来。如果我现在已是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养父还会对我那么谆谆教诲吗？还不是因为我事实上已经平凡了，普通了，做个好人才成了他对我唯一的希望。我不禁想到了孔子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呢，才24岁，我已知天命了，这真有点残酷。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将在平凡中努力，我将在普通中无怨无悔，我将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正如一个人与自己的影子的关系。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0: 是个特别会引起大家思考的一个电影。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应该是打动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一部好电影。
1: 我想说，这部电影所带给你的是另外的一种状态，它会让你在90分钟以后对很多事情有新的看法，引起一种新的思考。
2: 我还想再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应该走进电影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演员王志文、范伟、陈好、苗圃对国产影片《求求你表扬我》的推荐。这部影片是著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监制和编剧，著名导演黄建新编剧指导，在2005年公映的力作。其实呢，对于喜剧演员范伟来说，他的表演功力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不知道您是否记得

0: 那你说什么叫幸福
1: 啊？什么？
0: 你叫什么？
1: 杨红旗啊。刚才你问我什么？
0: 什么叫幸福？
1: 幸福啊。
0: 嗯，你怎么看？
1: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0: 给他写了表扬新闻，这一切让谷国哥很感动。但谷国哥没有想到的是，他去看望老人的事情被杨红旗知道了。杨红旗以为报社终于要表扬他了，便提着一大袋子的糖果去报社感谢他们。谷国哥把他带进了一间会议室。
1: 在你们这地方上班命真好啊。吃啊，吃吃，谷国哥也吃。
2: 你今天很兴奋呢、啊、有什么事吗？
1: 啊，谷局长，我带了一张我的照片，我觉着这是我照的最好的一张，比我本人好看点，完了上报纸就登这张就行。
2: 谁说要表扬你了？
1: 你要逗我。
2: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你说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要掌握确凿的证据，要不然这篇报道没法写。
1: 你不表扬我，你上我们村干嘛去了？
2: 我们主编安排我去调查你的情况。
1: 那你又见我爸干嘛呀？你不要害死他吗？
2: 你看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去你们村是采访你，了解你的情况，跟你爸没有一点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你去见我爸，我爸以为你们要表扬我，结果你们又不表扬我，你急不得把他急死，气不得把他气死吗？
2: 你撒谎。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你每

0: 护。
1: 什么时候这个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那就心满意足了。
2: 何队长，这是我爸一辈子对我唯一的一个要求，我应该满足他吧。他没多长时间了，表扬表扬我，我没撒谎。
3: 可是这两天我们主编出差了，不管怎么说也得等他回来才能做决定。
4: 杨红旗起身准备走人，古国哥把他给拦住了。
3: 杨红旗，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那天半夜你怎么就出现在粉巷救人了呢？
5: 那天晚上值夜班的人干活受伤了，工头让我替的，我回去给我爸做完晚饭我又赶回来了。
3: 但是去工地不用经过粉巷。
5: 那巷子里有家烟酒店，我去买烟去了。
4: 这时报社主编路过，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3: 哎，主编，
6: 小谷，搞什么鬼？
4: 是这样，您

现在就像被扒光了衣服，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工作没了，

0: 在我心里有两个凶手，第一个凶手是那个坏蛋，第二个就是你。
1: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但却让果果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提出了辞职，然后带着准备发表的表扬稿去找到了杨红琴。
2: 明天见报，我们主编写。
3: 不需要。他来找过我了，求我原谅他。我不原谅他，我恨他，我把他给干了。不信，就知道你不信，就像当初不信我救他一样。
1: 在报纸出版后，果果哥离开了城市，和他的朋友来到了北京。一年之后，在北京的午门，他看到了杨红旗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旅游。杨红旗发短信告诉果果哥，他父亲的生命出现了奇迹，

0: 导演，无论是他在电影的制作，还是给予我的一些提示和帮助，我都感觉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吧。跟他拍电影是挺享受的一件事情，只有两个字的一个概念，就是电影，所以很纯粹。
1: 听完王志文的讲述，也许您还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范伟为什么会扮演杨红旗这个人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觉得杨红旗是一个最起码我熟悉的人，因为我来自于这个比较市民阶层吧，然后演了很多的农村戏，对农村也有生活，然后这些人也是我觉着比较熟悉的人吧。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思维他的逻辑也比较简单而执着。
1: 好的，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当中的片尾原声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范伟是我国著名的喜剧演员，但是说到他，好像更多人想到的都是他在央视春晚上的小品表演。其实他还主演过很多喜剧电影，只不过这些口碑良好的小成本制作大多票房惨淡，实在是影片当中的遗珠之作。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范伟主演的口碑电影《耳朵大有福》吗？2016年1月1号上映的《一切都好》是青年导演张猛执导的一部影片。当年他凭借一部《钢的琴》曾经获得第七届香港亚洲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特别提名，并且被誉为亚洲影坛未来之光。另外他也是春晚舞台上的常用编剧，由他创作的小品《功夫》和《说事》都曾经获得春晚小品类节目的一等奖，并且参加过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研修班。在此期间他拍摄了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后来在这部纪录片的基础上改编写成故事片剧本《耳朵大有福》，并且首次执导筒拍摄成片。这部影片小而可贵，从艺术创新和发掘人性上都有着可看之处。作为新导演，张猛对于镜头的掌握娴熟更让人惊讶。影片通过讲述一个小人物的退休遭遇，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做了一个阶段性的剪影。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吧。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

0: 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东北的冬天，某小城如往常一样寒冷，人们像往常一样忙碌，但是今天对于王抗美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他退休了。王抗美退了之后，除了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还享有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王抗美本应无忧，但是怎奈老伴儿的身体出现了毛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所以他总觉得心里没底，想靠自己的双手再干点什么。然而就在他拖着退休牌子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卖狗的男人突然冲过来，说他耳朵大是福相，并且借机劝说他买狗。王抗美不予理会，就径直去到医院看望老伴儿。因为王抗美退休少了一半的收入，老伴儿便劝说他晚上把儿女们叫到家里，这样自己在医院里的营养费就有了着落。王抗美虽然有些不情愿，但由于老伴儿已经给儿女们打了电话，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当天晚上，王抗美事先准备好了水果和啤酒等待儿女，谁知道姑娘和姑爷来了之后就开始闹别扭。更不巧的是，他那有钱的姑爷

0: 正面是象，背面是命啊。
1: 哎，郭子，我这玩意儿准吗？
0: 咋不准呢？电脑的高科技算命。
1: 那我这命好啊！你帮我看看，你看，这是不是属于好命？
0: 哎呀，师傅，我发现你是福相啊！
1: 是不是？
0: 你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耳垂肩啊。你看这写的，妻儿老小皆如意，不需劳碌自横通。
1: 啥意思啊？
0: 就是说你老婆孩子全都如意
1: 啊。那自横通怎么回事呢？
0: 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干，好事儿都主动找你来。
1: 哎，哥俩，就这点意思。
2: 说着，王康梅又给摊主一块钱，然后他带上饭盒，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便奔向医院了。在老伴吃早饭的时候，王康美闲来无事，拿起了一份报纸。
3: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有关部门开展电视近万家活动，向红军长征沿途地区发放一批彩色电视。一位老人抱着彩电，感慨万千地说，党的关怀就是动力，我们一定要发扬长征精神，不能再有等靠要的思想。
4: 姑爷去了
3: 啊？
4: 咋说的？
3: 那是
1: 来张
5: 怎么样啊？变没啊？
4: 没有。
3: 没变。
5: 几天了？
3: 3天了有。
5: 3天了。

0: 老爸，乐观点儿，这话比吃啥都有营养。愁也一天，乐一天，不乐多冤呢。
1: 你看，一笑也挺带劲。那过去年轻时候呢，铁路局宣传队文艺骨干，二重唱，遵义精神永放光芒，那挺带劲。一化妆，我看
2: 几张。喜欢。
1: 人呀，这张大夫跟咱都挺是你家的，那珍藏了多少年了？你看，
2: 哎呀，这么带劲呢，
1: 是不是？挺好的。实事求是，这不吹牛这。
2: 那行
1: 啊，
2: 你先吃吧。
1: 行。
2: 哎，
1: 好。
2: 行。
1: 哎，
2: 好。你说你在瞎乐啥呀？
1: 乐啥呀？实事求是嘛。那啥。
2: 对了，你跟那个姑爷。

0: 姓名？
1: 王阿伟。
0: 五一玩的？
1: 五一的。
0: 55周岁吧？
1: 啊。
0: 单位？
1: 退休了，没单位了。
0: 原单位？
1: 铁路局段的。
0: 修火车的？
1: 嗯。
0: 干多长时间了？
1: 40年了。
0: 我问你干传销干多长时间了？
1: 刚进来嘛，刚进来，刚完你们就来了。
0: 谁介绍你来的？
1: 那谁，我爱人不住院嘛，完了他有一个病友，他女儿就给我一个地址，说是网络商务。我寻思，你说网络不违法，商务也不违法。这没想到搁在一起这就没法了，没想到这事儿。
0: 我告诉你啊，头脑要清醒一点，那是骗你，起个好听的名字，告诉你能挣多少多少钱，先把你骗进来，再让你去骗那些亲朋好友，知道吧？
1: 我这万幸啊，这是头一天你们就来了，要不然你说我这。这我你这县里头一圈一圈骗去，你说怎么整？
0: 老哥，你记住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过去不有那歌词吗？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1: 是苏有明唱的这个歌。
0: 你想啊，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儿？就凭你这体格，干点啥不行？蹬蹬三轮车。找地儿擦擦皮鞋，这钱挣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一天下来，晚间回家整两个小菜，烫壶小酒，喝两口，一觉睡到天亮，多好。
1: 这以后就明白了。
0: 买产品了没有？
1: 没有，我刚来，刚跟拧了两下，你们就进来了。
0: 先到这吧，
1: 啊，
0: 签个字，
1: 行。

0: 驴的人力车夫。可是王康美发现擦鞋的经常遇到耍赖不给钱的，而他也早就没了蹬人力车的体力。在咳嗽不止的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所谓的福相都是骗人的。在中午去给老伴送完饭之后，王康美继续在街上闲逛，碰巧遇到了一家保暖内衣店正在做促销活动。王康美上去赢了一套男士保暖内衣，并且借机向活动主办方推荐自己，说自己曾经是铁路局宣传队的，而且手下有一帮老伙计可以帮助他们做宣传。主办方虽然满口答应，但转头就把王康美留下的联系方式给扔了。这时王康美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老伙计，并且来到了老伙计工作的二人转小厅。
1: 老板，这是老王，
2: 我们一个宣传队的。
1: 您忙。

0: 一把。
1: 唱独唱啊？
0: 嗯。
1: 五十多了吧？
0: 五十五。
1: 嗓子还行。
0: 我们那时候唱歌讲究方法，跟多大岁数没啥关系，应该没问题。
1: 啥唱法的？是流行还是怀旧的？
0: 算是怀旧的吧。
1: 那就整两句吧。
0: 换个环境呗。
1: 你们演员们在什么场合都得整，这帮小不堪就给你抽条。
0: 那行的，那个今年不是长城胜利七十周年吗？
1: 嗯，
0: 完了我就来一个那个长城组歌的片段。
1: 行，来吧。

0: 但就在这时，他发现厨房里给老伴准备的萝卜不见了，于是他大声地把儿子叫到了厨房。
1: 小军，小军，啊，

0: 之踪。
1: 分头了？
2: 而已。明天洗个澡换。
3: 哎呀，我。

与环境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因为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太熟悉了，只不过我们平时不愿意正视它而已。影片当中最后一场街头骑车的夜戏共分六个镜头，剧组在拍摄的时候，短短20米长的路上粘了一个布条，男主角范伟就顺着那个布条骑直线，因为远景、近景和特写等各个角度都要用，试戏加上实拍，范伟前后整整骑了33圈。虽然夜深天寒，可是范伟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感觉，即使因为其他部门出错必须重拍，他也毫无怨气，依然在冷清的街头一遍遍地骑着自行车。另外，影片当中王康伟的角色生活中确有其人，他本名叫王连昌，生活中的外号就叫王大耳朵。在影片拍摄的时候，这个原

在博雅宅里听了韩太太一番表白，楚燕朝知道了他和新月的关系，韩太太已经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向他们公开他和新月的关系吗？楚燕朝想到新月，如果隐瞒他和新月之间光明正大的爱情，那是对新月的侮辱。片刻之后，楚燕朝选择了后者。韩伯母，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不错，我珍惜自己的名誉，也同意。

0: 可是岛啊，现在又病着，哪儿还有心思提婚姻上的事儿啊？再者说，楚老师也不小了，今年都26、27了吧？哎，自个儿的终身大事，可别让新月给您耽误了。您那么好的条件啊，什么样的找不着啊？何必呢？何必牵挂着这么一个病人？
1: 韩伯母，韩伯母，在我的眼里，新月是天下最好的姑娘，完美无缺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怜的病人。我早就在爱着她，她也在爱着我。如果不是因为她有病，我绝不会过早地向她表露这种感情。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她病了，倒下了，您知道吗？一个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集体，离开了他的学习和事业的人最需要什么？他最需要的是感情，是爱。我要用我的爱温暖他的心，让他忘掉病痛，忘掉烦恼，和健康的人一样焕发青春。韩伯伯，韩伯母，请原谅我没有早一些征求二位老人家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心和我是相通的。你们是新月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在父母面前我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爱新月，正像她爱我一样，我将永远陪伴着她，永远也不分开。韩子琪愣愣地看着这个激情如火的小伙子，心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往日的景象一幕一幕地重现在眼前。这位年轻的英语教师，过去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可敬的人，现在更觉得可亲可爱。楚燕朝，他向新月付出了多少爱，给了新月多少力量，为博雅宅带来了多少生气呀！既然在人生的道路上，爱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女儿爱上了这样的人，应该庆幸，还应该阻拦呢？不，新月不是个幼稚萌妹、毫无主见的孩子，她遇上了一个这么好的人。韩子琪只有一个女儿，19年来系着他的感情，牵着他的心，他至今还没有想过要为女儿挑一个什么样的女婿。现在楚燕朝闯进了家门，这难道不是最佳的人选吗？还需要众里寻他千百度吗？父亲老了，绝不会陪女儿一辈子，总有一天要丢下女儿，到时候他该把这个病弱的女儿托付给谁呢？

0: 都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国籍，一样的肤色，使用一样的语言文字，并且一样挚爱着他们共同的事业，为什么在他们之间还会有这样森严的界限呢？为了新月，楚燕朝这个无神论者真诚地表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难道还不行吗？同样的困惑使韩子奇深深不安，他痛苦地沉默着，突然眼睛中闪烁着希望的光彩，他对韩太太说，
1: 哎，如果楚老师能够皈依伊斯兰教呢？图勒耶丁爸爸说只要能够。
0: 是的，当年云游传教的图勒耶丁爸爸却曾说过，真主是至慈至恕的，伊斯兰教有大海那样的容量，任何人只要他虔诚皈依真主，在清真寺虔诚的宣誓，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作证穆罕默德主之使者，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穆斯林了。但是且不管楚燕朝对此做出什么反应，韩太太就已经做出了坚决的回答，那也不成啊。

0: 叹息着，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 唉，那可就没法子了，咱们两家没这个缘分，您呐也别怪我们无情无义，只能怪您自个儿不是个回回，叫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楚燕朝愣在那里，他的心，他的全身，他的灵魂都在站立。这是韩太太代表女儿向他宣布绝交了，这就是对他楚燕朝的判决吗？为什么这一天到来的这么突然，使他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了这样致命的打击呢？一道人间天河横在了楚燕朝的面前，他怎么能离开新月？新月又怎么能离开他呢？两颗紧贴在一起的心分开了，还怎么能活下去？韩伯伯，韩伯伯，我不能，我不能丢下新月，离开我，他会死的。
1: 主啊，主啊，楚老师，我们家摊上了这么一个病丫头就够鼠妹的了，您怎么能还说这种话呀？
0: 韩伯母，我能愿意心悦死吗？我是怕呀。你难道不知道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吗？手术治疗根本不可能了，只能靠药物一天天的延长生命。她的心脏十分脆弱，再也经不起感情的刺激和病情的反复了。说不定那一天，我害怕真的有那么一天。可是病魔无情啊，随时都会从我们身边夺走心月。
1: 韩子琪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扶着桌子垂下了头。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1: 这些日子，韩子琪白天不能安心工作，晚上常常被噩梦惊醒。他怕呀，怕失去女儿。韩子琪抬起眼睛，恐慌地盯着楚燕朝。
0: 可是，我没有回天之力呀。连卢大夫都已经束手无策，我把女儿托付给不，没有人可以托付，谁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跟您聊的是北京的相声名家名作，其中的名搭档。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交赞打严嵩。王世臣和赵玉贵的搭档呢，是当年的北京曲艺团成立之后，赵玉贵16岁开始学相声，拜高德亮为师，曾经得到高氏三杰的另外两位高德光、高德明的指点。他和王世臣合作很默契，在前门小剧场、在营丘茶社都留下了他们舞台的身影啊。那么说到赵玉贵先生啊，他长于戏曲的演唱啊，善于腿子活，尤其呢，学唱京剧啊，都是正唱。特别是唱老生、唱花脸，韵味醇厚。他和王世臣先生呢，也留下了几段珍贵的录音资料。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2: 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3: 是啊。
2: 那后台也不是，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4: 后台有什么规矩？
2: 只要是办好了戏，往那一坐，就应当培养情绪。
4: 哎，
2: 不能够随便开个玩笑，
4: 说说笑笑，
2: 又打又闹，又说又笑，
4: 嗯，
2: 到时候上场背不住就闹错儿，
4: 保不齐把词儿忘了。
2: 倒退10多年，我在天津，

0: 假秦微臣，我是藩与假秦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假秦皇帝有绝无之尊，难道说我是藩就没有皇帝之位？眼下大事同平，小事由儿去办。
1: 多大牌楼
0: 他这套禀事。哼，启禀太师爷，周应龙求见。周应龙，他与老夫事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国事。他言说有好心当献呐。好心当献。天下击鼓声呐堂，咚咚咚，撤小座入大座，
1: 坐这后边，
0: 往座后一坐。天下稍时邹应龙到来，叫他东举办大鼓，西举办十里，保我们而入。到，邹应龙听着，太师爷有谕，叫你东举办大鼓，西举办十里，保门而入啊。
1: 这会儿上邹应龙，
0: 这会儿应当上邹应龙，
1: 是啊。

0: 案的呀。
1: 怎么叫怎么给人打？
0: 结果我一想呢，曹操出来了。曹操一出来，大五老就愣了。
1: 那也不愣，
0: 心里说他干嘛来了呢？
1: 就愣了。
0: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1: 谁也没打过。
0: 曹操出来呢，往前走。
1: 嗯，
0: 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1: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0: 看不见。
1: 怎么？
0: 他眼睛得往头了看。
1: 哎，
0: 他不能挨台上的学吗？
1: 那扫台是毛病。
0: 可是加不点走。
1: 嗯，
0: 到那儿有几句唱，
1: 唱的是什么？
0: 万里林冲将寻寻难大罪。
1: 嗯，
0: 正月里四小弟的紧着双眉扫下了推出我台缺少耳麦。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1: 你唱
0: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遂。
1: 对，
0: 到这一透袖。
1: 往这儿透袖
0: 赶那椅子
1: 怕有土。
0: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
1: 嗯，
0: 那不能用坐。
1: 能坐？
0: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儿，那多难看呢。
1: 那多寒碜呢。
0: 大摔曹操。
1: 对，
0: 他这么一攒着椅子一看没有。
1: 嗯，
0: 小座撤了。
1: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0: 严嵩那坐着呢。
1: 啊，
0: 他一说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

0: 道叫的检场的。嗯，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1: 这才看见。
0: 严嵩也挺纳闷啊，嗯，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1: 曹操干嘛出来了？
0: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1: 当然了。
0: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耿腾这左龙那模样，接回这左龙怎么这模样呢？
1: 这是左龙吗？
0: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左龙。
1: 不是左龙谁呀、
0: 啊？我看这模样长得跟严嵩差不多少，
1: 就那模样。
0: 对，这严嵩他们哥们儿们，
1: 这还不认，
0: 就是啊。哼，曹操回头一瞧，跟严嵩长胖脸儿。嗯，还想就。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1: 这才明白，
0: 这才知道啊！
1: 下去吧，
0: 下去哪行啊？到时候冒场就回来了，下去了啊！台底非得来个道号不可，
1: 那怎么着？
0: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
1: 丰富怎么着？
0: 老先生
1: 不下去，
0: 不下去，
1: 不下去怎么着？
0: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坐在本人身上，
1: 这搁谁身上？
0: 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1: 让人要负一半。
0: 对了，
1: 人分不着啊。
0: 郑重其事啊，让台下唱出来。
1: 他说什么呢？
0: 拿手一指严嵩，二十户人大胆占据老夫我的座位啊！
1: 人家占他的座儿，
0: 严嵩心里说：“我倒占你的座儿了。”这根本。

0: 汤着说，
1: 汤着说。
2: 嗯，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嘛，这个
1: 就是啊，
2: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
1: 啊，一半汤。
2: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
1: 哎，
2: 告诉你我是谁。
1: 他说什么？
2: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1: 他是谁？
2: 反相阿曹。
1: 还耍背头呢？
2: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1: 本来不认识吗？
2: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相，看恩座，
1: 看座。
2: 严相说：“我搬得着座呢，这个
1: 伺候不着的，
2: 摆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
1: 嗯、
2: 坐在那不行啊，
1: 还是愣着呀。
2: 你还得说话呀你。”
1: 有什么词儿呢？
2: 没词儿啊。
1: 就是啊。
2: 哎，这地方严嵩高。
1: 怎么？
2: 他们有一道死词儿。
1: 哦，俗套。
2: 那叫客套。
1: 嗯。
2: 不知曹丞相驾到，未曾愿迎，当面是惹罪。
1: 他不知道他来呀。
2: 他哪知道他来呀？曹丞相，我也得客气客气啊。
1: 曹操说什么呢？
2: 岂敢。草包来得龙门。

0: 我有心与丞相结拜金兰之好
1: 啊。
0: 这拜的吗？这八兄弟，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丞相，我没词儿啊。
1: 嗯，
0: 顺说下吧。
1: 哦，
0: 就依太师
1: 拜吧。
0: 殿下，相安伺候。
2: 相安伺候。
1: 嗯，
0: 拿过一香炉，俩烟蜡签，磕头。
1: 哎，
0: 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1: 嗯，对，
0: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1: 应当曹的是哥哥。
0: 怎么？
1: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0: 那不行，
1: 不行。
0: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1: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0: 他戴那胡子不一样。
1: 是啊，
0: 严嵩戴的是伞。
1: 嗯，
0: 曹操戴的是黑胡子。
1: 就严嵩大。
0: 哎，严嵩就得大。
1: 这会儿分胡子了。
0: 戴完了兄弟，又往那一坐，还是没词儿，
1: 还是愣着。
0: 严嵩说：“眼下酒饮白呀，
1: 还要喝点儿，
0: 要喝点儿。
1: 嗯，
0: 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那个杯，兄弟行行，
1: 怎么着？叫起来了，
0: 叫起来了。
1: 哦，这还要唱？
0: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
1: 哎，
0: 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拉胡子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听他们唱的是什么。

0: 那分，
1: 他这有词儿，
0: 夸奖了。
1: 曹子也要唱，
0: 曹子也得唱两段啊。
1: 曹子怎么唱的？
0: 他也是秀的羊，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飞的那些军人，大明的朝江山有我你一月份，全朝中文武武动我你为了尊夸奖了。
1: 还不给他唱啊？
0: 后台可乱了呢。
1: 那还不乱，
0: 后台那管事差一段被那个心蹦出来呀、
1: 急的
0: 师傅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算一站呢？这个
1: 就是啊，
0: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曾荣身上。
1: 哎，
0: 你要不给相国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1: 你要不唱呢？
0: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1: 蒋干
0: 是蒋干那主也办好戏了，
1: 我军会里的。
0: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1: 不麻烦呢？
0: 这回到一退票，谁担那个包啊？
1: 就是啊，
0: 没词儿啊。

0: 严嵩干什么的呀？
1: 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峰有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1: 严嵩是杨白峰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0: 还不是
1: 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嘛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0: 是啊，
1: 这玩意严嵩一想，这玩意我这没法钻呢，这锅呀，拿走这么一指头，儿时何人大胆发一词放鹅词？嗯，问乔三
0: 啊，
1: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
0: 怎么说的？
1: 乔三乔二爷到我了喂，还听说乔三，银卡金儿拿下啊，
0: 那就拿吧，
1: 拿不了，
0: 怎么拿不了？
1: 银卡不敢过去，
0: 为什么呀？
1: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啸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王世臣先生表演的段子。上半段请您听的那段交赞打严嵩合作者是他的老搭档赵玉贵，他的盛年时代呢还和王长友先生合作，有录音，比如说学四省，还有下面这段钓鱼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钓鱼。
2: 这个小王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你学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3: 得长了
2: 你得长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3: 当然
2: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学得像
3: 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2: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3: 就是
2: 在我从那里住了一个街坊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3: 是
2: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阎王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3: 掺和掺和
2: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3: 你就是
2: 骂就是对不对付
3: 对
2: 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3: 得小
2: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讷人了吗？我多少得着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3: 看简单。
2: 在我们土院的西屋的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3: 那也是个地方。
2: 我们这个张大嫂问他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他
3: 孩子小名
2: 二的爸爸，你看西屋大哥每天钓鱼去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那意思问问张大哥你能不能钓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接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也是钓喝那鱼满嘴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嘴他呀，这么半天我要跟钓鱼钱你请好脑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3: 烙个汤饼
2: 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3: 吃点心
2: 第二天还真不坏买了块鱼具扛着洋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河子，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3: 就是
2: 等人钓鱼坐牛车
3: 这全是慢事，
2: 着急不行鱼竿放下去鱼衔鱼钩鱼漂你这样放下去看着猪啊看着豹看着一动
3: 这不是
2: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那意思下了鱼食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到家这儿爱人问他他的爸爸怎么样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
3: 那波过去
2: 后来我

0: 这早就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1: 啊，这于谦六牛呗。
0: 明儿个你请好脑于师，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不要了，
0: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8点钟去，下午6点多钟回来了，一瞧没叫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再给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梗要掉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1: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0: 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
1: 哎，
0: 正说着呢，从我这二老子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这钓鱼呀，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了。二姥姥，你这什么话？嗯，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呀，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我的妈妈撒汤饼，
1: 火
0: 撒了。他爱人说的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1: 爱人说什么？
0: 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正根儿啊！
1: 嗯，
0: 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
1: 嗯，
0: 你这个饭可见长呢。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了，揣着饼，扛上鱼竿，家里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6点钟去，下午8点多了。一条没叫回来，还想我没法回去啊。
1: 就是
0: 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他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1: 上鱼市，
0: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1: 哎，
0: 大草盆里头，
1: 对，
0: 几拐拐子欢不愣跳，
1: 全扛
0: 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哎，怎么着？能卖啊？2.5毛一斤，2.5毛一斤呐、啊！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1块钱的，
1: 买一块钱。
0: 行啊，那怎么行、啊？2.5毛一斤，1块钱4斤，给您。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4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对吗？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您看这4斤高高的，嘛高高的，绕一。又饶了一到了洋面口袋里边，扛着洋面口袋加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的，二的爸爸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叫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个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水，他们鱼倒了，欢不愣跳，从院全过来了。二老子也来了，哎呦，这真是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不对，
1: 怎么
0: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那怎么会？
0: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成一边大呀？

0: 你这什么话？夜了跟你说半天，我可没当你。叫不来嘛，干活不行；叫来嘛，说我是埋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他们急。
1: 嗯，
0: 哎，那老了，你得别说了。他不是埋的，是吊的。二大爸，你找嘛急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合作的相声小段《钓鱼》。改革开放之后，赵玉贵先生因病去世，那么王世臣先生没有固定的搭档。王先生曾经和福某人李国盛、赵世忠等人搭档，也都留下了录音录像资料。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王世臣先生晚年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花梅印》。
3: 今天我参加这个演出啊，
0: 啊，
3: 特别的高兴。
0: 是吗？
3: 也特别的兴奋。
0: 哦，那为什么呢？
3: 哎，我直接跟观众见面呐。
0: 啊，
3: 有那么十多年没有跟观众见着面了。
0: 可不是吗？
3: 为什么这十多年没有跟观众见面呢？
0: 啊，怎么回事啊？
3: 嘿，
0: 你说说。
3: 嘿，
0: 嗯，
3: 这里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0: 啊，有什么原因呢？
3: 这一个演员呢，
0: 啊，
3: 老跟观众不见面，
0: 嗯，
3: 心里也不是滋味。
0: 是啊，
3: 再有的那关。

0: 是我的老朋友，您说的不是那个相声演员王世臣吗？啊，对呀、啊，那是我的老朋友。那怎么这十多年都没见着他呢？他是不是？
1: 嗯，
0: 我那朋友说是，您甭怀疑。
1: 嗯嗯。
0: 他活得很结实，
1: 对对对，
0: 挺在意的，
1: 就是
0: 现在还活着呢、
1: 啊、
0: 不单活着、
1: 嗯、
0: 活得很健康。
1: 哎，
0: 那么他为什么不演出呢？
1: 嗯，
0: 就是那最好您问问他。
1: 好，
0: 我的朋友啊、
1: 嗯、
0: 给我介绍完了。
1: 嗯嗯，
0: 我就跟人说为什么我没有演出。
1: 嗯嗯，怎么回事啊？
0: 一方面，
1: 嗯，
0: 我搞教学工作，
1: 哦，
0: 到天津去啊，
1: 嗯，
0: 北方曲艺学校，
1: 是是，
0: 教了一期学生，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原因，
1: 还一个原因呢？
0: 再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得了一场病。
1: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
0: 肺体核。
1: 哦，
0: 嗯、
1: 啊，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你再说一回，得什么病？
0: 肺铁盒。
1: 肺铁盒啊。
0: 嗯嗯，
1: 那叫肺结核。
0: 哈哈，我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肺结核、
1: 嗯、
0: 我要说肺结核我怕你不懂。
1: 谁不懂这个？
0: 但后来呀、啊、大夫这么一会诊，
1: 嗯嗯，
0: 不是结核病。
1: 哦，那什么病？
0: 是癌。
1: 肺癌。
0: 肺癌。
1: 是啊，
0: 在前14年，
1: 嗯嗯，
0: 我动的手术。
1: 嗯，
0: 怎么还活得这么在意呢？
1: 嗯，
0: 哎，我心情舒畅。
1: 那好，
0: 开朗。
1: 对，
0: 不往心里去，
1: 应该这样。
0: 我在动手术那天，
1: 嗯嗯，
0: 我还说笑话呢。
1: 是吗？
0: 去的人可也不少。
1: 哦，都谁去了？
0: 这儿让英培啊，高英培，
1: 高英培去了，
0: 范振钰
1: 啊，
0: 李金斗，
1: 嗯，
0: 陈永泉
1: 啊，
0: 还有王天祥、李增瑞，
1: 嗯嗯，
0: 天津的李大白话，
1: 李大白话，
0: 李大白话，
1: 李伯祥
0: 啊，李伯祥
1: 啊，
0: 我住结核病医院，
1: 对对对对，
0: 连政府院长，
1: 嗯，
0: 还有这个行政人员，
1: 嗯，
0: 大夫。去了40-50口子，
1: 那天人还真不少
0: 啊！给我开了一个活的追悼会。
1: 哎啊！我要给活人开追悼会的、
0: 啊、我看那意思像
1: 不像？人家那都是、啊、关心你
0: 啊，关心我。
1: 哎，
0: 但是我呢，
1: 嗯、
0: 也没往心里去这事儿。
1: 哦，那好，
0: 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
1: 嗯嗯，
0: 早晨。有一个大夫姓张，
1: 哦，
0: 给我打这个镇静剂，
1: 嗯嗯，
0: 人家是我一个老观众
1: 啊、哦，
0: 哎呀，老王啊，你不认识我，

0: 你们大家这不都为我好？
1: 就是，
0: 在里边长得不知道是什么。
1: 哎，
0: 动完手术拿出来一看，
1: 嗯，
0: 牛黄
1: 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人长牛黄啊！
0: 啊，我只要不长狗宝就行了。
1: 嗨，那是人身上长的吗？这
0: 大夫、院长，
1: 嗯，
0: 您的病友都乐，
1: 那还不乐？
0: 哎呀，您可真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在这个节骨眼儿，您还说笑话？
1: 开玩笑。
0: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病。

0: 啊，
1: 对对，不要恐慌，不要紧张，报告大家，我是小偷啊，你们钱在什么地方放着？告诉我，我赶紧走。
0: 呵呵，好，
1: 对方也得客气呀。
0: 啊，也客气。
1: 哎呀哥，哎，林先生，
0: 贼先生，
1: 我等您好久了。哎呀，我告诉你，我这里边口袋里头啊，有200块钱。
0: 哦，
1: 快走。你偷完了，我还买东西去呢。
0: 那还买什么了？
1: 那还买什么呀？
0: 就是啊，
1: 小偷。
0: 嗯，
1: 贼起飞智。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到了公共场所，或者是汽车、电车，突然间有这么一嗓子，哎，我钱哪儿去了？
0: 啊，
1: 这个人说这句话不见得是坏人，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
0: 哦，
1: 都有这种毛病，一听这人那丢钱了，就要摸摸自己的口袋。
0: 对，
1: 他钱没了，我摸啊，在
0: 啊，
1: 你就告诉他了，钱在这。
0: 是啊，
1: 下了车以后你是在这儿了。
0: 那在哪儿啊？
1: 就在他那儿了。
0: 跑小偷那儿去。

0: 什么的，不吆喝
1: 啊？
0: 没有，你说说
1: 啊？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卖手枪的吆喝吗？
0: 卖手枪的
1: 啊？卖炸弹的，贩卖毒品的能吆喝吗？
0: 那是买卖吗？那个
1: 啊，
0: 这是我说的是买卖，知道吗？买卖就得吆喝，
1: 是卖胆子的才能吆喝吗？
0: 胆子
1: 好大胆的，把人吓一跳，
0: 好嘛，
1: 对不对呀？
0: 好大胆子，对对对，那倒是。
1: 干什么研究什么
0: 啊啊啊！是，
1: 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的一句话，
0: 嗯，
1: 不管配合多好，
0: 嗯，
1: 花好得有绿叶扶着，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好花得有绿叶陪着嘛。
1: 可是有一样
0: 啊，
1: 也有花没有叶的。
0: 不，是花就有叶，
1: 那倒不见得。
0: 嗯，
1: 我能找出来好多种类。
0: 那你说说，什么花没有叶？
1: 狗尾巴花，
0: 狗
1: 有叶吗？
0: 没有。
1: 干枝梅，有叶吗？
0: 没有。
1: 霸王鞭，
0: 霸王球，
1: 仙人掌，这，
0: 那个是花吗？那个花它才有叶呢。
1: 啊，哦，叫花。这得有叶，
0: 当然了，
1: 那不见得
0: 啊，
1: 有好多种花没叶。
0: 你说说什么花没叶？
1: 下雪那雪花，有叶吗？
0: 他这怎么找来的？这个没有。
1: 吃点什么？口青。
0: 嗯，
1: 搁几个盐花
0: 啊？
1: 有叶吗？
0: 没叶。
1: 炸那蜜麻花，有叶吗？
0: 没有。
1: 菜麻花有叶吗？
0: 没有。
1: 小孩出花有叶吗？
0: 哪有叶儿的？
1: 俩狗在那撒花有叶吗？
0: 啊，这驴在那打滚也没叶儿啊。
1: 还是的呀。
0: 你说的是花
1: 啊，
0: 我说的是花，花草树木的花。
1: 花也有没叶儿的呀。
0: 什么花没叶儿啊？
1: 咱那了花有叶儿吗？
0: 了花
1: 啊，吃那松花有叶儿吗？
0: 没叶儿。
1: 喝酒打上带上那酒花有叶儿吗？
0: 没叶儿。
1: 放那奇花有叶吗？
0: 没叶。这
1: 萝卜花有叶吗？
0: 哎，有叶有叶，萝卜花可有叶。
1: 什么萝卜呀？
0: 水萝卜、变萝卜、胡萝卜都有叶。
1: 不对
0: 啊，
1: 我说的是眼睛里长着萝卜花有叶吗？
0: 没叶。
1: 眼睛长着萝卜花，刺出刺叶来
0: 啊，
1: 那成刺猬了。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花梅叶》。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到电光侠迟乐天奉师之命到山口查看查看，等到了山口一看，哎呀，满地都是死尸，横躺竖卧，无一生存呢。往对面一看，仨人，一男二女，骑驴子正是那个姑娘火龙帮的少帮主。

往头前看，两个丑鬼，一个龙渊，一个冷寒星。认得认得。池大侠顿时眼珠子就红了，高声断喝：呆，你们太不像话了，一进我们萧家峪不问青红皂白，先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让我如何交代？而拿命来，拉家伙往上闯。可是这些人当中，要讲究最好战的就是冷寒星啊。冷寒星打算在姑娘面前表现表现，伸着两个只大长胳膊，他先跳过来了。哎呦，主子，您甭管，交给老身我了。噌，往前一纵，跟池大侠就站在了一处，没有二十个照面，那大长胳膊一伸，哎，尽命锁喉指，砰，给池大侠掐到这儿，三个手指头稍微一使劲，你给我在这儿吧，啊，那么高的侠客呀，池大侠眼睛一翻，七窍流血，死于非命。苦痛躺那儿，带了八名保镖，这保镖们一看，哎呀，大侠。冷寒星一瞅，什么大侠，你们一块儿去呗，老头子杀。龙源嗷一声窜上来，夫妻二人把这八个人收拾了七个，就一个逃走了。这一个撒脚如飞，到了飞虎岩，见着老少英雄，哎呀，帮主，舵主，大事不好了，山口外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火龙帮的，甚是猖獗，池大侠已经死于非命，让人掐死了。哎呦，萧敬轩老萧头好悬没坐下，心说可坏了，看来今天飞虎岩是一场血战啊！原来的时候他还合计呢，哎，但能容人且容人，见着火龙帮的人好好解释解释，把这误会解释开了就得了。万没有想到火龙帮的人来势凶猛啊，见人就杀，毫不留情，看来原来的想法没用了，如今就得以死相斗。老头子站起身来了，各位弟兄，大家随我来。老头踢衣服下了高台，请来这些人都跟着，二百来人拉着大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到山口。这阵冷寒星、龙源、钉子布在前面一站，姑娘骑着驴在后。

出事地点，一看呢，哎呀，惨不忍睹啊！赶紧命人收尸，来到龙源和冷寒星近前，手捻虚髯，高声断喝：“你们这些杀人狂啊！老朽萧敬轩在此，有事儿跟我讲，有话对我来说。”龙源和冷寒星不依不饶的，刚想过来，柳如烟说话了：“妈，用不着你们，退在后边。是主子。”这俩丑鬼左右一分，柳如烟一片腿从驴上跳下来，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来到萧敬轩近前：“我萧大剑客，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哦，你是钟离昧的

行情嘛，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能不难过吗？但是你想过没想过，数十年前你领着昆仑派的人学习南海普陀山，这事儿你没忘吧？把我们火龙帮的人杀死了247人，学习南海呀，那个惨状比今天得严重多少倍。那阵儿你是什么心情啊？我说老头子，这就叫一环一报啊！既然你来了，太好了，冤有头，债有主。今天你家少帮主要向你了结这笔账，要讨还一个公道。你过来，你看这柳如烟年轻啊，嘴茬子挺厉害。本来萧敬轩不乐意翻脸，一手是个年轻的娃子，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岁数，跟他一交手有失身份。但是一听这柳如烟说话太气人了，太狂了，又死了那么多的人，老头就不顾及一切了，甩银然晃身躯刚想过来，在身后转过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谁？

但是一看事太严重了，亏了，眼珠子都红了，自己再不过去说话，恐怕这个事儿更激化了。阿弥陀佛，老剑哥，别着急，您先到后边歇歇，教育小僧。大师傅，您远路而来，还没休息呢。哎，用不着，我过去说几句。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柳如烟近前。姑娘，认识老僧否？柳如烟一看，和这和尚年纪不小了，往小说也得70岁挂零，秃头顶瓦亮，身披着袈裟如意钩，长着大脸盘子，慈眉善目，后边有小和尚给他拿着一把金顶九连环。不认识。我大师傅您是哪位？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缘起是也。啊，嘿，怪不得老萧头如此猖獗呢，闹了半天请来帮凶了，少林派的人也要趟这个浑水。

0: 人来了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血染飞虎岩，这个事儿叫我怎么个解决？但是现在也不是说解决不了了。这么办吧，你叫柳如烟吗？
1: 对。
0: 你是火龙帮的少帮主？
1: 对。
0: 那好，我少帮主，这么办行不？你跟你手下那俩人先委屈委屈，请到飞虎岩，你先住两天，一日三餐我们管吃管喝，绝不亏待。你写个条，让你老师钟离妹来一趟，哎，我们见他，想问问怎么个解决。不知姑娘以为如何
1: 呀？
0: 元起呀，你品后个嘴唇说的真轻巧，什么意思？想叫我们三个人做人质，请我老师来，可以，可以呀。那么大和尚，你凭什么？凭老僧的身份，你什么都不是。你觉得你挺了不起，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姑奶奶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个谁。真是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丫头你狂，你敢讥讽老僧？讥讽你怎么了？你不服吗？你过来呀，姑奶奶陪你走几趟。您这个人说话呀别过分。柳如烟才二十挂零的人，当着好几百天下的英雄口吐狂言，那玩意受得了吗？元起那也是五大圣人之一啊，老头子实在有点挂不住了，不由得火往上撞。柳如烟孽障，

0: 高往袖面接过九连环，哗的了了了了了了。刘如燕，你过来。哟，真机了。刘如燕刚想过去，冷汗心肉就窜过来了。姑娘啊，姑娘，用不着你，我老婆子就够了。收拾他还用费劲吗？哎，我老头子，他叫吊死鬼龙云，
1: 在这儿呢。
0: 你在旁边给我把着点啊！要瞅我不行了，你再过去。你放心吧，老婆子，有我保镖。他们俩人倒是一对儿。冷寒星往上一窜，跟缘起大和尚站在一处。那个缘起身份是挺高，五大圣人之一，那是过去的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去年的黄历，现在用不上。

时间不大，汗珠子淌下来了，一个没留神，这冷寒星是沾狠，双指一探呐，叫小鬼索命，招不的就元起上了年纪了，眼神儿也跟不上了，瞪眼一看，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双指跟钢钩一样，就扎进眼中，跟钢条似的，那都带着毒。

0: 要了我的命了。
1: 赶紧命手下人把尸体给抢回。萧敬轩一看今天这个事儿坏了，干脆我谁都不用了，我们昆仑派自己担着吧，要死旁人这损失我也包赔不起。老头的甩银人刚想过去，武当派的代表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过来了，无量天尊，老人家不必动怒，有道是打仗没好手，骂人没有好口啊，两军阵前能不死人吗？这个呢咱们慢慢也就了结了，你先闪退旁边，我过去。道爷他们甚是猖狂，我心里有底，您放心。贺道爷不慌不忙来到两军阵前，刘如烟呐，你过来，你过来。刘如烟一看这老道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可以断言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大个宽肩膀，花白的胡须，道冠道袍，背剑拿拂尘，飘飘然好像神仙将士一般，看那个稳当劲儿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柳如烟乐呵呵过来了，请问道长您是哪位？武当来的，江湖人称云天道长贺长兴。什么？柳如烟闻听柳眉一挑，脸就沉起来了，你再说一遍你是谁？贺长兴。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天王恢恢疏而不漏，我正在找你呢，你还记得吗？想当初我在三岁的时候你杀了我舅父一家17口，学习我舅父的家，我被高人把我救走了，要不是高人所救我也活不到今天，难道这事儿你忘了吗？也许你杀的人太多了你记不清了。杀了你舅父17口？姑娘，没有这个事儿。我虽然上了年纪，我并不糊涂，我所办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死在我手下的人不少，但是杀了谁家十七

0: 招秦桧手下人的毒手是这么死的，这个贺道爷最清楚。今天一听这柳如烟说出来他是宗谭的人，宗谭是他舅舅，没外人了。哎，想起来到哥哥家串门有一个小丫头，哎，叫小烟儿，大概就是他。事隔多年了，老头子心里一翻个，眼泪飙下来。哎呀，你莫非就是小烟儿不成吗？哎呦，我的哥哥呀！柳如烟没听明白，我说你什么毛病？你哭什么？哦，你内疚了，你受到良心的谴责了，这事是你干的不？哎呀，姑娘啊，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扪心自问，我没做过这件事儿。另外这个事情我还非常非常清楚，谁干的你知道吗？那乃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云飞、满飞等人所为啊。那时候你太小啊，你不了解内情啊。你的舅父是我磕头的大哥，他为了救月平和我，没法向上边交差，横剑自杀了。那秦桧还不放过他的家眷，又把他全家十几口都给杀了，怎么跟我连到一起了？我多咱杀过你舅父，我能不能动这个手？姑娘啊，这是有人鼓动是非，挑拨离间呐、啊！你上了当了，俺呸！何长兴，你是巧言狡辩，你说谁挑拨离间？我上了谁的当了？你说了，我上了秦丞相的当了，我上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人的当了，你胡说八道，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朱木英心里说，谁抢了我的马还要杀我，还欢迎我，扯什么呢你。朱木英啊，别看脸上乐呵呵的，暗中就叫上劲儿了，一伸手，这不要握个手吗，啪这一下子把朱文的腕子给抓住了。寨主来的鲁莽都多有得罪，咱随便往里走就得了。嘴是这么说的，他手上来了个顺手牵羊，这招可够坏。朱文一看，哎，怎么对我动武呢？再看朱文使了个千斤坠，两条腿一叉，屁股往后一坐，骑马蹲裆往这儿一站。朱木英啊，愣没拽动人家。旁边宁伯彪一看不好，这是在这较劲呢、啊，赶紧解围。哎，不必不必，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啊，往里请吧。朱木英这才把手撒开，心里边也吃惊啊，我怪不得这俩小子厉害，有点劲头。宁伯彪心说，木英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我还不含糊呢，这二位可不好惹呀。你别看人家不当官不当武将，人家有两下子。他又担心朱木英到里边嘴损惹祸，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命搭上。朱文朱武心里边也不痛快，心说话，宁伯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你来了我们很热情，领这么个小个儿这是干什么呢？一见面就先较劲，有心当面质问呢还没到时候，到里屋再说吧。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顺着山路往里走，就来到聚义大厅。朱木英一看，人家这地方怎么选的来的，嘿，这大院挺宽敞，条石铺着地，院里头排列着兵刃架子十吨十锁，还有50名排刀手左右站立。朱木英一看，这山大王有点气概，看这意思呀，还是军事化管理啊，不像那一般的毛贼草寇，人家这儿纪律严明，气氛整肃啊。朱文朱武拱手相让，到里屋分宾主落座。朱木英往下水手在这一坐，二郎腿一翘，翻着小眼睛往屋里打量着。一看这个屋啊，正中央是两张桌案，两把虎皮高脚椅，当然了，朱文之武没归正座，在侧座相陪。命令喽啰兵献茶，喝了几碗水，说了几句闲话。朱文首先发言了，他一抱拳，前辈，您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哪一阵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来到敝寨不知有何见教啊。朱武也说，前辈有事儿吧，您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话直说吧。宁伯彪一看什么意思啊，你们还不明白，难道说这事儿跟你们哥俩没关系？宁伯彪也抱拳拱手，二位寨主，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我无事不来呀、啊、咱们既都是习武之人，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就说到明处了。对对对，老前辈有事你说呀。您看着这位没，金锤殿下朱木英，方才我介绍了，朱木英在我家一住，昨天夜晚可出了事儿了，说来了2名刺客，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这刺客是胆大包天，竟敢持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其中一个给打跑了。后来我们一检查呀，殿下的宝马锤踪迹不见，那不用问呢，可以推想一定是被刺客盗走，我估摸着可能是二节岭的人，所以今天才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

有没有把马和锤偷到贵寨。什么？朱文初、武文听此言就一愣啊，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互相看了看。前辈，你说这话可有什么根据吗？有。宁波彪一笑，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寨主爷，你们看看吧，这刀是其中一个刺客遗落之物，你瞧瞧是不是你们山上的。朱文伸手把单刀拿过来，那一看上面赞着字儿呢，二节岭，再说他们也认识。这是谁呀？老前辈，这不算你不对啊，肯定是我山上有人背着我们哥俩，自己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老前辈，殿下，你们稍等片刻，我马上查明。来呀，鸣钟，集合啊！人家集合得响钟啊，慌啷啷钟声一响，喽啰兵在院子里边集合了。呀，朱木英一看这情况，这举动，看朱文朱武这表情，心说话还行哎。看这意思啊，这寨主是真不知情，难道说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等会儿吧，喽啰兵得有2000多号，院子里边挤得压压叉叉，这院都快站满了。都站好了，朱文朱武迈步来到台阶之上，哥两个背着手，挺着胸，看着这些喽啰兵是凶光四射呀。弟兄们，把大家伙请来，我得问点事儿。昨天半夜哪位兄弟下山？

几遍呢，没人搭腔。朱虎这火就上来，把这刀一举，这把刀是谁的？看看你们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都有记号，看哪个人的刀没了。喽啰兵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看你，这谁的？看来看去藏不住了，发现一个人。闹了半天，这人呢还是当头的，喽啰兵的总头目，也姓朱，叫朱能。朱能这脸上可就不自在了，左颤颤右颤颤，大伙儿也都瞧他。他从队伍之中就走出来了，大哥二哥，小弟我有话说。哥俩低头一看，是你。你说什么？哥哥，是这么回事，我领人去的。你领人去的？是我们哥俩让你去的吗？这可不是，是我背着你们私自下的山。为什么要去？二位寨主爷，容我有下情回禀。这当大将者都爱宝马良驹啊，我呢早就有心想给二位寨主哥哥找这么一匹好马，那花钱买的马不行啊，太笨。偏巧昨天呢，我到凤凰庄购买蔬菜，正好在酒楼下头，我就看见了金锤殿下朱木英，那马上边还挂着锤，他到会友楼吃饭去了，这马就让我盯上了。我一看这马可太好了，膘满肉肥，绝对是匹宝马，我有心想买，人家肯定不卖，就这么的，我就想偷。后来到晚上了，我带着我兄弟朱杰住在店房里头，晚上我就下手了。哥哥您别生气，

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买蔬菜买菜就得了呗，谁让你偷马了？再者说，你偷的谁的马？你上哪儿偷的马？嗯，凤凰庄的守护宁老侠客跟咱们处的不错，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那也是咱的衣食父母啊。哎，你偷外人行，能上那儿去捣乱吗？岂有此理！来人，拉下去重打80。这玩意儿这跟军队一样啊，跟一个小国家差不多。有专门掌刑的喽啰兵不容分说，把朱能就拽下去了，裤子扒下来，噼个啪噼个啪，揍的朱能嗷嗷嚼叫啊。

0: 于心不忍，这事儿闹清楚了就得了。宁伯彪一再解劝，朱文朱武才点头，别打了，拉上来。朱能都站不起来了，喽啰兵把他架上来，满屁股都是血。
1: 谢寨主爷不打之恩，
0: 哼，留着你那是老前辈给你求情，要不就得把你打死，还不过去谢恩。
1: 是老前辈，千不对万不对，都怪我不对，我连前辈赔礼了。
0: 光光直磕头，跪都跪不下了，疼啊，就在那趴着。宁伯彪赶紧双手相搀，冤仇一解不一解呀，好言安慰。朱木英呢倒是远远的站着没说话。朱文朱武一看行了，扶点金疮铁扇散养伤去吧，又让他过去给朱木英赔了个礼。那朱木英是受害人呢。朱能咧着嘴到朱木英的面前，
1: 殿下，都是我猜黑，都是我不是人，我领人去的，我兄弟偷的马，我去行刺的，那刀就是我的，求您饶了我得了。
0: 朱木英啊，拿眼睛看宁伯彪，宁伯彪紧着给他使眼色，那意思杀人不过头点地，事儿也清楚了，也弄明白了，人家也认错了，见好就收。朱木英一看用手相搀，行行了，起来吧，下回别占这事儿了啊。可朱木英说完了，把朱能搀扶起来，这事儿就拉倒了。可是就说这朱能啊，这小子挺阴呐、啊、你看对宁伯彪他是不敢，对这朱木英啊他有想法，心话他妈这小子哎没有三块豆腐着，出事都出到你身上，哎，你还找来了？你要不找来，我能挨揍吗？坏事都坏你身上，我就这么便宜你吗？朱木英正好啊，一哈腰，用手搀他。朱能这小子耍坏，双手这么一分，把朱木英的俩腕子就给蹬住了。那意思呢，我这么一拽让你来个狗啃屎，摔你一下子，我给揍这样我也出出气。这朱能也有功夫，等把朱木英的手腕子叼住了，暗中一叫厉害，往下这么一拽，想让朱木英来个狗啃屎摔一下子。朱木英的是干什么的明白了，一开始他没注意，等这小子一叫力，朱木英发现了，嘿，好他妈小子，跟我使烟炮鬼吹灯。朱木英双臂一抖，我去你的吧！这一下可坏了，本来这个朱能就没他力气大，再加上他身受重伤啊，揍得屁股开花了，而且朱。

朱文朱武离得远呢，他们不知道。看着就是朱能往那儿一十里，朱穆英这手这么一抖，把朱能扔出去摔死了。这朱文朱武可就误会了，因为这朱穆英自打进了山门以来，这脸儿就沉着，就要说上句就不服不忿。他们就是看着宁伯彪的面子，要是朱穆英自己呀，那哥俩根本就不给这个脸儿。这一功夫一看，朱穆英把朱能摔死，俩人可不干。圆睁二目是虎须倒竖啊，朱穆英，好小子，你有点欺人太甚了。我们看在老前辈的份上，对你以礼相待。我们觉着我们这事儿干的没毛病，杀人不过头点地呀。朱能再不对，我们也打他了。人家还过去给你赔不是，你因何将他摔死？拿命来！说着，这哥俩唰啦把大肠甩掉，勒大带摁帽子、踢靴子，背后一伸手拽出丁丁狼牙棒。朱武把他的亚霸流星锤也拿出来了，飞身行就跳到天井当院，讨地骂阵。哎呀，宁伯彪在旁边一看呢，埋怨朱穆英：“你怎么弄的？挺好的一锅饭。”这饭都熟了，你往里添把沙子，这不全糟践了吗？这不是。宁伯彪过来一抓朱穆英：“殿下，你太不像话了，你这怎么弄的？”朱穆英也气坏了：“怎么的、啊？他都说我不对呀、啊！啊，怎么不说他呢？我跟你说的嘛，这小子犯坏呀、啊，想给我来个大马趴。我那一翻手，他就摔出去了，谁知道他面捏的他是。”他摔死了，你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宁伯彪一看，我哪儿问去？那位脑袋都漏了，我能问得着吗？穆英啊，你可惹了祸了！行了，前辈，大丈夫敢做敢当，不就是个二节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说好的怎么都行，说坏的玩横的，我就把他俩也摔死。这朱穆英也来脾气了，宁伯彪怎么也拦不住。朱穆英。

谭掌故，未失路，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赶紧啊，把您今天准备的郭姓相声名家的作品分享出来吧。
7: 好啊，从今天开始啊，我请大家欣赏一组宝子辈的相声前辈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作品。
6: 啊，你说的是郭全宝先生啊？
7: 啊，你以为呢？
6: 我也以为是郭全宝。
7: 这不结了，请欣赏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抡弦子》。
8: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天气不太热，一日夫妻百日恩。四句定场诗，谁也不挨着谁这个。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一个人嘛就叫单口相声，也可以叫单口笑话。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什么名目啊？说一段抡弦子。这个抡弦子是怎么个内容呢？这是闹鬼的这么一段故事。哦，那有说这还有迷信，还闹鬼，您别误会。不是说人死了以后还闹鬼，他是人呢，他这误会了，以为是闹鬼呢。过去呀，有的是迷信，为什么？他封建统治阶级呀，他麻痹人民，利用这个迷信，愣告诉这人死了还能活了，啊，告诉这人死了以后啊，拉屁事啊，诈尸啊，掐人呢，他弄这一套。有的那人呢没有科学性，缺乏科学观点，迷迷糊糊的就信了。那时候他迷信，真正人死了怎么还能活呢？是不是？人死了，死了，一死了就完了，他还能闹鬼？没有这么回事。他人以为闹鬼，误会了，弄得这事还挺玄虚，挺害怕。我今天说这个抡弦子呢，就是这么个鬼故事。这还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时事，不过这个年限呢离现在远了一些。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我小时候听我祖父跟我讲过这事儿。远点儿，要怎么传统的段子呢？这事儿就出在咱们北京啊，现在叫朝阳门，就是咱们朝阳区朝阳门，过去叫齐侯门。在朝阳门的官乡啊，住着这么一家，有个王老头。这个老头呢，跟前一儿一女，姑娘大了聘到城里，就给他城里南小街子了。剩下呢，这官乡乡下这爷儿俩呢，种着二亩来地儿，有时候种点蔬菜什么的，哎，日子还过得去。忽然间这老头得了个暴病死了。老头死了以后，这小伙子弄了三块铺板把这老头给停在那儿了，身上盖了一张粉帘纸，在这死人头了供了一碗倒头饭，弄了三个面饼，插了三根棒叫打果棒，在这饭上又给搁了几片肉，为了祭奠祭奠。可是这小伙子想啊，哎呀，我爸爸死得这么突然，就是这么快，这我怎么弄啊？这后事怎么办呢？他没准主意，怎么办呢？他一想啊，我得找我姐姐去，跟我姐姐得商量商量，这老人死了怎么罚送啊？另外说， 这老人得的什么病，怎么死的，请的哪个大夫看呢，这后事怎么办，跟他姐姐想要商量商量。可是他一想，他要走了，剩这老头一个人在这儿停着，他又不放心，恐怕是有猫了狗了要给伤了，那怎么办呢？哎，忽然间这小伙子想起来了，在他们住的隔壁啊，有一老头，这老头姓李，论着呢，他管这李老头叫二代。这李老头跟他父亲呢，这哥俩还挺好，没事有时候下个棋啊，喝个酒啊，这老哥俩还挺谈得来。他一想，干脆我找李大爷去，让他帮忙看着，省得我啊走了这儿没人，回剩老头。

拜天了，给那李大爷磕一头，论着叫个二大爷呀、啊，二大爷我给您磕头了。这老头一瞧，哦，他穿着大孝袍子，怎么了你这是？哎，您还提呢，我父亲过去了。是啊，前两天我们老哥俩还下棋来着，谁说不是啊，我爸爸得了个暴病，他倒没受什么罪，你看他死了，我想啊，我求求您，您得帮我的忙。老头说，帮忙是应该帮忙，你要求我干什么呢？我呀进城找我姐姐去，我得跟我姐姐商量商量啊，这后事怎么办，我走了家了这儿没人呢，求您帮忙啊，给我看看死人。你们老哥俩活着时候他跟您不错啊，您得

0: 信的，他害怕，怎么办？他又不好意思推辞。你说他都这有交情啊，这老哥俩不是挺好的吗？老头啊，无可奈何的。
1: 哦，
0: 你要进城啊？
1: 嗨，
0: 我帮忙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我帮忙我倒愿意帮忙，可是这么着，你要进城找你姐姐呀、啊，你千万可别等关城啊。那个时候怎么还关城啊？对了，那个时候一到啊，五六点钟太阳一压山就关城门，现在没城门了，过去得有城啊，自有城都有城门呢、啊、一关城呢，这老头怕他出不来。你想要一关了城，你要一出不来，我这么大岁数，我要看一会儿还可以，你要让我看一宿，我可没那么大精力呀、啊、我盯不住啊。其实这老头不是盯不住，实际上他是害怕。小伙子说，二大爷您放心吧，我到那儿我快去快来，绝不让您不放心。哎，那好，咱们都有交情，那你就去吧，千万想着别关城，快回来啊。好，我去去就来。小伙子说完了走了。您想他见着他姐姐，他得说说这情况啊，这么一说情况，说话啊把时间耽误了。说着说着，怎么花钱罚了他父亲，买什么棺材啊，怎么样搁多少天，念多少经，这么一商量这事儿，关城了，天黑了，这小伙子出不来了。老头一人在乡下这儿看着死人，越看越害怕。他这老头本来就胆小，哎，天都快黑了，你说这小年轻人啊，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快回来，你看看，哎，天都这么晚了，这不是麻烦吗？一定回不来了、哎、这都黑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再一瞧那死人在那儿停着，他更害怕了，他跟他嘀咕，兄弟，咱人死可死个仁义啊，你儿子进城找你女儿去了，跟他商量怎么罚送你，他回不来了，让我看着你，你千万你可别吓唬我，是不是？哎呦，你就老老实实这躺着就行了，你可别起来，你要一起来我就趴下了。

老头啊，这头发刷就立起来了，这腿都蹦一下下直了。哎呦，这怎么了？这是怎么直放绿火苗啊？你可别吓唬我，是不是？哎呦，这不要我命吗？这一宿我怎么受啊？

0: 这弹弦子的，这瞎子来了，这老头乐了，哎，这可有意思，哎呀，这唱曲的来了，我何不让他跟我叫个伴啊？何必我一人在这儿害怕呢？他想到这儿，他就出来了，冲这个弹弦子这人呢，打招呼：“先生，唱曲的先生，过来来。”您看这师母的人没有？他这个耳音最好，一听
1: 哦，
0: 李大爷吧，您看我就听出是您的声音。怎么，您想接的吗？啊，我给您唱两段。您要听什么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我都能唱。老头说：“行啊，有什么话咱们家里商量来。来来来，我拉着你。”这李老头拉着这先生的马杆，就给领到这死人这屋里来了。到屋里先把马杆给藏到门后头了，他干嘛把马杆藏起来？对了，这马杆就是那瞎子的腿，哎，也是他的眼睛，你要没有马杆他往哪走啊？心说得了，今儿就你跟我叫伴了，行了，哎，怎么着我也省得一人这儿害怕。先生您坐这歇会儿歇会儿。先生说，哎，我不累我不累，我给您唱点什么好啊？您赏个题目吧。那老头是什么心理？老头想啊，我跟他说什么都行，我千万别告诉他这屋里有死人。我一说有死人，他准不呆。他一不呆，他走了以后剩我一人，我还得害怕呀。这个上岁数的人呢，说话也是没把握。他说着说着，他把。

这死鬼跟活着我跟我都不错，他把死鬼说出来了。仙人一听，哎，二大爷您别开玩笑啊，您说什么死鬼？怎么这屋里还有死鬼啊？老头一想，哎呦，这坏了，我怎么把死鬼说出来了？哎呀，这不是麻烦吗？先生这么着吧，干脆我就明告诉您得了，实话实说吧，这儿不是我的家，这是我们街坊的王老头他们家，他死了抱病，他儿子进城找他姐姐去了，他关城了，他出不来了，让我一人在这看死尸。您我不是害怕吗？求先生您帮忙跟我作伴一块儿看着就行了，省得我一人害怕。再者说了，这老头我听说活着时候他就不老实，死了时候我怕他闹啊，他一闹你想我多害怕呀。他这一说啊，那先生就一哆嗦，什么的呢？好嘛，我听您这话都新鲜了，活着时候就不老实，对了，死了还闹呢。哦，对了，您他一闹您跑了，您有眼有户的您还害怕呢，我这瞎不合眼了我更害怕了，回头您跑了我往哪儿撞啊？我这个算了吗？您呢，您给多少钱我也不唱了，您把马杆给我，我走。你看这先生他不待了，他要走。老头一想，你走了不是麻烦吗？干脆我呀对不住你了，这老头也损点儿，垫步您腰蹭一下都窜出去了。这老头身体还够灵活的，到门外头稀了花音，他把门锁上了。他一锁门，这先生更害怕。哎，怎么回事呢？二大爷，您这招可损啊！您怎么把门锁上了？您这回一有动静，我出不去呀、啊！老头啊，得了，先生您也甭嚷了，您也甭乱，这么着得了。您在屋里唱，我在外头听，不是一样吗？先说废话，我唱得下去吗？这玩意儿，您咋把门开开啊？老头说：“开什么门呢？反正这屋了，我是不进去了，你自己想主意得了。哎，您爱怎么办怎么办，反正我就在外头待着了。”这先生一想，我别着急，哎，我一着急呀、啊，他不进来。我想个办法，我把它框进来，只要你一开门，我顺着这声音我就往外跑。这先生想一计策，把这老头框进来。二大爷，没有您这么做事的，您看您这人您哪能这样做。行了，我跟您叫伴，我今儿就不走了。我给您唱两段，唱两段咱也壮壮胆，不是？可是有一样，我得喝点水啊，我这嗓子都干了，您给我沏点水来行不行啊？那意思你要沏水了，你一开门我就顺着往外跑。老头也明白这意思啊、哦、你渴了要喝点水啊，我早就沏了一壶水搁你旁边了，你自个儿拿手摸去吧。让他自个儿摸，先生也确实是有点渴了，摸吧。他拿手一摸，他坐这地方也特别，整是那死鬼旁边，拿手一摸，整摸那死人那鼻子上，您看那能不害怕吗？我摸摸您试试。哎呦，二大爷这什么冰凉梆硬了这个？老头说：“哎呦，我还忘告诉你了，你坐的可就是这死鬼旁边。哎呀，你瞅这不要命吗？您怎么给我搁这儿了？这可怎么好？怎么好啊？你喝完水你唱啊。”哎，我唱吧，噔噔噔嘣，怎么弦也断了？他本来这心就没在这弦子上，他在害怕呀。哎呦，这可怎么办？这玩意儿，这先生这害怕，正在本来就害怕的时候，又凑巧了，怎么？这屋里有一猫，这猫啊，三天没吃着什么了。那死人头了不是有几片肉吗？这猫啊奔那肉去了，打这死人身上一窜，它带着风呢，死人身上盖着一张粉帘纸啊，这猫这么一窜蹭一下，这纸它唰啦一响，这先生那儿一哆嗦。

说这先生你诈什么事就甭嚷，瞎子听明了，这诈尸了，诈尸了，哎呦这不要命吗？你看这不，我就知道得有这手，您快开门了您呐。老头说，哎呦诈尸了，这可要命了，不是开什么门，钥匙还让我锁屋里了，你哎这怎么办，这诈尸我怎么办？老头说，哎先生，诈尸了可了不得，我告诉你啊，千万可别让他抱住你，抱住你你可活不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这么着，你拿点东西瞧准了，你给他一下子。我瞧准了，我瞧得见吗？我瞧准了。哎呦你个损透了，你这人，那怎么办？要他抱住反正你活不了。这先生实在害怕，没办法了，他一想别让他抱住我呀，我拿什么东西拽他我也没有，一想对了，我手里攥着弦子呢，干脆我抡着弦子得了，我拿弦子给你抡躺下，我不就活了吗？他想到这儿了，拿起这弦子日啊啪，头一下他把那豆油灯给扒拉地下去了。这屋里是去马乌黑，他就嚷嚷，哎呦我的妈呦，诈尸漏稀了哗啦噼里啪啦。啊这一下什么叫茶壶茶碗茶盘子油瓶酱罐盐坛子，他全给摔了，一边摔的还一边嚷，哎呦诈尸漏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这么一抡这弦子，这老头在外边也害怕了，哎呦麻烦了，二位还打起来了，这个打起来，哎呦这怎么好。这老头想着报官去，黑更半夜您说哪报官去，叫房后的那儿有个瓜地，有四人在那儿看瓜，这四人在那儿支惊，老头来了，老头是吓晕了，说话也说的不对了，乱七八糟，哎呦了不得了，四位大师喽，四位大师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四位诈尸了，不是，你们四位上我们这儿看看去吧，我们这边老头死了，死了又活了，诈尸了，那闹得厉害着呢。这四人一听也好奇，哎大哥你听说过这诈尸吗？我听说过，没瞧见过，那咱们这瞧瞧去，咱们四人一块儿去。好，哎咱拿点东西，对咱们拿这钩杆子，他们每人拿着一根白蜡钩杆子，想什么到那儿诈尸没关系，我给勾塔也就行了，对他走走走，跟这老头就来了。先那个瞎子在屋里嚷诈尸了要命了，后来嗓子喊干了也累了，他就不喊了，他净剩抡了，稀里哗啦噼里啪啦。这老头把这四人领到这儿来，四位你们听听啊，你看屋里闹得多厉害。客人一听，嗯，闹的是可以的，一努嘴儿，心说咱可别进去，接着窗户把这钩杆子

0: 来，这么一指划，仨人过来，四人一块拽那杆子，使劲这么一揽，坏了，弦子鼓的撸套了。这弦子鼓一撸套，这先生噔噔噔，噗，整座台轮上了，那凳子腿把腰也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四人一听纳闷啊，哎，不对，二大爷，怎么死人还说话呀？这时候老头才明白，哎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了，屋里还一瞎子呢。
1: 我说老纪呀，我从您安排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您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亮点
2: 啊。哈，什么亮点呀？
1: 您不光准备的都是姓郭的相声名家的作品，您这些个作品还都有子呢。哎，
2: 我是那黄花鱼要甩子了是吗？
1: 您看呢，凹柿子，抡弦子，等腊八我给你准备个蒜罐子，你自个儿带个醋坛子，吃完饺子你就是我的好小子。
2: 我去你的吧。
1: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

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

中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街这个出殡的，就是街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

边颤来那边摇，对呀、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师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

0: 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是何苦呢？哎，

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呀、啊，你说先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仨，进来再胃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往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胃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胃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0: 要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这皮兄还没说呢，听外边咚咚咚鸡汤鼓，冤枉！包公一听好热闹，那先别问他，把喊冤之人带上来。哆了哆嗦带上一半的老头来，五十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包公一问，这位谁呀？这位自称姓邝，名叫邝天佑。一听说侄子邝必正归了衙门，吓坏了，赶紧追着衙门问怎么回事。赶紧3年前呢丢扇坠这事儿啊犯案了。老头子赶紧上堂，到堂上见包公磕头，我跟您说这扇坠怎么回事。包公说好，偌大的年纪不要着急，平身给他看个座，谢太爷，还给老头子搬个座，给倒碗水，喝点水，喘口气儿，喘匀了再说。把扇坠拿过去让他瞧瞧，这是不是他的。邝天佑一看这扇坠，我天天带着，我能不认呢？就是我的。你的这扇坠怎么丢的呀？嗨，

您数去啊，我可没数过，那个都有资料。嗯，这个清明上河图由于也有其他版本，版本不一样，有的清明

出来了，皮熊，来。皮熊跟着到后头，怎么着？别动手动脚的，给你看点东西。啪，就把这扇坠拿出来了。皮熊还不太喜欢，这是什么呀？看半天，这干嘛的？扇坠，哦，扇坠挂扇子上，我那扇子上也不挂着，你收着，这好东西，他今儿拿家来的。他哪儿来的？那我没问，不知道。啊，你就带着得了。那行，归我。他揣兜里了，还要动手动脚。这杨弼士可就说了：“你别，他那喝多了，他不是死了？你一会儿酒醒过来，让他听见，怪不合适的。”这一句话呀，给皮熊提醒了。对呀，咱老这么偷偷摸摸的，这不能做一个长久的夫妻呀。我回到家去，这柳氏老跟我闹啊，我这心里也别扭。你这儿呢，有这杨大成拦着，咱俩也不痛快。他早晚有醒的时候，他要能永远不醒就好了。他这一撒狠啊，你要搁一般的人，杨弼士得压，你别瞎说啊，你赶紧走吧，哪天再说。他不在家，这不过两天他饭部他得外出啊，他一走了你再来呀、啊。这弼士呢也不压事，那既然都想到这步了，招呼呀、啊！两下子一说，还挺对心气儿。到外头，连勒呀、啊、带扎，给杨大成治死了。他带着这个山虎的扇坠呢，连夜跑了。第二天，这儿啊，弼士说杨大成暴病身亡。把地方喊来啊，给地方啊如俩钱儿，地方呢又跟仵作这么一嘀咕，当时本家也不咬着啊，人苦主都说暴病身亡了，草草了

为赚他这点钱，我那扇坠我心爱之物啊，他找他养进来了。况那又还真来一趟，见着毕氏还问说，那个杨大哥怎么回事啊，我们俩那买卖还没完呢，可到这一瞧，穿一身素，家里头挂着孝，死了哟，怎么也没通知一声啊，都是本县的，平常做买卖都有个来往，草草的车都给发送完了。那这个杨大哥什么毛病啊，告诉说是暴病身亡啊，所以草草掩埋。况天又难以启齿啊，怎么这人都死了，我为一扇坠，我死乞白咧的问人家，这不合适啊。哎呀，那也得问，为什么？他是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今儿我要不问呢，今儿吊唁不问清楚了，我要再来啊就不合适了。况天又是本分人，那杨大嫂，我还得有个事儿问您，这个我们这买卖是这么来这么去，当时呢没写字儿，就给了一个信物，拿着我一扇坠儿，一提这扇坠儿，毕氏不乐意了，怎么这扇坠儿他已经给了皮熊了，不知道，没有，没瞧见，根本也没拿家来，您买卖上的事儿我不知道，怎么他还交了一半银子呀，交了一半银子，您应当退我们这寡妇失业的。况天又一听杨大成说了，要不交那半银子，他交这银子算买扇坠的，现在扇坠他老婆说没有，不知道，不承认了，我要愣说这点银子不还的，哎呀太难了，他老实啊，您说的对，我认倒霉，只当我这扇坠丢了，他这么才跟人说丢了，把那半银子呀他还退给他了，他还给送的，哎，杨家来了，打这儿呢就不登杨家门了。可这东西呢，没丢的他们家，丢的杨家了。他侄子邝必正很上心，竟在他们家找，那能找得着吗？现在听说因为发现这扇坠归了个衙门了，哎呦，把老头急坏了。三年都过去了，怎么到现在又因为这打起来了？我这扇坠又露面了。到衙门鸡堂鼓一喊冤，让包公给喊上来了。坐在这儿，老头喝完水稳当住了，当当当这么一说，大家伙全听明白了，行了，再下一签子，把杨大成媳妇也拘了吧。这儿把杨大成的媳妇也给拘来了，没让他跟皮兄见面，当堂这么一审，一打二吓唬，杨必氏啊从实这么一招，怎么跟这个皮熊有染通奸，怎么合谋贪这扇坠害死的杨大成，据实招来，现在案情大白了，奔皮熊吧，敢再把皮熊带上来，往这一跪是一言不发，已然上了刑具了，不言语了，全明白了，自己跟杨必氏这点事儿啊也漏了，那头呢也没法做人了，我媳妇儿也偷人啊，您要看《金瓶梅》上写的清楚，淫人妻者，其妻被人淫呢，这个书啊都是警示人的，所以这人就得本分，得老实，你在外边寻欢作乐，你家里也出这事儿啊，哎，往这一跪，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包公说，你也不用这样，你怎么跟杨必氏合谋害死人命，把这个扇坠给藏起来，现在你说吧。啊，扇坠啊，扇坠是杨必氏给我的不假，但是杀人不是我杀的，贪一扇坠啊死不了罪，打我两下，这说杀人我得给他抵命，这再怎么说呀不张嘴了，旁边的衙役一瞧，太爷请行吧，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果如炉，这样的顽徒不动大刑是量他不着，您呐准备大刑。包公一听一摆手，皮熊你不必如此吧，
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身后的老跟着杨大成的冤魂，你就不知道吗？啊，这是他的心病啊。你要说书说到这儿，我还得跟您说，咱们一再说，这回跟您说三侠五义里边有关过去的这些个啊神了鬼了的，这回我就没给您删改。哎，原来有一段时期呢，这也都不让说，现在因为您各位啊都受过高等教育，您也都不信这个。过去一说这个封建迷信，他这个审案审到这儿，他要不用这种攻心的战术，不能够瓦解他的内心的这个防线。他这些日子让杨大成这鬼魂呢搅得他呀已经连觉都睡不好，食不下咽，寝难入睡。现在包公一说，他万没想到连这冤魂跟着我事儿，这太爷都知道，哪知这位太爷私访是亲眼得见，本来跪着扑通一下皮熊趴这儿了，那就好问了，一没打，二没吓唬，再给架起来，把头往下一低，那个嚣张气焰没有了，自己怎么跟皮氏害的人跟皮氏说的完全都一样。邝天佑领着邝必正拿着这扇坠回家，吕佩呢，你跟人家的老婆通奸有染，在那个年代当然这也不行，也犯罪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他，该怎么处理这个柳氏怎么处理柳氏。至于皮熊跟杨碧氏，那就得抵命了，按律死罪，当时收监，行文上线，等批复下来到秋后一块处决。真得说是大快人心，善坠案又告破，这案子又完了。呵，包公一瞧心里头痛快啊，再一看呢，上一任太爷呀积的这些个案呢也没有多少了，也没多少了，今儿这一天呢说实在的够累的了，休息吧，跟大家伙说啊，连断两个奇案，大伙儿都很劳累，明天呢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别往推放告牌了，明天咱们放假休息休息，然后剩这点案子呢我自己先捋捋看看，转过天来咱们办公把剩这点案一天全都给处理了。大伙一听这回服了，这要搁别人说吹牛，搁包太爷说不算吹牛，那人家绝对能办。第二天放告牌呀就没往外推，可你不往外推放告牌呀，他照样有打官司的又来了。这打官司的不及堂鼓，竟喊冤，冤枉冤枉。衙役说这玩意儿真倒霉，这太爷来了雷厉风行，我们脚不沾地没实弦，办多少案呢，这几天办的这个案子比过去二年都多，今儿好不容易太爷说放假歇半天啊，怎么意思又来喊冤呢？你喊冤你鸡汤鼓，太爷跟你一块上班呢，你跟着喊冤那就是找我们冤来了。出来一瞧，一老头穿的也不太好，老头喊冤跟别人不一样，怀里抱着一盆儿，这盆儿跟一般的盆儿不一样，这盆儿它特别黑，它怎么那么黑，抱着这么一个盆儿，黑色的，坐在衙门台阶那儿，他喊冤枉冤枉冤喽，冤死喽。衙役过来，嘿嘿嘿嘿嘿，别喊冤，你什么事啊？打官司喊冤，什么冤枉啊？谁怎么你了？这么大岁数儿女不孝啊？还是街坊邻居欺负你了？还是你做买卖谁对你不公了？你怎么个冤呢？我不冤，我没冤，我替别人喊冤。

0: 替别人喊冤。你替谁喊冤呢？我替这盆喊冤。说着话把这黑盆啊就托起来了，往衙役跟前这么一凑，衙役一瞧啊，一瓦盆，老头你糊涂了吧，有替盆喊冤的吗？说着话呢往前凑凑，看这盆，你别看黑，油亮油亮的，这小瓦盆啊，而且呢挺完整，也没说哪儿磕了哪儿碰了，挺干净。嗯，盆还有冤，他什么冤呢？好，他这冤可了不得了，人命。我告诉你，这盆身上有啊天大的奇冤。哎呀，当差的一听啊信了话，说了包太爷不来呀、我们县里也没这么些新鲜事，打包太爷一来，您瞧瞧，墨斗案、善坠案，这又来一替盆喊冤的，这盆有冤，你替他喊，还有人命，这话我们都听不懂，我也不懂，先开始我也不明白，奈何一解呀，这盆儿就跟我说了，您等会儿，盆儿跟您说了，盆儿怎么跟您说了？我这盆儿会说话。哦，好，牙一听高兴了，盆儿还会说话，您让他说一个我们听听，有多大冤只要这盆儿说话，我们领着你进去见太爷。这才引出来三侠五义，热闹回目是乌盆奇冤。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清篇》。
3: 嘉靖皇帝把海瑞这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把严嵩呈上来的那个黄榜一看，瞪了瞪眼，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又点了点头，他又瞪了瞪眼，最后把龙书案一拍，来呀，两旁来人，把这海瑞给朕绑喽。
4: 是，两旁边呼啦的一下子，武士们就上来了，过来就绑海瑞，把海瑞反剪双手捆跪在金殿之上。海瑞这个时候一瞧，圣明万岁，小臣无罪。
3: 大胆，好你大胆的海瑞，竟敢在皇榜的后边提下了反诗，幸亏严爱卿发现，呈送朕亲眼观察，又当殿验视了你的笔迹，你还有什么狡辩的吗？
4: 什么反诗？陛下，什么反诗啊？天子明鉴，草芥小臣实不知此事。
3: 严嵩一看嘉靖皇帝火了，这个老小子，这个老把戏他又来了。什么老把戏呀？这严嵩啊，他已经摸透了嘉靖皇帝的脾气了。当这个皇帝越对这个人发火的时候，你就越替这个人求情，那这个人就准倒霉，该挨骂的准挨打，该挨打的准坐牢，该坐牢的准杀头。这阵严嵩赶紧抢到跟前，万岁，这海瑞是边疆海南岛上的野人，虽然读了几句死书，不懂国家王法，或许是酒后发狂写了反诗，也是有的。愿陛下念上天好生之德，网开一面，不斩不杀，留他活命，驱逐出京。我想本人可能是有点失心疯病，那同党也就不必追究了吧。嘉靖皇帝不听这话还则罢了，一听这话就等于是火上浇油，哼，立刻把海瑞交发刑部，严加拷问，一定要追出同党，连根斩除。这个可厉害呀，明朝的刑法最残酷，一人犯法加灭九族，还有灭十族的。怎么灭十族啊？连所谓罪犯的老师那一族也都得杀光了。这一个追同党，这刀就不仅是光杀海瑞了，还得要杀白头发的徐延昭。徐延昭在旁边明明知道这是严嵩的阴谋，在这个生死关头，这老头子可不能不说话。老头说，万岁，把严嵩呈上的反诗交海瑞看一看，如果是诗，就连老臣也死而无怨。嘉靖皇帝说，好啊，这个可以。刷，嘉靖皇帝一下子把这黄榜就摔落丹池。徐延昭拿起来一看，这个黄榜的底部写着一首诗：忠良人头抛，百姓哭嚎啕，推倒大明朝，昏君应挨刀。这笔迹果然跟海瑞是一模一样，刷的一下子，老头子浑身上下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疾步走到海瑞跟前，颤抖着两手就捧到海瑞的面前。海瑞这阵被绑着呢，这阵儿海刚峰两眼亮如闪电，他仔细地把这首诗看了一遍，冷冷地从心底里边就笑了。海瑞一抬头，万岁，
4: 天子圣明，有道君王，陛下您受骗了。
3: 啊，怎见得朕受骗了呢？
4: 陛下，陈海瑞自从被奸臣陷害，应考落榜，流落京都，卖字为生。一日有人为丞相严嵩庆寿，买去了臣写的名为祝寿，实为责骂奸贼的诗文。这个反诗明明是严嵩模仿臣的那路笔记他写的。
3: 嗯，有这种事儿吗？
4: 万岁，如果您要不信，臣也可以照着严嵩的笔记写这个反诗。
3: 是吗？你也能写这类诗？你也能模仿丞相的笔记？那你写来给朕我看。
4: 陛下，恳请。

愿不怪罪你，来呀，给他绑绳松开。是，有人过来给海瑞把绑绳松开了，旁边把这纸墨笔砚又拿过来了。海瑞提起笔来模仿严嵩的字体。那么严嵩字体海瑞知道吗？太知道了。严嵩别看说为人大奸，但是书法出名，书法写得好。前门外六必居酱菜铺那个匾就是严嵩写的。海瑞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不少严嵩的笔记。所以海瑞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按着严嵩的笔锋抄写了一遍反诗。把这个反诗写完了就呈上去。这反诗一呈上去，嘉靖皇帝接过来一瞧啊。这嘉靖皇帝可熟悉严嵩的笔记，他一看呢，一点不差，这就是严嵩写的。嘉靖皇帝心里边还高兴了，这个海瑞可真有点奇才呀。严嵩在旁边一听夸海瑞，他火了，陛下，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海瑞他会模仿我的笔体，那微臣我也能模仿他的笔体啊。徐老千岁在旁边一听，心想，好啊，严嵩，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徐延昭哭腾就跪下了，陛下，严相说得好，他也能模仿海瑞的笔体，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个时候海瑞在那跪着也说了，陛下，如果要是臣写的反诗，我怎么敢自投法网来到殿上？既然不是臣我写的反诗，那么严相国为什么要栽赃陷害？这功夫严嵩也感到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失了口了。那句话一出口，他把自个儿吓了一跳，但是马上严嵩把这话他又拉回来了。陛下，天子圣明，如果臣要陷害海瑞，方才臣还给他讲情，这又为了什么呢？这个严嵩老贼这一句话就把自个儿的黑心给盖上了。这个老奸贼奸就奸在你看不出来。皇上一听也有点愣了，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朕还是去问问八仙吕洞宾吧。海瑞说，万岁，孔夫子说得好，聪明正直者为神，陛下如要明察细访才能除怪呀。我想万民的眼睛是亮的，如今朝中有人制造冤案，有人强抢民女，有人科场作弊，有人榜上敢提反诗，分明是想要篡夺大明江山，如不查清则祸国殃民，危及社稷。海瑞这几句话，嘉靖皇帝动了心了。对对对对，海瑞讲的有道理，这个杀县官的刀子眼看着就要杀到朕我的身上了，混账东西，非把这个人抓住治罪不可。徐延两位老爱卿啊，我看这个海瑞倒是个有才干的人，朕得加封官爵，然后让他给朕办好这桩差事，怎么样？严嵩到这功夫一听就知道这个事儿他挡不了了，海瑞这个官是非封不可了。严嵩心想，既然要封官，我得想办法把他支得远一点。万岁，既然您要对海瑞封官，臣在吏部掌印，如今浙江上报淳安县知县病故，海瑞可不受淳安县令，即日上任。徐延昭一听，万岁，海瑞既接荒榜，应该接替被杀的张县令，受职宛平知县。严嵩在旁边一听，陛下，这宛平县乃是天子京都皇城首县，非进士出身不得充任，海瑞只是一个举人，怎么能放宛平县令呢？徐延昭说，万岁，海瑞如不任职宛平县，怎么能破这无头冤案呢？国家启用贤才，理应不拘一格。

好一个不拘一格。雪清，朕就听你的。现在朕就让海瑞你去当宛平县的县官。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海瑞说臣谢主隆恩。这下子气得老严嵩五十根胡子翘起来四十八根，那两根是因为心里边犯嘀咕才在那耷拉着。海瑞这一被封县令啊，但是他没有马上下殿。海瑞说，陛下，臣为宛平县令，要搜找杀害前任张县令的凶手，要查找在皇榜上提反诗的反叛，但是臣想在这北京城中敢杀害宛平县令的人一定是十分刁钻，要完结此案，陛下得要先查找宛平县令的人头，但是这个人头如要是落在平民百姓之家倒可以搜找，如果要是这个人头落在朝中公伯王侯诸位大臣之家，只恐怕沉着小

哪怕是一品丞相，也应该容臣插手，不然的话，臣难办此案。海瑞这几句话冲谁说的？冲严嵩说的。海瑞心想，我要不能到你那府里边搜找搜找，这案子破不了。海瑞这个话说完之后，嘉靖皇帝一听，嗯，有道理，嗯。他往旁边看了看，看了看站立在两旁边的文武大臣、公卿将相，爱卿们，你们觉得海瑞这话说的有道理吗？啊？众文武大臣一齐答应，有道理，有道理。大臣们心想，皇上都说有道理了，我们敢说没道理吗？啊？有的大臣还补了，臣等都愿意让他到府中搜查。老严嵩这功夫紧跟着又追了一句，陛下，臣愿意海县令第一个先搜我家。嗯，好。嘉靖皇帝说，海瑞呀，朕赐你金牌一面，带牌搜头，你要把这桩差事给朕办好喽，仔细查房，百官府地准你搜寻，查清房准，搜头拿人，如有恍误，算你是欺君，你手持金牌，如朕亲临。好家伙，这下子海瑞可威武了，徐老千岁可舒服了，这严嵩可气鼓了。严嵩心想，咳，这海瑞到上面把皇上给划拉住了，你看见没有？海瑞明知道这个毒手是严嵩下的，那他为什么不当殿挑明白了，不把严嵩这些事说清楚呢？不行，这手里边现在一无有人头，二没有刺客，无凭无证，那要说出来，严嵩反咬他一口，说他诬陷大臣，他也受不了啊。那严嵩怎么还敢主动的要求海瑞去搜他的府呢？就因为这严嵩那天晚上在那个化头宴上，早已经吩咐刺客把张俊峰的人头给销毁了。他觉得海瑞就是倒在相府里边挖地三尺也搜不出张俊峰那个人头来，所以严嵩他不怕。可是实际上张俊峰那个人头并没有被销毁，而是被一位老花匠给收藏起来了。那海瑞知道不知道？海瑞可不知道，但是他料定刺客出自严府，因而他想进严府搜人头，是破此冤案必走

功夫，金牌讨下来了。海瑞手捧金牌，乌纱官袍，是奉旨出朝，上哪儿？上宛平县上任。新任县官这一上任，那真是说是地动山摇啊！报国除奸，替主代劳，来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海瑞一到宛平县，这么一看呐，这宛平县大堂上，眼前是一片凄凉景象。这儿半年没有官来了，这县大堂上草都长了好几寸了，公案上蜘蛛在那也结了网了，这个座椅上那尘土老厚，红旗柱子上也不谁在那钉了个钉子，拴了个绳子，绳子上面晾着几件破衣裳，这堂鼓上也不谁给砸了个窟窿，但那窟窿里边正有个老鼠在那伸着脑袋滋哇乱叫唤，这桌子底下哪个黑母鸡在这续了窝了，大概天天上这来下蛋来，三班衙役都找不着了，六房的文书也都走光了，没有官掌印，这儿没人管了，全都各找门路去了。接海瑞的只有一个人，谁？就是那个老班头张平。张平一看海大人来了，这心里边可太高兴，他把海瑞接进了县衙。海瑞到在这个县衙门里边之后，没干别的，首先先看了看张大人的灵柩。这个灵柩啊，就在这后院停着。海瑞来到张俊峰这个灵柩前边，一看灵柩，真是心如刀绞，热泪满面。他在灵柩前边跪倒身去：“老哥哥，老哥哥，如今海瑞，我奉旨来给您伸冤枉来了。如果您在阴曹地府有灵验的话，协助我一膀之力。”海瑞一边说着，这热泪可就流下来了，在灵柩前边跪拜了一回。天到黄昏了，到这个功夫，这海瑞还没吃饭呢，县衙门里边伙房早就停了火了。这时候张平拿着两个干巴馒头，端了一碗热汤来了，也不知在哪弄来的。海大人，这点东西您先吃着啊，先解解饿。海瑞说：“好好好好，这些东西比老百姓吃的还强呢。大人呐，我到外边啊给您通禀了一声，这三班六房的一听说海爷是您来上任了，大伙都高兴，都来全了，全回来了。今天晚上呢您就先歇一歇，明天是黄道吉日，一早您就升堂，怎么样？”海瑞说：“先不忙，三班六房都回来了，哎，差不多了，哎，基本都回来了。大人，您要传见他们吗？”“今天不见了，你到外边去搞一些锄头、掘头、铁铲，咱们先在这后院开个荒地，种他几期菜。本县我要在这菜园子里边点卯派差。”“哎呦，大人，您是来当县官的，这不是来开菜园子的，小的们是公差，也不是菜农啊。”张馒头：“听说严嵩喜欢养花，我海瑞跟他喜好不一样，我喜欢种菜，种点青菜自长自用，与民同甘共苦，这有什么不好呢？”“啊，好好好，海大人，那就跟着您，别说种菜，就是叫小人们挑着菜上街去卖去，那我们也干。”“大人，您头天上任，这地面上情况混乱，今儿晚上小人呢还得吩咐三班衙役弟兄们值夜班，得护卫着您。”海瑞微微一笑：“张馒头，无民愤谁也爱我，有民愤谁也杀我。”张平说：“海爷，对，您说的也是这么个理儿。”海瑞说：“张平，我再问你一句，你们前任张大人的夫人刘氏嫂嫂可还在衙外居住吗？”“哦，他呀还在衙外。”“哎呦，刘夫人呐可穷苦得够呛啊。”“啊，好。”海瑞回转身来，把刚领到的直线俸银取出来十两交给了张平：“张平，这十两银子你拿去送给我那嫂夫人，让她买柴买米，明日海瑞我要亲自登门拜见。”“哎，海爷，好嘞。”张平刚要出门走，就看有衙役进来禀报：“哎，

0: 爹，徐老千岁啊，听说海大老爷单身进衙门，没人伺候，特意给海大人专门送来了一名书童，并且修书一封，在外面求见。海瑞一听，心里边十分感激，暗想，这徐老千岁想的可够周到的了。一看这个人把书信先拿进来了，海瑞先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一看信上，除了说关心海瑞，派人侍奉起居以外，还写明白了赠送黄金百两，作为安衙和给上官送到任规矩之用。什么叫到任规矩呀？这明朝的官场啊，贪污成风，县官上任得给府官送有定数的银子，这就叫到任规矩。海瑞看罢了书信，点了点头，吩咐一声传见，借着黄昏时候射进房里边的亮光，一看有打外边领进来了一个书童。可这个书童长得好清秀，这个孩子也就在16岁左右的年纪，面如敷粉，唇似涂朱，细眼长眉，鼻直口方，头上是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披肩，身穿藕荷色齐膝盖的小蓝衫，下穿桃红撒腿的裤子。这小蓝衫真可夸，绣万字扣银花，又坠蝴蝶闹金瓜，绿丝绦腰中扎，灯笼穗映晚霞，领子里边露出贴胸的红兜兜，一定是绣的鲤鱼胖娃娃。可这孩子怎么丑怎么招人爱。这孩子进来之后扑腾就跪那儿了。海爷，书童王寿给海的老爷叩头。海瑞一看，好，起来起来。这书童站起来之后，双手捧过来一个黄包袱，这包袱里边就包的是那百两黄金。这个东西往上一陷，旁边有人接过来放到桌子上，给这个小书童瞅上去是一身富贵气儿。海瑞说，多蒙徐老千岁的关爱啊，郭公爷说了让小人王寿小心伺候着海的老爷啊。好好好，多谢国公爷了。海瑞就把这个包黄金的这个包袱拿到自己的跟前看了看，调过来倒过去看完了，被包袱又放下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海瑞告诉张平，张平啊，天色不早了，你回去安歇去吧。是，张平退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海瑞还有书童了。桥楼上打了一更，梆，嘡。这功夫，海瑞把书本一合，他抬起头来瞅着这书童，微微的一笑：“王寿啊，我问你，你在严嵩严相爷府里边待了几年了？”啊？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大梁城外七里店一场恶战，慕容彦超兵败逃走，部下官兵更是逃的逃，降的降，只留下了尹帝及其一帮亲近随从。尹帝急急如丧家之犬，带领大家赶往大梁城。尹帝好不容易到了大梁城下，却看见城门还没有开，吊桥也高高的拉起。再看城上站着一个人，很面熟，乃是刘珠。尹帝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这回安全了，终于到家了。于是让侍从向城上喊话，让刘珠打开城门。哪知道对方好像心情不好，不但不开门，反而厉声问道：你们怎么自己跑回来了？那些兵马都去哪儿了？真是废话，要是有兵马，还用得着这么狼狈地跑回来？没有思想准备的尹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尹帝看了一眼喊话的那个随从，那个人也在回头看他，眼睛里面写满了问号。突然耳畔响起弓弦的声音，尹帝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旁边那个随从却应声倒地。刘珠啊刘珠啊，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尹帝已经没工夫想下去了，还是逃命要紧。他也不管东西南北，纵马只管奔逃。苏逢吉他们也没办法，

累了也跑不动了。他们刚想休息一下，突然看见后面尘头大起，一支大军往这边开了过来。尹帝看看不妙，赶紧下马，转身想跑到旁边的民宅里躲避一下，只听扑哧一声，一把钢刀从后面插进了尹帝的后背。尹帝大叫一声，倒地而亡，时年20岁。尹帝死了，后面站着查酒使郭允明，鲜血溅了他一身。郭允明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从容地拔出钢刀，把刀上的血迹就着尹帝的衣服擦拭干净，然后坐下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年轻的尹帝的尸体，等待后面大军的到来。他相信郭威一定是恨透了尹帝，自己这样做也算大功一件，也许可以将功补过，保住性命，说不定还能继续的升官发财。马蹄声越来越近，大军很快就开过来了。郭允明站起来，从窗户往外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波人马并不是郭威的人，而是尹帝的护卫亲兵，他们是从大梁城里赶来保护尹帝的。郭允明知道自己弄错了，如意算盘打不下去了，这回是完蛋了，看来自己小命不保，于是心一横，闭上双眼，拿起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就倒在了尹帝的身旁。旁边的苏逢吉、聂文进也跟着拔刀自刎，可这后赞却不想死，他逃回了老家兖州。最机灵的要算是李

备逃走。李家闯入宫中，打开了国库，取走了一堆大元宝，又拿了一些值钱的珍宝藏在怀里，投奔堂兄陕州节度使李弘信去了。国库钥匙就在他手里，方便得很。可是这李弘信呢，害怕惹祸上身，哪敢把他留在家呀，家门都没让进，直接把他打发走了。小弟，你也别怪我不帮你，我现在那是自身难保，我不把你献给郭威，就算对得住你了，你赶紧逃命去吧啊，爱去哪儿去哪儿。李业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风餐露宿，继续向西北逃窜。也许逃出国境，到了辽国还算是一条好汉，

来报告，西门已经打开了。原来西门的守将不愿意为刘珠卖命，已经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刘珠是没办法了，守也守不住，

0: 起同朝为官，也有多年的交情，你自己家也有老婆孩子，你怎么就忍心杀我的全家呢？刘珠知道自己太过分了，索性不开口，但来人也不好惹，非要讨个说法。刘珠经不住一再逼问，终于憋了半天说，
1: 当时我只知道效忠皇上，没想别的，今天既然落到你郭威的手里，要杀要剐请便。
0: 死到临头他要办一个忠臣，但是忠臣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心地善良的郭威最终还是把刘夫人放了，只处死了刘珠和他的儿子。郭威大军入城以后，守兵纷纷投降，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就结束了战斗。从现在开始倒计时，东西可以随便抢，十天之内没人管，也没人敢管。士兵们早就按捺不住了，一进城就四处寻找抢劫的目标。当然，最好的目标就是那些朝廷大员和民间巨富，抢他们最有油水。吏部侍郎张允不幸成为了目标之一。张侍郎家里很有钱，家资巨万，毕竟吏部来钱快啊。但他有个小毛病，就是非常小气。他在家里弄了一个保险柜，钥匙时时刻刻挂在屁股后面，走起路来叮当乱响。即使是老婆孩子，也不情愿给够零花钱。听说有人要来抢东西，干脆他不回家了，每天躲到寺庙里，像一只老鼠一样蜷伏在甲板间里。但是这些疯了一样的乱兵怎么可能放过他呀？逼他老婆孩子说出了他的去向，又跑到寺庙里找他，找了半天才发现，当即把他扯了下来，掀翻在地，把钥匙拿走了。可怜的张允跌得鼻青脸肿，不省人事，好半天才苏醒过来，被家人抬了回去。一进家门，知道家里钱财都被抢光了，立刻口吐鲜血，一命呜呼。就这样，乱兵抢完了大官巨富，就抢老百姓，把这开封城啊抢了。

太后请示，征得太后同意以后才能实行。太后也没说别的，只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让郭威为隐帝发丧，赶快另立新君。隐帝没有留下儿女，所以候选人要从高祖刘知远的直

0: 节度使刘信，儿子分别是前任的开封尹刘承勋和徐州节度使刘赟。刘赟其实是刘知远的亲侄子，他的亲生父亲是刘崇，伯父刘知远看他比较可爱，很讨人喜欢，就把他收为了养子。当然，如果按亲疏顺序，刘承勋第一，刘赟第二。但是李太后说，刘承勋依次当立，名正言顺。可是，他自开封尹卸任以后，不幸得了重病，现在啊，连床都起不来。郭威说，那能不能让大家看一看刘承勋的身体情况呢？李太后就叫人把刘承勋给抬了出来，果然卧床不起，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大家看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养子刘赟成了幸运儿，征得李太后的同意后，郭威着手准备派人去徐州迎接刘赟。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

0: 年之建国大业。
1: 这回郭威可算是遇到难题了，他对迎接新军的礼节和规矩一窍不通，甚至连一篇教令也不会写。在以前，这都是文官们的事情，根本不用他操心。可是现在，满朝文武都在看着他，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是他分内的事儿，他必须完成，而且要办得漂亮，不能让人看笑话。显然，他的部

因为他创造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历经五个朝代，为六个皇帝做过宰辅大臣。他的简历应该可以这样写：冯道，男，汉族，公元882年出生，籍贯瀛州景城，公元923到934年任后唐宰相，公元936至940年任后晋宰相，公元947辽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任太傅，公元947到948任后汉太师。以后还得加一条，公元951年到959年任后周太师。当然这是后话。这简历够唬人的吧？这冯道的家世不是很好，祖上有务农的，也有读书的，但就是读书的也读得不好，还不够做官的水平。不过这个冯道啊，小时候就很好学，他并不在意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只要有书读就行，甭管什么天气，即使是在没有煤球取暖的寒冷彻骨的冬夜，或者是在酷暑炎炎的蚊虫肆虐的夏夜，他总是要抽时间读书。苦学加巧学，天才就是这样练成的。他文章写得相当漂亮，在后晋朝曾经露过一手。当时为了庆祝后晋高祖石敬瑭得到辽人的封号，朝廷特地搞了一次征文活动。说实话啊，这征文很难写。人家给你封号是儿皇帝，如果按照常人理解，这就是在骂人。因为辽主耶律德光比石敬瑭要年轻10岁，耶律德光出生在公元902年，石敬瑭呢是出生在公元892年。不过石敬瑭本人倒不在乎，而且心里是美滋滋的。但是问题是，既要给石敬瑭拍马屁，又不能太露骨，这分寸实在很难把握，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当笑话看。可是冯道做到了，他的文章压倒所有其他人的文章，排名第一。据说啊，评语是典雅华丽，而又没有矫揉造作的感觉，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服气的。此后他的文章就成了赶考的学生必备的文选。长大以后，他在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手下找了一个差事，

不过另外一个同事卢志帮他说话了。我曾经见过唐朝宰相杜黄商，他的画像，冯先生长得呀跟他很像，将来一定能做大官，不要相信周元豹的话。后来张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同仁堂是高凤山先生的一个代表节目，我们能够听到不同年代高凤山先生的录音，特别是和王学义先生呢师徒合作有几个版本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为您播放过。今天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师徒的合作，这是2008年纪念高凤山先生的专场演出当中，高先生的大弟子王学义先生和王学义先生的大弟子李增瑞老师他们师徒合作的这段同仁堂，也非常的难得，这段录音很珍贵。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当时演出的实况和返场的这个表演，也很是丰富精彩啊，我们请您来听。
2: 谢谢，谢谢。今天呢，为了纪念我的老恩师啊，高凤山先生的，86岁。今天呢，为了纪念他，很多的师兄弟啊和我的老前辈什么的，这帮助我们助演。他呢，是我这个唯一的快板大徒弟。
3: 要从高先生那儿论，我孙子辈儿。
2: 别那么说。听说您对这鼠来宝挺有研究，
3: 干嘛有研究啊？鼠来宝啊，
2: 啊，
3: 是我发明的。
2: 这可不对，
3: 怎么
2: 鼠来宝是您发明的？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这么样吧，
3: 啊，
2: 既然您会唱鼠来宝，咱们二位合作一回行吗？
3: 行啊，
2: 行吗？
3: 合作合作，
2: 来，
3: 好，
2: 打个板
3: 啊，打板，嗯，行。
2: 唱鼠来宝得会打板，
3: 没错，
2: 哎，不会打板不行，
3: 哎，
2: 哎，
3: 您来，我跟着您，
2: 来来。

0: 办琴去了，打琴去了，打琴去了，俩人合作得打琴去了啊！
1: 再来，再等等。
2: 打多好啊，
0: 打不齐了，
2: 打不齐了，
0: 打不齐了，
2: 要打齐了呢，
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2: 真的
0: 啊、
2: 嗯、那再来
0: 来
2: 啊、
3: 齐不齐啊？
0: 那我成茄子了。
2: 我想吃烧茄子
0: 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回大街、啊、串回小巷，
2: 好，
0: 唱唱七十二行各行的祖师爷。
2: 行啊，
0: 谁跟谁唱啊？
2: 那您先跟着我唱。
0: 这么吧，
2: 啊，
0: 咱们一对八尖，你看好不好？
2: 好，
0: 你呀、啊、
2: 嗯，
0: 唱八尖。
2: 我唱八尖。
0: 我唱八尖，我先跟你唱头了八尖。
2: 行，
0: 唱完了以后转回头来，你跟我唱后边的八尖。
2: 哎，您跟着我先唱。
0: 哎，来吧，
2: 好，现在开始啊。
0: 来
3: 打竹板儿，
2: 好
3: 啊，这个打竹板儿，打起了竹板儿，打竹板儿
0: 啊，打完你就
3: 啊，打竹板儿啊、
0: 嗯，
3: 我就抬头看，我瞧一瞧，
0: 嗯，
3: 我搂一搂，我把一把，我看一看，
0: 嗯。
3: 那边有一个大铁铺啊，
0: 翻过身了再睡，
2: 睡觉了，
0: 说梦话了。
2: 什么叫说梦话啊？
0: 胡说八道啊？
2: 怎么了？
0: 胡说八道？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这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呢、啊、您连辙

0: 都没有，什么打竹板，我抬头看什么把一把，这不是这怎么意思？没折没板呢、啊？这
1: 我有折呀，
0: 有什么折呀？
1: 我这是茶花折呀。
0: 什么叫茶花折呀？
1: 一句一个折呀。
0: 那待会儿我要这么插花行不行、啊？
1: 您随便，您爱怎么插怎么插。
0: 行行，我比你插的好、啊。来来来来来、
1: 啊、
0: 来来来，起头吧。

0: 啊，那边有一个大铁铺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难听这个
0: 铁铺啊，
2: 铁铺。
1: 这个叮这个叮，当这个当，这个老君炉里头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先拜这个老君后拜你，这个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真战先，这个嘴当风情脚当钱，割了半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呐、疼痛难忍，上房这个抓去纸一翻，你吹的是真的，吹的你的剪，那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那个四块长，两块短，四块长，长四面，两块短，那个有风眼，生鸡毛，那个母鸡尖，那个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锅，喝烧饭，那个铁锅出在了淮路县，绿豆丝儿，黄豆条，那个鸡儿，那个蛋，那个炸广勺，大鱼眼，那个小鱼眼，那个门旗料叫铲锅铲。
0: 哎，甭管锅铲不锅铲啊！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剃头棚。
1: 嗯，待会儿您甭唱了，您说那边有个剃头棚，我唱唱这剃头棚行不行？
2: 啊，唱剃头棚
1: 啊，剃头棚啊，
2: 您来，
1: 哎，好。

0: 罗祖堂前拜大仙呐、啊，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品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这个得刀就是那乐阳桥，乐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上七块下八块，这个张件撤出两块来，操持的磨，细持的杠，这个磨的宝刀明又亮，摆开水对阴阳，两块手巾，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个方的搭在肩膀上，长的就搭前胸膛，蒸汽前倒汽后，回汗两焦气左右，这个气完了头发扫扫眉，这个然后就打着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高，然后就把这耳穗抄，抄耳穗这个要仔细，纯凭师兄好眼力，给了钱入了柜，这个转过脸来又一位，
1: 哎，甭管一位不一位啊，那边有一个豆腐房啊。
2: 我的妈呀，哎呦，您听着不难过呀？哎，
0: 一进大街，我的表表五，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后卖那个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这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啊，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买豆铲儿，那个左一匙右一匙，这个多出豆腐炒出皮儿，做出那豆腐爱死个人，豆腐丝儿豆腐片，这个买的家里的红老伴，这个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这个豆腐房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啊。
2: 别吵了，别吵了，
3: 这有辙
2: 啊！不，别别别，有辙也不行，
3: 有辙
2: 有辙也不行。
3: 豆腐房，豆腐房旁边就是同仁堂，
2: 对不对？
3: 有辙。
2: 你唱这条街，第一个买卖唱的是铁铺
3: 啊，
2: 第二个买卖是剃头棚，
3: 对，
2: 第三个买卖是豆腐房，
3: 是啊，
2: 第四个买卖是同仁堂，
3: 没错。
2: 这同仁堂在什么地方？
3: 大栅栏，
2: 路南了，
3: 啊，
2: 旁边是有豆腐棚吗？
3: 有啊，
2: 有。有，
3: 昨天开的张啊，
2: 说
3: 我给剪的彩呀、啊。
2: 哎呦，您还给剪的
3: 彩？那是请我剪彩的。
2: 哎呦，
3: 你知道吗？
2: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3: 有？
2: 没有？没有？
3: 有？
2: 胡说八道！
3: 怎么会胡说八道啊？
2: 哎、没有这事，
3: 确有其事啊！
2: 没有。
3: 昨天刚剪的彩。
2: 这么你问问各位，你问问各位
3: 啊，
2: 各位说有我就唱，各位说没有我就不唱。转回头来，你跟我唱八尖，来吧，我也插花折，来来来。你问问去，
3: 问谁啊？
2: 问大家伙儿啊，
3: 问大伙儿、啊。
2: 嗯，
3: 这问你就问，这有什么呀？这，
2: 问。
3: 我给您鞠躬。
2: 嗯嗯，这是干什么呀？
3: 我给您作揖了。
2: 这干嘛呀？这是
3: 跟您说实话。
2: 嗯。
3: 这同仁堂我不会。
2: 不，这算说实话了。
3: 回头我问您。
2: 嗯。
3: 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您就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唱，
2: 根本就没有。
3: 你要不说没有，他可不唱
2: 啊！
3: 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拜托了，
2: 这玩意儿起这么大作用
3: 了，拜托
2: 了啊！
3: 各位，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有，
3: 有。
2: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
3: 哎，有有。
1: 有，
2: 还
3: 真有，真有，
2: 真有啊！
3: 真有啊！
2: 哎，
3: 谢谢，好，谢谢，
2: 还真有啊！
3: 啊，对，那水就是磨豆腐的，知道吗？
2: 豆腐汤，
3: 哎。
2: 你们几位可不亏心啊！
0: 这个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啊，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啊，药王爷就在这上边做十个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

0: 凡凡出战吴金兰这个亲身刺见大黄袍，一旁那个怒恼的那一个怒恼的净得老英豪这个微臣，我中党七杀功劳大，你为何不吃大黄袍？义不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要法高这个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共党要王搞，黎民百姓还不相烧啊！您老这个里边有兰桂，这个您老兰桂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搁这个炸药碾，那个一边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迷了仙堂，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这个后炸冰冷与麝香，好人陪这个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着三更就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到走了水银五十两，那个金猫狗弯闹梆梆，有丁香去送进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火手抄起甘草棍，这棍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那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猪丸小猪丸彭大海这个地流圆，那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那个唱的名儿唱不完。
1: 学艺师哥呢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啊，年逾古稀还这么好啊，因为当年基本功扎实，现在能唱这个段子，我们这个几个师兄弟都不行，还得首推大师哥王学艺。您这个气力盯得上，再来一个小段。
2: 这是我快板的大徒弟，
3: 没错。
2: 好，
3: 你夸奖
2: 老师，
3: 老实巴交，
2: 就这样，有点笨。
3: 怎么笨呢？
2: 跟您这么说吧，就是前天上我们家去了，我们爷俩吃米饭包羊肉，
3: 对，
2: 我刚买的山东大葱这么长。

0: 铁板，来了，
1: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小两口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养活一个黑丫头，黑姑娘长得可是真不丑，她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
0: 行，这什么时候学的呀？
2: 您没留神我就学会了。
0: 好，
2: 没留神，
0: 算您有心。再听这个，这你也没听过。
2: 您唱。
1: 年年呢有个正月正，这个家家户户去逛灯。今年那个逛灯多么高兴，可跟那个往年大不同。旧社会也有佳节日，咱们人民没有好心情。自从那个来了共产党，救咱们穷人出火坑。
0: 这就行。

0: 满天上跑，鸡子儿把那六轴撞了一个大窟窿，鸡子儿这个破了，拿梯子把它钉，这个六轴破了，拿线缝。我说呢，这话你不信，那臭虫坐月子养活一个大狗熊，这你亲我吗？
1: 亲，这都该不上，
0: 是该不上，
1: 谁跟谁都该不上啊！
0: 要挨上我不就不唱了吗？啊？
1: 那
0: 这
1: 就
0: 我再给你
1: 唱这个，
0: 我再给你唱，
1: 老唱这什么都该不上的。
0: 对对对，我再给你唱一个，
1: 唱什么呀？
0: 唱一段《诸葛亮押宝》。这段你要听这段的话，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诸葛亮
0: 啊，三国的诸葛亮，
1: 蜀丞相。
0: 对，
1: 诸葛亮
0: 拿着那个
1: 赌博
0: 啊，老赌博的，就打诸葛亮那儿留下的。
1: 哦、他还押宝？
0: 对，押宝。
1: 哎，这听着可新鲜。
0: 一翻两瞪眼，
1: 是吗？嗯。

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以我说你们二位这个压不压的不要紧呢、啊、还在谁输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你的这会儿拦住算不成，这会儿拦住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三宝二的把话讲，我的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你别在这会儿把这大话蒙四两，那个棉花你绑地绑，哥宝局不是逞油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伯温把这东家领，搬请宝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闻听要打架，我的战袍二的刘青青，你要是君子想我等，你是小人真了崩啊。诸葛亮不怠慢，忙把这个宝盒抢在手中，这个拿起了宝盒不得要紧，这个宝棚一里乱了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

0: 岁数，一点不陈旧，
1: 新，
0: 哎，说明人家观念新，
1: 嗯，
0: 艺术手段新，词汇新，
1: 是不是？
2: 对，
0: 因为什么呀？范老师啊，这人不甘寂寞，哎，经常深入生活，尤其是爱找年轻人一块聊天，
1: 嗯，
0: 哎，跟年轻人一块聊天，交换思想，啊。跟他们经常交流交流，了解他们的心态。
1: 哦，
0: 所以说你看他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2: 对
0: 啊，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忙，
1: 嗯，
0: 哪有功夫老陪范老师聊天啊？
2: 嗯，
0: 没人陪他怎么办呢？
2: 嗯，
0: 有地儿，上歌厅，歌厅，坐一块聊天。您说这是范德玉？啊，没错，找一块聊天，经常啊，有回我找他去了啊，哎，我说范老师怎么没在家呀？上歌厅了。我赶紧去了，当时我说范老师在哪屋呢？我一瞧，从打那屋一聊聊出来，哎呦，我说范老师您怎么上这儿来啊？我这聊会儿，
2: 聊
0: 跟他们聊会儿。我说找您有事儿，您快回家吧。我说姑娘，
1: 嗯，
0: 我们范老师跟您一块聊聊天，长学问吧，啊，长知识吧。
1: 嗯，
0: 说刚才范老师跟你聊什么来着？聊什么来着？
1: 嗯，
0: 那什么，他倒没说什么，
1: 嗯，
0: 就是他那手老不了实。给人家变戏法儿，
1: 哦，
0: 哄人玩，哎，来个杂技，弄手绢，哎，哄人玩，手不老实，
1: 哦，
0: 哎，跟范老师一块长学问。您看人家培养了徒弟，培养了徒弟。您看刚才这段老相声，把一些新的词汇融合到相声里边，适合今天的观众来欣赏。
1: 嗯，
0: 啊，要怎么说？一打听赵京生谁呀、啊？范振玉的高足，高足，知道吗？
2: 高足，
0: 哎，这对人尊敬。高足，足是什么意思？就是门。

0: 顶着太阳地儿我就上团里去了，一进门嘿，
1: 啊，
0: 这侯耀文他不正眼瞧你
1: 啊，
0: 嘿，他那俩小眼嘿，
1: 怎么着？
0: 他用边上这点看着你，
1: 哎呦，他用那膀胱看你，
0: 什么叫膀胱啊？
1: 不是，就眼睛角，眼睛角啊，
0: 他用这余晖看
1: 啊，对对，余光啊，
0: 李家存，
1: 嗯。
0: 你在团里混了好几十年了，
1: 要说年头是不少了。
0: 您是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啊？
1: 哦，我明白了。
0: 您听听，
1: 跟你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
1: 别把心里。
0: 什么开玩笑？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李家存。
1: 怎么着？
0: 今儿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
1: 干嘛？
0: 我给你20天的时间重新考核。
1: 哦，
0: 成你当演员，不成全没有。
1: 干嘛？
0: 后院烧锅炉去。
1: 哟。
0: 啊，好啊！我肉身成二不对劲，我这么大岁数烧锅炉去，
1: 他跟你是动真格的，
0: 那可不是吗？
1: 哎，他让你烧锅炉愿意去？
0: 我不愿意去
1: 啊，不愿意去，
0: 不愿意去，
1: 不愿意去，你得想主意，
0: 对，把他要死。
1: 嗨，这主意可不成。
0: 那什么主意？
1: 找我，我给你出个主意。
0: 您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他不是给你20天吗？
0: 啊，
1: 让你准备。
0: 对，
1: 啊啊，好了，好好排节目，排好了节目让他看。他一瞧，哎，他这节目演得不错，这演员还能用，这锅炉咱就不烧了。
0: 嗯，排什么节目？
1: 给他唱出戏。
0: 哪出？
1: 有一出京剧《红灯记》。
0: 哦，现代戏。
1: 哎，这出戏里边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铁路工人的形象——李玉和。你要把这戏唱好了，他能让你烧锅炉去吗？
0: 不是，这戏您都带长了，我想不起来了。
1: 我记得清楚啊，我给你说说。
0: 您跟我说
1: 啊，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嗯，
0: 谢谢您。找侯耀文
1: 干嘛？
0: 让他给我派导演。
1: 他给你派导演呢？他害你还想不出招来呢？我给你导。
0: 嘿，刘老师
1: 啊。

0: 您看这出戏谁演的呀？钱浩良啊，那个李玉和您有形象啊。那么今儿呢，我扮上，这么看着不像，我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再亮个相，您看像不像啊？
1: 你想想，走，
0: 嘟，长，啊，瞧这形象，您看这像，看看哪儿啊？看这儿，看这腮帮子，咱北京这腮帮子。普通话叫两颊，您看钱浩良这一边多一块，您看我这一半上也是长得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啊，有这意思。咱们这出戏呢就要开始了，第六场一开始，李玉和在音乐伴奏声中缓缓登台，开戏了，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的是道貌岸然。
1: 道貌岸然，
0: 你想啊，你演的是那个鸠山队长。
2: 哦，我是鸠山队长。
0: 对，
1: 鸠山队长什么词儿啊？
0: 哟，上来就不会想起来。咱们俩一见面，你向我伸出手来啊，老朋友你好啊，想起来没有？
2: 哦，想起来，
0: 就这场戏，
2: 袁世凯袁先生
0: 就按他的演。
2: 好，
0: 来来来来来，快啊！
2: 当当当当当当的当的当唱，
0: 老朋友你好啊，鸠山先生你好啊。好好好，好不容易见面，当年在铁路院我烧过锅炉。
2: 嗨，
0: 你提这烧锅炉干嘛呀？
1: 那应当是
0: 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别想这锅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当年在铁路院我给你看过病，你不会忘了吧？鸠山先生，那会儿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咱是两股道。

0: 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经营人，交通员藏在哪里，那些马又落在谁的手里，通通的讲出来，我这勋章和奖金大大的有啊。
1: 快了，您先等会儿鼓掌吧。

0: 是苦海。
1: 哎哎哎，等会儿，先别往下唱了，
0: 好吧？
1: 等会儿我先问问你吧，我是谁呀？
0: 你王连举啊？
1: 哎，
0: 谁王连举啊？打刚才我就听出你唱串了
1: 啊！
0: 咱们这场戏是赴宴斗鸠山，这我与王连举判。

0: 不成啊！你
1: 再不成，换
0: 你再可不成，
1: 不换
0: 你别想心事。
1: 是，
0: 咱们得演这戏，
1: 不
0: 这戏可演不下去了。
1: 怎么了？
0: 这词儿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1: 问就两句，
0: 一句我都想不起来。
1: 我教你成不成啊？
0: 在这儿教我，
1: 我教你
0: 啊！在这儿，
1: 你过来，过来，
0: 不就这么一句话？老朋友，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2: 鸠山先生，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吧？我是领了通行证专门拆你们地狱的。
0: 哟呵，我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
2: 宁可筋骨碎，绝不把头回。
0: 宪兵对刑法无情，畜生如死。
2: 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毛主席万岁！
0: 快快，
2: 毛主席万岁！
0: 别嚷了，
2: 毛主席，
0: 别别嚷，
2: 别嚷，毛主席万
0: 岁！别嚷，
2: 万岁，万岁！
0: 别嚷，
2: 怎么
0: 回事？怎么了？啊！你全给这戏小了，别嚷，错了。
1: 怎么了？
0: 错了，
1: 错了。
0: 多些词儿我熟啊！
1: 你说这都是我的词儿，你说完了我怎么办呢？
0: 后怎么办？
1: 后边我该唱了。
0: 嘿，你现在换个哪成啊？
2: 宪兵对刑法无情，畜生如此。
0: 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
1: 就是。

0: 别
1: 唱得好，唱得好，让人家说你别嚷嚷。
0: 不，中日友好。哎
1: 嗨，抗日战争那会儿能中日友好吗？
0: 不对了，又好就打不起来了。
1: 你净搅和，你这把我都弄乱了，你这。坏了，我把词儿全忘了。
0: 你别着急，李叔，李叔，
1: 哎呦，我全晕了。来，往下来啊。

0: 又怎么了？
1: 你打王八拳干嘛呀？
0: 你说这个吧，
1: 老这一句你就把我累死了。
0: 那又该怎么着了？
1: 往下进行啊！
0: 靠的什么？
1: 念扑腾格？
0: 怎么扑腾啊？
1: 什么叫怎么扑的？就是念数板
0: 啊，数板啊！
1: 会吧？
0: 大家伙听着，
1: 真是，
0: 这事就我告诉你，唱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2: 对，
1: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2: 哎，
1: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2: 能有多少？
1: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2: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2: 对，
1: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2: 对，
1: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2: 哎，
1: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

0: 你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
0: 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度。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呢，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湿度比较大，感觉呢有些闷热。在这儿呢，我们提示朋友们啊，今天出行请。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

0: 样。
1: 我跟你说，男同学特别无聊，在零食方面，他们就真的就是吃花生，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做法不一样，包装不一样，是吧？
0: 那小的时候我们还有瓜子呢，对不对？像现在好多男孩
1: 主要他们还是花生，我跟你说，就一人一把那个嚼呢。
0: 对，香啊，它有油水啊，有油水的东西嚼起来就香。尤其像我们，虽然我是70后了，78年，就是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也很一般。
1: 得了吧，什么家庭啊，小时候经常还旅游，还有 work

0: 是不是？
1: 还有咱看电视剧也都知道，经常就是您租房被骗的经历。
0: 嗯，
1: 什么呢？就是找到认为自己找到一个二房东或三房东，
0: 是
1: 觉得省钱了租进去，结果哪天大房东一来说我没租给那人，那人纯骗子。他说我刚交了一年半年的这租金，他说那不管，我可没收着。就是这个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0: 可不嘛。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啊，这是一去正规平台，二签正规的合同，保障您的权益。但凡是这个特便宜，这个您得打个问号。天上没有掉这个馅饼的事儿。
0: 对，而且呢，其实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整体啊，咱们北京市的这个租房的这个价格啊，是还稳中略有升呢，对不对啊？咱们要了解市场行情，千万不要图一时的便宜，然后坑了自己。
1: 对，对自己负责哈、哎，这也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航啊、
1: 哎，
0: 现在轮到北航了。
1: 哎，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啊，咱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及人文社科应用非专业的招生简章，首次也是打破了高校围墙，面向我们的社会学习者开放招生。那么这个课程呢，是构建了 AI 基础加专业融合再加综合实践三层体系。那么首期呢，会招生计划招生啊30人，到8月20号截止。今儿8月17啊，如果您感兴趣，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您可以琢磨琢磨是不是要报一下哈。
1: 嗯，
0: 咱们要怎么报呢？市民您可以登录北京昌平 APP， 北京昌平 APP 查看具体的报名详情啦。
1: 嗯。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少年宫啊，哎，也不是，北京市舞剑夏令营。本来相信2026年的北京市青少年舞剑夏令营正式拉开帷幕了，来自全市的45名青少年营员和其家长齐聚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来共同开启一场健康探索之旅。一起来听记者川子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妇产医院，孩子们一同走进眼保健门诊、口腔门诊、营养与内分泌代谢科等，完成视力、口腔健康、营养与体重和脊柱侧弯4大项目的免费筛查。此外，孩子们还将在营养科专家的带领下学习均衡膳食知识，在亲手制作专属营养餐，在实践中理解吃动平衡的健康理念。即将升入初二的学生张君阳告诉记者：“
3: 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好玩，可以认识很多不同样的小朋友，能学到一些健康的知识啊。”
2: 在所有环节中，最让孩子们期待的莫过于走进北京妇产医院的产房。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既是一场科普，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而另一边的家长工坊，心理治疗师则为家长们讲解青春期亲子沟通技巧。家长范女士也受益匪浅，
4: 可能很少能够是说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像医院这样的专业机构当中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宝贵机会来进行沉浸式的真实场景的实践和学习。
2: 本次夏令营是北京市贯彻落实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重要实践，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领域，探索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协同育人的青少年健康服务新模式。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李光辉介绍，
5: 也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要结合医院的这种真实的场景，让孩子们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不是干巴巴的讲健康知识，我们让他到门诊去体验，就变得很生动，健康知识的接受呢会更容易。走进舞剑门诊，走进产房，走进中医科呢，学习一些中医的小知识小技能，让他们学会做好我们日常的保健，这从小就开始培养。我们尝试着让政策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学校。
2: 据了解，北京妇产医院青少年舞剑门诊已于近日开诊，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一站式完成5大健康筛查，同时门诊依托互联网诊疗平台提供便捷服务，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专业、高效、友好的健康守护。
6: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了哈。那我们都说，上一周一直在说，天天在说，说什么呢？本周三我们就迎来 七夕的正日子啦，所以您现在还没有动手下手买礼物的，咱们这两天可是最后最后的机会了哈。哎、
1: 在今天这儿我们有三次机会啊，这个时段先公布1.5次机会，有0.5次先给您简单预告一下。
0: 嗯，
1: 因为七夕礼遇季呢，推荐给您高贵这个显气质的 Akoya 的海水珍珠。就别认为 Akoya 就只有日本有，其实亚太地区现在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在我们中国的湛江，就是出那个什么扇贝啊、生蚝的地方，
0: 生蚝特别的很有名。
1: 今天呢，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由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接受到邀请，要带大家直奔咱们全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咱据说这价格问到了，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给您全部搞定，就靠浩洋了。那天我就托付过了，他就是去了只干一个事儿，就是砍价找便宜。所以现在您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珍珠锁定一下直播间。
0: 你看我还是我积极主动吧、你这是托付，我
1: 把钱都打过去了。
0: 我那倒没有，我这不只是托付啊，人家不是现在刚才说了吗，咱们直接扫码是不是啊，回复珍珠锁定直播间，咱们得先进群啊。我已经提前进群了，那个群里哦天哪，好多老朋友什么的哈。然后到时候反正这两天没事儿啊，咱们那个这个小助理就在群里头发各种，比如说啊啊，康亚珍珠什么样，海水珍珠什么样，淡水珍珠什么样，然后包括人家推荐的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珍珠又是什么样，有盒的没盒的都给我们推荐啊。
1: 嗯，
0: 反正现在呢就已经。

0: 只要下单就另外白送一个好物吗？
1: 就一个个
0: 这个好物一会儿第二时段的时候跟大家公布一下啊，得了被他剧透了。
1: 是，但是今天这个主品并不是这个哈，我们主品还有，所以说您想在七夕之前赶紧下单，赶紧买，赶紧送礼，咱们还来得及。今天我们的主品是什么呢？这就是 YSL， 按我们家美珊珊的话就是杨树林他们家的 这个他们家的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因为很多女孩啊，其实在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呢，她皮肤也会出油，也会出汗，有时候早上起来出门啊，或者是见朋友啊，见客户上班什么的，化好的妆啊，没多久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整个人看起来就没精神，整天都要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花高价买，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给您带来了杨树林，也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啊，今天正好赶上咱们的七夕礼遇季，大牌美妆呢咱们破价秒杀，今天呢咱不要1000来块钱了，咱们只要299，而且囤两个更划算，两个加起来只要399。

0: 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这款黑色的它主打的是柔雾妆感，而且其实你要单买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市面上这个价格要更贵一点，遮瑕力也更强，妆持妆也特别久，细致的这个轻薄粉感上脸一拍就匀了，遮瑕在线而且不厚重，带妆一天你也会发现不暗沉不斑驳，外壳自带一个 YSL 标志性的 V 纹的皮革设计、
1: 哎、
0: 黑色菱格压纹搭配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你就觉得就是一个高定的手包，补妆都自带仪式感。咱们说说选项啊，你会发现色号方面大家可以闭眼入，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是透亮白，更适合咱们亚洲肤色，就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色，
1: 是
0: 暖黄皮也能轻轻的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可以合适的找到自己适合的气垫。但是在我看来，尽管像我是属于暖黄皮，但是你在不同的场合场景和服装你可以搭配不一样的气垫，所以这两款必须都得入，而且价格又特别合适，你还可以一样买一个，对吧？
1: 嗯，对啊，最重要是什么呢，就像刚才珊珊说的啊，咱们比如说是暖黄皮，咱们就可以选这个B20， 但是呢比如说您参加一些什么样小型的活动啊 party 呀、啊、去夜店的时候，你想让自己的脸色更加的光彩照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掏出 B10 象牙白，在你的额头啊，在两颊啊，在眉间呀、啊、在这个唇边呀、啊、都可以打一些高光，它就起到了一个高光的作用，而且呢颜色呢相协调，而最重要的价格很便宜，还有不同的几个应用的场景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唠叨唠叨。
0: 哎，
1: 比如说日常通勤，咱们早八出门的时候时间特别紧张怎么办呀，咱们一按一压，哎，无瑕的奶油肌咱们就呈现出来，非常方便，快快的5分钟搞定哈。另外呢，咱们比如说逛街约会的时候，咱们掏出来咱们皮革外壳搭配金色 logo 的这个气垫啊，磁吸开合补妆，仪式感拉满，而且非常的轻巧，有的时候单手操作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女孩嘛东西多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送女朋友啊，送闺蜜，圣罗兰这牌子大家都知道，彩妆界的也是扛把子了哈。
0: 嗯，
1: V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

0: 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1: Easy Awesome，
0: 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补。